0: 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该官员表示，此次袭击并不意味着战争的重启和美伊战火的终止。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地区当天夜间传来两声巨响，随后几分钟内响起防空武器密集开火的声音。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凌晨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三艘美国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袭击。特朗普称，这三艘军舰没有受损，但是伊朗方面遭受重创。他威胁伊朗，如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经历数小时的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城市局势已经恢复正常。报道未进一步说明此前交火的具体情况。
1: 好，来看美国媒体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对于伊朗媒体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的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做出回应。
2: 路透社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仍在酝酿中的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而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这反映出双方之间的深刻分歧，也意味着该协议只是一个过渡步骤。知情官员表示，伊朗正在审议这份旨在停止交战但将最具争议的问题留待日后解决的协议草案。根据消息人士和官员的说法，该协议将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正式结束战事，其次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最后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以争取达成一份更广泛的协议。据报道，临时协议未提及美国曾提出但遭伊朗拒绝的多项核心要求，其中包括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伊朗导弹计划，以及要求伊朗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等武装的支持。
1: 来看，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就在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的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够获准安全通过海峡。申报单包含船只、货物、船东等多方信息。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就这一规则设立了相关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以对船只的申报进行签发。当地时间7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正寻求重启所谓自由计划行动，以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而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而美国的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
3: 美国此次旨在强行打通海峡的军事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此举消除了曾阻碍特朗普政府护送船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努力的一大障碍。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该行动从启动到暂停仅持续不到48小时。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叫停自由。

0: 由计划，以便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
1: 好，相关话题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金先生。李先生您好。
2: 您好。
1: 嗯，那么美伊呢正在磋商和解备忘录，外交层面释放出了缓和信号，但同时我们刚才也看到了海上对峙还时有发生，并未降温。伊朗称南部的一个海军基地遭到美伊联合袭击，港口也传来爆炸声。您如何来解读美伊双方这样一边和解谈一边军事博弈，这背后的意图是什么？另外呢，这份和解备忘录能起到多大的实质的维稳作用？
2: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在昨天晚上所发生的这样的一起军事摩擦之后，那美国和伊朗方面其实在政治叙事上都是有意来进行一个降温。那么美国方面是明确表示，这并不意味着美伊之间的临时停火的结束，而且呢也否认是重启了全面战争。伊朗方面呢没有对于整个这一次的军事摩擦的性质进行明确的一个确认，但是呢也避免来对于整个性质的这样的一个升级性的表述。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伊双方呢应该说在军事行动上都是点到为止，那么这也再一次的去印证了美伊双方这种边打边谈底层逻辑是没有变化的。那因为我们知道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双方其实都因为受制于国内外的一系列的因素，希望通过政治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危机，但是双方的这种立场差距十分巨大，短期之内呢又难以出现任何的这种有效的和解，所以双方都仍然把这种军事威慑看作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所以我们说当有一个新的这种调解协议的出现，甚至说当整个的谈判进入到一个深水区时，甚至有可能会出现频次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摩擦，甚至有可能它的烈度也会进一步的升级。那么这些从本质上来讲都是美伊双方希望来进一步抓住军事威慑这样一个筹码，来逼迫对方在谈判上进一步的让步。那至于说到现在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它实际上只是对于美伊双方就目前的情况之下来去停止冲突，来进一步的通过政治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就这样的一个程序性的问题来达成的很初步的框架性的共识，它并没有涉及到任何的一个具体的在敏感议题上的这样一个立场变化。所以双方呢可能会在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的影响之下能够进一步的去延续当前的临时停火，但是想要凭借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就实现全面的突破性协议还是非常困难的。主持人，
1: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美伊双方谈判的关键节点上呢，法国方面主动联合英国提议要牵头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还有我们看到新闻也谈到法国的戴高乐核航母呢已经是驶向红海部署，那法国此时的高调介入有哪些深层的考量？
2: 那实际上我们知道作为欧洲来讲，它对于中东地区的能源是有着非常强的依赖的，那么这也是欧洲方面在此时来去要介入到整个中东地区战事的，或者说是未来的这样一个海湾的这样的通行秩序的重塑，它是有一个直接的内源性动力。但是呢，我们说其实欧洲在当前的这样一个介入的问题上也是非常的谨慎，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从根本上来讲的话，还是由于法国认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战事有可能出现一种终结，或者说至少是一种冻结的状态，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欧洲呢才会来进行一个介入。那么此前我们就看到法国和英国实际上已经明确的表示，双方呢可能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来展开这种联合的护航行动，但必须是要在美伊的军事冲突结束之后，那么并且它的这样的一个护航也是独立于任何一个交战方，这就说明欧洲方面它不希望完全的卷入到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冲突当中来。但是同时欧洲又有自己的一个战略焦虑，因为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伊朗的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的结构当中，欧洲呢似乎是一个旁观者，但是欧方不能够容忍自己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色，所以他需要卡位在战后的整个海湾秩序的重塑过程中能够发挥自己的这样一个作用，使得自己在未来的谈判或者说是新的秩序的构筑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多的话语权。那么此次法国来派出自己的航母进入到波斯湾地区，实际上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所谓主动挑起安全护航责任的方式，来给后续的相关政治介入争取更多的筹码。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先生的详细解读。
3: 伊朗油气出口商联盟发言人侯赛尼

0: 近日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受美以伊战事及海上封锁影响，伊朗天然气产量下降约 10%， 受损设施完全修复需耗时2年。
1: 侯赛尼称，尽管国际油价飙升增加了伊朗的石油收入，但战事与封锁带来的损害同样显著。由于南帕尔斯巨型气田多处设施遇袭，伊朗天然气产量一度减少约2亿立方米。经采取设备转移和生产整合等措施，目前实际损失量控制在1亿立方米左右。在石油领域，侯赛尼警告说，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导致运输成本攀升及贸易风险加剧。他表示，虽然目前原油产量尚未下降，但若封锁持续，伊朗可能被迫削减原油产量，并关停部分无国内需求的炼油产能。侯赛尼还披露，德黑兰市区的汽柴油储备库曾遭袭击，导致市内储油能力不足。在石化工业方面，主要损失集中在电力供应环节。此外，他认为通过铁路运输石油的替代方案在经济上不可行。目前，伊朗受损设施的重建工作已启动。侯赛尼预计，石化和炼油行业将在未来数月内逐步恢复正常，但天然气行业的受损具有持续性，完全修复仍需约2年时间。伊朗油气出口商联盟由伊朗私营企业与政府机构共同组成，成员包括石化、润滑油及能源领域的主要大中型企业与机构。
0: 一份最新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逾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
1: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6号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通过比对全球各航司的航班安排变动，发现这些航司将于今年6月1号至9月30号总计削减逾 7.5 万个航班。按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说法，这意味着超过930万个航班座位将被取消。报告显示，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其中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占比约70%，削减共计3.3万个航班。这家陷于破产困境的企业本月2号宣布，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将停止业务运营，取消所有航班。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削减航班数位列第二，共计2.1万个。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将分别削减约7300个和6400个航班。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这家企业上月宣布，将在10月底前削减20000个短途航班，并整合航线。燃油通常是航空公司的第二大支出，仅次于人力成本。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数据显示，伊朗战事导致航空燃油价格翻番，四月一度突破每桶200美元，后回落至约180美元。面对成本压力，许多航司正在采取提高机票价格和行李托运费等方式应对。
0: 当地时间7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和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3轮会谈。报道没有提及参加会谈人员的具体信息。此前，在美方的斡旋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4月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2轮大使级会谈。以黎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临时停火开始后，以色列继续以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黎真主党予以还击。
2: 好，视线转向日本。据报道，近期日本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人参与抗议活动，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涉及宣布放弃战争的第9条。在昨天，也就是7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
3: 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

0: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以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1: 如今，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在国会发表的涉台言论已过半年。林健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

0: 队在抵抗日本侵略过程中也付出过巨大的牺牲。日本呢，曾对澳大利亚的本土进行过轰炸，并对澳军的战俘进行过残酷的奴役和虐待。后冷战期间呢，澳大利亚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呢，曾一度保持着较高的警惕性。然而近年来呢，在美国对华战略的推动和撮合下，澳大利亚对日本新军国主义崛起的警惕性呢，是明显有下降的。此次高市扫描访澳，澳大利亚国内也有声音警告呢，高市他积极推动修宪扩军，日澳合作呢可能会放大地区的军备竞赛风险。但目前呢，这些声音呢未能改变日澳军事安全合作的趋势。
1: 而在日前，日本与澳大利亚正式签署军售合同，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最上级护卫舰，这是日本自2014年放松武器出口禁令以来分量最重的一份军售订单。在此背景下，高市早苗向澳大利亚在二战中牺牲的战士下跪献花，其目的就不难理解了。
0: 高市早苗呢，一方面在澳大利亚下跪献花，表面上看是对当地二战受害者的所谓缅怀，但其本质是为日本右翼势力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所采取的一次表演性的行为，利用美西方当前呢试图拉拢依靠日本遏制中国的所谓战略利益，进行了一次所谓历史和解的表演。其真实意图呢，正是要粉饰自己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为日本恢复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地位呢减少阻力。更深层次的讲呢，高市早苗政府打着缅怀战争受害者的旗号，但对那些曾遭到日本侵略最为严重的亚洲国家呢，却装聋作哑。与此同时呢，他又在国内积极推荐修宪扩军，毫无掩饰地搞日本新军国主义。这种鲜明的反差表明了，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从未真正完成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他们是将这些献花下跪呢当作外交工具来服务日本的地缘政治野心。国际社会呢必须警惕日本表面和解掩盖下的扩张主义倾向。
2: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公布了一份裁决，称征收10%全球进口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不成立。今年2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以取代被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天，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我们再来看俄乌战争方面。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7号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
3: 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乌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卡斯皮斯克军事基地一艘多用途小型导弹舰发动袭击，该舰具备发射口径巡航导弹的能力。乌军还打击了其他多个目标，包括俄军在卢甘斯克地区一处指挥所，在顿涅茨克地区一处无人机指挥所，在卢甘斯克地区的弹药库和燃料库，以及在扎波罗热和顿涅茨克地区的兵力集结地。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姆边疆区一家炼油厂，此次袭击距离超过1500公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仅7号凌晨至早上，俄军就向乌境内发射约100架无人机，并对前线关键区域发动数十次进攻和空袭。哈尔科夫、苏梅、顿涅茨克、赫尔松等地民用基础设施严重受损。俄罗斯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并要求俄方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举措。泽连斯基还说，自6号凌晨以来，俄方以袭击回应乌方的停火提议，并没有停止任何军事行动，因此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
2: 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表示，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若乌方企图在

0: 号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对俄实施打击，乌方或将遭到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俄方将采取措施加强对俄总统普京的保护。
1: 好，来看到世界卫生组织七号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八例病例，其中五例确诊。
2: 针对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涉事航运公司七号发布的最新通报显示，在船上病例被正式发现并采取隔离措施之前，已有30名乘客提前离船上岸。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及相关国家卫生部门已针对这批人员展开紧急追踪与健康监测，严防病毒进一步扩散。荷兰卫生部七号称，一名荷兰女子因疑似感染汉坦病毒被阿姆斯特丹一家医院收治，目前症状轻微，并在接受汉坦病毒检测。据荷兰媒体报道，这名女子是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一名空乘人员，曾与一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死于汉坦病毒的女子有过接触。另据阿根廷通讯社报道，阿根廷南部著名旅游城市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六号确诊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暂不清楚患者是否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联。同一天，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患者的活动轨迹，显示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他们于4月1号从阿根廷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离开。阿根廷卫生部发布声明表示，将在乌斯怀亚开展啮齿动物捕捉与检测工作，同时相关人员正在重建数名荷兰公民在阿根廷和智利的行程路线。红迪厄斯号邮轮四月初从阿根廷南端出发，前往南极地区，接着向北在大西洋多个岛屿停留，终点是非洲岛国佛得角。随着船上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这艘船迅速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目前仍不清楚红迪厄斯号上的汉坦病毒来源于何处。世卫组织称，船上没有老鼠，目前怀疑第一个感染者可能在登船前已经感染该病毒。在红迪厄斯号经停的岛屿，政府官员也发出警告，提醒与该船和船上人员有接触的民众自我隔离，并注意观察身体情况。
1: 针对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一事，世界卫生组织七号表示，已就每起病例与有关部门保持密切沟通，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达6周时间，未来仍有可能出现更多的确诊病例。尽管此次事件性质严重，但世界卫生组织评估认为，此事件对公众健康的整体风险较低。当地时间5月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每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正在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同佛得角、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方面协调开展医疗评估、患者转运和船上的防控工作。
3: 迪亚里克表示，根据掌握的信息，该船目前正驶往加纳利群岛。联合国目前正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框架与各方密切协调。迪亚里克同时表示，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已介入病例追踪、船上感染预防、实验室调查以及医疗物资保障等环节。与此同时，专业医疗人员也已登船，对船上人员开展进一步评估。
4: A WHO expert boarded the ship in Cabo Verde and has been joined by 2 doctors from the Netherlands and an expert from the European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y will stay aboard the ship until it reaches its next destination in the Canary Islands. They are conducting medical assessment of everyone on board and gathering information to assess the risk of infection.
3: 迪亚里克还表示，世卫组织已向船舶运营方提供船上健康管理指导，并正在制定分步骤操作方案，确保乘客和船员抵达后能够安全有序地下船并继续后续行程。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合作，确保患者、接触者、乘客和船员获得所需信息和支持，以保持安全并防止病毒传播。
1: 法国参议院七号以343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由

0: 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已于六号在国民议会表决通过。
1: 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拟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同时，法案对可归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按程序，法律草案经议会两院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总统应在15天内颁布该法律。在此期间，法案可能被提请进行核宪审查等程序，如果审查启动，颁布期限将相应顺延。
0: 巴西政府7号宣布，自今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公布的公报，持有效普通护照来巴西旅游、经商、过境以及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停留期不超过30天。去年，中方决定对巴西等南美5国实行免签入境政策。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4: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能啃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5月6号，中方向阳红33号船为中国后藤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生态环境调查，期间非海岸警卫队一架导人型机蓄意抵近滋扰，中国海警依法依规跟踪监视管控处置，确保中方船只作业安全，行动全程专业规范。菲方有关言论颠倒黑白，罔顾事实，企图混淆视听，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非法干扰和抹黑作业。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障中方科考作业安全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清早8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10号货运飞船和长

0: 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开始进行垂直转运。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完成，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约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与此同时，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
1: 五一假期，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各地开展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潮流文创、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
2: 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旅游市场各项指标再创历史新高，全国游客满意度83.0分。达到了历史高位。
1: 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激发大众消费活力。北京、湖南、陕西等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
2: 假日期间接待了入境游客243万，同比增长了7.4%。这意味着我们的现当代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吸引入境游客到访、认同和满意的内在的力量。
0: 再来关注天气，昨天南下的冷空气与暖湿气流迎面交汇，南方迎来了本轮过程中降水范围最广、强度最强的时段。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等地的雨势较强。气象部门预计，今天随着冷空气的快速向南推进，强降雨将会南压到福建、广东沿海一带，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有暴雨。今早6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
3: 七号，广西桂林市灵川县遭遇强降水天气，多地出现积水内涝。上午8点至下午3点，灵川县辖区最大降雨量达129.9毫米。由于短时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县城多处路段出现积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较深，道路通行受阻，车辆缓慢涉水通行。此外，当地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沿河区域出现漫水风险。七号，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北部也出现暴雨，都柳江、临溪河、苗江河等河流出现1到1.5米的涨水过程，虽均未过警戒线，但却导致部分乡镇和县城部分低洼地段出现内涝等情况。在巴江镇，七号中午，当地降雨已经暂停，但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巴江河水位上涨，造成沿岸部分低洼地段民房一楼被淹。
4: 受高空槽、切边线和地面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7日夜间导致强降水的天气系统将继续东移南下，强降雨区也随之逐步南移。广西东部、南部的部分地区仍将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8日白天降雨明显减弱，广西转为多云有阵雨的天气。
3: 七号，广东多地迎来降雨天气，广东西北部、粤西和珠三角市县都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七号夜间到八号，随着低层切变线快速南压，气象部门预计，广东中北部、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部分地方伴有强对流天气。七号，国家防总办公室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0: 近期各地发生多起安全事故，造成不同程度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后果，那么各地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行动进行隐患排查治理。
3: 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近日发生了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令人痛心的数字是生命的悲剧，更是对安全生产敲响的警钟。

0: 中。在广西，凭借得天独厚的水域资源，桨板运动成为网红户外项目。不过，野外水域天气多变，暗藏风险。五一假期，河池市天峨县洪水河流域发生惊险一幕，大批正在体验桨板的游客突遇强对流天气，所幸救援人员及时赶到进行疏导，所有被困游客全部安全上岸。专业人士表示，公开水域玩水，首先要做好天气预判，江河湖泊容易突发雷电、大风、暴雨等强对流天气，贸然下水游玩极易陷入险境。作为日常用品，插线板虽小，如果使用不当或疏于看管，就可能成为引发火灾的大隐患。近期，浙江湖州市一商业楼内插线板长期超载运行，且下班未断电，导致电流过载发热，引燃了隔音棉等易燃物，引发火灾。山东济宁市泗水县一处民房内，由于一插线板老化引发自燃，所幸这两起火情未造成人员伤亡。
1: 绝缘皮已经是完全的丧失了它的保护功能，那么呢，它如果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是非常危险的，极易引发火灾。
0: 当前，全国各地聚焦烟花爆竹、交通安全、工矿企业、汛期安全等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在广东，多地持续开展烟花爆竹打非治违行动，紧盯经营、运输、燃放等重要环节，对烟花零售店进行过筛子式排查，对照事故隐患问题逐一核对整治。湖北襄阳古隆中景区针对客流高峰推出空地协同应急救援模式，用科技手段筑牢游客生命安全防线。景区启用人车机三位一体急救方案，搭建急救志愿者、救护车、无人机空地协同救援网络。目前，该救援系统已纳入全市120急救体系。山东乐陵聚焦民生重点关键领域，电力部门对居民小区、工厂及人员密集场所供电设施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整治线路老化、设备带病运行、外力施工破坏等突出安全风险，限期督办消耗管理。
2: 在福建南平，有这样一位青年，他开创性地将网络流量导入家乡，携手台湾青年共同打造出卡通朱子的文化 IP， 累计培养超40000名产业人才，有效帮扶乡村精准扶贫和振兴工作。他就是大话西游两岸融合项目创始人雷希颖。今天的青春主理人，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3: 我是雷希颖，现在主要从事的是两岸文化融合交流的工作。在实践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很多的技能、很多的想法与家乡所遇到的问题是可以进行融合的，然后就回到了老家。我们团队现在基本上是以00后为主，但是在10年前，你在一个县级单位，你想去找一个有大专学位的这样的工作人员，其实都比较困难。所以如果在这边你想去搞一个企业来说，那人的问题，尤其是人才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我从两条线进行解决。一方面呢，我依托于我外在的团队啊，比如设计啊，比如说动画制作啊，这是可以通过北京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呢，在当地的执行团队呢，通过这种大量的培训，可以筛选出我所需要的基础产业的从业人才。我们在推进我们创业项目的过程中，是以解决家乡的问题为导向。刚回来的时候呢，整个的福建啊，尤其是南平呢，是非常重视朱子文化的。那在评估完以后呢，那我们就觉得好像把朱熹变成一个卡通朱子的形象，然后开始了我们的大话西游的探索之旅。其实我们在进行朱子文化的衍生性创作的时候呢，我们会努力地将福建省的特色跟我们的朱子文化融合到一起。这个系列呢是24节气的春季系列的茶具，也是整个大话西游项目一直以来的一个很经典的一款产品。那这款产品里面呢，我们是用朱子与我们每一个节气的内容进行融合。那一方面相关的诗词融进在我们白瓷里面，更重要的是呢，由朱子来呈现这个节气的特点。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的文创它不是无根之水，扎扎实实的跟福建跟中国的特色来进行融合。在我们打造了卡通朱子及后续的像 IP 体系以后呢，其实越来越多的我们地方的比如乡镇啊，甚至乡村主动找了过来，希望我们帮他进行整体的一个策划，来进行美丽乡村的一个建设。我们刚刚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就大家看到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外在的装饰的这种老旧的建筑，所以我们当时也考虑的是如何在这种老旧风的背景下

0: 让这样的一个地区呢能够成为大家会关注的一个点。只花了大概50天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所有的设计，就是在它已有的旧的房屋的基础上呢，我们进行完全的业态的融合。万钱它整个的区位呢就离人口聚集区是相对更远的，它就不太可能按照粮仓里的以文旅人群消费为导向的。整个改造之前呢，这是比较废弃的一个民房，但是我们围绕着就是亲子研学群体的一个刚需，保留了它的一些元素和风貌，然后打造了新的一个空间。然后我们在这里开发了大概60多款的文创，就紧密着围绕着研学群体它的需求，就让百年这更加的生动具象化的进行了转化和呈现。其实我们跟台湾青年认识完以后呢，通过充分的交流，然后达成了共识，然后就携手一起来推进两岸融合的项目的探索，同时会帮我们推荐很多优秀的台湾的伙伴，比如说设计的伙伴、创意的伙伴、执行的伙伴，然后呢，我们可以进行深度的一个合作啊，去打造一个又一个属于两岸共同打造的美丽乡村。
1: 因为我们是一个两岸团队，其实在两岸团队里面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可能台湾团队在文创方面其实是发展的比较早，所以很多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然后透过南屏团队的这种整合跟落地跟技术层面的支持之后，慢慢打造出现在的主旨。
0: 我们希望打造自己的一个两岸融合的园区，然后把这个地方呢变成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更好的以文化作为桥梁来联动两岸的交流，也希望说以大话西游项目为承载，有更多的台湾的年轻人能够来大陆感受到他们所擅长的两个领域其实在大陆有更大的拓展的空间。福建也好，南平也好，包括政和县也好，其实你能感受它真的是诚意满满的在邀请我们年轻人回家乡来住乡村心，把论文更好的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它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宣传口号，它是一个发展的机遇。现在回望10年前的这个决定，我觉得非常的值得，因为如果不是当时的那个决定，我不会有这10年的这种经历，也不会成就今天的更加从容自若的自己。无论是创业也好，还是说回到家乡做一件事情也好，坚持是很重要的一个品质。无论想做成任何的事情，你一定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各种的困难，各种的挑战，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不断的坚持，久久为功，伴随着这个过程，我们自己得到的成长是无尽的。
2: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3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9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4月25日，云南大理海尔空调6大超级新品发布会盛大举办，海尔舒适风空调、喜空气空调、卡萨帝软风空调、天骄 MAX 中央空调、无忌指挥家中央空调和统帅空调等新品迎风而至，精准优化吹风体验，从健康舒适到节能，多维度技术创新升级，研发真正符合用户使用需求的智慧空调，深耕冷暖风水制全场景智慧解决方案。海尔空调以10年安装、10年包修专属权益，让好空气走进千家万户。这不是一场产品发布，而是一次技术革新。未来海尔空调将继续以中国制造守护用户四季如春的幸福生活。
3: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中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彰显，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今年一季度，中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

0: 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6号，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天舟九号货运飞船2025年7月15号发射升空，为空间站送去宇航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于8号8点至10号18点期间进行，报考者可登录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日前全国启动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将围绕落实就业促进、劳动保障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集中纠治侵害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扰乱就业市场秩序的各类突出违法行为。雄新高铁山西段7号进入全面铺轨施工阶段，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正线全长约342公里，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雄新高铁建成通车后，对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区域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日，位于重庆市奉节县的瞿塘峡细雨初歇，水汽升腾，大片云海在山谷间起伏，高山峡谷若隐若现。从空中俯瞰，长江蜿蜒流淌，山水相依，清灵空幽的山水风景宛如水墨画卷，尽显大自然的灵秀与雅致。
1: 好，体育方面，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继续在英国伦敦进行。在昨晚，也就是7号结束的一场女团1/4决赛中，中国队的王曼玉、孙颖莎和王艺迪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以大比分3-0击败韩国队，晋级女团4强。好，节目最后我们来看天气。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起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欧洲和北美洲将会呈现出降水频繁、气温波动的特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冷空气离开，中国南方的强对流和强降雨将会明显收敛。那今天江南大部降雨停止，将会短暂进入雨水的间歇期。而在华南沿海，雨势较强，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那今后3天，华南和西南将会是中国降水最为频繁的区域。而在中国北方将会开启升温之旅，周日将会出现成片的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高温。好，来看一下欧洲。今明两天，在欧洲大部将会被雨水覆盖，东部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同时降温也将会在东部展开，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将会达到10度以上。再来关注北美洲。那今明两天，美国东部雨水频繁，东南部雨势较强，南部平原对流激烈。而在美国西部的很多地方是晴朗干燥，气温攀升，其中西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吧。
4: 北京晴转多云，14到27摄氏度，长春晴，9到19度，天津晴，17到28度，兰州多云，9到26度，唐山晴，15到25度，邯郸晴，15到26度，成都阴转小雨，16到25度，济南晴，18到25度，郑州阴，15到26度，福州小雨，16到2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温哥华

0: 阴转晴，九到十六度；西雅图阴转晴，九到十七度；渥太华小雨转阴，六到十三度；纽约小雨，十到十八度；华盛顿晴转多云，十到二十一度；洛杉矶晴，十五到二十一度；首尔晴，十到二十一度；东京阴转小雨，十六到二十七度；吉隆坡小雨转阴，二十五到三十二度；新加坡中雨转小雨，二十六到三十度；赫尔辛基晴，二到十五度；斯德哥尔摩晴转阴，二到十五度；柏林阴转晴，六到十三度；维也纳阴，十一到二十二度；苏黎世小雨转晴，七到十九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梅姨对峙第69天，战和转换面临关键节点。美国提出14点谅解备忘录，伊朗完善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制度。美突然叫停疏导行动，美媒称这已是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第三次挫败。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批评特朗普政府搞双标，要求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伊最终达成协议很有可能。消息人士透露，伊朗预计于当地时间7号就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作出答复。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6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
2: I had a phone call with the president a short time ago, and he is optimistic about this deal,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inks it is going to lead to things. He's cautiously optimistic, I should say. But thinks, and I asked him what the time frame would be, he puts it at a week, getting everything wrapped up.
1: 美媒披露，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将宣布战事结束，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此外，双方同意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
3: 根据设想，美国首批解冻的伊朗资金有200亿美元。此外，伊朗在国际银行中仍有1200亿美元被冻结，他正紧盯这笔资金。美以伊冲突已经给伊朗造成了大约2700亿美元的损失。伊朗眼下最迫切需要的正是资金，而且是大量资金。
1: 据悉，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后，美伊将就核问题进行深入谈判，为期30天。谈判地点可能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在30天的谈判期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以及美国的海上封锁将逐步解除。如果谈判破裂，美国将恢复海上封锁，甚至重启军事行动。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方要求，轰炸就会开始，规模和强度将远超以往。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关核问题的方案存在多个版本。《华尔街日报》6号披露，美方要求拆除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的核设施，禁止其开展地下核活动，并接受突击检查。此外，美方还要求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20年，并交出所有已浓缩的核材料。
3: 目前伊朗浓缩铀库存如何处理仍然极具争议，伊朗希望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将这批铀留在本国境内。伊朗方面曾提出将丰度为60%的浓缩铀暂存于布什尔核电站，并置于俄罗斯和国际社会的监督之下，直至达成最终协议，全面解除制裁。
1: 6号，特朗普在多个场合对美伊谈判进展表达了乐观态度。
4: Very good talks over the last 24 hours, and it's very possible that we'll make a deal. Yeah, please.

0: 伊朗媒体表示，美媒的相关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方的文本包含一些不可接受的条款。
1: 从逻辑上讲，美国无法再次承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的代价。过去48小时发生的事情再次证明，伊朗绝不会屈服，将进行反击，而且是极其强有力的反击。因此，我认为发动军事侵略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唯一能拯救特朗普的只有谈判或外交手段。但在外交层面，我们也看到伊朗占据了上风。
0: 大批伊朗民众6号聚集在德黑兰市中心，挥舞伊朗国旗，高呼口号，声援国家领导层。不少民众呼吁全民坚守抵抗立场，表示任何谈判都只能用来巩固伊朗在冲突中取得的既有成果，坚决反对做出损害国家立场的让步妥协。
2: آتش بس فقط در صورتی باید باشه که کاملا مشخص بشه که تکلیف روشن یعنی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جرأت حمله نداشته باشه اگر بخواد تکرار بشه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آتش بس نه به نظر فقط فرد من کلا همه مردم به هیچ عنوان نمیخوان باید تا آخرش وایسیم و تا آخرش غیرت اون رو به دنیا نشون بدیم。
3: 伊朗方面7号表示，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商船提供物资和服务。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说，霍尔木兹海峡新格局正在形成。
0: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感谢波斯湾和阿曼湾的船长和船东遵守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规定，并为区域海上安全做出贡献。通告称，随着侵略者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我们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悉，船东若想安排船舶通过海峡，需向伊朗方面发送申请邮件。彭博社披露，伊朗要求船东填报船舶目的地、船籍所属国、当前及过往注册船籍、货物价值以及船员国籍等详细信息。
4: 目前大约有1500艘船只位于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上，等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入口。我身后的这个位置是所有船只必须经过的区域，只有穿过这里才能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再次强调，未经我们许可，不可能通过这条航道。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7号凌晨报道，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
5: 在美伊谈判前景不明的微妙时刻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的这一系列消息实际上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权力宣言。它向外界传递了几个核心的信号。首先呢，伊朗它正在尝试从海峡的封锁者转变成为管理者，进一步去巩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伊朗强调了海峡通行规则，强调了提供燃料补给以及医疗服务等等，意在使用伊朗的法律和军事力量去主导海峡通行，要把暂时的军事封锁变成长期的制度化的管控，进而去强化伊朗的地区地位。其次呢，伊朗他想要尝试在海峡建立一套能够获得部分国家认可的稳定的通行管理体系，把管控海峡呢作为未来一项长期的既定国策。这相当于明确宣告，无论谈判结果如何，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规则已经永久性的改变了。同时呢，他也想要去鼓励那些考虑商业利益优先的中立国家或者是航运公司和伊朗进行合作。第三呢，也是为了配合下一步的美伊谈判，向美国展示自己在海峡问题上的核心利益和谈判条件，倒逼美国承认伊朗掌控海峡的既成事实。
0: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形势仍然高度紧绷。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力量于当地时间5号晚在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无人机。伊朗方面没有公布无人机的具体型号和所属国家。路透社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布的视频判断，被击落的可能是一架 MQ-9 无人机。另一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消息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多次向这艘油轮发出警告未果后，美海军一架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的 FA-18 型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油轮发射数发20毫米口径机炮炮弹。

0: 击中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
1: 从大规模空袭到经济绞杀、海峡封锁，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穷尽施压手段。有分析指出，美方误判了伊朗的战略思路、民众心态以及适应能力。特朗普的施压策略一成不变，而伊朗的立场却反而愈发强硬。
0: 纽约时报指出，特朗普政府一直在寻找能在伊朗问题上取胜的良方，第一个尝试就是大规模空袭。根据美伊临时停火前美军公布的战果，美军在大约40天里打击了伊朗超过1.3万个目标，但美媒最新的调查发现，作为美以军事行动最核心的目标，伊朗核能力的受损程度远未达到两国预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油资源的开采是核供应链最上游环节。伊朗在萨甘德油矿开采油矿时，但从卫星影像来看，没有迹象显示这座油矿受损。透过云层仍能看到挖掘机在现场作业。接下来，开采出的油矿石被运往像阿尔达坎这样的生产厂，在这里，油矿石被转化为黄饼。黄饼是核燃料生产过程中必须的一种中间产品，不能直接用于核反应堆，而一般用于提炼浓缩铀。美媒发现，该工厂在三月的袭击中遭到了实质性破坏。四月拍摄的一张图像显示，现场几乎没有变化，这表明伊朗尚未重建该设施。此后，黄饼被运往伊斯法罕等地的设施进行提纯，并转化为六氟化铀。
2: Back last June, French outlet Le Monde found this truck visible in imagery taken just days before the strikes. These blue containers are likely carrying uranium into the tunnels, experts told CNN. Days later, these facilities were substantially damaged in Israeli attacks. You can see several buildings wiped out.Then, in early 2026, Iran covered over several entrances to these underground tunnels with earth, preventing people from accessing them. Further measures were taken this April when these roadblocks were put up in front of the entrances to the tunnels. It could suggest there still remains something valuable down there. They were not, however, hit in the latest US-Israeli strikes. Even experts we spoke to are unsure why.
0: 针对伊朗的大规模空袭暂停后，美国随即启动了海上封锁行动，试图通过经济上的极限施压逼迫伊朗让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三号直言，美国正在用经济和金融压力绞杀伊朗。美国相信德黑兰终究会屈服。
3: We are running a marathon over the past 12 months, and now we are sprinting towards the finish line. And I can tell you that.We are suffocating the regime, and they are not able to pay their soldiers. This is a real economic blockade.
0: 贝森特表示，伊朗最快将在本周内开始关停油井。
3: They are rapidly filling up storage, and as that happens,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start shutting in wells.
0: 业内人士指出，关停油井如果处理不当，将对石油设施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4: البئر النفطية ليست صنبورا لا يمكن إغلاقها وإعادة فتحها كما كانت الأضرار تتراكم بمجرد بدء الإغلاق بعض تلك الأضرار دائمة ولن يعود البئر إلى ما كان عليه سابقا تبدأ الأملاح الكلسية والكبريتية والمعدنية في السائل النفطي بالترسب على الجدران الداخلية يتقلص حجم الأنبوب إلى أن يغلق إعادة الفتحليست مسألة سهلة قد تكلف بضعة ملايين من الدولارات وفي حال إغلاق البئر يعاد توزيع الضغوط والسوائل داخل المكمن وتفعل عمليات دقيقة كيميائية وميكانيكية قد تجعل التدفق بعد إعادة الفتح مختلفا وأقل كفاءة وقد يدخل البئر حالة تشبه الموت السريري خاصة في الآبار القديمة.
0: 面对巨大的压力，伊朗方面正采取多种手段加以应对。一方面，伊朗启用了越来越多的老旧油轮作为海上储油设施，推迟储油空间饱和的时间点。六号拍摄的卫星照片显示，至少有三艘油轮在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装载石油。此外，伊朗还提前有序减产，避免对油井产生长期损害。 彭博社指出， 美国可能低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伊朗拥有数十年应对封锁和制裁的经验。 华盛顿认为维持封锁，伊朗就会默默承受压力，并按照美方的时间表走向崩溃。但面对持续的经济战，伊朗不会屈服，而是

0: 会适应。
1: We are now about 10 days or so after the date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believed or was told by certain groups would lead to the collapse of the Iranian economy as a result of this blockade. And it's clearly not happened. And I think that's part of the reason why you're seeing an increasing desperation on Trump's end.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表示，敌人正试图通过海上封锁施加经济压力，并进行舆论操纵，企图破坏伊朗国家团结，迫使伊朗投降。伊朗各级官员要共同努力，减轻经济压力给民众带来的影响，民众也需采取行动。他表示，每个人能为国家提供的最有效帮助便是节俭。在维持封锁的同时，美军又从5月4号起开始实施所谓疏导行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通行。但在启动不到48小时后，特朗普就叫停了这项行动。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由于该行动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特朗普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
2: This pause came about after a disagreement with Saudi Arabia, who said the U.S. could not use their airspace. Unhappy they'd been kept in the dark about what President Trump called Project Freedom, two U.S. officials tell NBC News. A call then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the Saudi Crown Prince failed to resolve the issue.
0: 据报道，疏导行动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报道说，美军在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部署有战斗机、空中加油机和防空系统，在一些情况下没有其他路线可绕行。在自由计划行动期间，美军飞机对保护船只至关重要，提供了保护伞。美媒指出，在疏导行动实施期间，伊朗不仅对强闯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还公布了海峡控制新范围，这凸显出美国改变海峡现状的能力面临局限。而局势再次升级的风险最终让特朗普选择收手。
3: 外界一直存有担忧，该地区若进一步军事化，反而可能成为冲突升级的导火索，而事实也基本印证了这一点。疏导行动开始实施的当天，霍尔木兹海峡便再度爆发小规模冲突。
0: 分析人士表示，特朗普坚信施压能迫使伊朗屈服，但美方误判了伊朗的战略思路、民众心态以及适应能力。特朗普的施压策略一成不变，而伊朗的立场却反而愈发强硬。
4: 数十名美国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国务卿卢比奥，要求特朗普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表示政府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
0: 这份日期为5月4号的信写道，公开记录有力且始终如一地证明以色列有核武器，美国正在与一个他拒绝正式承认有潜在核武器计划的国家并肩作战，在此情况下误判局势升级和使用核武器的风险并非纸上谈兵，国会有宪法赋予的责任充分了解中东的核平衡、冲突的任何一方让局势升级的风险，以及政府针对此类情况制定的计划和应急措施，我们不认为收到了那些信息。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以色列就在该国南部的内盖夫沙漠中建设了核研究中心，以官方对外声称该中心从事的是民用科研活动，但外界一直怀疑其真正的目的是制造核武器。
5: Out h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baking desert is probably the perfect place for Israel to put something that it doesn't wan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know about, and it certainly doesn't wan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see.
0: 1986年，曾参与核计划的技术人员莫迪凯·瓦努努通过英国媒体披露了以色列核武能力的详细信息。此后，瓦努努在意大利被摩萨德特工绑架并带回以色列，因叛国罪和间谍罪被判入狱18年。多年来，以色列政府一直采取所谓核模糊政策，也就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拥有核武器。
2: Does Israel have nuclear capabilities and nuclear weapons? Yes or no?
6: We've always said that we won't be the first to introduce it, so we haven't introduced it.
2: But that's no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Do you have them or do you not?
6: Of any country. It's as good an answer as you're going to get.
0: 外界估计以色列掌握的核武器数量介于90到200枚之间，排名世界第六。此次在联名信上签名的共有30位民主党议员，他们要求行政部门提供有关以色列核项目的详细信息，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以及以色列是否就其在当前战事中使用核武器的红。

红线知会过美国。美媒指出，若特朗普政府同意民主党人的要求，意味着放弃美国一向坚持了数十年的政策。据悉，美以双方在以色列拥核问题上保持缄默的根。

0: 导弹打击以色列南部迪莫纳和阿拉德两座城市，两地紧邻以色列主要核研究基地，不过没有造成放射性物质泄漏。华盛顿邮报表示，民主党人联名要求公开以色列核武详情，是美国政界对以立场转变的最新信号。事实上，近期多份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以色列以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好感度在过去几年大幅下降。
1: 2022年，以色列在全体美国成年人当中的净好感度是正13，2025年跌到-8，三年就掉了21个点，而现在呢，净好感度是-23，这意味着短短四年，以色列在全体美国成年人中的净好感度暴跌了36个点。再看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的净好感度，2024年初还是正值9，但现在只有-23。
0: 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几十年来以色列安全最大的保障一直是美国两党一致的强力支持，但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加沙、黎巴嫩和伊朗等问题上的一系列举动正不断消耗透支来自美国的支持。有以色列专家警告，对以色列而言最大的长期战略威胁并非伊朗，而是失去美国的支持。
2: 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6号发布的一份研究显示，美以战事导致油价飙升，令美国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美联社引述报告报道，油价大幅上升后，低收入家庭三月汽油消费量削减了7%，但汽油支出增加了12%；高收入家庭三月汽油总消费量仅减少了1%，汽油支出却增加了19%。这意味着低收入美国人可能通过拼车、乘坐公共交通或减少出行频次等方式减少了驾车出行，而较富有的美国人几乎没有调整开车出行频次。这表明油价飙升加剧了 K 型经济现象，即高收入的美国人财务状况持续向好，而低收入家庭则日益落后。针对外界猜测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中方首要关切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7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3: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台独分裂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
2: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速览。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日前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队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前14天抵达美国。他说，只要计划得当，伊朗队就能在世界杯上取得佳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外交部将竭尽全力确保国家队参加世界杯。他指出，世界杯举办国政府有义务履行其职责。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已确认，此次疫情的病毒类型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是已知的唯一一种具有人际传播能力的汉坦病毒毒株。专家表示，这种传播非常少见，只有在非常密切的接触下才会发生，公众无需过度恐慌。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不朽军团活动6号在美国华盛顿与太空轨道上同步开展。俄驻美使馆人员在华盛顿使馆区手持老兵肖像列队行进。与此同时，国际空间站3名俄籍宇航员在距地球400多公里的轨道上举起参战亲属及传奇航天先辈肖像，表示胜利记忆无国界，送上胜利日祝福。据韩国 SBS 电视台6号报道，受中东局势影响，韩国多家航空公司发售的国内机票燃油附加费大幅上涨，甚至有航司2个月内涨幅超5倍。 出行成本陡增，不少游客计划减少出游。

0: 冲击济州岛旅游市场。目前当地出现旅游团预订取消现象，六月后预订率几乎为零。据日媒六号报道，五一假期日本全国多地接连遭遇熊出没事件。在长野县，有人拍摄到熊长时间进食，北海道兴部町居民区附近的山林也拍摄到一头巨大棕熊，其体长近两米，远超刚结束冬眠的棕熊体型。报道称，此类棕熊的发现数量明显高于往年。专家分析，这可能与它们去年进食大量玉米饲料及牧草有关。
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他是来自意大利的汉学家，在中国36年，他和中国文化结下怎样深厚的情缘？
1: 因为我很长时间在中国，也非常热爱这个国家。
0: 重走丝路，传播非遗，笔耕不辍的他如何用中意双语传播中国文化？
1: 这方面的工作是我自己指定的一种使命吧。
0: 敬请收看《中国缘》，跨越山海的丝路情。千年银地成上韵，通江达海连环宇，以电为翼知经纬，赋能银州千亿产业发展，引领优质营商，后育万家兴业。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是 Gabriella Bonino， 意大利人，中文名字叫唐云。唐云来自唐诗，我热爱唐诗。云呢，取自我非常喜爱的一首诗，是李白写的：“照此白堤在云间。”
1: 唐云来自意大利，在浙江省瑞安中意人才交流合作中心担任文化顾问。唐云走过中国很多地方，致力于研究丝绸之路，创作了当代女马可波罗的中国日志，发现丝绸之路从驼队到高铁，发现温州，以及发现瑞安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本中意双语书籍，让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了解中国，很多人称她为当代女马可波罗。2022年8月2日这一天，意大利出版商特意通过视频电话告知唐云，她的新书在意大利发行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2: Lei ha percorso tutte queste aree e ha conosciuto personalmente queste persone che poi ha fotografato e di cui ha parlato.Cosa che oggi avviene raramente.
0: E spero di poter continuare in futuro queste ricerche sul patrimonio materiale.
1: 出版商告诉唐云，下一步他的书将进入意大利高中宣讲，参加当地书展推介，推出电子版，并进行广泛宣。

0: 宣传。意大利出版商的反馈让唐云非常欣慰。
1: 我也一直忙于把中国的文化就是介绍给意大利的，通过出版书、出版写文章吧等等，就是一直就是忙这方面的工作，是我自己指定的一种使命吧。
0: 唐云和中国的缘分始于他人生的一次旅行。唐云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18岁那年，他第一次去巴黎旅游，见到了在博物馆里展览的中国文物。美轮美奂的瓷器，精致生动的佛像，让唐云分外着迷，唤起了他对遥远中国的强烈向往。
1: 因为我本人非常喜欢艺术，然后我觉得从那时候我开始注意东方艺术，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然后后来就决定真正的学汉语，然后也来中国。
0: 1987年，34岁的唐云来到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中文。2年后，唐云顺利完成学业，在一位老师的推荐下，进入当时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意大利语部从事编译工作。
1: 因为我非常喜欢古代语言，他也汉语也是非常有诗意的，我也就是非常喜欢汉字，也非常美。因为我觉得就是学汉语研究中国文化，我觉得一辈子也不够，我觉得还是留在中国，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
0: 媒体的工作为唐云打开了认识中国的窗口。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意大利语部推出一档意大利语广播节目《我眼中的中国》，这是一档周播文化类节目，节目以唐云的视角来解读中国的文化历史以及百姓生活。他一个人包揽了节目的采访、制作和主持。经过唐云十几年的努力，我眼中的中国节目成了意大利人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2008年，节目改为由唐云和同事主持的周播谈话类节目《空中茶社》，节目内容包括文化、历史、古村落和非遗保护、考古、意大利与中国的关系等等。为了采集到第一手内容，唐云总是随时随地捕捉鲜活真实的细节。2011年11月30日，唐云在北京一家书店采访了东方学家布鲁斯·万奈尔教授。
2: 布鲁斯·万奈尔教授曾经把波斯文记载的波斯使团访问中国的历史翻译成英文，唐云对这段历史非常感兴趣。
1: 有一个使团来北京的，这样的一个使团来北京见见那个永乐皇帝，然后参加那个紫禁城的开幕式。
0: 作为记者和主持人，唐云制作了节目《15世纪大帖木儿王朝使团见永乐皇帝，见证紫禁城开幕大典》，邀请了布鲁斯·万奈尔教授做客《空中茶社》，讲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由于对历史事件的充分挖掘和采访的独家性，在第二届全国历史题材广播电视节目创新创优评选中，节目荣获广播专题类一等奖节目称号。同年，空中茶社栏目因为充足的自采内容、新鲜独特的视角以及生动精炼的语言，荣获了中国新闻名专栏奖。
1: 我们的节目77%都是自采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做到的。然后我们的题材也各种各样的，我们去采访，比如说意大利和中国有什么就是文化交流吧、经济交经贸交流吧等等，我们也都去关注。所以就是我们后来就得了这个奖，然后就是鼓励我们做得更好吧。
0: 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的20年间，唐云遍访中国的大江南北，用心记录下了他在中国的点点滴滴，充满感情地报道了中国的历史和变化。2011年，
2: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将它游历中国的90多篇文章集结成书。

0: 出版了中译双语书籍《当代女马可波罗的中国日志》。马可波罗是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和商人，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撰写的《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欧洲认识中国的大门。出版商将唐云比喻为当代女马可波罗，唐云认为这是对自己的鞭策和激励。
1: 觉得这个马可波罗是太伟大了，哎，我没法和他比，反正我也会越来越努力吧，哎，就是把这个称号真正的用好吧。
0: 2016年3月，在意大利都灵、罗马等城市召开了当代女马可波罗的中国日志发布会，引起意大利社会舆论的积极反响。他们将这本书誉为中意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又一见证。唐云长期以亲身经历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了弘扬丝路精神，中国国家旅游局驻罗马办事处邀请唐云创作一本关于路上丝绸之路的新书，这让唐云分外惊喜。
1: 就是我特别喜欢，就是我一直是不断的研究中西方的那个文化交流，所以这样的一个就是话题，什么是中之路，海上是抽之路，也都是非常的适合的。
0: 陆上丝绸之路是一条起始于中国的古代商业贸易路线。为了寻找写书的灵感和素材，2015年8月，唐云
1: 将主要的一部分的
0: 在寻访中，唐云亲身感受着丝路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也感受着社会发展给丝路带来的变化。在陕西咸阳，唐云寻访到已故剪纸大师库舒兰的纪念馆。中国剪纸是和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民间艺术，入选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库舒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他用剪刀创作了大量色彩绚烂、惊艳世界的剪纸作品。库舒兰一生坎坷，生活清贫，却在民间坚守传承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唐云。
1: 这位女士也是我觉得也可以代表中国女性的就是的美好的那个品德，比如说也非常朴素，也生活也非常艰苦的，可是她有艺术的这个基因。她这做的剪纸也不是传统的都是红色的，她不是，她是彩色的，然后她的窑洞也都是像莫高窟的那个石窟，各种各样的颜色非常精美。
0: 2015年12月，唐云将自己的寻访经历出版了译文书籍《发现丝绸之路：从驼队到高铁》，此书被列为当时的中国国家旅游局陆上丝绸之路项目之一。唐云从第一视角全面介绍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诞生和发展背景，并以丝绸之路沿线的文物保护、民间工艺的传承、可持续发展和环境改善作为主线，沿着高铁的轨道重新走过繁华的古代丝绸之路，再次唤起欧洲民众对丝绸之路的向往。意大利都灵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专业教授史芬娜女士在该书的序言中说，本书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一本游记，是作者以亲身经历及感悟为读者展现丝绸之路的方方面面，读者必定可以从中收获良多。时任意大利劳动与社会政策部部长、外交顾问陈奇也给唐云写信评论，我是您的热情读者，我也很喜欢您的《发现丝绸之路：从驼队到高铁》。发现丝绸之路：从驼队到高铁出版发行后，唐云萌生了重走海上丝绸之路的想法，并着手准备创作一本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书籍。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

0: 上通道。2017年，腾云定居温州，受聘于温州商学院传媒学院，开设广播节目制作的相关课程，并开始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角度对温州进行研究。温州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2022年9月28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公布了温州朔门古港遗址重大考古发现。从遗址的价值和保存状况来说，它是最完美的海丝遗址之一，堪称近年来中国海洋考古、城市考古的重大收获。
1: 就是发现了在朔门，也是温州古城、鲁城、北门这个地区，找到了就是宋代、元代的码头遗址，8个宋代的码头，还有2条沉船，也都是宋代的，南宋和北宋，然后大量的龙泉瓷器，很多大部分都是碎片，反正还有完整的，比如说有壶、有花瓶，还有各种各样的，还有一些瓯瓷。
0: 唐云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旅途中爱上了温州这座城市。在温州生活4年后，唐云在意大利出版译文书籍《发现温州》，详尽地介绍了温州的历史、文化、艺术、山水、美食等，是全方位了解温州的意大利语百科全书。温州素有百工之乡的美誉，拥有丰富绚烂的非遗文化。2020年初，唐云来到了温州的瑞安市，结交了很多手工艺匠人。
2: 那今天拿起来，我们拿起来，拿起来，给你。哇，
1: 行吧，
2: 可以，最好。
1: 好的。
2: 你看一下啊、哦，是吧？
1: 真的，对。
2: 倒叠金，
1: 对，
2: 这张看过，全部那个刷均匀，印出来效果也好。
1: 我经常去看他们重复的。黑鞋也真正的变成好朋友了。从早到晚，从早晨七点到晚上，他们的一辈子都是和那些动作吧、那些材料吧等等，一直改善做得更漂亮的吧。做的就是比如说一个什么什么花瓶吧，或者什么别的什么。做得越来越精彩，越来越精致的，后来是一种这样的一种很平静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反正都是很美的东西。
0: 为了了解一项非遗技艺，唐云会花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
1: 估计挺多的。
0: 彩石镶嵌是采用石雕、浮雕与花板雕刻相结合的技法，根据题材内容和色彩要求配石成图，在温州地区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于2008年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这个就是镂空了。
0: 2018年。彩石镶嵌手工艺人李成者和团队就开始制作长20余米、高1米的彩石镶嵌《清明上河图》。在这件作品中，北宋画家张择端原作的细节被最大限度还原。建筑的细节、人物的神态、街景的布局，被雕刻匠人清晰呈现。
1: 我又看到了这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作品，细节这么多呀！
2: 像这些啊，这些都是原来的，就是天然的玉石啊，镶成一点点镶上去的啊，像这些头领啊、帘布啊，很难雕的这种感觉。
1: 然后什么帽子的？
2: 对。
0: 近年来，腾云多次来观摩学习，亲眼看到手工匠人如何对作品精雕细琢。像李成者这样的匠人，腾云先后拜访了近百位。他逐渐萌生了将当地的非遗文化整理成书，介绍给意大利读者的想法。
1: 因为春

0: 人来的都有文化，每一个国家，全球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非遗，所以我们使用那个非遗做文化交流吧，是非常非常理想的一种载体。通过这种载体，我们可以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让他们互相认识、互相尊重。
1: 2022年1月，唐云创作了一文书籍《发现瑞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意大利出版。这部10万多字的意大利语书籍，详细介绍了64个瑞安非遗项目。
0: 就是这本书在意大利非常受欢迎，做了一些发布会，也是在一些书展吧做发布会，然后在一所非常有趣的，在一所高中学校，这个学校高中已经学汉语的，所以就是在那边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发布会，老师和学生们也非常欢迎，也觉得非常神奇。
2: 能拍一张。
1: 意大利中意青年会会长陈明将《发现瑞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书邮寄给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并附信介绍该书的内容和理念等，意外地收到了马塔雷拉的回信。陈明收到总统回信后，第一时间将信件截图发给唐云分享喜悦。
0: 尊敬的陈先生，受共和国总统委托，向你赠送阁下由波利诺贾·波利拉女士写的《发现瑞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书籍》，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借此机会向你，给予马塔雷拉总统最热烈的问候，并我个人的良好祝愿。非常荣幸，也是第一次，我是当意大利人，有我们的国家的总统，专门就是对我的一点工作，我出的一本书，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反馈，让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的荣幸，非常感谢他。
1: 唐云通过自己的书，让意大利人认识了解温州。他对瑞安的传播也让很多人对他刮目相看，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唐云为唐先生。
0: 对先生这个称呼，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的惊喜，因为也不是给所有的人给的这样的一个称呼，特别是女性。我一直致力于把中国的文化介绍给意大利，所以有一点贡献，所以就是得到这样的称号，我也非常的感激。
1: 2020年，唐云被温州市政府授予温州荣誉市民称号。2022年4月7日，由瑞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选送的作品《当代女马可波罗的瑞安假日》，荣获国务院新闻办指导、中国外文局主办的2021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特等奖。
0: 因为我很长时间在中国，也非常热爱这个国家，也非常热爱中国人、中国文化。然后我觉得我的工作还没做完，我觉得还是应该继续，就是非常努力的去挖掘很多的中国文化的内容，我所见所闻的、所学的，介绍给意大利人。让他们就是有一个对中国有一个立体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了解。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国和意大利，

0: 两大东西方文明的杰出代表被古丝绸之路连接在一起。700多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用马可波罗游记让欧洲第一次感受到东方文明古国的无穷魅力。700多年后，同样来自意大利的唐云以他独特的视角再次发现当下丝绸之路的故事和中国非遗之美。唐云说，未来他会一直扎根中国，步履不停，笔耕不辍，将继续续写当代女马可波罗的中国日志。
1: 距离神农架900公里的湖南南山，遍布着南方最典型的丘陵山地，是中国南北山系交汇的枢纽，成为了东亚澳大利西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有超过90万只候鸟从这里经过。南山也进行了为期6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600多平方公里的高山森林实行封禁管理，让途经此处的每一位空中旅客都能享受一段安心的旅程。每年夏季，白鹭都会聚集在山脚下的森林中，白鹭妈妈耐心地等待最后一只宝宝自己啄破蛋壳。

刚出生的小家伙连自己的脑袋都还支撑不起。白鹿爸爸回到了巢边，父母亲展开繁殖育雏时期特有的羽毛，庆祝这一幸福的时刻。但是生活的压力随之而来，三只宝宝嗷嗷待哺，父母只能双双离巢，去寻觅尽可能多的食物。白鹿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这里停留，稻田里有他们喜欢的新鲜美味。一旁的水塘中，白鹿有了更惊喜的发现。

其实并不擅长在深水区捕食，但这次的尝试却让他收获满满。三个小家伙得以饱餐一顿，不过他们饿得也很快。小白鹿需要不断进食，在一个月内使体重增长10倍，才能拥有足够的力量随父母长途旅行。三个小家伙饭量越来越大，夫妻俩外出觅食的时间越来越长。一只陌生的白鹿正在寻找材料扩建自己的家。

折断树枝实在太费劲了，他打起了别家鸟巢的主意。刚一靠近就遇到了激烈抵抗，投机者没能得逞。

小家伙们感受到了危险。个头最大的哥哥勇敢出击，这似乎激怒了投机者。哥哥受伤了，但他丝毫没有退缩。遭到的却是更猛烈的攻击。哥哥渐渐招架不住，几乎被逼出巢外。

这是致命的一击，哥哥付出了生命，赢得了时间，白鹿爸爸终于飞了回来，两只小家伙惊魂未定。 依偎在爸爸身边，自然界的生死离别，有时就是这样猝不及防。

四个月后，两只小白鹿已经能够离巢飞翔。他们将随父母一起加入族群的迁徙队伍，飞越山岗和海洋，去往更遥远的世界，继续迎接生命的历练。

对于高原上的一些动物而言，迁徙越冬是最佳的选择。在海拔较低的温暖山谷之中，每年冬天都会有传说中的仙鸟从天而降。

祁连山脚下出生的小黑景鹤已经长大，他们跟随父母飞越1600多公里，来到横断山脉，躲避难以忍受的高原寒冬。湖泊湿地是他们能够找到食物的落脚点。

0: 一直以来，黑颈鹤都被当地村民奉为上宾，人们很乐意在困境中伸出援手。陈光慧和家人一直投喂黑颈鹤，30多年，从未中断。
1: 对我来说，就是跟家人一样的，跟朋友一样的，都很亲近的。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辽宁鞍山，它从高山走来，汇聚万水与千山。
3: 我觉得这个就是千山的魅力哈。当你站坐每一座山的那个山顶的时候，其实眼前的那个浩瀚，眼前的那个壮丽是相同。
2: 它蕴藏瑰宝，大自然的馈赠来自地心深处。
4: 这件作品做了3年零6个月，它的灵感是敦煌飞天。
2: 辽宁本溪，在水洞里探寻地质博物馆的神奇。
3: 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纪呢？
5: 头顶附近的岩石我们称为灰岩，奥陶纪马家沟主灰岩，距今大概是4.4亿年左右。但是它形成水洞今天这个地貌，大概是在距今40到50万年前形成的。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山水秀丽多姿，正在播出。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

0: 是尽责的付出。
1: 这个怎么呢？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8: 这样吧。
9: 要吧。
10: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辽宁鞍山，位于辽东半岛的几何中心。它是辽宁省第三大城市，也是一座因钢而立、因钢而兴的工业之城。
2: 这里是鞍山，还有很多响亮的名字，祖国钢都，中国玉都。

0: 藏。绵延至市区的千山山脉是鞍山人的骄傲，它属于长白山余脉，被誉为辽东第一山。我们跟随向导旷野走入千山，
1: 小入千山路，
2: 烟光之翠罗。其实这是康熙帝当年留下的一首诗，
1: 对对对，
2: 跟我们现在的场景还是很像的。他就是一清早就来到了千山，
1: 对，
2: 看到了这个晨雾飘渺的这种。

0: 难以想象，这秀丽的外表之下隐藏着极为古老的内核。千山有38亿年的地质历史，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山岳。岁月的磨砺，让坚不可摧的花岗岩也变得日渐酥脆，层层剥落，因此形成了巨石堆叠的奇观。加扁石就是一组造型奇特的石头。
1: 哎呀，这里太陡了，在这个崖壁上写着夹扁石，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夹扁的，但是现在还有十几阶台阶就到了，走。
2: 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夹扁。哇，稍微慢一点啊。
1: 确定这里真的能够过人？
2: 肯定能过人呐、这个地方是不夹胖人。哇，对，侧着趴着那个石壁上啊。哇，得腰部用力。
1: 哎，真的得核心使劲。哎呀，现在我跟旷野都在夹扁石里面，这真的是好几块吧天然的石壁，
2: 对，纯天然的这个是、
1: 然后造成的这样一个空间，我们头顶上也有一块巨石砸在这个缝隙当中，像被困在这个山夹缝里面一样，但是这个也是千山当中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景观。
0: 看起来这像是几块巨石滚落到一处形成的夹缝，而它真实的构造成因是一块岩石的分崩离析。大家争先恐后，想要被千山的石头夹一夹，来体验与这座古老大山的互动。等我们艰难爬出石缝，眼前豁然开朗。
1: 我要一定要走过来给大家看看，现在眼前的风景有多美，刚才那个空间有多逼仄，现在就有多广阔。我觉得这个就是千山的魅力哈。
2: 当然，
1: 每一座山其实都有独特的属于它的风光，但是当你站坐每一座山的那个山顶的时候，其实眼前的那个浩瀚，眼前那个壮丽是相同的。
0: 在千山，缓解疲劳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山顶吹吹风，尝尝美食。旷野用千山独有的点心招待我们，南果梨奶茶配南果梨饽饽。
2: 小梨仙，
1: 它叫小梨仙。
2: 对，因为我们鞍山的特产是南果梨嘛，文创啊，然后还有一些美食啊，它不仅好看而且还很好吃。
1: 这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好了。除了可能比南果梨稍微长一点，红润的表面都跟那个成熟的南果梨非常像。南果梨馅儿的包子啊，
2: 这个是饽饽啊。
1: 哇，里面是这样的，其实蒸完之后它已经有点果泥的感觉了。我尝尝看，
2: 你尝一口看看，怎么样？好吃吧？
1: 好吃，因为如果大家吃过南果梨，就会对它永远不会忘记。南果梨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它是酸酸甜甜的，甚至有一丝淡淡的酒香。
0: 鞍山人自有一套品尝南果梨的方式，成熟的果实静置一个月，果肉变软，香气逼人，吃到嘴里如蜜一般香甜。寿桃、福袋、八珍包子，小小的面点装满千山的祝福，这是鞍山人朴实的待客之道。
1: 我这口果香就浓一些，因为有葡萄干的原
2: 因。对，就是因为有很多饽饽的样子嘛，就是大家都是香饽饽。
1: 大家来到千山之后呢，可以抱着小梨仙，然后再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梨饽饽
2: 哈，
1: 南果梨饽饽，再捧上一杯这个南果梨奶茶。
2: 对，
1: 千山套餐由此诞生。
0: 千山用它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了清冽无比的潺潺溪水。万水与千山相逢，让这里成为一片充满灵性的人文沃土。小说《红楼梦》就与千山有特殊的渊源。我们来到千山脚下的大观园，仿佛走进了一场游园会。
1: 很多人都不知道《红楼梦》与鞍山千山的联系。《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千山人，他自称千山曹寅。正是这样的情缘，让鞍山人在千山的脚下打造出了这么一片大观园，复刻出了书中的场景，让人们走在园子里就好像成为了《红楼梦》中人。而在这里还可以听到鞍山的传统艺术评书。
3: 鞍山不仅是一座钢铁之城，更是文化之城、旅游之城、冠军之城、英模之城。这里有著名的千山，更有马龙、徐梦桃等11位奥运冠军，获得了19枚的奥运金牌，金牌总数居全国地级市之首位，被中国奥委会命名为

0: 奥运冠军之城，鞍山城四周被群山环抱，那真是山连山，山靠山，山峦起伏，山靠着山。有东鞍山、西鞍山、眼前山、七大山、首山、灵山、大孤山、双龙山、明甲山、小南山、小北山，山高寺里的凉亭山，登高远望铁架山，眺望鞍钢对庐山，孟台公园在骊山，挨着骊山是双山，晨练跑步上东山，晚上散步烈士山，水果之乡摩君山，假日旅游上千山，世界之最玉佛山。
1: 王若浩是青年评书演员，他用传统评书

0: 们是老朋友了，参加过我们的文旅大联欢，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其实评书真的是鞍山向外传播自己一个很好的媒介、啊、
1: 没错没错，因为鞍山评书啊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评书呢对于鞍山有独特的乡音乡情、所以把鞍山评书和鞍山的一些文旅啊景点啊故事融合在一起，能很好的宣传我们鞍山。
2: 鞍山作为评书之乡当之无愧，从鞍山走出了杨田荣、单田芳、刘兰芳等评书大家，他们的作品成为一个时代的背景声。
1: 鞍山有这么多的著名的艺术家啊，跟我们鞍钢是分不开关系的。建国初期呢，全国支援鞍钢，有40,000的产业工人来到我们鞍山，同样也带来了非常多的曲艺的艺术家。您像后来享誉全国的刘兰芳先生啊，单田芳先生啊，都说我那个时候来到我们鞍山是曲艺团的。然后到后来70-80年代啊，我们鞍山广播电台为这些鞍山籍的曲艺名家录制了很多的评书的录音带，然后借着广播也把我们鞍山评书推向了全国。
2: 20世纪80年代，鞍山广播评书《岳飞传》《隋唐演义》等作品传遍大江南北，带动了中国评书艺术的发展。一人一扇一醒目，说古论今，直到今天，说书都是一门需要千锤百炼的技艺。
1: 我们有一句话叫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你怎么能够用嘴把观众抓住，这个其实很难的。
0: 能不能教我一小段让我感受一下？
1: 没问题啊，
0: 可以教一下。
1: 我教您一个，就是我们评书最有名的一句定场诗。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啊，这时候就该鼓掌了。
1: 谢谢谢。
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
1: 善恶
0: 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嗨，好。
0: 哎，很难一直拿着这个范儿啊。
1: 对对对，这一股气一直提在这里，
0: 是吧？
1: 那您已经很了不起了。一个是压言重位，就是我要开书了，大伙安静的听。再一个呢，就是定场诗，也可以是评书的一个故事梗概。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定的还是我自己的内心，因为其实还是很慌张的。
2: 王若浩是土生土长的鞍山人，从小浸泡在评书的世界里。走上曲艺之路是他钟爱的选择。
1: 我们家是曲艺世家，从小就耳濡目染了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正赶上也很巧，我们鞍山呢有一所辽宁科技大学，那是全国第一所的本科曲艺院校跟曲艺硕士点。所以我也就是这个机会就考到了我们辽宁科技大学的曲艺系，来系统的学习曲艺，学习说书。而且鞍山人说话很幽默，特别富有表现力，爱表演爱说。
0: 东北地区大家嗓子都特别好，嗓音条件也、
1: 嗓音都很棒的。
0: 其实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欢乐哈，就来源于鞍山这个地方。
2: 鞍山人把生活的百味化作幽默的语言，把欢笑带给各地的人们。它蕴藏瑰宝，大自然的馈赠来自地心深处。
3: 这件作品做了3年零6个月，它的灵感是敦煌飞天。
0: 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坚硬的材料，然后能够做出来这么灵动的感觉。
3: 对对对。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山水秀丽多姿正在播出。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沿着鞍山的千山余脉一路向南，我们来到岫岩满族自治县。在它连绵的山脉之中，盛产岫岩玉，因此得名中国玉都。
1: 鞍山是一座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的城市，在这里任何一座大山之下都有可能埋藏着宝藏。这里是岫岩，也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岫岩玉的产地。看我的身边，群山环抱，说不定在这些大山当中就藏着美玉。不过今天我要去找的那一块玉啊，可是一整块玉，就像一座小山那么大。哎，在前面就是它了。
0: 17.7亿年前，一次偶然的板块碰撞与火山喷发，让这块玉石从矿脉中孕育而生。它高达25米，总重量约6万吨，是世界已知最大的一块单体玉石。
1: 我要站到下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体积也太大了吧。
2: 对呀、啊、巨型玉体啊，高是25米，直径是35米，重是6万吨。
1: 六万吨，
2: 对。
1: 这里其实已经露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2: 对对对对，
1: 哇，手摸上去的质地相差很多。
2: 对，
1: 这个玉质这里就非常的细腻、然后旁边的这个实体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玉外面包的这个皮、
2: 对对对，
1: 皮也很薄啊。
2: 石纹石质玉它的特点是那个五颜六色，外壳皮的包的非常薄的，质地非常细腻的。
0: 岫岩玉与和田玉、蓝田玉、独山玉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玉，矿物中含有的铁、镁等离子决定了它的斑斓色彩。
2: 但那个铁的颜色慢慢变成了红色，那个硅呢，就是所见我们这种蓝色和绿色。
1: 哦，
2: 这种的，镁是白色。
1: 这有黄色吗？
2: 我们这块肯定有黄色呀，慢慢找，给你找看黄色。
1: 哦，这在这一块上就能找出来。
2: 对呀。啊，这有类似我们黄色，它是五颜六色的嘛。
1: 哦，它有一点透出来的感觉，
2: 对对，
1: 光就是已经泛黄了。
2: 因为我们岫玉吧，它是以水头足，细腻、晶莹剔透为上品。
0: 这块巨型玉体堪称玉石的天然调色盘。它将岫岩玉的多元色彩蕴藏其中，目前整块玉石被严格保护。岫岩已探明的玉石储量约300万吨。由于辽东古老地层的特殊构造，岫岩玉矿藏量大、质量高，当地人对它的认识与开发已有8000多年。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红山玉龙，就是由岫岩玉雕琢而成，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龙。
2: 那么那个红山文化出土那个玉猪龙啊，还有玉爵，至今为止能有5000年。当时鬼类用的那个玉器沟通神灵、沟通天地，用的就是我们岫岩玉。那是我们岫岩玉一种，我们叫那个合盟玉。
1: 这真是这个大自然非常神奇的孕育在这里哈。
2: 大自然馈赠我们岫岩的宝物。
0: 如何让这瑰宝走出深山，在当代文化坐标中定位它的价值，是10万岫岩玉从业者的努力目标。唐帅父子是岫岩玉雕匠人的代表，在他们的艺术馆里，岫岩玉完成了一场从玉璞到艺术品的跃升。
1: 这件是合模玉吗？
3: 对，这是四目合模，现在是岫岩玉中也是最好的一个材料。因为它是属于透产石质材料，就是跟和田是一个类别的。
1: 尤其是把它雕琢成这种非常动态的这个造型之后，
3: 对，这件作品是以线条为主，赋予这个玉石生命感，让它变得灵动飘逸。
1: 其实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坚硬的材料，然后能够做出来这么灵动的感觉。薄的地方其实很薄很薄，
3: 它都有点透光了。
1: 所以其实材料难得
3: 啊，对，
1: 这个工艺和创意更难得。
0: 唐孝的父亲唐帅是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对玉料特性的深刻理解和精巧雕工，让他开创性的雕刻了水生世界系列作品，展现了岫岩玉如波光流动的美。
1: 呀，这件尤其飘逸。
3: 对，这件就是岫玉的冰种。
1: 冰种、
3: 对，比较火的一个材料，做的一个水母。这件作品做的时间很长，做了3年零6个月。它的灵感是敦煌飞天那个飘带，然后用水母来表现那种敦煌飞天那种飘逸感。它是属于蛇纹石结构。
1: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3: 它的特点就是

0: 是透亮，然后水头好。
1: 它的这个水母的头部的部分还是有一点这个淡淡的绿色。
0: 啊，对。
1: 到了上面这个飘逸的尾巴部分就全部都是白色了。
0: 对，它最薄的地方都不到一毫米。
2: 秀岩玉犹如一个多变的舞者，花色、纹理、材质的千变万化，都是对玉雕工匠想象力和技术的考验。唐帅的专长就是发掘出玉璞的艺术表现力，他制作了栩栩如生的生活美学系列，还首创了微观世界作品《家在东北》。
3: 太漂亮了！他把这个家里面养的，这应该是大公鸡
0: 啊。对，
3: 他那个油亮油亮的羽毛上，然后落满了一些这个雪。
0: 雪，对。
3: 然后他本身这个鸡身上热热的温度，又把这个雪融化了一些。
0: 是，而且这还有鸡的脚印。
3: 哦，在这儿，想把自己缩小住进去，看一看。
2: 这是唐帅和团队花费了5年时间雕刻完成的玉雕组，共有86件作品，颠覆了人们对秀岩玉的认知。他选用的是在过去被视为下品的黑白料。
0: 以前这种玉料说实话很破，就给一些老玉啊和模配底座都不用这个玉料。后来我爸就是想创作一个属于东北的题材，然后正好这个颜色也对应着东北冬天的白山黑水，所以就是这个料就在他脑子里就有题材，所以我爸就大批的买这个料来创作这个题材。
2: 读懂秀岩玉才能雕琢好秀岩玉，这是父亲传承给唐孝的理念。从中国美术学院毕业之后，唐孝选择回到家乡当一名玉雕匠人，用当代美学定义传统玉雕。在这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工作室里，秀岩玉再一次惊艳了我们。它不只代表了秀岩这一产地，还是中国国家标准中正式命名的玉石类别。
0: 蓝冰，它叫天青洞，它的产地在新疆。
3: 新疆。
0: 新疆天山山脉。
3: 嗯。
0: 但是它的矿物成分是蛇纹石，也叫秀玉。这个产地在朝鲜，我们叫朝鲜黄。
3: 哦。
0: 啊、嗯，但是它的矿物成分也是蛇纹石，所以也叫秀玉。
3: 所以其实秀玉当中有这么多种颜色，
0: 对，品类很丰富。
3: 哦，这好漂亮啊！
0: 我们
3: 这是它的原石吗？
0: 对，这就是它的原石，叫火石青。
3: 嗯，
0: 我们也叫灰冰。这个斗鱼就是我们用线条来突出这个玉石的美感，它是带点红的灰冰，所以我们根据了这个颜色做了玉兰，
3: 非常好看。那我想到一个词，冰清玉洁。
0: 就是想把秀玉做到极致，把它做得很美，让大众去一点点的去接受它，去认可它。
2: 以创意打破地理边界，用技艺凸显秀岩玉之美。唐晓说，他想告诉世界，秀岩不仅地大物博，更有巧夺天工。辽宁本溪，在水洞里探寻地质博物馆的神奇。
4: 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纪呢？
5: 啊，头顶附近的岩石我们称为灰岩，奥陶纪马家沟组灰岩，距今大概是4.4亿年左右。但是它形成水洞今天这个地貌，大概是在距今40到50万年前形成的。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山水秀丽多姿正在播出。
6: 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本溪位于辽宁省东南部，被称作辽东的绿色走廊。这里山川泼墨，胜景如林，

0: 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76.31%，位居辽宁省首位。市内河流多达251条，是名副其实的辽宁水塔。独特的地质条件不仅给本溪带来了丰富的矿产资源，更孕育出众多的地质奇观。我们前往本溪水洞。
1: 陈老师，坐这儿吧。
2: 你好。
1: 哎，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这本溪的水洞里了哈，现在感觉很奇妙。其实我们去过很多喀斯特地貌的这样的溶洞，但大部分可能都是步行进去的。
3: 对，
1: 这是要开船，而且可以开非常久，是不是？
3: 对，就是我们这个本溪水洞，它是分旱洞跟冲水溶洞。
1: 嗯，
3: 全长的话，探测的有5800米，现在的话，旅游开发了是2800米，应该是全世界最长的冲水溶洞。
1: 我们老说这些钟乳石形成非常非常的慢啊，但其实在本溪这个地质结构里面来说，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纪呢？
3: 啊，头顶附近的岩石我们称为灰岩，奥陶纪马家沟组灰岩，迄今大概是4.4亿年左右。但是它形成水洞今天这个地貌，大概是在距今40到50万年前形成的。
1: 哦，
3: 它后期地壳垂向抬升，形成今天这个冲水溶洞。
0: 本溪水洞内气温常年保持在12摄氏度左右，暗河蜿蜒其间，开阔平坦，两侧钟乳石千姿百态，有的似刀锋凌厉，有的如笋尖破土，有的如玉莲轻垂，有的像飞瀑直下，在灯光映照下泛着温润光泽，置身其中仿佛步入一座晶莹剔透的地下宫殿。
3: 好，天骄，你看我们在上边有一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裂缝，是吧？它有什么特点？你看跟我们这个河道是不是近似平行？
1: 哎，
3: 近似平行，那说明什么？我们讲的这个河道就是人的骨的裂隙留过来的。
1: 其实我们现在靠近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洞穴的这个岩壁上，它也有一层一层不同的这个深浅的沟壑哈。
3: 对，我们地质学叫层理，它也是代表浅海的环境通过化学沉积沉淀下来的。珊瑚礁就会形成这样的灰岩，所以在4.几亿年前，这里是一片海洋。
1: 这是海洋、啊、
3: 是海洋。对，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化石，有三叶虫，还有腕足的化石
1: 啊、
3: 贝壳啊，都会有。
0: 本溪水洞内的钟乳石景观兼具宏大感与细腻感，水与石的巧妙融合，让这里不仅有磅礴的气势，也有灵动婉约的景致。本溪的地质资源十分丰富，既有鬼斧神工的溶洞奇景，又蕴藏有深厚的地热资源。接下来摄制组驱车前往塘沟。如今塘沟依托丰富的温泉资源，周边已形成包含500余家温泉中心、民宿及溪水乐园的特色旅游集群，日均接待游客量超10000人次。温泉也成为当地一张独具特色的文旅名片。
1: 哎呀，这个里面的环境非常好、啊、
4: 是非常漂亮，四周都是这个枫叶层林尽染的、泡在温泉里正好可以看到大自然最美的这么一个时期。
1: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跟其他地方的温泉比、
4: 首先咱们塘沟区域的温泉，它是属于源脉自涌热矿泉啊，它的出水温度非常高，出水温度是76摄氏度，属于高温温泉，它有18种矿物元素啊，然后它的水质呢属于碳酸钠型水质，这个水质俗称就叫做美人汤。所以说你泡完温泉之后，你会感觉你的皮肤非常的滑。然后我们的所有温泉水呢都不会勾兑，比如说自来水，我们采用的是不断的循环，凉了之后不断的往里注入热水来保障我们的这个温度。比如说我们这个无边泳池，它常年的温度是在25到27摄氏度。然后我们的温泉泡池呢，它是分几个档啊、有中温池、低温池、高温池啊、分别是38度到42度不等。
0: 塘沟温泉不同于普通温泉，这里的水质清澈透明，无刺鼻硫磺味，泡后皮肤滑润不干涩，深受游客喜爱。每当金秋时节，在热气中远眺层林尽染，枫叶如火，更能达到静心安神、疗愈身心的效果。
1: 我看这个每个池颜色都不一样，温度也都不一样。
4: 是的，比如说柠檬浴呀、红酒浴呀、汉方浴呀，就是

0: 是每一个池子的功效都不太一样，
1: 嗯
0: 啊，比如说柠檬，大家都知道柠檬是美白的作用哈，大家很多女孩子想美白呢，就非常是我们的柠檬浴
1: 啊。
0: 那红酒呢，其实它也是软化我们的皮肤，汉方浴它是里头有中药成分的 啊，
1: 啊，
0: 那主打的是这个抗氧。
2: 我们现在这个池是薰衣草池，
0: 对，
2: 我来试试，
0: 这个薰衣草池主要是助眠这样一个作用，嗯，
2: 哎呀，好舒服 啊，
0: 啊，
2: 这个温度。手放进去不舍得拿出来，其实先在这个池边，就是除了看到汤泉的这个颜色有变化之外，就是能闻到一股这个淡淡的薰衣草香气。
0: 是的，
2: 嗯，而且很贴心，上面都写了这个池子温度是多少，水深
0: 是
2: 多少，
0: 嗯，
2: 给大家有一个心理预期。
0: 对。
3: 本溪山林水秀，更因独特的气候与土壤，孕育出品质上乘的林下山参。下一站我们前往环仁参茸市场，这里满是山林馈赠的鲜活，带着泥土气息的人参系列产品整齐摆放，身躯舒展，形态饱满，每一根都透着环仁山水滋养的灵气，也成了当地物产最亮眼的名片。
2: 我没有想到这么热闹，虽然我知道这个东北的大集都很热闹哈，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人参的大集有这么多的人来参加呀。它是每天都这样吗？每天都在进行交易吗？
4: 也不是，我们是每个月的逢三和逢八，
2: 嗯，
4: 每个月的话刚好是六个集。
2: 哦，那都是本地的这些参农吗？
4: 不是，也有一些黑龙江的，包括吉林的过来，在我们这进行采购，再发往全国各地。
3: 环仁人参产业历史悠久，采挖始于西汉，发展至今已有2000余年，素来以五行奇美、质量上乘声名远扬。环仁人参富含稀有人参皂苷、多糖、氨基酸等多种活性成分，具有大补元气、生津养血、安神益智等功效。目前这里是中国林下山参的主产地，全县参与林下山参产业的农户达到2.8万户，9.7万人，年产干品人参30吨左右，年产值约45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以上，因此环仁也被誉为中国山参之乡。
2: 这上面盖的是青苔，很潮湿。
5: 对
2: 呀，啊，
5: 保水分呢。
2: 那如果有这个青苔保护着它的话，就这样保存能
5: 保
2: 存多久？
5: 像这个年限30年左右的，我们能放2年。但是呢，我们要求讲五行俱全。
2: 嗯。
5: 要求呢有纹，首先原榜原炉。
2: 原榜原炉。
5: 对对。要求呢这种体呢是灵体的，
2: 嗯，
5: 顺灵体的这种，
2: 嗯，
5: 分支比较少的。还有这个炉头上的这个炉碗，一个炉碗就是1年。它明年从这个地方发芽，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炉坑，到下面这是钉，纹体虚，炉钉，这个就是钉，它这个虚是上面有割的，
2: 哦，
5: 珍珠点，用手中摸是拉手的，
2: 是是是。
3: 唐博介绍，林下山参的种植完全依托自然环境，成活率较低，山体滑坡、冰雹、霜冻、强风及动物破坏等因素都会对其生长造成影响。且林下山参年限越长，经济价值越高。此外，林下山参对土壤要求极高，一片林地种植过林下山参后，需要经过几十年以上的修养才能再次复种。
2: 您好，您这个是自家种的参吗？
6: 对。
2: 哦，这都是多少年的呀？
6: 这都是18、19年的了。
2: 哦，我看您拿着不一样的袋儿，您是正在挑吗？
6: 对对对对。
2: 那您为什么选这个参呀？
6: 因为这个参吧，这个皮啊比较老气，
2: 哦，
6: 这个纹呢鹿丸比较密实，
2: 哦，
6: 完了这个体呀，啊，这个须的长得都非常有灵气的，非常好。
2: 就完整一些是吗？
6: 对对对对，要比这种的要你看，
2: 比这种要好。
6: 对，底彩不一样。
2: 哦，好像这个颜色要浅一点。
6: 浅一点，这个是你看这个皮彩啊，拿出来很轻很轻的，不显微形成多了。
2: 哦。
6: 这个呢，这淀粉比较多，拿得很重的，嗯，也颜色也不一样。
2: 哦，
6: 嗯，
2: 所以要选这种颠起来还轻一点的。
6: 对对对对对。
2: 那您买这么多是做什么呀？
6: 嗯，泡酒的。
2: 泡酒喝。
6: 对对对，泡酒的，看看行情，看着好
3: 吃。杨国孝是环仁满族自治县本地人，从小就与人参打交道，家里也种着不少林下山参。 他邀请我们前往摇钱树村的山深谷。

0: 那是杨国孝的林下山参种植基地。
1: 杨叔，进来这个山里之后，感觉人特别舒服，空气特别好哈。啊，这片山是什么山啊？
2: 这是原来的四明乡摇钱树村，几百年年间里头吧，放山的很多，经纬度啊非常适合这个人参生长。嗯，而且它的土壤啊，土质层不是太厚，下面是属于这个黄沙土。
0: 杨国孝是桓仁蓟山传统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介绍说。放山指的是老一辈人进山采挖人参的活动，老把头则是放山队伍的领头人，他自己就曾多次担任这一角色。今天杨国孝打算带我们进山碰碰运气，去寻找林间的野山参。山间路径崎岖难行，两侧灌木丛生，藤蔓缠绕，不时勾住衣物阻碍前行，加之林木茂密遮挡视线，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摸索着前进。
1: 这个山上这么多石头啊！
2: 对，涨水冲的，人参呢怕积水，这个山呢它有坡度，雨水大的时候啊，有利于这个排除。
1: 所以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山坡，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相对来说坡度还是比较大的啊。
2: 对对对对，而且这个林带呀也很关键。这叫阔叶林，属于杂树林。人参是需要散射光，光太强了，叶子就被灼焦了。过去我们放山讲欲寻山参，断树下，断树那个土壤土质啊，它非常融合中性。再一个有树吧，下雨的时候，特别是三伏天呐，雨点掉在这个参叶上，就容易犯病，把参叶就打掉了。人参是比较怕热雨的。
0: 杨国孝介绍，他所种的人参就是道地的林下山参。每年七月中旬过后，山参的叶片会陆续脱落，随之进入休眠期，这使得寻找林下山参变得格外困难。这时多年的放山经验变得尤为重要。
2: 看见没，这个杆就是
1: 啊，这是
2: 这个杆儿，看到没？已经枯萎了吧？
1: 啊，真的呀！虽然干燥了，但是呢，它这个杆子的这种劲儿还在这
2: 儿。当然，把这个摔上，防止它跑掉。
1: 这是我们的老传统。
2: 对，完了把树叶
1: 刨开。
2: 对。
1: 其实我们现在看这些黑的，都是您说的这个腐殖层，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哎呀，这耗洞，这些耗子刻掉了。
1: 那有点可惜啊。嗯。啊，这个身躯很密呀，像头发丝一样。
2: 对，
1: 我们能拿起来吗？
2: 把它请起来，抬出来。
1: 抬出来了。
2: 哎，这颗大山参。啊，
1: 真的好大个儿啊！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哎，你看，
1: 很漂亮的。
2: 这个参长得比较大，因为土质比较肥沃。这个地方被那个夏耗子刻掉了，因为挡它道嘛。
1: 是。
2: 这有一个残点，这不俩路吗？每年的越冬的时候啊，它这个向下受缩，受缩一定程度就把这个参能挤出纹，
1: 年轮一样是吧？
2: 对对对，根据这个参的皮色，可能在22年左右。
0: 杨国孝告诉我们，在放山人的传统观念里，红绳有锁住生气的寓意，是对这份大山馈赠的敬重。采挖完成后，还用土壤把采挖处回填好，再插上一根树枝做标记，寓意守护山林，延续生机。走出山林，我们来到山脚下的杨国孝家。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他的妻子特意上山寻了些新鲜山货，亲手做了几道家常菜。
1: 哇，这么丰盛的一桌这个美食啊。杨叔，咱们从哪道开始吃起呀？
2: 先喝鸡汤吧。这个年头越高的人参越不上火，这都是15年以上的，大补元气。
1: 哦，先给大家看一下。哎呀，这个鸡汤熬得很清啊。
2: 尝尝。
1: 哎呀，好鲜啊，
2: 淡淡的一股参的清香，
3: 就是原汁原味的，别的什么东西放的，
1: 就加一点点盐调调味儿。
2: 对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平时我们可能吃鸡汤，更多喝的是它这个鸡肉本身的这种鲜味儿。
2: 对。
1: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人参，它是略微带一点这个苦涩的口感。
2: 对。
1: 其实把那个油腻给压下去了。
2: 对对对。
1: 汤变得很清甜哈。

0: 人参鸡汤虽然美味，但食用这种十五年以上的鲜参，每天摄入量最好不超过12克，以免滋补过度给身体增加负担。桌上的山珍各有风味，蜂蜜人参苦中带甜，沙参脆爽可口，猴头菇鲜嫩爽滑，再配上环仁当地饱满软糯的稻花香米，每一口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让人心里不由荡起幸福的暖意。
1: 在您的记忆当中，您怎么看这片山水呢？
2: 我从小生活在这，非常的爱这片山水，看见环境啊一天天变美，看着野山参的生长啊，多么高兴啊！怀仁这个地方是风水宝地，辽宁有3000多种中药材，我们怀仁就接近2000多种。我们崇敬大山，靠山嘛吃山。这个松仁啊，是我们前面那个树自己摘的，这个松仁呢力大。
1: 嗯，
2: 真的也是，
1: 这长得也都特别标准。
2: 对，
3: 它里面的羊那个非常饱满。
0: 谈及家乡的山山水水，本溪人的眼中尽是自豪。地质奇观与丰饶物产，为本溪的生态文旅与特色产业注入了持久活力，也让辽东的山更青、水更绿，绽放新的光彩。

五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中华秋沙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壳，

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他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厚的阳光照进了树林，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它们要从十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奋力一跃，兄弟姐妹们都受到了鼓舞，

不远处，一只水貂听到了动静。秋沙鸭妈妈紧张起来。小鸭子们连忙向妈妈的方向

在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

鸭妈妈成功击退了对方，带着孩子们继续往上游寻找食物。出生不到一天的宝宝们必须紧跟妈妈闯过这片险滩。

水面平缓下来，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它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丰富的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

点燃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

0: 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山海有情，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五十二点名，马宝玉，黄道林，黄国才，夏学义，葛振林。
1: 每天晚上，陆军第七十四集团军毛旅狼牙山五壮士连的连队楼前，都会响起五次铿锵有力的答道声。点名先点五壮士，这是官兵们坚持了八十多年的光荣传统。八十多年前，八路军五名战士为掩护群众和部队主力转移，在狼牙山顶棋盘陀纵身一跃，用生命诠释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狼牙山五壮士，这面战旗代表的是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更是新时代革命军人用行动践行的铿锵誓言。
2: 我们狼牙山五壮士的精神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这句话呢，出自于聂荣臻元帅为狼牙山五勇士的题词。视死如归，本革命军人应有精神，宁死不屈乃燕赵英雄光荣传统，取其八个大字作为连队的这个精神传承至今。
1: 狼牙山五壮士生前所在部队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抗日战争时期，该部先后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幺幺五师独立团、第八路军独立第一师第一团、晋察冀军区第一军第一分区第一团。晋察冀边区地处衡山、五台山和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控制着日军入侵华北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被誉为敌后抗战的坚固长城、全国光荣、全党光荣的根据地，敌人将晋察冀视作眼中钉、肉中刺。1941年8月，心狠手辣的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六任司令官冈村宁次集结机动兵力7万余人，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

0: 规模的秋季大扫荡。
1: 在这次作战之中，冈村宁次发挥了一项的特点，周密策划而且调动足够的兵力对八路军进行打击。不但是在狼牙山附近的易县地区，他在捕捉着杨成武的指挥部，而且在周围的几个县区同时发动进攻。当时有很多的群众进入到我们的根据地，
0: 在这次扫荡中，冈村宁次指挥8000多名日军采取铁壁合围战术，连续围攻以河北省易县管头为中心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所属地区，所到之处屠杀村民，抢劫粮食，烧毁房舍，制造一个又一个惨无人道的无人区。1941年9月23日凌晨，飞机大炮的轰鸣声中，日伪军约3500人快速向易县西南的狼牙山地区扑来。狼牙山属太行山脉，呈西南东北走向，位于河北易县的西南方向，包括有棋盘陀、莲花峰在内的5驼36峰，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东大门，有着重要的军事地位。
1: 杨成武担任一分区司令之后，很快就对这个地区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后来狼牙山五壮士作战的棋盘陀，杨成武一度把指挥部放在这里，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我们展开游击战的地区。
0: 当时我军数千官兵和数万群众在这里藏身，躲避日军的疯狂扫荡。
1: 杨成武他对狼牙山地区道路进行了改造，有一些道路把它破坏掉了，有一些道路暗暗地连接起来，这就使得当日军一旦对周边地区发动扫荡的时候，周边地区的部队包括干部和群众都会躲进狼牙山。
0: 日军来袭时，狼牙山区中只留下第一军分区党政机关和被围困的当地群众约4万人，部队只有一个编制不全的团，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人数，和日军相比都不能同日而语。当天中午，日军已经把狼牙山区域团团围住，形势十分严峻。山下的南旗村和北极村已经被日军的先头部队占领，多名村民被屠杀。根据对敌形势的分析，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制定了一个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他将4个游击支队交给正在山上养病的一团团长邱卫指挥，要求他们利用天险地形守住阵地，伺机突围。黄昏，位于狼牙山外围的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的3团和20团同时出击，进攻管城、松山、甘河一带的日军，促使日军从狼牙山东北方向调兵增援，从而在东北一带撕开一个大缺口。
1: 因为这一带是敌军的背后，对这个地方发动进攻以后，日军很可能把附近的部队抽调过去，去援救他的补给。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撕开的口子把部队带出去。
0: 面对步步紧逼的日军大部队，要想突围就需要拖住日军主力，掩护群众和党政机关转移的任务交给了战斗力最强的七连。夜幕降临，杨成武制定的战术取得了成效。一团团长邱卫抓住有利时机，带领狼牙山区的部队群众迅速组织突围。在当地民兵游击队配合下，七连战士利用狼牙山的天险和改造过的地形，在敌人上山的道路上埋好地雷，

0: 射击，交替掩护。崇山峻岭之中，地雷不断爆炸，枪声四处响起。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七连的战士制造了满山遍野都是八路军的假象。
1: 七连主要的任务就是坚守在狼牙山上掩护群众突围。那这个任务由于大量的外地的干部和群众涌入而变得更加艰难，一支一支群众被掩护出去，但是后面的群众还在源源不断。
0: 夜色中，被围困的八路军和群众向那片空出的口子悄悄转移。日军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战士们坚定沉着，利用有利的地形奋勇还击，一夜就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9月25日上午，激战数小时后，七连伤亡过半。按照作战计划，七连开始分组撤退，然而追击的敌人就紧随在后面。
2: 本来是留下了一个团，就是那个秋卫的那个团，后来这个完成任务以后，留一个连继续掩护，等这个连也要撤的时候，就留下一个班啊，做这个最后的掩护。
0: 这个艰巨和危险的任务交给了六班。六班班长马宝玉奉命率全班阻击敌人，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在班长的指挥下顽强抗敌。为吸引敌人火力，连长将机枪组两人留给六班掩护作战。500多名日军向狼牙山发起攻击，机枪手的火力吸引了敌人，误以为山上仍有大部队。此时战士们的子弹快要打光了，敌人进攻的势头丝毫没有减弱。
1: 在战斗之中，机枪手打光了子弹，那么为了保存武器，他们选择了另外的道路，那么最后只剩5名战士退向了棋盘图。
0: 剩下的5名战士已经是饥肠辘辘，他们边打边撤。此时他们眼前只有2条路，一条通往主力撤离的方向，一条通往三面都是悬崖绝壁的山顶。战士们将如何选择？望着远方被日军蹂躏的村庄仍然冒着烟，战士们深知群众还没有走远，一旦被敌人发现，他们会马上追击。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他们毅然决然地向山顶走去。狼牙山上地势险峻，通往山上的路只有狭窄的羊肠小道，到处都是悬崖绝壁。5位战士一边射击，一边沿着山崖攀登，吸引着敌人的火力，敌人越来越近。天上飞机呼呼地炸，敌人的炮还在不停地打。此时的战士们已经无路可退，又一批敌人上来了，却不见他们开枪。
3: 打到了跟前不打枪，他就是捉活的。
0: 将最后一颗子弹射入敌人的胸膛，将最后一枚手榴弹投向日军。六班的战士在消灭90多名日伪军后，举起石头向冲锋的敌人砸去。
3: 他们昏昏沉沉，反正有一个声音不能投降，不能当保护，能投降。
0: 这时胡德林发现了一颗手榴弹。
3: 这个时候啊，班长把手榴弹什么一拉开以后，死死的冒了黄烟来，灯扔过去了。再扔下去之后呢，一爆炸，敌人往后一闪，班长跳了下岸了。

0: 胁，日军一步步逼近山顶，见班长已经牺牲，其他几名战士也毅然跳下了悬崖。
1: 他们不是一个方向跳下去的，为什么呢？是两个战斗小组，你是打仗啊，不是咱们这个分战斗小组的嘛？啊，不明白，他们也是胡德林、胡福才啊，他们两个呢，入伍时间不长，马保一是班长，共产党员，我父亲呢，班副，共产党员。
0: 由于山的这一面长满了树，葛振林和宋学义幸免于难。
2: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这三个人呢，跟那猴子一样，摘个树，跳到哪个树上去爬过去，哪个跳哪个树上爬过去，就是把枪摔了来回跳，这把不住了哇，就摔下去就摔死了。
0: 葛振林最后掉落悬崖时，被挂在了半山腰的树藤上，醒来后已经是日落时分，三声炮响之后。他知道敌人已经撤退了，葛振林揪着小树扒着峭壁往上爬，忽然听到不远处有了响动，
2: 往上爬到半腰里，我听了那么一个树叶一响，我一看看见宋小义了，一看宋小义说他这副班长我走不了了，他大头血真是摔的，我说他妈你不走啊，今天晚上狼也得吃了你，你不走是不是？人家爬。
0: 强烈的求生欲望以及和大部队汇合的信念，支撑着两位幸存的战士爬到了一个山坳。途中，他们遇到了义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于耀夫。
3: 我说：“我们摔了，走不了路，很困难，你帮帮忙吧。”我就满口答应。
0: 在于耀夫的帮助下，两人来到了附近的道观休养。宋学义因腰部受伤不能行动，在道长的针灸救治后，第二天被八路军接回部队，送到了医院。马宝玉等五位战士的英雄事迹传开后，极大地鼓舞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斗志。边区军民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奋战，先后作战800余次，粉碎了日军消灭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狂妄企图，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4: 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想，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到底是选择什么？我宁可我跳下去，我也绝不在你这个日本鬼子面前去跪下来。这种人格是一种，比说一千句好话、一万句好话都有用的东西。那么我们中华民族里边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后辈永远弘扬。
0: 1941年10月，聂荣臻司令员签发训令，号召全区军民学习武壮士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并决定送带伤归来的葛振林和宋学义入抗大二分校学习深造。在八路军1941年8月晋察冀反扫荡战役的总结中，详细记述了狼牙山五位勇士的事迹。后来被广为传颂的狼牙山五壮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的高度评价。他说，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为纪念和表彰五位抗日英雄，当地政府在棋盘陀峰顶修建了狼牙山五勇士纪念塔，他们所在的连队也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连。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名从晋察冀边区传遍了长

城内外，大江南北。狼牙山五壮士的革命英雄主义已融入了祖国的高山大河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

0: 福才和24岁的胡德林，河北荣成人。宋学义，23岁，河南沁阳人。这张照片里正在接受表彰的年轻战士，正是五位勇士之一宋学义。从狼牙山跳崖获救后，宋学义的腰部受到重伤。表彰大会上有战友搀扶着上台领奖。1947年，情牵桑梓的宋学义回到家乡河南沁阳北孔村，对自己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事情只字不提。他带着护腰继续在村中默默履行着一个共产党人的职责。
1: 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没有认为这是一个什么多了不起的事情，他认为很正常，没有什么是值得炫耀的啥。
2: 宋学义回来之后呢，他担任大队支部书记，带着大家是秋沟去。
0: 1971年，宋学义因病逝世。2019年，当地修建了宋学义故居，先辈的爱国主义精神、烽烟岁月里的壮志豪情，被后辈们代代铭记，传承弘扬。而伤愈后的葛振林则随部队转战，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退休后又继续为保家卫国、宣传革命教育奉献力量。晚年的葛振林子孙绕膝，家庭和美，外出讲座他从不收讲课费，不坐派来的车，不在外头吃饭。
3: 但是作为我父亲来讲，他个人认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八路军战士，我就在执行任务，我在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没什么可宣传的。
0: 2005年3月21日，葛振林病逝于湖南衡阳。巍巍燕山高，萧萧易水寒，英雄武壮士，威震狼牙山。狼牙山武壮士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英雄壮举，为后人所敬仰传颂。2025年，山道蜿蜒，狼牙山五壮士连的战士来到当年的战场缅怀先烈，感受这里的环境和当时的战况。来自狼牙山五壮士连6班副班长张明世被深深震撼。
4: 为了给部队留取更多转移的时间，毅然决然地走上了那条绝路。所以这种舍身取义，这个为了这个老百姓，为了群众，这个宁愿牺牲自己做一名军人，我觉得这才是值得让我们学习的地方。
0: 狼牙山五位勇士的英勇事迹是传承，更是不可忘记的历史。一面战旗一个魂，战旗身后有传人，年轻一代官兵在战旗下成长、塑形、升华，他们用担当和奉献为鲜红的战旗增添新的荣光。
5: 我们年队的年训是敢啃硬骨头，甘当燃灯者，团结创模范。这是我们将年队的精神视死如归、宁死不屈在新时代去传承和发展下来，最后去凝聚而成的。
0: 狼牙山五壮士连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在上级比武考核中拔得头筹的，就可以在金牌林里种下一棵属于自己的金牌树。能在金牌林种树挂牌，成为一代代连队官兵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如今金牌林已经郁郁葱葱。

连绵，一代代狼牙山五壮士连官兵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铮铮誓言。他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英雄血脉，紧盯未来战场，苦练胜战本领，让狼牙山五壮士的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战斗力，在强军兴军的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台办表示，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绿营炒作台北鼠患，国民党批民进党未选举大搞认知作战。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双方接近达成停战协议，美伊僵局是否出现转机，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0: 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4: 么样？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6: 吧？
7: 正常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所在的公司日前发表与其切割的声明，解除严文群在台湾总公司和大陆分公司的所有职务一事。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六号应询表示，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利益，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我们的惩独举措只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与成果，让台胞台企更有幸福感、获得感。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第四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再度破局，民进当局坚持该预算规模要达到 1.25 万亿新台币，被批掏空台湾。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六日下午，台立法机构第四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中，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赖世葆提出3800亿新台币加 N 且总额为80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台湾民众党也表态支持先处理军购，但民进党方面与台防务部门仍坚持该预算要达到 1.25 万亿新台币的规模，导致协商破局。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宣布，全案依规定处理。台媒报道称，这意味着该预算案最快将在5月8日进行表决。对于国民党内部关于防务预算金额究竟是3800亿新台币加 N 还是8000亿新台币的讨论，郑丽文强调，他的原则没有改变，就是坚持要有发价书。
1: 相信大家也很担心、忧虑，好像党团有不一样的意见，最近吵得风风雨雨，希望能够把这个加 N。写得更具体一点，写得更完整一点，哎，我觉得也很好。
2: 国民党一旦做了决定，就是铁板一块，我们一致团结对外，国民党最后一定会达成共识。
0: 据台媒体报道，绿营近期以所谓台北鼠患严重为题展开炒作，猛攻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3: 台北、新北地区近期出现汉坦病毒死亡及确诊个案，使鼠患问题引发台湾社会关注。民进党侧翼青鸟借此炒作所谓老鼠横行台北市的话题，却被打脸，相关内容根本是拍摄自高雄、屏东等地，引发岛内舆论讽刺，是南鼠北送，
4: 是一群鼠辈。我个人非常反对拿这个老鼠来作为什么，作为政治操作。
5: 侧翼和青鸟在网络上狂打台北市的老鼠问题，这当然是一个认知作战。
3: 面对各界争议与台北市民的担忧，蒋万安六号开记者会，并强调将对台北市的12个区进行全面清理消毒，让市民安心。
6: 我们就是全面来灭鼠，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环境管理做法，最短时间再一次进行全市府动员，12行政区的大清消。
3: 特朗普最新发声，称美伊对话富有成效，伊朗称敌人施加经济压力，官员和民众要团结应对，中东僵局能否化解？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伊或达成新协议，特朗普会再变卦吗？

0: 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访华，表示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双方的表态都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据美媒报道，伊朗方面日前称，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根据目前版本，该协议将宣布停战，并开始为期30天的谈判。分析认为，这是双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但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共识，战火可能再次爆发，也可能出现一种长期僵局。现阶段美伊都提出了哪些条件？那么核心内容是什么？郑教授，您觉得这一次双方真的能够达成共识吗？
1: 现阶段美方的条件有4个核心。第一，伊朗必须暂停铀浓缩，暂停的年限双方仍然在拉锯之中。第二，伊朗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并且不得进行武器化的相关活动。第三，美方希望伊朗不得营运地下核设施，并且呢接受更强化的国际核查。第四，美方希望伊朗能够将境内的高浓缩铀移出，这个是华府最重视，但是德黑兰至今最抗拒的一点。伊方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的内容，总共有14点提议，那么聚焦呢结束战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伊朗将要参与制定新的通行规则，而不是由美国方面呢单方面来主导。伊朗承诺要确保船只安全稳定的通过海峡，伊朗会主动的维护航道的安全。美伊谈判之所以会突然加速，实在是因为双方都已经打到一个临界点了，尤其是美国承受了油价、航运、盟友安全跟国内的政治压力，双方都传出来即将达成协议的风声。这个并不是美伊之间互相信任，而是再打下去的话，大家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所以这确实就说明了停火谈判是大势所趋，但是这可不是美国霸权的胜利哦，它更不是伊朗单方面的屈服，它是被现实逼出来的降温。
0: 虽然现在局势呢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但是呢也有美媒指出，现在美以双方呢正在秘密筹划针对伊朗的基础能源设施以及高层官员的发动新一轮的袭击，以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做出让步。那您认为他们这一招的胜算几率有多大？
2: 我们看到呢，特朗普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如果伊朗方面同意美国提出的条件的话，那么这一场所谓的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就结束了。如果伊朗方面不同意的话，那么轰炸即将开始，而且轰炸的规模还有强度也是会超过以往的。那么特朗普就想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对手呢在谈判上进行让步。我们看到伊朗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有效的非对称的反制体系，对吧？如果美伊进行轰炸的话，我想大概率伊朗不会立刻的屈服就开始谈判，而是呢做出有效的反击。那么伊朗方面呢，他考虑的很清楚的是说，他在正面战场上要想击败美国是很困难的，但是呢伊朗方面有信心，就是说他可以把美国拖入到一场就是这种低烈度但是高成本的消耗战之中因为伊朗算准了美国是难以承受这个长期的高通货膨胀还有国内的政治压力的，所以呢伊朗觉得自己承受压力的能力是比美国的政治耐心要更长久的。那么回到我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就特朗普的这一招他使用了太多次了，他的这个边际效应已经严重递减了，而且更关键的是，你不能单纯的施加压力，你应该在施加压力的同时要给对手留下一个政治上的出口，就是说能够提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妥协方案，这样呢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0: 说到美伊之间持续陷入到僵局，究竟是什么原因？胡教授，您怎么看？
3: 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美国和伊朗的间接谈判其实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美国已经没有耐心继续跟

0: 伊朗这样耗下去。那为了维护美国在中东乃至全世界的霸权，那美国呢就不惜中断这个谈判，对伊朗呢大打出手。那过去啊，美国认为啊这一招先可以吃遍天，但是美国这一次发现这个招数啊在伊朗面前呢是不灵了，美国还是要不得不坐下来和伊朗谈判。而伊朗一开始拿出的这些谈判条件，像美国要赔款呀、要撤军啊等等，仿佛伊朗啊才是战胜国，那美国是一个妥妥的战败国，这个让特朗普啊是非常恼火的。那更让美国啊感到难堪的是什么呢？就打了这一仗之后啊，那伊朗呢已经发现看穿了美国这个霸权的成色，特别是啊号称这个超级大国最强大的军队的美军啊，它的短板是暴露无遗。那么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军的这些关键的武器弹药的库存啊，如果说这个战事啊它拖延下去的话，却特朗普呢一直变来变去啊，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那现在特朗普所面对的美国的国内政治的处境啊，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啊，美国的民众对于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啊普遍感到不满意的。那具体的数据呢，是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面现在他的支持率只有33%，那反对率呢是高达66%。同样由于中东的局势啊，使美国的这个油气价格上涨之后啊，特朗普在经济议题上的支持率啊也比上一次民调是下跌了7个百分点，那么现在只有34%了。那观众朋友们要知道，再过6个月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那特朗普现在其实承受的压力啊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特朗普，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的话，必须要想办法尽快呢从中东呢来脱困。那怎么来脱困呢？特朗普总是啊一会儿冒进啊，一会儿又退缩，反反复复。其实在我看来啊，他的目的啊就是要单方面的去设定议程，同时呢去干扰啊伊朗的判断，诱使伊朗呢在压力或者诱惑下面呢来做出足够的让步，从而让特朗普啊可以体面的华丽的转身来退出这个中东的战场。但是、美国现在是内外交困，焦头烂额，你让这么多的美军，这么多的军事的资源啊，政治的资源这样耗在中东空转下去，对美国来说啊，这个代价是很难承受的。
1: 那么除了美国国内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之外，郑教授您认为影响特朗普做出决策和表态的是否还有他的个人因素呢？
2: 特朗普的个人特点对于美国的战略决策具有相当深远而且直接的影响。首先，特朗普的性格本来就是强烈、冲动、爱说大话，他习惯先把条件推到最高，制造恐吓的效果，再看对手是否会退让。今天他可以说战事要结束了，明天又说不同意就大规模的轰炸。这当然不是成熟的大国应该有的稳定外交，而是一种霸权的心态。其次，商人的出身背景让特朗普不太在意地区的安全结构，他也不真正的尊重伊朗的安全关切，而是把军事行动、封锁、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都当成是谈判的筹码。再者，特朗普的政治性格高度的服务美国的国内观众，因为他需要让支持者相信特朗普自己是够硬、敢打、能赢，所以即便谈判有进展，也不能够表现得好像他是在妥协或者是退让。于是呢，他就一边释放停战的讯号，一方面呢就加码威胁轰炸，他的目的就是要保住强人形象。特朗普还会刻意的维持决策的模糊性跟突发性，把不可预测性作为他自己的一项战略的杠杆，甚至于用它来作为抗衡对手的谈判筹码。
1: 除了个人因素之外，有报道指出说，现在中东战事当中美军有心无力的表现也是让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另外一个因素，您怎么看？
3: 美军这一次在战事中的消耗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看到说战事打了几个月，美军居然已经消耗了30%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超过一半以上的防空拦截弹，那么这些弹药的补充是需要数年的时间的。另外呢，就是美军其实它目前整个的舰艇的规模其实是在萎缩的啊，其实它现在已经萎缩了到了二战以后的一个最低的水平，大概呢是在290艘左右可以使用的舰艇。那么相比于美国国防 防部之前

0: 评估的要维持全球的一个有效部署的325艘的数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缺口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虽然这几年特朗普也花了很多钱想要尽快的加快这个舰艇的建造的速度，但实际上呢有媒体也报道美国其实有超过80%以上的舰艇建造的计划还是在延迟的。那么随着这些老旧舰艇的大规模退役，新舰艇呢又交付迟滞的话，这样的这个缺口又会变得更大了。另外呢，就是美军整个它的全球战线拉得过长了，对吧？它要维持这个中东啊，要维持欧洲，还有印太多个战场，它的军事资源已经被摊到很薄的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一旦如果陷入战争泥潭，出现人员伤亡的话，那么特朗普承受的政治压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这些原因呢，也是导致特朗普政策上出现反复的重要的因素。
1: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日前宣布将从德国撤出超5000名美军，但并未透露具体将撤走哪些部队。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欧盟官员认为，美国撤军计划的时机令人意外，这表明欧盟国家需要加强其在北约中的支柱性力量，而且必须要做得更多。为什么特朗普此时会突然撤走大量的驻德美军，而这些兵力会被他部署在中东吗？同时对于接下来的中东战事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2: 美国突然宣布未来6到12个月之内要完成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国驻军，这个绝对不是单纯的兵力调整，而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讯号。这个声明的背景是特朗普跟德国总理梅尔兹因为伊朗战争发生了公开冲突，梅尔兹就批评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缺乏明确的退场战略。显然特朗普就是拿撤军来敲打欧洲盟友，谁敢不替美国分摊政治跟军事的成本，美国就把安全承诺拿出来讨价还价。那么这些兵力会不会部署到中东呢？比较可能的布局是一部分呢会撤回美国本土，一部分进入全球轮调体系，有必要时再补向中东、印太或者是其他的战区。也就是说，这个是美国在欧洲、中东、印太多线吃紧之下重新调配兵力的一步棋。那么特朗普一方面是惩罚欧洲，逼着盟友要多出钱多出力，那么另一方面他也是为自己来保留机动兵力，应对伊朗战事可能的升级。但是这一步对中东战局会产生微妙的影响。但是我们更深一层的去看，这个也暴露出美国霸权的疲态。美国在中东打不出结果，欧洲盟友又不愿意完全的跟进，全球兵力呢又被多线的拉扯，所以驻德美军一撤就会震动整个北约，它牵动的不只是欧洲的防务，还有中东战场的后勤。结果伊朗没有被压垮，欧洲却开始这个离心了，而美国自己的战略信用才是在这一场僵局中消耗殆尽的资产。
1: 有美媒指出，撤走驻德美军呢，迫使美国的这些北约盟友们呢，不得不加强防御。您觉得这反映出了北约国家对于美国怎样的一种担忧？同时，这场中东战争使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关系又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0: 从2月底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多次呢动员说欧洲盟友对其提供这个情报呀、领空啊这些方面的支持，包括还有加入到一起的护航之中，但是实际上呢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那么美国其实是非常不满的。那么这一次呢特朗普决定通过撤军呢，是对欧洲盟友进行一个惩罚，也是一个警告啊，同时呢也是施加压力，让他们来加强自我的防御，包括呢像把这个防务支出提高到 GDP 的5%以上等等。那么对于这些盟友来说呢，他们当然是对于美国的撤军行动是非常不满的，而且也加重了他们对于美国的这种提供安全保障的信心，对吧？对于盟友来说，他们担心的是美国提供的保障还可不可靠啊？因为盟友是非常依赖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和的这种前沿的部署的。这场战事呢，其实导致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了啊！而且呢，让他们之间以往是这种相互协作的，现在变成了一种各自为政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最新的评论说，中东战事很有可能是会成为美国走向衰落的一个重

0: 要的分水岭。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组织和动员盟友的能力大大下降了。在未来一段时期之内，欧洲和美国的关系肯定会发生变化，欧洲不会再单向的依附于美国，而是呢变成一种双向的这种有限的协作的关系，跨大西洋联盟的这种凝聚力呢就很难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
1: 有舆论分析指出，现在呢正处在一个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为什么这么说？而特朗普如此反复无常的做法，对这个节点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胡教授，
2: 那所谓的关键的节点，指的是如果各方应对适当的话，那中东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降温，那么谈判可能会取得一个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东地区啊是有望回归一个和平和安宁的状态。但同时啊，如果说处置不当的话，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有可能会重启战端，那么这个中东的局势啊是有可能彻底失控的。那么从目前的迹象来看的话，那么各方啊都释放出了应该说是比较积极的这个信号，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了。美国和伊朗的矛盾呢由来已久，根深蒂固，那么经过这个中东战事之后啊，双方是严重的缺少互信的，所以呢这个中东局势啊未来的走向呢是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的。那么刚才呢嘉宾老师呢也谈到了，那么特朗普啊到现在还在操弄他这个习以为常的极限施压的两手的策略。特朗普的心态啊其实就是既要又要既要里子又要面子，特别是对特朗普来说啊，就是美国优先，美国要赢，而且美国要大赢特赢啊，这个比其他什么的都更加重要。但我们也知道啊，事实一再的证明啊，你只有合作才能共赢啊，你想唯我独尊，你想赢家通吃啊，我觉得这个是很不现实的。那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的话，那么相关的当事方啊其实啊都应该谨言慎行，避免火上浇油，那么争取啊推动这个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早日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的航运。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寓意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美伊释放缓和信号，地区局势迎来降温契机。然而双方分歧并没有彻底消弭，冲突风险仍然存在。中东地缘博弈愈发复杂，地区和平仍然任重道远。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天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另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
2: 特朗普当地时间七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停火还在继续，仍然有效，这只是一个小小警告。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三艘美国驱逐舰在伊朗的袭击中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这三艘驱逐舰毫发无损，但伊朗方面遭受了重创。他同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美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的声明报道称，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清楚，面对任何侵略行为和军事袭击，伊朗都会毫不犹豫强硬回击。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针对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回应说，他们会后悔的。伊朗新闻电视台八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0: 美伊双方此次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八号的凌晨1:30，北京时间的6点。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查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该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三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达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

0: 意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对伊朗媒体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的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
1: 路透社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仍在酝酿中的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而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这反映出双方之间的深刻分歧，也意味着该协议只是一个过渡步骤。知情官员表示，伊朗正在审议这份旨在停止交战，但将最具争议的问题留待日后解决的协议草案。根据消息人士和官员的说法，该协议将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正式结束战事，其次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最后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以争取达成一份更广泛的协议。据报道，临时协议未提及美国曾提出但遭伊朗拒绝的多项核心要求，其中包括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伊朗导弹计划，以及要求伊朗停止对黎巴嫩真主党等武装的支持。
0: 连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就同伊朗达成协议释放积极信号，称美伊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双方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但迄今几乎没有公开迹象表明美伊任何一方的核心立场出现明显松动。
2: 美方对美伊谈判表态矛盾混乱，特朗普一边释放和谈乐观信号，一边持续极限施压武力威胁。美方借巴基斯坦向伊朗递交一页纸谅解备忘录，但双方核心分歧根深蒂固。美国要求伊朗去核，接受严苛核查，伊朗拒绝放弃和平核能权利，不拆核设施。此外，美方还想限制伊朗导弹及地区影响力，伊朗则要求美方赔偿损失，撤军周边。伊朗官方直言，美方备忘录只是一厢情愿，双方核心立场几无松动，谈判前景暗淡。从美伊近期公开表态看，自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双方均没有实质性让步，也都未放弃外交努力。分析人士指出，封锁伊朗港口的经济成本远超白宫预期，反而令美国承受更大的战略损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已成为对美伊经济和政治承压能力的考验，双方都无法承受无限期的僵局。伊朗急需缓解经济困境，美国则受中期选举、通胀与选情压力。无论美伊能否达成最终协议或先签框架再续谈判，局势都充满变数。一是双方战略互信殆尽，即便达成协议也难落地履约。二是伊朗不会轻易放弃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美方仅靠施压无法根本解决问题。三是双方均自认手握博弈筹码，都有胜算心理，冲突再起风险仍高。瑞士外交部发言人梅拉尼·古格尔曼七号在回应有关美伊后续谈判可能在瑞士举行的报道时说，瑞士随时准备为美伊谈判提供斡旋。古格尔曼说，瑞士外交部正与有关各方保持联系，并重申愿支持任何可能有助于实现和平的外交倡议。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
0: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李老师您好。
3: 您好。
0: 在美伊临时停火一个月后，双方又起冲突，美方却称无意寻求局势升级，您如何看待双方的这波冲突？美伊战火会否重燃呢？
3: 那确实呢，我们从现在的媒体报道中可以看到，这一次呢，美国和伊朗再次发生了这种军事摩擦，起因呢是因为美国的军舰想要突破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伊朗方面呢是指称要对于这种所谓的违规的舰艇来进行一个管控，那么对于美国来说，他说他自己是一种自卫反击。但是无论是怎么阐述，实际上我们看到在摩擦发生之后，那么美伊双方实际上都是有意来为当前这样的一次摩擦降温。所以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实是，摩擦的确发生了，但同时美伊双方这样的一种想为事态降温的这种主观意愿也是非常真实的。那么这就说明当下美国和伊朗边打边谈的这样的一个博弈的底层逻辑并没有进行任何的改变，双方仍然是在彼此进行这种军事上的试探。因为我们知道呢，现在美伊双方其实都还是有意愿通过政治方式 来去缓解当下的这样一种紧张氛围。

0: 但是美伊之间又没有任何的互信，所以双方都把军事威慑作为是谈判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筹码。那么通过增加这种军事威慑的能力来进一步的迫使对方在谈判当中让步。所以我们说，现在当谈判进入到了一个深水区，当有新的这种提议提出来之后，反而可能会增加美伊之间出现这种军事摩擦的可能性。因此类似的事件在未来我们可能还会再次看到。
1: 看来现在是战术上的摩擦依然是边打边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此前多方消息显示美伊或接近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但一方称尚未就美提议做出任何回应。您如何看待这份临时协议的内容？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是如何的呢？
0: 那我们当看到这一份包含了这个14点内容的一个临时性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实际上相关内容它只是一个程序性和方向性的东西，那么它并没有在任何美伊的这种核心的分歧方面做出任何已经达成的实质性的妥协。所以对于美伊双方来讲的话，目前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只是双方为了来去确认当下的这样的一个紧张局势需要尽快的来停战，需要再重新回归到政治解决的轨道上来，只是这样的一个意向性的一个确定，而并不是双方在任何实质问题上出现了新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立场，或者说是可以把它作为未来谈判的一个起点。所以说从目前来看的话，美伊它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未来相关的谈判仍然会处于一种长期的拉锯过程当中。那么就有关像核问题，像包括整个的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秩序问题，可能还会到留到后续的一个30天的具体谈判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1: 看来美伊博弈的拉锯在不断的加深。感谢李老师的深度分析和解答。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时间，把时间交给刘洋。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现阶段美国政府一边对于伊朗极限施压，一边对国内释放有望与伊朗达成协议结束战事的乐观信号。伊朗指责美国方面违反停火协议，双方的博弈拉锯升温。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首先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局势出现新的微妙变化。那文章称说，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之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这无疑是近期美伊冲突中最受关注的外交信号。美国一方面希望与伊朗就一份简单的简短备忘录形成一致，另一方面呢，又通过示强和加大威慑来争取谈判的筹码。目前呢，美伊局势虽然出现了一些新的微妙变化，但是进展可谓是非常脆弱的。好，再来看美国媒体，美国的《纽约时报》。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啊，那备忘录目前呢尚未正式达成。特朗普一边对内多次释放乐观的信号，一边向伊朗方面施压和发出威胁，加剧了斡旋的不确定性。这种表态正是当前局势的关键所在。白宫方面希望外界相信谈判正在取得突破，但协议本身仍然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伊谈判曾多次在最后阶段破裂，备忘录可能是战事降级的起点，也可能只是博弈升温前的一场外交试探。来看德国之声，有必要先为紧张局势按下暂停键。从已披露的信息来看呢，这份备忘录的意义不在于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而在于先为紧张局势按下暂停键。若能够形成一份共同的文件，至少说明双方都需要一个从军事摊牌转向政治谈判的台阶。而白宫和伊朗当前做法都是在保留威慑的同时为谈判留出空间。备忘录即使备忘录能够最终的落地，也只能打开谈判的窗口，可能为后续更完整的谈判来创造条件。好，再来看巴西日报。真正棘手的问题不容易解决。备忘录之所以设定30天的谈判期，说明真正棘手的问题不容易解决。那这份备忘录更像是一份先停下来再谈细节的框架，并非成熟的和平协议。那此前美国政府外交降调意在配合谈判的气氛，降低擦枪走火的风险。白宫同时强调，美军对于伊朗实施的封锁极为强劲，形容其为钢铁之墙，而事实上美国战略围堵的布局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好，媒体焦点第一部分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的战事。

0: 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斯海峡。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制定了一套新的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获准安全通过海峡。申报单包含船只、货物、船东等多方信息。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就这一规则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对船只申报单位进行签发。伊朗油气出口商联盟发言人侯赛尼近日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受美以伊战事及海上封锁的影响，伊朗天然气产量下降约10%，受损设施完全修复需耗时2年。
1: 侯赛尼称，尽管国际油价飙升增加了伊朗的石油收入，但战事与封锁带来的损害同样显著。由于南帕尔斯巨型气田多处设施遇袭，伊朗天然气产量一度减少约2亿立方米。经采取设备转移和生产整合等措施，目前实际损失量控制在1亿立方米左右。在石油领域，侯赛尼警告说，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导致运输成本攀升及贸易风险加剧。他表示，虽然目前原油产量尚未下降，但若封锁持续，伊朗可能被迫削减原油产量，并关停部分无国内需求的炼油产能。侯赛尼还披露，德黑兰市区的汽柴油储备库曾遭袭击，导致室内储油能力不足。在石化工业方面，主要损失集中在电力供应环节。此外，他认为通过铁路运输石油的替代方案在经济上不可行。目前伊朗受损设施的重建工作已启动，侯赛尼预计石化和炼油行业将在未来数月内逐步恢复正常，但天然气行业的受损具有持续性，完全修复仍需约2年时间。伊朗油气出口商联盟由伊朗私营企业与政府机构共同组成，成员包括石化、润滑油及能源领域的主要大中型企业与机构。
0: 一份最新航空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逾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
1: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六号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通过比对全球各航司的航班安排变动，发现这些航司将于今年6月1号至9月30号总计削减逾7.5万个航班。按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说法，这意味着超过930万个航班座位将被取消。报告显示，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其中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占比约70%，削减共计3.3万个航班。这家陷于破产困境的企业本月2号宣布，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以及与联邦政府的纾困谈判失败，将停止业务运营，取消所有航班。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削减航班数位列第二，共计2.1万个。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将分别削减约7300个和6400个航班。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这家企业上月宣布，将在10月底前削减20000个短途航班，并整合航线。燃油通常是航空公司的第二大支出，仅次于人力成本。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数据显示，伊朗战事导致航空燃油价格翻番，四月一度突破每桶200美元，后回落至约180美元。面对成本压力，许多航司正在采取提高机票价格和行李托运费等方式应对。
0: 美国财政部七号在其官网上发布与伊朗相关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其中包括制裁一名伊拉克官员。美国财政部称，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副部长利用职务之便协助伊朗出售石油，因此对其进行制裁。 阿联酋国防部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阿联酋国防部说，全国各地听到的声音是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和无人机的结果。本周早些时候，阿联酋曾称伊朗向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0: 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据法新社7号报道，正在阿联酋访问的埃及总统塞西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当天一同视察了埃及驻阿联酋战机编队。阿联酋通讯社在报道塞西访问行程时也提及，塞西视察了驻扎在阿联酋境内的埃及战机编队，了解其战备状况以及为提升作战能力、准备应对各种挑战所做努力。随后塞西在与穆罕默德会谈时表示，埃及谴责针对阿联酋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并表示支持阿联酋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所采取的措施。当地时间7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正寻求重启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
1: 美国此次旨在强行打通海峡的军事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此举消除了曾阻碍特朗普政府护送船只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努力的一大障碍。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该行动从

0: 以便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好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李老师。
1: 你好。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正在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所谓自由计划行动。该行动4号启动，5号暂停，如今又要重启。美方态度如此的反复，暴露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呢？
2: 那实际上我们看到呢，在美国的这个所谓自由计划的行动当中呢，它用了一个非常柔性的词汇，也就是说美军呢来进行一个疏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商船。但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柔性的词汇背后，它的本质上实际上是美国动用军事实力的直接介入，来硬碰硬的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控制权。所以实际上这种自由计划它本身一定会遭到伊朗方面的一个强烈 反弹，因为我们知道在伊朗的规划当中，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是伊朗来跟美国进行这种博弈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筹码，也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多次明确强调的伊朗非常重要的一张底牌。所以当美国采取军事手段来直接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时，那么伊朗方面一定会进行一个激烈的反抗。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一轮美国来进行这种所谓自由计划的行动当时呢， 伊朗和美国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军事摩擦，而与此同时，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构想当中，他认为随着有美国的这种军事威慑的存在，有美国的这种支持，那么相关的商船可以会按照美国的疏导来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事实呢，却是整个的国际航运业 因为由于仍然担心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一个紧张的态势，所以并不敢完全的去通过海峡。那么这就使得美国不仅是在承担着剧烈的一个军事风险，同时呢，在经济效益上也没有实现它预期的目标。那么最终我们看到自由计划实际上是在很快的一个阶段里边，一天时间就最终的终止。那么如今美国再次的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计划的实施，那么从本质上来讲的话，仍然是在和 伊朗争夺主导权。那如果我们不把这样的一个行动看作是一次在护航方面的一次行动疏导，而是看作美国在本地区的一个短促的军事介入，那么这种方式实际上它是服务于美国与伊朗这种边打边谈的总体的战略。所以的话，这种短促式的再一次开启的这种护航行动
1: 仍然是有可能的，而且也可能会成为美国后续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行动。李老师，另外法国日前也提出由法英牵头组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背后有哪些现实考量？另外，法国戴高乐号航母部署中东，又将给多方博弈下的中东地缘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呢？请您分析一下。
2: 那确实呢，我们知道，实际上现在欧洲对于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是高度依赖的。那么这也是欧洲方面介入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内源性的推动因素。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实际上英国和法国在此前就明确的表示，双方呢要有意愿来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相关护航。但这个护航行动必须要在美国和伊朗的相关冲突已经终止之后才能够开始，并 且美这个法国和英国的护航行动呢是独立于相关冲突当事方的。那么现在法国之所以能够派遣自己的航母来前往霍尔木兹海峡，其实这也说明在法国看来，美国和伊朗的这样的一种军事对抗很可能会终结，至少会是冻结的状态。所以在当下的情况之下，法国才有所行动，目的也是为了避免过早的来去介入，从而卷入到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冲突当中。但实际上呢，尽管说 欧洲的态度总体上是非常保守，但它同样也有一定的战略上的焦虑，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美国和伊朗的这种对抗的关系当中，要不然是进一步的军事的对抗，要不然是实现某种的政治妥协，但是欧洲似乎只是一个旁观者。那么这样的一个定位对于法国来讲，他认为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法国现在通过来派遣自己的航母进入到中东地区，能够来进一步的抢占 来去塑造战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秩序的这样的一个抢位的工作，那么通过来主动的承担起相应的一种所谓护航的安全责任，能够为自身在今后政治谈判当中来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有利的地位。
1: 谢谢李老师的深度分析和解读。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今天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在

0: 的侵略魔爪。
1: 过往的二战期间呢，澳大利亚军队在抵抗日本侵略过程中也付出过巨大的牺牲。日本呢，曾对澳大利亚的本土进行过轰炸，并对澳军的战俘进行过残酷的奴役和虐待。后冷战期间呢，澳大利亚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呢，曾一度保持着较高的警惕性。然而近年来呢，在美国对华战略的推动和撮合下，澳大利亚对日本新军国主义崛起的警惕性呢，是明显有下降的。此次高市早苗访澳，澳大利亚国内也有声音警告呢，高市他积极推动修宪扩军，日澳合作呢可能会放大地区的军备竞赛风险。但目前呢，这些声音呢未能改变日澳军事安全合作的趋势。
0: 而在日前，日本与澳大利亚正式签署军售合同，日本将向澳大利亚出口最上级护卫舰，这是日本自2014年放松武器出口禁令以来分量最重的一份军售订单。在此背景下，高市早苗向澳大利亚在二战中牺牲的战士下跪献花，其目的就不难理解了。
1: 高市早苗呢，一方面在澳大利亚下跪献花，表面上看是对当地二战受害者的所谓缅怀，但其本质是为日本右翼势力改变战后国际
2: 海上自卫队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布局和影响力，并且进一步推动南海地区的军备竞赛升温。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突破专守防卫，一些政策和行动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背离和平发展道路，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好，今天媒体焦点就是这样，把时间再次交还给陆博。
3: 好的，谢谢刘洋。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七号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
4: 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乌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卡斯皮斯克军事基地一艘多用途小型导弹舰发动袭击，该舰具备发射口径巡航导弹的能力。乌军还打击了其他多个目标，包括俄军在卢甘斯克地区一处指挥所，在顿涅茨克地区一处无人机指挥所，在卢甘斯克地区的弹药库和燃料库，以及在扎波罗热和顿涅茨克地区的兵力集结地。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姆边疆区一家炼油厂，此次袭击距离超过1500公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仅七号凌晨至早上，俄军就向乌境内发射约100架无人机，并对前线关键区域发动数十次进攻和空袭。哈尔科夫、苏梅、顿涅茨克、赫尔松等地民用基础设施严重受损。俄罗斯四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并要求俄方就结束战争采取真正举措。泽连斯基还说，自6号凌晨以来，俄方以袭击回应乌方的停火提议，并没有停止任何军事行动，因此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
3: 俄国防部七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0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的还击。
5: 俄国防部七号称，在停火时段内，位于特别军事行动区内的所有俄军部队将完全停止战斗。同时，俄方停止远程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的乌武装力量和军事工业相关设施。俄国防部指出，如果乌方破坏停火并企图对俄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俄武装力量将予以对等回应。俄方再次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平民和位于该市的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发出预警，在必要时及时离开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表示，乌谈判代表团团长、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当天将与美方官员举行会谈。泽连斯基说，人道主义是会谈首项议题，乌方希望举行新一轮乌俄换俘行动。此外，乌方希望推进外交进程以结束俄乌冲突。另据法新社八号报道，白宫向该媒体证实，乌梅罗夫七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与美方官员进行会面。
3: 美国国务院7号在官网上公布针对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同一天，正在美国访问的巴西总统

0: 卢拉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表明他并未考虑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来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了闭门会晤。卢拉会后在巴西驻美使馆举行记者会，他透露双方还讨论了古巴问题，美方释放了积极信号。卢拉说，他愿意充当美国和古巴之间的调解人。美国务院7号发布公告，将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公司莫阿涅厂以及相关企业高管列入制裁名单。1号，美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特朗普还多次威胁称，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
0: 反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会上说，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是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发现于拉丁美洲，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在以往安第斯病毒疫情中，它的人际传播与密切或长时间接触有关，尤其是家庭成员、亲密伴侣和提供医疗服务人员间的密切接触。谭德赛透露，最早报告的两个病例曾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进行观鸟之旅，期间还参观了已知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的地点。世卫组织正与阿根廷卫生部门合作，了解这对夫妇的行踪，并安排从阿根廷向5个国家的实验室运送2500套病毒检测试剂盒。谭德赛指出，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他同时强调，虽然这是一起严重的疫情事件，但世卫组织评估认为其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谭德赛说，世卫组织正与多个国家政府和合作伙伴共同应对疫情，目前首要任务是确保受影响的患者得到治疗，确保船上其他乘客的安全和尊严得到保障，并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
0: 当地时间5月7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美日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正在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同佛得角、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方面协调，开展医疗评估、患者转运和船上防控工作。
2: 迪亚里克表示，根据掌握的信息，该船目前正驶往加纳利群岛。联合国目前正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框架与各方密切协调。迪亚里克同时表示，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已介入病例追踪、船上感染预防、实验室调查以及医疗物资保障等环节。与此同时，专业医疗人员也已登船，对船上人员开展进一步评估。
3: A WHO expert boarded the ship in Cabo Verde and has been joined by 2 doctors from the Netherlands and an expert from the European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y will stay aboard the ship until it reaches its next destination in the Canary Islands. They are conducting medical assessment of everyone on board and gathering information to assess the risk of infection.
2: 迪亚里克还表示，世卫组织已向船舶运营方提供船上健康管理指导，并正在制定分步骤操作方案，确保乘客和船员抵达后能够安全有序地下船并继续后续行程。世卫组织将继续与相关国家合作，确保患者、接触者、乘客和船员获得所需信息和支持，以保持安全并防止病毒传播。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

0: 国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这里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上午8点左右，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的组合体呢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现在它正在以缓慢的速度在我的背后朝着发射区进行移动。大家也可以看到，今天整体的天气呢是非常的晴朗，没什么风，很适合转运。据了解，天舟十号将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一共有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此外，飞船里面还搭载有一台全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套科学实验载荷，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
2: 我们的长征七号火箭，它的技术状态比较稳定，然后性能也比较可靠。通过这近十几次的这个任务吧，我们的这个流程也逐渐的在优化。
1: 经过约2个半小时，船舰组合体抵达发射塔架。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3: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期待这个天舟十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期待中国航天越来越好。
1: 总台央视记者海南文昌报道。
0: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今年9月将全线通航。距离出海口最近的运河枢纽青年枢纽，从5月1号开始引水，今天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4: 我现在位于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现场青年枢纽的船闸正在进行密封检查，包括平面门的密封检查，以及现在我所站在的这个人字门的钢直水密封检查。
5: 从5月1号开始，青年枢纽开始引水，目前航道中有约300万立方米水，满足船闸油水调试的要求。此次密封检查要对青年枢纽的船闸闸门和工作阀门、检修阀门等各部位的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从而确保通航后船闸安全高效运行。
6: 在带水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会对它整个的止水效果做一个全面的检测，走到航道里面去检查它的止水情况。不具备条件呢，我们会采用无人机或者说视频监测等一些手段来检查它的整个的密封性是否良好。
5: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6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后续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也将进行相关调试。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届时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通道。
0: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5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其中，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热情高涨，生活服务消费增势较好，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较快，商品消费提质升级热度上升。
7: 5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3.8%、26.2%。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其中包括演唱会在内的文艺表演、体育健身服务同比分别增长41.7%、50.2%。
8: 赛事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那个红利，说喜欢郊野运动啊，喜欢那个乡野气的一些那个不同年龄段的那个顾客，都有络绎不绝的来打个卡。
7: 5一假期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

0: 同比增长 14.2%， 其中洗染服务、居民宠物服务、汽车修理维护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8.1%、49.5%、12.6%， 反映消费者在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同时，更注重便利化、悦己式生活。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其中，小吃服务、酒吧茶馆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1.6%、51.5%， 正餐服务同比增长 26.8%。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 13.3%。
1: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啊，像外场放台能放到四五次台，然后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四倍多。
0: 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55.8%、28.8% 和 57.4%。 业内人士表示，从增值税发票数据来看，五一假期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潜力有效释放，特别是随着促进服务消费发展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服务消费不断升级，呈现较高热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有欧盟官员称，对于使用中国等高风险国家逆变器的项目，欧盟将禁止提供资金支持。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欧方在没有任何实际证据的情况下，首次将中国划定为所谓高风险国家，并以此为由禁止对使用中国逆变器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是对中国的污名化行为，且对中国产品构成不公平歧视性待遇，中方拒绝接受并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欧方立即停止将中国列为高风险国家的污名化行为，取消对中国产品的不公平歧视性做法。中方将密切关注并认真评估欧方政策对中国企业利益和中欧产供链的影响，将采取措施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再来看到，巴西政府七号宣布，自今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有效普通护照来巴西旅游、经商、过境以及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停留期不超过30天。去年，中方决定对巴西等南美5国实行免签入境政策。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华南中南部仍有分散性的强降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昨天，广西东北部遭遇了连片的大雨到暴雨天气，截至昨天17点，最大雨量出现在桂林市灵川县公平乡，达到150.3毫米。
3: 昨天上午8点到下午2点多，广西灵川县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由于短时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县城多处路段出现积水，车辆通行和行人出行受阻。由于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当地部分沿河区域曾一度出现了漫灌的情况。广西贵港平南县气象台昨天22时07分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过去1小时，平南县平南街道已出现70毫米以上降雨。根据平南县洪涝灾害应急预案规定，经会商研判，决定于昨晚启动平南县洪涝灾害4级应急响应。目前，当地降雨已暂停，红色预警与4级应急响应已解除。6号到7号，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北部遭遇强降雨天气，域内的都柳江、临溪河、苗江河、巴江河等河流出现1至1.5米的涨水过程，古宜、巴江等乡镇以及三江县城的低洼地段多处积水。据柳州水文中心昨天17时监测，都柳江冲尾、石碑监测断面水。

0: 水位在涨，林溪河、苗江河、巴江河等水位在缓慢回落。
1: 再来关注中国台湾地区的消息。七号上午在台北举办的一场探讨两岸关系发展方向的圆桌会上，台湾各界人士围绕台湾前景与和平统一等两岸议题展开讨论。有学者表示，台独与世界主流背道而驰，台湾未来发展应以历史、血缘和文化为基础，顺应历史潮流，这才是和平的保障。
2: 那上一次调查已经告诉我们，50%以上的人要求两岸，我们应该主动去接触、去谈，而不是去依靠这经过。我希望这一点能够这个在社会里面产生一个重大的回响。在中国的历史当中里面，同是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要共享中华文明，那你为什么不能够在和平这个统一上面多花一点心思？
3: 由于民进党当局仍在推动1.25万亿新台币对美军购案，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汤绍成担忧，民进党当局一味倒向美国，可能连累台湾百姓，将台湾民众带入深渊。
4: 两岸这边他全部放空嘛，而且呢还这个兵凶战危，你再照他这个路数这样走下去的话，那以后将来这个落入什么样的深渊，我们都搞不清楚嘛。那所以我是说，他们一定要改弦更张，弦挨勒马。这样子的话，台湾才有出路。第一个，反军购；第二个，顾民生；第三个，要和平；第四个，要统一。
3: 新党主席吴成典表示，作为身在台湾的中国人，不可迷信美国，应保持冷静，顺应时代潮流。两岸同胞应正面良性互动。
5: 两岸携手合作，民族更强大了。两岸一起发展，对台湾一定更好，对大陆也更好。因为我讲了很多遍。两岸携手合作之后大陆有了台湾如虎添翼台湾有了大陆之后我们的舞台增加500倍、5000倍。
3: 从近期一系列岛内民调数据可以看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认清历史脉络、事实真相，开始客观思考两岸关系未来走向。任何企图割裂两岸、制造对立的行径，都与民心所向、历史大势背道而驰。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 今年二月，香港媒体曝光台独顽固分子台内务部门负责人刘世芳的亲属在大陆投资牟利，且为其提供政治现金，揭露刘世芳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搞台独分裂活动。5月5号，大陆台企江西上高县荣碳科技有限公司发表声明表示，自今年4月7号起，已解除刘世芳外甥严文群在相关企业的全部职务。
6: 上高县荣碳科技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两岸同属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两岸关系的稳健和平是企业发展的根基，严禁任何资源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支持台独或违反一中原则等具特定政治立场的人士或组织。因此，自4月7号起，解除了刘世芳外甥严文群在荣碳科技台湾公司和大陆子公司的全部职务。
7: 你又拿外甥大陆赚的钱做政治现金，那你为什么还要一直在诋毁中国大陆，跟大陆做生意赚中国大陆的钱，还要搞台独？他不允许吃他的饭砸他的锅。
8: 大家都觉得在大陆经商或两岸的交流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民进党让人家看不下去的事，嘴巴上面就是要一直抗中啊，歧视陆配，然后任何交流都视为统战。可是实际上，如果自己人在对岸赚的钱给他，他都觉得很 OK。
6: 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台独小丑。过去他在担任民代时，曾将中国传统民俗活动扯铃，也就是空竹，污蔑为统战工具。这一行径被岛内舆论群嘲为世芳扯铃，成为讽刺去中国化闹剧的经典案例。赖清德上台后，刘世芳当上台内部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变本加厉叫嚣分裂谬论，公开叫嚣一边一国，大肆打压支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的台湾人士，肆意剥夺陆配合法权益，欺凌陆配群体，甚至强制多名陆配离开台湾。在阻碍两岸正常交流中，刘世芳扮演了极其丑陋的角色。而其外甥严文群在大陆投资牟利，且为刘世芳提供政治现金。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陈斌华进一步表示，惩独举措只针对极少数台

0: 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
1: 近日，台北市所谓的鼠患问题引发关注，绿营多次用其他县市的老鼠画面散布谣言嫁祸台北，煽动台北市长蒋万安施政不力的话题。对此，蓝营痛批民进党在选举前操纵鼠患议题，就是在搞认知战。
0: 台北市日前出现一例汉坦病毒致死病例，因与老鼠携带病毒有关，造成外界对老鼠横行传播疫情的担忧。目前台北市已展开大清消，鼠饵战也加大投放，并推介鼠类侦防师协助民众防治。事实上，台湾疾管部门已经明确指出，今年的汉坦病毒疫情和所谓鼠患均未升温，台北市目前仅有一例，与往年同期差异不大。尽管台北市政府在积极应对，但台环境部门负责人却一直在唱衰，并对绿营侧翼抹黑蒋万安的认知战给予辩解，声称自己在公园走路就遇到过大老鼠。
2: 我不认为那是认知作战实际的一个状况。这个鼠类的点阅率哈，在过去这几个月，在环境部的这个统计数字来看的话，都是点阅率都第一名。
3: 环境部原来是有颜色的啊，我只希望赖政府只要不要有双标，那我们应该就可以风调雨顺了。
0: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佩君在网络发文指出，掌握防疫数据的单位说没事，结果环境部门忙着制造恐慌。彭启明作为部门负责人，仅凭个人感受就对一座城市下结论，危言耸听。这样的态度打击一线环保人士气，更让台北市民无法接受。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回应表示，绿营将高雄等其他县市的老鼠画面嫁祸给台北，就是将所谓的台北鼠患打成选举认知战。
4: 我想必须要还给我们辛苦基层的同仁一个公道。南鼠北送不是认知作战吗？
5: 针对选举，你第二任的这样竞争的对象是一群鼠辈。
0: 岛内舆论指出，这一波台北鼠患的操作已经不是单纯公共卫生的问题，而是很明显的政治操作。随着年底九合一选举临近，民进党会继续操作鼠患议题，为护航沈柏阳竞选台北市长乱带风向，恶意抹黑。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九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0: 4月25日，云南大理海尔空调六大超级新品发布会盛大举办。海尔舒适风空调、喜空气空调、卡萨帝软风空调、天骄 MAX 中央空调、无界指挥家中央空调和统帅空调等新品迎风而至，精准优化吹风体验，从健康、舒适到节能，多维度技术创新升级，研发真正符合用户使用需求的智慧空调，深耕冷暖风水制全场景智慧解决方案。海尔空调以10年安装、10年包修专属权益， 让好空气走进千家万户。这不是一场产品发布，而是一次技术革新。未来，海尔空调将继续以中国制造，守护用户四季如春的幸福生活。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泰国总理府七号表示，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在菲律宾宿户出席泰菲柬三方会谈，讨论泰柬边境局势。在当天会谈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阿努廷表示，他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奈进行了友好而坦诚的讨论，双方再次确认将共同努力通过对话迈向和平。阿努廷还表示，泰柬将指派双方外长密切合作，制定一系列建立互信的措施。再来看到，当地时间六号，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表示，美国三大支付巨头贝宝公司、万事达卡公司、维萨公司围绕贝宝数字钱包的相关行为涉嫌存在违反竞争法的行为。该监管机构已对这三家支付企业启动反垄断调查。
11: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当天表示，本次调查源于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与支付系统监管局去年发布的数字钱包行业报告，重点涉及美国贝宝公司数字钱包的使用及资金运作模式。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英国境内贝宝用户可以在其数字钱包中绑定管理多达24张不同银行卡，且无需支付额外服务费用。用户还可以享受指定支付返现、跨境汇款以及与其他用户共同管理资金等服务。此外，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还将就万事达卡和维萨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展开调查。维萨和万事达卡是英国贝宝钱包用户绑定银行卡的主要发卡机构。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强调，目前正在收集相关证据，尚未就这三家美国企业是否违反英国竞争法得出结论。三家企业均表示正配合调查。据了解，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2015年获得竞争执法权，有权对违反竞争法的企业处以最高相当于其全球年度营业额10%的罚款。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再来看到墨西哥塔巴斯科州首府比亚埃尔莫萨市一处设有游乐设施的广场发生火灾，造成至少5人死亡。事故发生时，现场正在举行一场音乐会，有数千人参加。当地民防部门表示，火灾发生在当地时间7号凌晨。当地媒体和社交媒体画面显示，事发当时大量民众从现场逃离，浓浓黑烟笼罩天空。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塔巴斯科州政府称，死者中包括未能及时撤离现场的展销人员，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就火灾发生的原因展开调查。稍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12: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呢，在福建的南部、台湾的东北部、广东的东部和西南部、广西的东南部、海南西北部、云南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广东西南部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华南一带的降雨将会有所减弱，在广东的西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南部等地会有一些大雨出现。后天呢，华南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减弱，云南南部还是会有一些大雨。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今天最明显的降温主要会出现在江南一带，部分地区降幅度甚至会超过10度。明后天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气温将会上升。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升温过后到了后天的时候呢，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25度，而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也将会明显的扩大，在新疆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高温出现。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4到27摄氏度，榆林多云，12到26度，南充小雨转阴，15到21度，昭通阵雨转小雨，9到14度，安庆阴转多云，12到20度，南京多云，13到25度， 襄阳阴15到21度，泉州小雨17到24度，漳州中阴转小雨19到26度，南宁阴22到29度，广州中阴转雷阵雨。

0: 22到28度，东京阴转小雨16到27度，新德里晴22到34度，迪拜晴29到37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5到32度，悉尼晴12到20度，伦敦阴10到19度，巴黎晴转阴10到20度，罗马小雨转晴13到21度，雅典小雨转晴17到21度，温哥华阴转晴9到16度，渥太华小雨转阴6到13度，洛杉矶晴15到21度，墨西哥城小雨16到29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陈李济400余页，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来，兄弟们，虽然咱们现在被围着，但这酒该喝还得喝，谁知道喝了这顿还有没有下顿？来，今朝有酒今朝醉，
1: 来，
0: 都满上。来，兄弟们，今天辛苦了，今天敞开了喝啊。来，干！
2: 别走！
3: 站好了！
4: 我哥的那几条狗都在这儿了吧？
0: 都在呢，一个都没落下。
4: 好，干得漂亮！剩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一切按咱们之前商量的办。
0: 那你呢？
4: 我要去找我哥。
0: 都来走，快
5: 走
6: 走
5: 走，
6: 快点，
0: 走！
7: 昨天晚上又跑了20多人，尤队长，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接二连三的不是逃亡，就向新四军投降，你难道管不住你的手下吗？
8: 我已经是每天都在枪毙逃跑的人的顶头上司了，你还让我怎么办？把人全杀了，谁来打仗啊？
7: 都是让他，
9: 那就给的，
7: 给了给。
10: 天井戸に鑑み、城の措置をもって貴族を優秀戦と保し、本修了なる三次戦術、秦は帝国政府をして平定し、と国民会その共同宣言を
8: 下す旨、
10: 通告説明たる。
7: 不可能的，天皇は投降しない、大日本帝国は投降しない。バカ野郎！
9: 吉田君、現実を認め、戦争終わった、すべて終わった。俺はつい先に艦長司令部からの命令を受けた。国民党に条件なし投降しろと。

0: 我，没错，对，我就是要你的命来了。
1: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看清楚了，我是你哥，是你亲哥。
0: 对，没错，你是我哥，你是我亲哥，你就是那个骗我、瞒我、利用我的亲哥。
1: 你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骗你了？
0: 我已经知道陈峰已经死了，而且我也知道你早就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骗我？
1: 我不是真想骗你，我怕你接受不了。我想找个合适的时候，再找机会告诉你，

我要，我要姐姐。

0: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1: 卡卡文，53
2: 座，搜的，
3: 就是我。
1: 前からカカのことを。
2: 之前我对阁下的事情。
1: 耳に聞いた。カカのことを契服する。
3: 行了，
2: 有看到。
3: 别说客套话了，赶紧收降吧。
2: 不行
3: 了。
1: 我が師団の中心は南京にいる。ここの弾薬費用十武器全部渡してもいい。他は南京まで行く。
3: 行了，
2: もういい。
3: 我跟你说少废话啊。
2: 有看到話
3: 必须无条件投降。
2: 有看到是投过去了。
3: 天皇的命令也是无条件投降。
2: それと一緒だ。
3: 我告诉你们，我现在真想把你们全都给杀
2: 了。
3: 但是我们队伍有规定，投降之后，我们会按照
2: 《
3: 优待俘虏条例》，保证你们以及你们家属的安全和遣返。别介！本来你们都投降
2: 了，
3: 按道理我们可以不杀，但是我们上级可没有规定我们不能够自卫啊。如果你们所有的人再在这里胡搅蛮缠、负隅顽抗的话，今儿个，我保证，你们每一个人都出不了这个门。

0: 哟，这独立团打得不错呀，一枪没放就把王国镇给解放了。
1: 那是，也不看看是谁带的团呢。哎，是你小子呀，怎么进来不圆一声呢？
0: 哎呀，我看您看报纸看那么入神，我就没敢叫您呢。咋样，船长，伤好点没有？我给你带好东西来了。
1: 带什么来了？
0: 哎呦哎呦，东
2: 团长，首长好，这是团长给您带的水果。
1: 让我看看，什么好东西？
0: 这都是缴获的罐子水果，你看咋样？
1: 凑合吧。
0: 哎，团长，你这伤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1: 还伤呢，肠子断了。哎呦，本来呀，都开始准备后事了，但你说，我的命就是大，正好军分区来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的医疗支援团，啊，里边啊有个外国大夫，医术高超啊，听说我受了伤，就马上赶过来给我做手术。哟，哎，这活生生的把我从鬼门关里拉出来了。检查身体的时候啊，还发现了两片长征时期留下的弹片，这不顺手吗？也给拿出来了。呵，这伤是好了，可我遗憾呐，没赶上跟鬼子们最后这一战。哎呀，你说说，我打了半辈子的鬼子，八败都败了，可最后一哆嗦没赶上，你说我窝心不窝心呢？嗨，哎，好在那个方碧仪隔三差五的过来看看我，陪我聊会天。你说你这小子也不过来看看我，你有没有良心？你
0: 团长啊，你以为我不想来看你啊？我真想过来啊，可是现在你这把整个团都交给我了，我都快忙死了，这刚一睁眼就一天的事儿。哎，现在我只要一闭眼一沾床，三分钟准着了，我哪有时间呀，我都快累死了。
1: 还累死了，别得了便宜又卖乖啊，这团长当得挺过瘾吧？
0: 过瘾是过瘾，但是我总觉得吧，还是我

0: 我当连长舒服，我当连长起码每天不用操心事儿了。哦，对了，团长，我还要跟你说一件事儿。这次我们连损失可大了，牺牲太多了。下回你招兵的时候，一定得想着我们连，让我们先挑人。我还想，等我再回去当连长的时候，手底下的兵可不能比之前的差呀。
1: 还想回去当连长啊？做梦去吧。
0: 哎，你这话啥意思啊？什么叫做做梦去吧？团长，你不会把我们连的番号取消了吧？你可不能这样啊！我们之前可说好的，你要这样可就过河拆桥了。我们当时是怎么说的啊？
1: 嗨，别胡思乱想了。为什么你回去当不了连长了呢？因为从现在起，你就是咱们团真正的团长了。
0: 啊！哎呦！哎呦！
1: 我说你这小子呀，怎么老毛病还是不改呀？你说，我怎么能放心把咱们团交给你？
0: 哎，等会儿，团长，你再跟我说一遍，你刚说啥？是真的假的？你诓我的吧？
1: 这种事情能开玩笑吗？我告诉你吧，军分区马上就要整编了，每一个军分区都要整编成一个师。咱们军分区呢，以前没有参谋长这个职位的设置，这不，上级命令我，等伤好以后，马上复命。上级啊，让我推荐一个新团长。我想了半天，实在是没办法呀，就推荐你吧。
0: 团长，你推荐我了？我行吗？
1: 你行吗？我这两天啊，正在琢磨呢，你到底行不行？真是不行
0: 啊！
1: 我现在真后悔了。这样吧，我马上给上级打个报告，换人。
0: 哎，别！我行，我行的，团长。你看我当代理这么多天了，业务什么的我都熟得一塌糊涂了。再说了，咱们团也没人比我更合适啊。
1: 你小子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谦虚。你给我听好了啊！我告诉你，咱们团从成立那天起就是能攻善战啊！我把咱们团带着兵强马壮，现在把这个团交给你了，可千万别给我毁了，你知道不知道？
0: 放心吧，团长。啊不，啊参谋长。团长，你之前把五连交给我带的时候，我带上啥样你可都看着了。这次你把咱团交给我，我保证比以前带的还要好，保证不给你丢脸。
2: 啥？连长成为正式的团长了？
3: 昨天我跟关团长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的，说就差正式命令下来了。
2: 连长成为了正式的团长，太好了，太好了。哎姐，那你们的事儿不就有谱了吗？
3: 我们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2: 你们成亲的事儿啊。你想啊，之前连长那是因为级别不够，队伍上有纪律，但是现在连长成为团长了，级别够了，那你不就可以考虑成亲的事儿了吗？
3: 这成亲可是大事儿，哪有那么快的？再说了，他五十三心里怎么想的那谁知道啊？说不定他是拿级别这个事儿当借口呢。
4: 那你去问问他不就行了吗？聊聊就清楚了呀。
3: 这事儿哪有女人主动去问的呀？
2: 就是，那上赶着的不是买卖。再说了，我大姐长得多漂亮，咱能主动问她吗？不能够，不去。
4: 你到底向着哪边的？
2: 我告诉你，我向着哪儿啊？在队伍上，我听十三哥的；但在生活当中，尤其是这件事，那我得向着大姐。再说了，我是我大姐的娘家人。
0: 哎，团长，哎，你先把手擦擦再吃。来来来，
1: 毛病怎么这么多呀？哎，
0: 这在医院，咱得贴身衣着的嘛。来来来。哎，那个，
1: 哎，行了，你这小子，你小子，过来坐这
0: 儿，啊，
1: 过来，坐这儿，
0: 啊，怎么了，团长？
1: 我问你啊，你跟方碧的事情 到底怎么样。

0: 事儿啊？
1: 什么啥事儿？哼，我看着了，方碧怡喜欢你。
0: 哎，团长，这可不能乱说啊！我跟方碧怡那是革命友谊关系。
1: 扯！什么革命友谊啊？我是过来人，什么看不出来啊？我知道，你对他也有那个意思。
0: 没有。
1: 我告诉你，方碧怡这个人真的不错，就是配上你小子呀，有点可惜。你们家祖坟上啊烧高香了，你还拿什么架子呀？
0: 我没拿架子。
1: 没拿架子，那是因为什么？你是不是还想着牺牲的丁玲啊？你和丁玲最终没走到一起，的确挺可惜的。说实话，我也喜欢丁玲，我甚至把她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可你要知道，现实毕竟是你们现在隔了一世，你总不能因为一个逝去的人而忽略一个活着的人吧。我说的这些你好好想吧。
2: 最近接连发生共产党新四军在我们前面接受日本人的投降，上峰指示我们国共谈判并不顺利，对共产党不能客气。日本人撤走之后，我们的敌人就是共产党。
3: 金处长，这话我不能同意。咱们的抗战刚刚胜利，现在国家是百废待兴，我们应该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国家的重建上面，而不是自相残杀。再说了，老百姓不希望再打仗了，我手底下的战士也希望能早一天回家，好好的过安稳日子。
2: 吴团长，这是委员长的最高命令，怎么，你想抗命吗？
3: 金处长，我是一名军人，我坚决服从上级的命令，但同时我也是一个中国人，我只是说出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想法。
2: 好，我尊重你的想法，可同时我也告诉你，吴团长，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共产党在这个世上一天，我们就不得安宁。你想建设国家，那就等消灭共产党以后再说吧。

0: 说呀，孩子。
1: 啊。
0: 哎，你站起来干什么呀？
1: 我还是站着吧，站着习惯。
0: 站着习惯。
1: 嗯。
0: 那就站着吧。
1: 好。
0: 你告诉我，你今年多大了？
1: 19。
0: 19。
1: 啊。
0: 你养父养母没告诉过你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吗？
1: 我那时候挺小的，不记得了。
0: 你知道你姓什么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听说你养父养母总是叫你小辣椒啊。
1: 啊。
0: 你有姓吗？

0: 我养母说，我亲生父母给我留下了一个荷包，上面绣着一个关子，我可能姓关吧。
1: 姓关？
0: 哦，
1: 荷包？
0: 啊，
1: 那荷包在哪儿呢？能让我看看吗？
0: 嗯。

0: 这是你的养父养母交给你的。
1: 嗯，首长。
0: 孩子。
1: 啊。
0: 孩子。我终于找到你了，孩子。
1: 首长，你。
0: 孩子。你是我的女儿。我就是你爹呀。
1: 你是我爹。
0: 我是你亲爹。我是你的亲生父亲，孩子。
1: 你是我爹。
0: 这是真的。你看看这个。

0: 是不是一模一样？
1: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
0: 孩子，当年你娘一共缝了两个，一个她留在了自己的身边，另外一个就给了你。孩子，
1: 你是我爹，
0: 我是你爹。孩子，你看看这个就什么都明白了，你看看。

0: 请进。方碧怡，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
0: 你不是在后勤部吗？怎么跑到我们团部来了？
1: 我这不是跟着我们后勤部门的同志过来接收镇子上的物资吗？我想到你在这儿，我就过来看看你。哎，你这房间有点乱啊。
0: 哦，我这几天太忙了，没时间收拾屋子。
1: 哦，那我来帮你收拾吧。
0: 哎，不用，我自己来。
1: 没事没事，
0: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 不用不用，
0: 还可以的，
1: 给我吧，
0: 你给我。
1: 你真不用客气，真没事儿。
0: 我自己来吧。
1: 你来吧。
0: 你坐坐坐坐呀，坐啊。

0: 了吧。
1: 啊，谢谢。
0: 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1: 嗯，听说你要被正式任命为团长了。
0: 啊啊，命令过几天就下来了。
1: 啊，那挺好的，恭喜你啊。
0: 你恭喜我啥呀？也没什么好的。谢谢你啊。
1: 那个，我觉得当团长挺好的，当团长就能干很多事儿了。
0: 啊？你是指啥事儿啊？
1: 就是。

这有些事儿吧，不能干，他就是不能干。不管我现在在什么位置。

我懂了，谢谢你今天把话跟我说清楚，那我就不打扰你了，你好好休息，我走了。

0: 我不是故意的，孩子。既然你是我爹，那我要问问你，当初你和我娘为什么要抛弃我？
1: 五四反围剿失败以后，部队要转移，可你刚刚出生，如果带着转移，会有很多风险。我跟你娘商量了许久，最后决定把你寄养给一家当地可信赖的老乡家。后来部队转移到了四川。 我多次托人去找过你们，可没想到的是，你们已经搬走了。自从把你送走以后，你娘日日夜夜以泪洗面，尤其在晚上的时候，总是偷偷的哭。
0: 那我娘现在人呢？
1: 你娘，后来我们都参加了西路军。西征的时候，在一次战斗中，你娘牺牲在了甘肃，是我亲手把你娘掩埋的。牺牲。 我就没有娘了，孩子，你是没有娘了，但是你有爹，有我这个爹呀，孩子，你放心，从此往后。 你爹，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爹。那我叫什么名字？你的名字。 叫关澜。
0: 关。

0: 小辣椒，真替你感到高兴，没想到就这样找到你爹，而且他居然就在咱们身边，
1: 真的是太神奇了，我到现在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之前一直幻想过，我爹是做什么的？乞丐、酒店伙计、种地的。没想到他居然是一个抗日大英雄。
0: 是，都说无巧不成书，有时候啊，这生活中的巧合比书里的还要精彩。
1: 对了，芳姐，你和武团长聊得怎么样啊？
0: 你怎么知道我去找武团长？
1: 我有眼线啊。今天跟你一起去的小王告诉我的，他说你去找武团长了，之前还说女人不能上赶着，那你倒是别去啊。
0: 如果能重来的话，我还真不如不去呢。
1: 怎么了？聊得不开心？
0: 也没有啊，我们就是把话都说清楚了，也挺好的。反正拖拖拉拉的，最后对两个人都不好，所以以后我们俩除了战友关系之外，没有别的关系。
1: 那也只能是这样了。芳姐，我可能要跟你告别了。
0: 告别？
1: 我爹想让我去盐城的新四军总部，说那儿开了一个叫无线电通讯培训班，他想让我多学点知识，为部队做贡献。我听说啊，那儿的人都是由一个叫苏联的国家的人给上课，反正他想让我去我就去呗，你就放心吧啊。
0: 小辣椒，我能求你件事吗？
1: 你别跟我客气，你说。
0: 你能不能帮我求求关团长，带我一起去盐城学习？
1: 你也要去啊？可你在这待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走啊？
0: 我不想待在这儿了，我不想看见53。你能带我离开这儿吗？
2: 咱们团自从上次的一仗，营连级的指挥官死的死，伤的伤，所以啊，我们急需从基层重新提拔一批指挥官顶上去。你们俩的一些职务啊，也得做一些改变。裴道，
3: 哎，
2: 你小子平时在侦察排干，这个侦察连呢，一仗下来剩下不过20-30个人了，也急需重组，所以我任命你就是新的一任侦察连的连长。哎，啥意思？咋还不愿意？嫌官小啊？
3: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嫌官大官小的问题，我就不在乎这个。
2: 不在乎？那你说说你在乎啥？
3: 你看啊，你当个连长，平时就累得要死要活的，还管那么多人。你说我这平时当个排长，手底下都管20多号人，我头都大。嘿，一我嫌烦，二我还懒。你就是给我军区司令员当，我也不愿意当啊。这样，你看我给你当个警卫员得了呗，行不行？
2: 啥？你当我的警卫员？
3: 啊？
2: 开玩笑呢吧？你能当警卫员？
3: 咋了？我咋不能当警卫员啊？咋的？那虎子都能给关团长当警卫员，我就不行。论
4: 中国去，现在让我们去攻打新四军，师出无名啊。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交给副连长和指导员。
1: 行，
0: 那个时候你就是我的警卫员。但是，一旦打仗的时候需要你们警卫连顶上去的时候，你必须给我带队顶上去。你打仗可是块好材料，总待在我身边那真是屈才了啊！
1: 这都小事，
0: 就这么定了。
1: 这么定了，
0: 行吧。至于你吧，冯劲轩，经过我再三的考虑，我决定把五连交给你，你就是新的一任五连的连长。
2: 我接替你当五连连长？
0: 怎么没听清啊？
2: 不是，为什么是我呀？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资格，我是咱五连排级指挥官里资历最浅的一个，甚至有些老兵的资历都比我高。
0: 是，你是参加新四军的时间不长，但是论作战素质和指挥来说，很多老兵都不如你啊。这个呢，也是因为我再三考虑之后才决定的。不是，平时那么自信的一个人，怎么到这会儿就怂了？
2: 那你要这么说，我还真就给接了。
0: 哎，要的就是你这股自信劲儿。不过啊，既然当了五连连长，那有些毛病我就得给你指出来。你这个脾气呀，你说你平时摆一副臭脸给谁看呢？是，作为连长，有时候是需要严肃点，但大多数的情况下，你要跟战士们打成一片，把他们当做亲兄弟看待。你看我，学学我啊！你看我平时，
1: 就是，哎，你知道你们排那几个人怎么称呼你吗？
2: 啥？
1: 在他背后给他起外号，叫冯阎王。
2: 谁他娘起的呀？
1: 哎，我就说你平时笑一个有那么难吗？来来来来。给大爷笑一个，笑一个！
0: 哎，你看，你看，这不就挺好的吗？
1: 对啊，挺好的。
0: 笑，看我，学着点啊！
1: 这不挺好的吗？
2: 我多练练，多练练，行不行？
0: 对啊，多练练。
3: 笑，你们还笑得出来啊？
0: 哎呦，哎，小辣椒，你怎么来了？
1: 对啊，你来干嘛？你不好好在医院照顾你爸，你来这儿干啥？
3: 方姐姐要走了。
1: 走？
2: 走？
1: 去哪儿？
3: 去盐城。
1: 去盐城？
3: 去通讯班学习，我爹就申请了一个名额。方姐姐说她想去，我就把名额让给她了。她现在已经在路上了。
0: 去学习是吧？学习也挺好的，挺好挺好。多学点东西吧，以后技多也不压身。
3: 你以为她真的是去学习啊？她是为了躲你，武团长。
0: 躲我？躲我干什么？
3: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他那么喜欢你，你拒绝他，他当然躲着你啊！我告诉你啊，他这一走，你这一辈子都见不到他了。
1: 团长，十三哥，一辈子就见不到了。我大姐她人多好啊，你怎么就看不上她呀？
2: 我跟你说，你现在还有机会，一旦错过。你想见他的机会就没了。
0: 去去去，有你们什么事儿啊？赶紧开会，还开不开了？坐下，坐下。小辣椒，你先回去。我说到哪儿了？哦，对了，我说一下后勤部啊。后勤，

0: 家都休息一下，我去一马啊，都找地休息一下，把马拴上啊。
1: 好，给您休息啊，来，
0: 都坐吧。
2: 驾！驾！驾！吁！
0: 吁！哎，武团长，哎，这不是武团长吗？你怎么来了？
2: 后勤部的方科长和你们在一起吗？
0: 在啊。
2: 他人呢？
0: 刚才还在这儿呢，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
3: 方碧怡，方碧怡，方碧怡，
2: 方碧怡，方碧怡，方碧怡，你出来啊！方碧怡，我知道你躲着不见我是因为什么，你有意思吗？方碧怡，你能不能出来，我跟你说几句话。方碧怡，方碧怡， 听完之后你要走的话，我绝不拦着你，好吗？
4: 先把手放开。
2: 啊，
4: 说吧，我听着呢。
2: 方碧怡，是我之前拒绝了你，那是我不想面对我自己，我没想明白。但是你知不知道，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我就发现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如此漂亮，如此善良，如此了不起的姑娘。我曾经以为我的心已经死了，除了打仗以外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出现了，我突然觉得我53的生活好像变得有意思了，丰富多彩了，好像有很多东西不一样了。方碧怡，正是因为有了你，我才发现我53的生命里，除了打仗以外，还有那么多，那么多值得我拥有、值得我爱的东西。方碧怡，这些都是你改变了我，是你融化了我。你知道吗？今天，当小辣椒跑来告诉我你要离开的时候，我的天都要塌了。我甚至不知道。我想到我生命中如果没了你，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儿，甚至比要了我的命还要难。方碧怡，我求你了，不要离开我，别走，行吗？我希望你留下来，留在我53的生命里。

0: 行吗？你要我留下来干嘛？天天看你这张大臭脸。
1: 方明义，我喜欢你，我想娶你。
0: 你说什么？
1: 我喜欢你，我要娶你。
0: 你再说一遍。
1: 我要娶你。

0: 太好了，明天呢，三儿跟方姑娘就要结婚了，
1: 是吗？
0: 这臭小子啊，我早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跟方姑娘是郎才女貌，天造的一对儿，可这小子呢，偏偏一直在跟我装。哎呀，这下好了，终于了却了我心头的一桩大事了。哎，这样，明天呢，我就去参加他的婚礼，把我房间里值钱的东西全部给我拿上，还有，给我准备100支枪、3000发子弹，算是我给方姑娘的彩礼。
2: 给方姑娘彩礼？
0: 啊，方姑娘她救过我一命，她的彩礼也得有我一份啊。
2: 哦，报告，
0: 进来。
2: 报告武团长，我们警署长今晚在他的营房内准备了一些酒菜，想请武团长赏光过去喝顿酒。
0: 好，知道了，请转告他，我晚上6点钟准时到。
2: 是。
0: 请我喝酒，
3: 团长。这景振龙请你喝酒，恐怕里边有什么猫腻吧？
0: 能有什么猫腻啊？就算是鸿门宴，咱们也不怕。别忘了，这是咱们的地盘上。
3: 这个人还是提防着点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呢。要不然这样吧，我让警卫连8个弟兄在门口等着你，如果有什么不对劲的，让他们第一时间就冲进去。
0: 哟，
4: 方姐姐，来，这是给你做的红花，来。好，怎么样？好看吗？真好看。虽然没有红盖头和礼服，但你依旧是最漂亮的新娘。
5: 其实，只要能和他在一起，哪怕什么都没有。我都高兴，
4: 你和武团长终于能走到一起了，真替你们高兴。
5: 黑蛋
6: 啊，
5: 你看，好看吗？哎呀，好看，
6: 好看，真好看。
5: 你怎么了？大喜的日子你不高兴啊？啊？
6: 没有，我就是有点想咱家三元了。我觉得要是三元在的话，他肯定特别高兴，都能想到三元憨憨傻傻笑起来那个劲儿。
5: 是黑蛋，黑蛋，
6: 哎，
5: 放心，这两天我和团长就去坟头看看他。
6: 行。
7: 今天呢，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请兄弟喝顿酒。其实，你我心里都清楚，之前因为一些事情呢，闹得我们都不愉快，让手下的兄弟看了笑话。

0: 今天借这个机会，缓和缓和我们哥俩的关系。之前老哥哥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吴团长，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嗯，金处长，其实咱们两个并没有什么个人恩怨，只是在一些事情上我们可能见解有些不一样，但说起来都是为了咱们的党国大业。
0: 嗯，
1: 所以我也希望咱们能够和和气气的共处。
0: 好，吴团长，就让我们之前所有的不愉快随着这杯酒过去吧。
1: 来
0: 来，
2: 别动别动，都别动，
3: 你们干什么的？
2: 上，别动，干什么？
3: 你们干什么？
2: 再动毙了你，
3: 放开我，
2: 带走，走走，干什么？
3: 放开我。

0: 其实呢，你我心里都清楚，我来这儿呢只是个临时监军，早晚我得回去。这儿呢早晚是你武团长一个人说了算，所以我也不想把事情做绝，更不想得罪人，只想好好混好我的资历，平平安安没事就好。
1: 哎呀，老哥呀，你要这么说我就理解了。
0: 哎呀，老弟呀，哥哥我也有难处啊。
1: 哦，
0: 比如上级有命令压下来，我也不得不服从啊。

0: 没问题。什么？让我们突袭新四军苏中独立一团？这是谁下的命令？
1: 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来自徐州绥靖公署，是军长签发的命令。你还有什么异议吗？
0: 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2: 是
0: 我们国民党跟共产党是政见不同，但是之前我们还一起抗日，我们是友军呢。我们刚刚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现在让我们去攻打新四军，师出无名啊！
1: 师出无名？哼，共产党新四军接二连三地在我们前面抢夺投降日军的物资和地盘，上级决定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这个理由还不够吗？打谁是由上级说了算，我们都是吃军粮的，没权利去问为什么打，你只要知道怎么打就行了。我知道新四军那边是你亲弟弟在当团长，如果严格追查下去，你五团长可是有通共的嫌疑啊。在这个风口浪尖上，如果给你安上一个通共的罪名，吴团长，你心里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吧？
0: 景振龙，我吴敬自从加入队伍以来，一直对党国是忠心不二。
2: 是，
0: 我弟弟是共产党，但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俩根本就没关系。
1: 好，没关系最好。你现在亲自带领部队消灭苏中独立一团，不但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且是大功一件。到那个时候，我亲自到国防部为你请功。
0: 笑话！我需要为自己证明什么？景处长，我们刚刚打完仗，现在国家是百废待兴，正是需要我们重建的时候。老百姓不希望再打仗了，我们不能在窝里斗了。这样，如果上峰相信我，我可以代表咱们国民党去跟新四军谈判。我相信这里面肯定有天大的误会。
3: 报告，
1: 进来。
0: 怎么，笑什么？
1: 吴庆，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到底服不服从命令？
0: 这样的命令恕难服从。
1: 好，那就别怪兄弟我不客气。来人，
0: 老哥，这什么意思？
1: 我现在就以你通共和违抗上级命令两项罪名正式逮捕你。
0: 景处长，撒野也得挑地方，你别忘了这可是我的地盘啊。来人，老景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一枪把你给崩了，然后我跟上级报告说你扰乱军心，攒动兵变，你觉得上级最后会相信谁？
1: 吴敬，你想崩了我，你得看枪口对着谁。
0: 你们干什么？
1: 吴团长，别以为在你的地盘上我就不敢动你，我实话跟你说，你手底下所有跟你一条心的人已经都被我抓起来了，现在你的整个团你还能命令得了谁呢？还在等什么？把他枪给我下了，带走。
4: 吴团长请吧。

0: 吴京啊，看看我身后这些人是不是跟你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1: 姓景的，有本事你冲我一个人来，这件事跟他们没关系，你把他们全放了。
0: 行行，
2: 预备。

0: 是抗日的英雄，我们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你为什么要打死他们？
1: 错，打死他们的不是我，是你，是你的一意孤行害死了他们。你敢拿枪指着我的头，让我在兄弟面前丢脸，这笔账我会慢慢的跟你算。给我好好的招呼武团长。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走走走。

0: 今天这个证婚人呢，本来是关镇山要来，可是呢，他这个新上任的参谋长要到盐城去开一个重要会议，那这个证婚人就只能我来当了啊。今天是53和方毕仪同志大喜的日子，他们两个人呢，相识于战场之上，相知相恋于战火之中，今天这对有情人终于结成了革命伉俪。 让我们衷心祝福他们白头偕老，早生贵子。好了好了好了，我宣布，下面我宣布，经上级批准，53方毕仪同志结成夫妻。
1: 谢谢，我还有事，我得先走了。哎，好了，大家，尽情热闹，不许多喝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

来。

0: 我爹外出开会，他特别遗憾不能来参加你们的婚礼，不过他有礼物让我给你们。啊，这么多年他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是他最珍贵的两件了，你们别嫌少啊。
1: 太客气了。
2: 小辣椒，你告诉参谋长说谢谢他，哪天啊我亲自带着我媳妇儿好好去看他。
1: 好，
2: 来二哥几个，来这碗酒敬我们参谋长。
3: 哎，等会儿这酒啊得放在最后喝，你得先敬我一碗。
2: 我凭啥敬你啊？哎，
3: 当时要不是我骑着马把你拉到我们一线红，你能跟我大姐有今天，能有现在，你能认识我大姐，对吧？
2: 行，我敬你一碗。
3: 哎，一碗可不够，现在得两碗，因为你们俩现在是俩人了。喝喝，
2: 今儿不许喝，现在是我媳妇了，以后这外边喝酒的事儿都是我们老爷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3: 爷爷，
4: 好酒量，
3: 好。

0: 十三，十三，薛富国，你是不是才来呀？哎，喝酒喝酒，来来来，到高楼上倒酒。十三，十三，赶紧跟我去救你哥，晚了，你哥命都保不住了。
1: 好，
2: 怎么了？
0: 金正龙让你哥攻打你们团，他没听，然后他就把你哥给扣起来了，准备军法处置呢。
1: 什么？
0: 快点吧。
1: 什么看呀！赶紧去啊！那是咱哥。黑子，樊雪，跟我走。
3: 走。
1: 等会儿，媳妇儿，你等着我啊！我把咱哥带过来，和咱哥喜酒。
3: 可是。

0: 杨兴哥，干什么呢？看清楚了，是我。薛副官，我知道是你。他们是干什么的？
1: 我是苏州独立一团团长五十三，你们团长武庆是我亲哥，今儿个我带人俩是救我哥的。兄弟们，我问你们，你们团长平时待你们咋样？是不是个个都待你们跟亲兄弟一样？
2: 咱们拍良心说话，吴团长。
0: 平时对你们咋样？是不是把你们都当亲兄弟一样？
3: 说的是啊，把枪放下。兄弟们，现在是景振龙那个王八蛋抓了你们团长，还要杀了你们团长，你们就这么站在这儿，眼睁睁的看着你们团长被杀吗？啊！我们就是一帮站岗放哨的，也不敢去救团长啊。
0: 也做不了什么呀！
4: 你们放心，救我哥是我自己的事儿，只请你们给我让条道。
0: 可，
4: 放心，救出武团长，这个事儿绝对是既往不咎。
0: 但我们在这放哨一晚上了，谁也没看见啊。
1: 对，没看见，
0: 什么都没看见。
1: 兄弟们，谢了，走。
2: 走。

0: 什么意思？你不跟着我们回去了？
1: 三儿，我已经被人怀疑通共了。你现在要救了我，那更说不清楚了。如果我跟你回去，那我上级以后还怎么相信我？那你要去哪儿啊？
0: 去山东，魏国同学在王耀武手底下当师长。我去投奔他。
1: 什么？哥，你还准备跟着他们干呢？这他们怎么对你的，你心里不清楚啊？这种腐败的政党，你还值得为他们那么卖命吗？啊？
0: 我看这样，你别走了，跟着我加入新四军吧，就像当时你跟我说的一样。
1: 三儿，你也别劝我了，当初我劝你的时候，你是怎么回我的？
0: 哥，我
1: 三儿，你忠于你的党，哥跟你一样。

0: 你不愧是一家人呐，跟我一样的倔。行，我知道，我也劝不服你。你走，我不拦你了。但是哥，能不能让弟弟送你最后一程？ 哥，跟你说两句话。嗯，来，哥，我大喜的日子你没赶上，你是我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我跟我媳妇儿按咱老家的礼数，应该给长辈磕了头，这婚才算结了。哥哥在上。
1: 受弟弟跟弟媳妇儿一半，来，来来来，赶紧起来，赶紧起来，起来啊！哎呀，
2: 看到你们俩终于成亲了，我这心里高兴啊！
1: 我吴静。 这辈子没什么遗憾了。

0: 凤姑娘可是个好姑娘，你要好好待她，千万别辜负了她啊！凤姑娘，我这个弟弟啊，以后如果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先告诉我，我来收拾他。
1: 好，
2: 哥，现在你得改口管我叫弟妹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弟妹，弟妹，弟妹啊，我这个弟弟啊，是个驴脾气，你呢要多担待。
2: 看在我的面子上啊，以后啊，他就交给你了，帮我好好照顾他。
0: 放心吧，哥，从今天开始，53，他就是我男人，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哎呀，昨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哥呢本来给你们俩都备了一份大礼，可是让这事一闹呢，哥现在是两手空空。不过没关系，这账呢先记着，以后啊，哥一定给你们补上。
3: 行了，哥，那就祝你一路顺风了。到那边别忘了多给我捎点信儿。
0: 哎，你走了。

0: 1945年8月29日，毛泽东应蒋介石的邀请远赴重庆谈判，希望可以实现和平民主的建国目标。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迎来了短暂的和平。
1: 虽然我们跟国民党达成了协议，两党暂时没有了摩擦，但是我们仍需提防国民党私下做的一些小动作。党中央和毛主席刚刚发来了指示，在指示中毛主席强调，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各种进攻仍是我们各解放区的主要任务，并且要求各解放区抓紧时间完成练兵、减租、生产等10项工作，以巩固我们解放区以及我军的作战能力，并且反复强调，无论时局发展如何，我党需做持久打算，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2: 团长，
1: 怎么了？
2: 师部下达的最新指示、最新命令。
3: 大夫，我这到底是什么病啊？
4: 你没毛病，放心吧。
3: 没毛病？不可能啊！我跟你说，我这两个月看见什么我都恶心，我吃什么都想吐。还有啊，我都2个月没来那个啥了。
4: 方科长，你身体好着呢，你这根本不是什么毛病。我呀，要恭喜你和武团长了。
3: 恭喜我？
4: 对，你好好想想吧。
3: 什么意思啊？
5: 哟，武团长，又来看方科长
1: 啊？他人呢？
5: 他在办公室呢，你进去吧。
1: 谢谢啊。媳妇儿，
3: 你怎么来了？
1: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刚接到市长命令，咱们全师奉命北上，咱们团作为断后，3天后出发。你作为随军家属，跟着我已经批下来了。
3: 真的
1: 啊？
3: 那北上咱去哪儿啊？
1: 命令的没说呀，不过我估计啊，这回很有可能是回咱河北老家。
3: 回河北老家？真的？太好了，我早就想家了。咱们这次能一起回老家了。
1: 行了，你赶紧收拾，3天后就出发了啊。咋了？情绪不高啊？
3: 没有。
1: 别，今儿跟平时不一样，是不是出啥事了？

0: 怀孕了。
1: 怀啥了？
0: 我还能怀什么呀？我怀了你的孩子了，五十三。
1: 我问你们，我们围困对面的国民党军多久了？
2: 有17天了。
1: 这么长的时间，他们靠什么活着？带的粮食总该吃完了吧？
0: 你要记住，你现在不光是一个团长，你还是我肚子里还没出生的孩子的父亲。你一去这么久，我不想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看不见他的父亲。

0: 咱们团作为断后，三天后出发。你作为随军家属，跟着我已经批下来了。
1: 真的？
0: 啊，
1: 那北上咱去哪儿啊？
0: 命令的没说呀。不过我估计啊，这回很有可能是回咱河北老家。
1: 回河北老家？真的？太好了，我早就想家了。咱们这次能一起回老家了。
0: 行了，你赶紧收拾，三天后就出发了啊。咋了？情绪不高啊？
1: 没有。
0: 别，今儿跟平时不一样，是不是出啥事儿了？
1: 没事儿，别瞎想。
0: 哎，咱俩可是夫妻啊，现在有啥话可不能瞒着我，说吧，咋回事？我替你解决。
1: 我怀孕了。
0: 嗯？怀啥了？
1: 我还能怀什么呀？我怀了你的孩子了，53。
0: 啊？

0: 希儿，你不是在逗我玩呢吧？
1: 我怎么可能逗你玩啊？这事儿能骗你吗？
0: 啊？怀孕了？啊？怀孕了？
2: 你真怀孕了？
1: 嗯。
2: 哎呀，我的好媳妇儿，真怀了！哎呀，我五十三有孩子了，要当爹了！哎，我五十三是不是有小孩了？是不是有小孩了？我们武家是不是有后了？谁再敢说我五十三是天煞孤星啊？啊，我五十三就要当爹了！
1: 哎，行了，你怎么跟个小孩似的？让别人看你怎么办？哎，
2: 我还怕别人看呢。我五十三可要当爹了。哎，等会儿，等会儿，
0: 来，坐下，坐下啊，坐下。
1: 干嘛呀？
0: 哎呀，你现在可是我的重点保护对象啊！哎，以后啊，什么脏活累活可都不能干了，知道吗？哦，对了，你们后勤部食堂今儿做什么呀？不会还是那馒头、咸菜、喝野菜粥吧？我告诉你，这可不行啊，这可没什么营养。回头我让黑蛋弄点牛肉罐头、奶粉。哦，对了，把咱那些攒的补助的钱取出来，让黑蛋去镇上买点肉、买点鸡蛋。隔三差五，我再下河给你补几条鱼，咱得好好补补啊。
1: 哎呀，不用，我能吃饱就行了。
0: 那可不行，现在你吃饭可不是给你一个人吃的，这肚里的需要营养。哎，等会儿，嘘，
1: 你干嘛？
0: 我听听。
1: 你听什么呀？这才几天啊，能听出什么？
0: 奇了怪了，哎，不是媳妇儿，这情绪怎么从进门一直都不高啊？怀了孩子不高兴啊？
1: 没有，我就是觉得，你说平时看别人家小孩吧，觉得挺可爱的，自己也想有一个。这真到自己有了，总觉得心里怪怪的。咱们现在正在打仗呢，我这突然有了孩子，可能还没有准备好。
0: 哎呀，有啥准备准备好的？这打仗也不耽误生孩子呀。人家三团的王团长的媳妇儿一下生了仨，人家咋准备好了？我跟你讲，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既然这孩子是冲咱来的，那咱就踏踏实实的给他生下来，啥都有第一回，以后等咱有经验了，那可就轻车熟路了。
1: 什么轻车熟路？你把我当什么了？
0: 哎，媳妇儿，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呀，这没什么可怕的，不就是生个小孩吗？那还能比咱跟鬼子拼刺刀还难呢？
1: 切，说得好听，感情不是你生是吧？
0: 哎，对了，你还没吃中午饭吧？啊？你等着啊，我到你们后勤食堂去看看，如果他们再敢给我做什么窝头，我都给他们扔了，给你弄点有营养的。先把水喝了啊。
3: 来来来，看一看啊。
0: 我是真没想到我要当爹了啊。啊，我跟你说啊，你给我小心点啊，我都胡说八道，听到吗？
3: 哎，我跟你说，
4: 等会儿。
0: 冯继轩，我不是跟你说了让你赶紧收拾东西吗？你拿这么多箱子干嘛？准备送哪儿去啊？
4: 这不你刚走，上级又来了命令，让咱们只保留两个连的武器和装备，剩下的这些武器和弹药全部都移交给地方部队。陈副团长刚看你不在，就直接把命令给下达了。
0: 什么？移交给地方部队？
4: 嗯，
0: 就给我们两个连的装备？这上级是咋了？咱这可要走上千里的路啊，就给我们两个连有枪的战士保护？
5: 不行，团长，但是咱这不执行上级命令也不好吧？
0: 那这样吧，把新缴获的装备分给地方部队吧，我们只保留基本的战斗力就行了。
6: 村长，刘村长在吗？你好，刘村长是吧？我们是……
7: 不用说了，看衣裳就知道了，你们是八路军的。
6: 也算是吧，我们和八路军都属于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村长，这次我们来找您，是想向您征集一点军粮。我们会给您一些大洋和边区币，如果您觉得还是不够的话，那我们可以先给您打一张欠条。您放心，这个我们一定会兑现给您的。
7: 这不是钱的事儿，是真的没有粮食了。你看看这个，前面刚过去一波你们的队伍，已经给他们一批粮食了。

0: 真的没有了。哪怕再给我凑个几十斤也行啊，这些啊都是给我们伤员吃的，
1: 都没了，全支援之前的队伍了。
2: 村长，别说了。我们走吧。哎，
3: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粮食问题。之前我们带过来的粮食早吃光了，这一路我们也只能靠征粮。但是这个地方群众基础不如我们在解放区的好，很多老百姓对咱们还不熟悉，误会我们，甚至仇视我们，以为咱们跟那些土匪、国民党是一样的。
4: 是啊，再一个，这些日子过往的部队比较多，很多粮食呢都被之前的部队给征走了，导致到咱这儿也没什么粮食可征了。
3: 所以我们当下之计就是赶紧解决我们的粮食问题。还有最近我们部队的非战斗减员也很严重，主要是因为疾病所造成的掉队，所以各部分要积极地做好个人卫生、疾病的防治。最后我要说的是，我们部队里面的南方战士比较多，我们一路北上，很多南方战士呀，难免会产生一些想家还有倦怠的情绪，希望各部队能做好思想工作。
5: 明白。
6: 是
7: 是
6: 是。
8: 团长，团长，师长刚刚来了电话，让你赶紧去董村师部开会。
3: 哎，走。
4: 继续。
5: 好。
3: 师长好，独立团团长53前来报道。
9: 啊，过来了，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吧？
3: 还好，就是粮食不够吃。师长，您这么紧急找我们过来是有什么任务吗？
8: 师长，您不会是看我们现在困难想给我们送粮食吧？您看师傅，相反我们俩中午都没吃饭，正打算到师长您这儿蹭点好伙食吃呢。
9: 你小子，你一来就将我的军。我知道你们团粮食短缺，可我这儿也不富裕，咱们情况都差不多。你们俩的饭我可以管，但是要管你们全团的饭我有心无力啊。这次来呢是有重要任务要给你们，来，过来。咱们部队啊，最近被一伙国民党军拦住了北上的路，这伙国民党军大概有2个营的兵力，在孙集港，他们在这儿布防。目前国民党军率先发动了攻击，而且孙集港易守难攻，此前教导团和独二团攻击了10几天，不仅没攻下来，还造成了很大的伤亡。哎呀，这个久攻不下的原因呢，我分析下来大概是有2个，一个呢是这伙国军的战斗力确实不弱，另外他们手里的家伙事儿特别好，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再一个原因呢，就有点怪我了。来之前，上级说这边留有日本人的大量武器装备，我就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让各团把大部分的武器装备都留给了地方部队。我就没想到在这儿能遇到这伙人呢。教导团跟独二团久攻不下，跟战斗力不足也有关系。目前你们团是咱们师唯一保有战斗力的团，消灭这伙敌人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目前又有2股敌人在向这里增援，你们要速战速决。
3: 请师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哎，你说咱这一直往北走，咱走到哪儿都不知道，再这么走下去还不得到苏联老大哥的地盘？哎，到了那儿让大哥请你喝酒啊。
1: 喝什么酒啊，你个土包子。咱们这刚刚出了华北，如果没猜错的话，咱应该刚进入到东北。
0: 到东北？你咋知道的？
1: 多简单呢，你想想你前天和昨天吃的都是啥。
0: 咸菜啊。
1: 嗯，
0: 前天跟昨天都吃的咸菜。哦对，还有那个高粱米，还挺硌牙的，上厕所还不得劲儿，跟夹生饭似的。
1: 你想想你在河北的时候吃过这些东西吗？
0: 那咱真到东北了。团长，团长，
2: 咋了？
0: 咱去东北干啥呀？
2: 哎，这上。

0: 要机让你去，肯定有他的安排，你照做就是了，哪儿那么多废话。让笔给我，
1: 给你。
2: 哎，我可听说了，东北可冷了，那在外边巡逻的时候走几步脚都得冻坏了
1: 啊。这演戏哪有那么夸张啊。
0: 我问你们，我们围困对面的国民党军多久了？
1: 算算啊，有17天了。
0: 17天了
2: 啊，
0: 这么长的时间他们靠什么活着？带的粮食总该吃完了吧，这光挨饿能坚持几天呢？
2: 啥意思啊团长？你的意思是这附近有人给他送粮食？
0: 附近的人不太可能，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们应该是自己在给自己送粮食。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咱们的人把他们围得水泄不通，他自己的补给队给他送粮食咱能不知道？不可能。
1: 你等会儿，咱们部队守的都是一些大道，你想这里的地形这么复杂，肯定有小路，我想敌人这是利用这些小路再给他们送粮食和带补给。
0: 这一点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来这儿啊，人生地不熟的，那帮国民党军比咱们早来那么长时间，他们肯定把周围的地形和能走的路早都勘察过了。
2: 嗨，
0: 哎，黑蛋，
2: 哎，
0: 去给我找一个当地上岁数的老乡，咱好好的问问。
2: 明白，
1: 去吧。

0: 都打起精神了啊！跟着，我跟上了。什么破地方！快移动！哎，快移动！快下！快下！快下！蹲下！快点！快点！果然像咱分析的那样，国民党真的派了一支运输小队走小路。
1: 被咱逮了个正着，还截获了不少的粮食和弹药。我想，够咱对我挺一阵子了。太好了，这可真是一箭双雕啊！不仅解决了我们的困难，而且还给对面的国民党军呛了一军。你赶紧派人喊话，告诉他们，他们的花花肠子已经被我看穿了，他们的运输小队也不可能再给他们送粮食了。现在放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就在那个山头上饿死，要么就乖乖的下来给我投降。
2: 哈哈哈哈哈！哎呀，干得漂亮，兵不血刃，你断了司马懿的粮道，你这是假诸葛吓退了火种达呀！干得漂亮！
1: 师长，您过奖啊，那都是我临时想到的，随便抖了个机灵，这都上不了台面了。行了，
2: 别假谦虚了，现在肚子里是不是都乐开花了啊？
1: 师长，我有个提议啊，你看，咱们师其他几个团，那好武器都留在苏中了，现在他们使的那些破枪破炮，连我都看不下去了。我在想，能不能把我们团拿出一部分武器来分给其他团？虽然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好歹有，总比没有强吧。你五十三什么时候学会大方了？
2: 我可听说你五十三式武力不起早，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不对，你跟我说，你要分枪，到底打的什么鬼主意？
1: 师长是这样的，你看，把这武器分出去了吧？那我得靠您给我补充点别的吧？我可知道，咱们这一仗缴获了不少美式装备，我这枪都给别人了，这美式装备。
2: 是不是能给我们补充点啊？我就知道你小子没那么好心，在这儿等着我呢。这事儿啊，我还真就同意了。哎，谢师长。哎，你先别急，这个美式装备那可不是白给的啊！啊啊！又不是白给的。哎，你们这些领导是不是都特别会算账啊？不会又是借给我，给我算利息吧？
3: 你当我是官爵驴呢？有一个新的情况，杜聿明所属的第十三军有两个团突出的非常厉害，所以上级决定抽调七个团的兵力，围歼这两个团的敌人。

0: 这两个团呐，那可不是一般的国民党军，那是国民党军的王牌。所以呢，上级要抽调精锐，来参加这次战斗。考虑到你们团是咱们师目前唯一能拿得出去的团，所以啊，这次任务就交给你们了。这些美食装备分给你们，就是让你们把仗打好，也给咱们师长长脸。行。
1: 只要不跟我算利息，啥都行。齐师长放心，我五十三一定带着队伍打出我们师的风格，绝对不给您丢脸。
0: 好啊，这次呢，行军的距离不短，所以上级决定要轻装简行，没有必要的东西和非战斗人员都留下，正好帮助这里建立新根据地。知道你刚结婚不久，去。
2: 跟老婆道个别吧，啊！哎，你现在怀着身孕，行军这么辛苦，你跟着我，我也不放心呢。怎么当兵越久，越婆婆妈妈了？
3: 走开！
2: 哎，
3: 我理解你必须走，但是我不能跟你一块儿去，实在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哎呀！
2: 你就放心吧，你现在挺个大肚子，跟着我们行军也不方便呢。留在这儿，好歹还有地方的同事照顾你，这我倒放心呢。你过去坐好，坐下。
3: 哎，
2: 你要记住，你现在不光是一个团长，你还是我肚子里还没出生的孩子的父亲。你一去这么久。
3: 我不想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看不见他的父亲。媳妇儿，媳妇儿，你放心，我不出一个月，肯定会来接你。
2: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向中原进行军发动了全面进攻，全国解放战争由此正式开始。同我军东北主力部队对国民党军发动了岷江战。五十三，这是我给你写的第12封信，但却只接到了你的5封回信。上次收到你的回信还是在3个月前。
3: 听说你在伊保临江的战役中立了战功，但至此以后，再无你的音讯。我不知道这封信，你是否依旧收不到。但是，我真的很想你。虽然上级已经同意你们家属过来的请求，但是现在局势混乱，你们还是留在后方比较安全。
4: 那也不行，太危险了。你们的男人所在的部队在什么地方，现在都不清楚。你们去哪儿找啊？我们就往北走，往北走肯定没错。如果路上遇到我们的部队，我们就问，总能打听到的。
5: 对呀，对呀，
4: 肯定能打听到的。方科长，你还挺着个肚子，这路上是兵荒马乱的，这要是出点啥事儿。
5: 这可是大事儿啊，
4: 王书记，你知道，我们都有几个月没有看见我们男人了。你说他们在外面打仗，也不知道是生是死，可能今天打仗，明天就……
5: 行了，我同意了，你们抓紧时间去收拾收拾吧。
6: 好嘞，谢谢王书记，走，咱们收拾东西去，走，走，走，真没办法。就在刚刚，我们把国民党军的一个营整整的围到了一个村子里，现在战斗已经快结束了。陈副团长正带领二营和教导营做收尾工作。 我刚从前线上下来，就火急火燎的给你写信。跟你嫂子说，我们的队伍呀，已经开始整编了。

0: 现在队伍的名字叫辽东独立师第五团，部队上呢陆陆续续的发了新军装，我多么想让你看看我穿新军装的样子。冯敬轩现在是我们团的参谋长了，他呢受教育高，喝过洋墨水，属于破格提拔。
1: 不是团长，你给嫂子写信提我干嘛呀？
0: 哎呀，你升了官是好事吗？跟你嫂子说说，让她也高兴高兴啊。
1: 行。
0: 嗯，哎，我说哪儿了？你别总打断我吧，这仗打得没个边儿，国民党追得我们没处跑，好在司令稳住了局面，现在我们已经收回了大部分的地盘，现在已经开始展开对国民党军最后的反攻。行，
1: 嗯，
0: 你这个婆娘咋就那么狠心？我给你写了十多封信了，你为啥就给我回了七封？啊，行了行了，不用写了，剩下的我给你嫂子写。去吧去吧。
1: 为啥不让我写？有些你也不会啊。
0: 去去去去，我跟我媳妇写点悄悄话，要你干嘛？
1: 对对对对，悄悄话？啥悄悄话？
0: 悄悄话都不懂。悄悄话就是小两口之间说的话。
2: 团长，回来了。
0: 哎，回来了。咋样啊？战斗结果？有没有弄点啥好东西？
2: 抓了200来个俘虏，弄到的清一色都是美式装备。呵。哦，对了，还缴获了2门大炮，叫加啥炮来着？
1: 加农炮。嗯。
2: 哦，对对对对对，加农炮，炮管子这么老粗啊！
0: 我说呢，刚才一开炮，这震天动地的，合着都是这炮弄的呀？
2: 是。
0: 你别说，这美国的炮可比鬼子的炮邪乎多了。这可真是个好宝贝啊，赶紧给我拉回来藏起来。
2: 放心吧团长，那我去了啊。
3: 哎，你慢点。
4: 没事没事，你还能坚持得住吗？
3: 我还坚持得住。
5: 你慢点，没人跟你抢，都是你的
0: 啊。哎，师长，这猪肉酸菜炖粉条在一块真好吃啊。
5: 哎，
0: 我平时一口肥肉都不吃，没想到这肥肉跟酸菜粉条炖一块特别香，我能吃一大碗呢。
5: 慢点慢点。嗯，
0: 你别说，还是当师长待遇好，顿顿都能吃东北的酸菜猪肉炖粉条。
5: 想得美，这是看你小子来了，让炊事班特地给你做的小灶。这个仗呢，虽然说是胜了，但是你更应该知道胜利的原因是什么。这一仗啊，你胜就胜在进攻的突然性，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0: 不过我说实话，师长，虽然我们这回打赢了，但是我是打心眼里佩服他们呀。当咱们团发起进攻的时候，他们可不像一般的国民党部队，他们能迅速地组织起来有效的反攻，短时间内火力的分布点既迅速又合理，而且他们单兵的素质非常高。
5: 所以啊，你打了胜仗，夸夸你也是应该的，但是这个尾巴不能翘上天，不能认为我把新一军2个营给打了就是天下第一了。
0: 放心吧师长，这仗之后啊，我们也有很多经验跟教训需要总结的。哎，
6: 累死了，
7: 能不能找得到？
8: 是啊，
9: 对了，你拿着枪到那边去站岗，如果听到什么声音，你就鸣枪示警，明白吗？
8: 明白，
9: 去吧。
10: 方科长，
9: 哎，
10: 我们这出来的时间也不短了，这打听了一路也没有打听到咱们团的具体位置。你说我们还继续往北走吗？
9: 那怎么办呀？

0: 难不成掉头回去？啊，走吧。
1: 啥子情况？走，去看看。
2: 这张，看来你收获不小吧？
3: 嗯，没有啊。哎，都是些老玩意儿，没啥用处。
2: 不对吧？我怎么听说你捞了两门老美的加农炮啊？
3: 啊！我一会儿回去就把我们全团战士拉出来审审，看看谁是这个内奸。怎么我们刚捞点好玩意儿，都全被您给知道了？
2: 行了行了，你别藏着掖着了。你放心啊，这次不打你战利品的主意。
3: 吓我一跳。
2: 不过呢，还是有个情况啊。哎，咱们现在面对的是老蒋的部队，但是他们手里的家伙都是老美提供的，是吧？所以呢，上级决定组建一个炮兵师。但是咱们那点家伙你也知道，那几门炮就是日本人的几门山炮，那个跟美国的加农炮比起来，那就是放鞭炮啊。所以呢，听说你缴获了两门加农炮，炮兵师的师长杨志华特地给我打电话，看看你能不能把这两门炮支援给他们。
3: 杨志华，这名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2: 哎，当年用一个迫击炮干掉鬼子大佐的那个炮神杨志华，上过报纸那个吗？
3: 哦，是他呀。
2: 哎，这小子当年在江西苏区跟我是一个团的老战友，所以呢，他就想通过关系私底下试探试探。哎，不过我把话说在前头，我这可不是命令啊，就是征求你的意见啊。
3: 征求我意见？
2: 哎，
3: 征求我的意见，那我肯定不同意啊。
0: 这怎么回事啊？
4: 他们俩走过来，我拦着也不听，我就鸣枪示警了。
0: 二位大哥，不好意思，你们先起来吧啊，起来。
5: 没事，我们俩呢是进城卖烧饼的，从这儿过。这姑娘让我们站住，我们俩过来看怎么回事，她就真的开枪了。
0: 警戒是必要的，但你下次搞清楚状况，你这要伤到好人怎么办？
5: 没事没事。
0: 二位大哥，不好意思啊。
5: 哎，没事没事。哎，看你们这衣服，你们是八路吧？
0: 啊，也算是吧。
5: 哟，好好好，八路好。这样我们这烧饼不卖了，全都送给你们。
0: 送给我们了？这可使不得。我知道这个呀是你们卖钱的，这我们不能要。
5: 这位同志，兵荒马乱的，能换几个钱呢？给你们八路是我们心甘情愿的啊。
6: 是啊是啊，
5: 你们八路是为我们老百姓打天下的啊。
6: 是啊是啊，
5: 来来来，别客气，把东西都拿上。
6: 都给你都给你。
0: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5: 来啊，走了。
0: 谢谢啊，不好意思了。
5: 问一句，你们这是干嘛去啊？
0: 啊，我们是去找我们男人队伍的。不好意思啊大哥，耽误你们赶路了，这个谢谢了啊。
5: 没事，那我们不耽误了，我们走了。
0: 好，再见啊。
5: 再见。
0: 行了，咱们也休息差不多了，该赶路了。把这个带上吧。
7: 好，
0: 拿好了。
7: 哎，

0: 弟兄们，上！
1: 姐妹们，咱们今天落到他们的手里，

0: 是傻瓜，也不是怂蛋。他打仗一向肯动脑筋，他这么做，我想一定有他的道理。
1: 告诉五十三，批准。
2: 老冯，啊，咋样？侦察连摸得怎么样了？
3: 我正要跟你说呢。你看，蒋军外围的火力配置，差不多就是图上标的这样。你还别说，这几个蒋军投诚过来的侦察兵素质还真的不错，不一会儿功夫就把村子里地形给你摸得很清楚，就连村子里的火力配置都摸得差不多了。
2: 你们知道我为啥不着急让咱们团参与进攻吗？
4: 为啥？
3: 就是
2: 之前咱们的情报显示，这伙敌军的人数跟咱们相当，武器呢也是清一色的老美装备，咱们三个团从三个方向进攻，这样恰恰分散了我们的火力，这么打的话永远也打不进去。我故意晚攻20分钟，刚刚师长也批准了我的计划，这就让他们以为其实我们只有两个团参加战斗。刚才我从前面的墙上判断，这会儿敌人正好把咱们进攻的方向的兵力大部分都调走了。
4: 团长，那要这么打下去的话，那其他两个团的压力可有点大。
3: 就是，
2: 但是从全局来想的话，只有这么打才能够迅速地打进村子，结束战斗。大不了打完仗之后，我请那两个团长好好的喝顿酒呗。听好了，命令一营和二营，不要留任何预备队，立刻给我攻进去。我们只留一个连守住村口，剩下的人，给我全都往村子里面冲。
3: 是，
2: 去吧。

0: 们辛苦了，赶紧去休息，好好吃饭。
1: 是是。
0: 怎么样，伤亡人数统计出来了吗？
2: 虽然咱这仗打得比较顺利，但还是伤亡了207个人。一营情况最惨，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战斗力，就连一营营长也负伤进了后方医院。
0: 哎哎，你们看，这老蒋的美式武器可比咱们之前缴获的鬼子那帮武器先进多了。跟战士们都说，这可是新玩意儿，让大家好好练练，尽快掌握，争取能够赶紧上手。
3: 是。
4: 老美的装备咋了？那不也是给咱准备的吗？再打几仗，咱们跟老蒋的部队一样，全换成美式装备。
0: 啊，还有，等这些俘虏改造完之后，先给一营补充吧。哦，对了，黑道，
4: 哎，
0: 有时间跟我去后方医院看一看一营长。
4: 好。
5: 53，
0: 师长。哎，师长好。
5: 你这仗打得很漂亮。能够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指挥，这是一个团级指挥员应该有的素质。我呀，给你们的就是一个大的计划，具体怎么打，那还得看你们战场上的。
0: 谢师长。
6: 哎，不用谢我，但你得谢其他人。
0: 嗯，谁呀？
6: 你这一晚
5: 整整晚了20分钟，你让全师的两个团打得那么艰苦。

0: 不欠人家两个团长人情吗？啊！哎，不该出点血吗？是，师长，是应该。但是这仗下来，我们团也消耗的差不多了，也没剩下啥。这都是一会儿战士都要拿走的。
1: 拿走？往哪拿呀？啊！你要往哪拿呀？人家两个团打的那么艰苦，不给人家点儿，啊？

0: 你啥意思啊？快快快快！媳妇儿，你咋来了？哎呀，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怎么打个这么长时间，一点都打不动啊？
1: 我也纳闷儿，敌人火力怎么这么强？两个营怎么会有这样的火力配置？
0: 听着枪声也不像，至少有一个团的兵力。让各营先稳住阵脚，都注意点，晚上让他给我抓个蛇头过来。
1: 我们的胃口要大一点，吃掉这股敌人，争取把敌人引到前面这个沟里去。
2: 我们在这里收埋伏。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
3: 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2: 强筋、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乡村美容化，奋斗焕新天。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 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

0: 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要往哪儿了？要，人家两个团打的那么艰苦，不给人家点儿，啊！我做主了，每个团送50发炮弹，5000发子弹，还有100支卡宾枪。
1: 别！别！别！别！师长，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
0: 你别跟我哭穷啊！就这么定了。
1: 哎，哎，师长，不，师长，我。
2: 你醒了，嘿，魔动，麻药刚过江。这是在哪儿啊？
3: 这是在我们部队的一个后方医院里。
2: 医生说，孩子没保住。
3: 什么？

0: 住哪儿啊？
1: 啊，你说管营长啊？他就在那边数第三个房间就是了。
0: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
2: 谢谢啊。
0: 走走。
2: 老管子，老管子，看看谁来了，团长来看你来了。
0: 你先别起来啊，好好躺着。咋样啊？
3: 团长，子弹取出来了，这次真够倒霉的。
2: 倒霉，知足吧你。我都听说了，你们营去攻打一个碉堡，战士们久攻不下，你扛着炸药包就冲，你能活着就不错了。
0: 不过你也是，你都当营长了，怎么还愣头青一个，自己扛个炸药包就往前冲啊？
3: 当时也是杀红了眼，哪管得了那些呀？再说团长，你一个大团长，你不也经常忍不住往前冲吗？哎，我一个营长冲能算啥呀？
2: 听见没有？说你呢，上梁不正下梁歪。
0: 去去去，一边去，别闹。
1: 管营长，该吃药了。
2: 来来来，我给你倒水。哎，怎么没水啊？
0: 没水啊？
1: 啊，出门左转第六个屋就是开水房。
0: 去拿点
2: 啊！哎，等着啊，马上回来。哎。
1: 慢一点。
2: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还以为开水间呢。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
0: 什么大姐？你不打水去了吗？
2: 快给我找我大姐！快
0: 走，哎，你干什么呀？
2: 快，
0: 哎，
2: 快快
0: 拉我！哎，干嘛呀？
2: 你给我找我大姐，快点，快快快！
0: 哎，你啥意思啊？
2: 快快快快！
0: 媳妇儿，
2: 我，
0: 哎呀，你咋来了？哎呀，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这咋回事啊？啊，咋回事啊？不是媳妇儿，这咋回事啊？啊，哎，咋回事啊？你别光哭，跟我讲讲怎么回事啊？
4: 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啥呀？
4: 不是。
0: 咋回事啊？
4: 孩子，
0: 孩子。

0: 临江战役呢，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根据地暂时保住了，杜聿明又调集了20个团左右的兵力，分三路，向我南蛮根据地进攻。其中第25师作为前卫部队已经到达了安东境内。下面我就讲一讲我们师的作战任务。肖司令员决心把第25师引诱到新开岭进行围歼。 只要我们能够占据扼守住新开岭两边的高地，不管他派多少人来，都让他有来无回。各个团的作战任务稍后由师参谋部下发到各个团。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好，散会。
1: 是。
0: 哎，小冯，
2: 到。
0: 过来。
3: 你们团长媳妇儿现在怎么样？身体倒没什么大问题了，但是就是心情一直不好。我们团长这几天也一直在医院陪着她。啊，
0: 是啊，女人嘛都想有个孩子，这种心情我理解。嗯，碰到这种事儿，谁心里也不好受。但是现在马上要打仗了，所以你必须让你们团长从医院出来，去指挥战斗。 等仗打完，我去看他们。
2: 行，我知道了。

0: 行了，媳妇儿，咱不哭了啊！认子若，别哭坏了。就是觉得，我特别对不起你。哎呀，你说我没生过来找你干嘛？把孩子，哎，行了行了，我不怪你。你做的没错，这样是搁我的话，我也会这么做的。你看，现在全团的家属都特感谢你，要不是你的话，其他战士的家属也不会团聚啊。孩子走了，咱就让他好好的走。咱俩还年轻啊，咱还可以再要孩子的。
1: 方科长，
2: 秦军，
1: 方科长怎么样？好点了吗？
2: 秦营长，你来了。
1: 哎，别动，别动，你现在需要休息啊！哎，来，啊，
2: 谢谢啊。
1: 这个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秦营长，他救过我。这个是我丈夫武十三。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是直属炮兵师秦大川。
1: 你好。
2: 我是南满独立师武团团长武十三，感谢你们救了我们全团战士的家属，我代表全团的战士跟干部对你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1: 应该的，应该的。
2: 这次还多亏了他们师长，听说我刚到这个医院的时候，他们师长也在这个医院里，他和这里的李木兰院长还是老相识，特意托他照顾我，还是李木兰院长给我做的手术呢。
1: 哎呦，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哎，你就是武十三武团长。
1: 啊，你听过我呀？哎，啊，让嫂子休息，我们到外面聊。
2: 哎，
1: 啊，在。
2: 您之前港门电击战歼灭了新一军的两个营，全军通报表扬了。
1: 您不是缴获了两门美式加农炮吗？我们师长跟你们师长打过招呼，想要那两门加农炮来着。
2: 你们师长是杨志华？
1: 对，没错。您认识我们师长？
2: 啊，不认识，我听说过。
3: 炮神杨振华吗？
2: 是，好的，师长，那我把电话交给武团长了。来，
3: 喂，杨师长，你好啊，我是武十三。武团长你好啊，你夫人情况怎么样了？
2: 哎，好多了，这多亏啊你们师的秦营长，在我们家属危难的时候鼎力相助，我代表我们全团的官兵向您表示感谢。
3: 客气了。
2: 大家都是同志，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3: 杨师长，说到互相帮助，真显得我武十三心眼太小了。您还记得吧？当时您提议说把我们新缴获的两门加农炮给你们支援过去，我当时没同意。杨师长，我实在是抱歉啊。您放心，我马上派人打电话让他们把炮给你们支援过去。
2: 那太感谢武团长了，我代表啊全体炮兵师感谢您。
3: 哎呀，杨师长，说到感谢。
2: 你们炮兵师是我们全团的大恩人，支援你们两门炮算啥呀？啊，
3: 这样吧，武团长，你们把炮支援给我们，你们的火力肯定会降低，我们呢也不能让你们吃亏。三门日本山炮送给你们，虽然火力比不上老美的加农炮，但在你们那儿算是拿得出手的家伙了。
2: 哟，那真是太好了。
4: 老冯，这场战斗我必须回去指挥，但是我现在实在放心不下你嫂子呀。她刚刚没了孩子，身体又不好，我如果把她一个人留在这儿的话，实在是不忍心呢。哎，你说，让我怎么跟她讲啊？这我也知道，其实这场战斗，师长他也不想让你去。 这要是一般的战斗的话，我和老陈带着队伍打也就算了。可是这次，肯定又是场恶战。就连林总，他都时刻关注着咱们南满这边的情况。你只能去做做嫂子的工作了。
1: 你去打仗吧，我自己在这儿没事。
3: 哎，

0: 你怎么下床了？赶紧回去，医生说了身体没好，不能乱动啊。
1: 我没事儿，我下来走走，老是躺着我也难受。
0: 哎，好，
1: 你去打仗吧，你是团长，队伍离不开你。
0: 可是我走了你怎么办呢？
1: 我没事儿啊，你看这儿有这么多医生和护士陪着我，李院长没事也回来陪我聊天，我在这儿挺好的。反倒是你，你去打仗了，一定要小心点。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孩子，我不想再失去你。
0: 我一打完仗马上就回来陪你啊。

0: 三团主攻敌人的正面阵地，九次进攻都被打了下来，伤亡500多人。现在全团加上炊事员在内，只有300人，伤亡十分严重，要不要让他们撤下来？
1: 好吧，换四团顶上吧。
2: 是。
0: 报告师长，胡司令来电，问进攻的情况如何，如果困难就全部撤下去休整，缓期时进攻。
2: 缓七师，缓七师，师长，仗打到这个份上，怎么能缓七师呢？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咱们还要打下去吗？怎么着？你什么意思？就这么撤下去？绝不能撤！打到这份上，我们撤下去，让七师来吃现成的吗？不行，打，打下去，一定打下去！我们难，但敌人他比我们更难。 把所有预备队都拉上去，你们这些干部下团里亲自指挥。一锤子买卖豁出去了，我就不信砍不动他们。给胡司令发电报，就说我这里没有任何困难，坚决撤掉眼前的敌人。
3: 是。
4: 报告，杜二师来电说他们负责阻击敌人的两团，结果遇到一股敌人。
3: 大概2个营的兵力，他们突破了防线，朝咱们这边奔过来了。
5: 让负责打增援的5团撤下来，坚决顶住这伙敌人。
6: 是。
5: 既然敌人是2个营，咱们的兵力是他们的1倍到富裕，那咱们就不能像平时的阵地阻击战一样，我们的胃口要大一点，吃掉这股敌人。我已经让黑蛋带着他们的警卫连先出发，争取把敌人引到前面这个沟里去。
6: 我们在这里设埋伏。报告，
3: 哎，
6: 报告，警卫连长刚才派人送来消息，说敌人上钩了。太好了，三营长，一会儿你带着队伍穿插迂回到敌人后方，给我死死的堵住他们的路线。一营、二营跟4营，从3个方向给我狠狠的揍这帮狗娘养的。
2: 是，
6: 走。
3: 再攻一波！我把全团炮火都支援你们。
6: 怎么打了这么长时间，一点都打不动啊？
3: 我也纳闷儿，敌人火力怎么这么强？你2个营怎么会有这样的火力配置？
6: 听着枪声也不像，至少有1个团的兵力。
3: 让各营先稳住阵脚，等着黑点，晚上让他给我抓个舌头过来。
6: 是。

0: 知道这是哪儿吧？你们解放军的阵地。我被抓俘虏了。哎，说俘虏多难听。你是我们请来的客人。正好啊，给你个机会。咋子机会？
1: 给你个活命的机会。你看啊，你们对面那些人，早晚都会被我们消灭。第一呢，你不用当炮灰；第二，我算你投诚。
0: 我问你两个问题：第一，对面兵力有多少？第二，你们番号是什么？一共就两个团，我只晓得我们团的番号69团，那我也不晓得他们的番号，我就是一个打头兵。给我带走！本来是场围歼战，饺子包大。
2: 活生生的变成阻击战了。
3: 咱们这之前没算白打，敌人的伤亡并不在咱们之下。经过这一百天的战斗，我想，对面敌人的心里肯定有所顾忌。
4: 53，
2: 报告师长，我是53。
4: 是，明白。
2: 师长怎么说？
4: 看来啊，咱这仗真是白打了。 刚接到师长命令，说前面既然是两个团的兵力，就让咱们先撤下来，把阻击任务交给独二师来完成。他们现在已经在咱们后边十里开外的地方修建阵地了。
2: 这，那咱就这么直接撤了？
4: 能咋办呀？撤吧。我也想吃掉前面的敌人呢，不过咱现在牙口不是那么好啊。收拾东西，准备撤吧。

0: 对不起啊，我吹的四季歌让你想起少卿了吧？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想吹个曲子消遣一下，不知道吹哪个就想起这首歌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我来。
1: 又想起少卿姑娘了。

0: 快收拾东西吧。
1: 嗯。

0: 一点消息都没有，不像是进攻啊！不进攻，那敌人打炮干嘛？难道是敌人掩护性射击？
1: 我估计，他们可能看到我们这边撤了，想连夜跑出去，
0: 还故意朝我们开炮，让我们误以为他们要朝着咱们进攻。
1: 换一个，
0: 今儿晚上看看咱俩谁抓的俘虏多。
1: 行，
0: 走，
1: 得嘞。

0: 这怎么都是小兵啊？没个当官的啊？
1: 那儿蹲着，那儿有几个当官的，还想化妆成老百姓，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想跑。哎哎，被我们警卫连的人抓住的啊！
0: 好，
1: 那眼睛可亮着。
0: 走，看看去。
1: 哎哎哎哎，都起来了，起来了。
0: 薛武大哥，来，薛武大哥，
2: 吴十三，不管怎么着，我也跟过你哥一场。你跟我说句实话，这顿酒是不是断头酒？
0: 哎，这如果是的话，你是不是就不敢喝了？
2: 笑话，喝了这顿酒上路值了。哼，
0: 痛快。哎，等会儿，没事没事。哎，再给薛大哥打个新碗来。行了，出去出去，没事，
1: 我就在外边啊。
0: 哎，我说，薛大哥，你我认识可不是两三天的事儿了吧？我们平时是什么样的人，我想你心里面也应该有个判断吧。对了，薛大哥，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我哥也在东北吗？
2: 没在。
0: 啊？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2: 自从上次我们分开以后，你哥让我去了王耀武的部队，你哥去了七十军，担任了一个团参谋长，后来他去了台湾。嗯，
0: 那我哥他还回得来吗？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没事，只要我哥能活着就行。哎，只不过也不知道我们兄弟俩什么时候才能团聚啊。薛大哥，你知道我最害怕什么吗？
2: 怕什么？
0: 我最害怕我们哥俩在战场上碰到。我每天都担心呢，担心我们团打出去的炮弹炸死的敌人里面就有我哥。不过现在倒好了，他在那么远的一个岛上，这我也放心了。
3: 下面呢，我传达一个东总的最新指示。目前呢，我们正面的敌人呢，无非就是老蒋的部队。但是，还有一个敌人，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那就是遍布整个关东大地的土匪。当地人也把他们叫做胡子。老蒋呢，他在正面战场越来越不是我们的对手了。

0: 他就动起了歪脑筋，他就要跟这些土匪搞联合，一些土匪头子，就是在国民党的一支委任状的委任下，摇身一变变成了什么司令啊、军长啊这样的官儿。这些土匪他们在国民党的支援下更加的有恃无恐，他们竟然敢攻击我方占领的县城，所以呢，东北局和东总指示。
1: 以师旅为单位，划分区，并且抽出三分之一的兵力进行剿匪。大胡子，下面呢，就由情报科的王科长把我们防区胡子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活动在我们防区内的大概有3000多人，大大小小一共10来股，其中。 较为大的一股是一个叫孙开山为首的土匪，他外号叫孙秃子。这个人心狠手辣，国民党正在对他进行招安，想利用他，怂恿咱们辖区内的几股土匪在根据地搞破坏。
2: 我们要趁着他们还没有兴风作浪，就把他们一网打尽。今天当着祖师爷的面，我就把话挑开了。如今的关东大地。 可是热闹得很呐！刚打跑了日本鬼子，这共产党和国民党又打得稀里哗啦的。原本呢，他们打得越热闹，我们就过得越太平。但是现在这国共两边啊，都盯着咱们，所以我想问问兄弟们，今后咱们的路该走哪一条？
3: 孙大当家既然都把我们叫来了，那你心里自然就有谱了。这弟兄们就想先听听你的意思了。嗯，呵呵，
2: 瞧这架势，国民党是越来越不行了，被共产党几仗打下来，撵得满关东跑不说，还丢了几万人马。这共产党不但打仗狠。 还挺得民心。这山下屯子那疙瘩老百姓，都爱跟着共产党。俗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我看实在不行啊，咱们也跟着共产党算了。这成与不成，大家给个准信儿。
4: 我不同意。
2: 咱们兄弟跟着他们能有好日子过吗？你们不去，
4: 我们跟着共产党，我们也愿意加入共产党，我们也都同意。
2: 宝堂，你跟着我走不走啊？哎，
4: 大哥，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既然大哥你决定跟着共产党，兄弟们也不拦着，那我的人马以后就不能跟着大哥了。
2: 既然你这么说，就别怪大哥我不仗义了。
4: 大哥，你啥意思啊？
2: 啥意思？
3: 清理门户。

0: 来喽来喽来喽来喽！
1: 什么来了？
0: 洗脚水来了。
1: 干嘛呀？
0: 什么干嘛？我给我媳妇洗脚啊！来来来来来，
1: 不不不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自己可以洗。哎
0: 呀，让我伺候伺候我媳妇嘛！来来来，
1: 不是，
0: 鞋脱了啊，坐好了，鞋都脱了呀。
1: 等会儿等会儿，你个大团长给我洗脚，让别人看见什么样子？我自己可以啊。
0: 大团长咋了？大团长也是个男人，这男人给自己媳妇洗脚怕啥？谁敢看啊？门关着呢，没事啊。哎呀，坐坐坐坐坐坐坐，坐下吧，坐下吧。听我。啊！呦呦呦呦！哎，师长，师长好！师长，

0: 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1: 啊，刚开完会，有个重要的事情想找你聊聊。这是给老婆洗脚啊？
0: 没有，我给她打点水，让她自个儿洗个脚。老爷们儿怎么能给媳妇洗脚了啊？
1: 还住，我在门口站半天了，都听见了
0: 啊。师长，你说你进来咋不敲个门呢？
1: 我没敲门呐，你那个门压根儿就没关呐。
0: 啊，哎呦，还行，都是因为你。
2: 关我什么事儿啊？你刚才说的，你说大男人给媳妇儿洗脚天经地义，现在又跟我装起来了。
1: 哎呀，跟你说吧，给媳妇儿洗脚啊不丢人。说实话啊，在家我经常给我老婆洗脚
0: 啊。这合着是咱市的优良传统啊。哎，对了，师长，您这么晚找我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吗？
1: 对，有个重要的任务要跟你聊聊，找个地方。
0: 哎，咱出去说。
1: 好。
3: 我们以后就是兄弟，就是朋友，就是一家人。我们一起发财，一起干大事，为了我们一起为党国的事业做贡献。干了这杯。
4: 干。廷老爹，你是国民党军的中校团长，尤老弟又刚封了旅座，我跟宝堂兄弟什么官职都没有啊，这酒没法喝呀。
3: 哎呀，老哥，怪我。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呢？司长大哥，这委任状啊早就准备好了。来，老哥，你被党国任命为少将司令，宝堂兄您被任命为师长。
4: 就这么一张纸就让我们兄弟俩给你们出生入死？
3: 之前答应过你们的武器弹药和粮食后天就会送到山上，而且全是当年关东军留下的，还是新的。
5: 这回这个酒能喝了吧？
4: 来，从今往后大家呀就是一家人了，好好的为党国效力，争取把共产党全赶出关东去。
3: 好，
4: 来。
0: 来，师长。
1: 这小咸菜不错啊。
0: 啊，你喜欢？喜欢走的时候我给你多拿点。
1: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刚才说到哪儿了？
0: 说到上级让咱们剿匪。
1: 啊，对，上级呢让咱们抽调三分之一的兵力去剿匪。经过师党委的研究，咱们市剿匪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五团了。
0: 啊？
1: 啊什么呀？我知道，不让你去跟老蒋打仗，让你去剿匪，你心里有点想不通，你觉得这是二线部队和地方部队做的事情。怎么让我去做呀？有点大材小用了，是吧？
0: 是，我心里是有点不舒服。
1: 所以呀，我就来亲自做你的工作来了。你可不要小瞧这帮土匪啊。当时日本鬼子占领东北14年，也多次剿匪，可始终就没剿干净。为什么呢？这说明这些土匪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再加上现在他们或多或少的都得到了国民党的资助，武器装备不比咱们差，有一些大股的土匪啊甚至有鬼子的野战炮。哎，这些人呐，平时就躲在深山老林里，也有部队试着去抓过他们，可是让他们引的呀满山的转。所以啊，对这些人用正规的作战思维是对付不了的，必须要剑走偏锋。

0: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选你去剿匪的原因。你小子呢，平时打仗鬼点子多，随机应变能力也强，所以啊，我就要用你这个优点去对付土匪。哎啊，
1: 行了，师长，别说了，这个任务我们团接了。嗯，
0: 这次怎么这么快就想通了啊？
1: 其一，我觉得您说的有道理。其二，我媳妇儿过来找我的途中，就是被一帮土匪给劫了。要不是他们，我的孩子也不可能没有。现在我只要一提到土匪，我就恨得牙根痒痒。
0: 恨归恨啊，但是具体工作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方式和方法，要政治、军事双管齐下。嗯，其实呢，这些土匪啊，也不都是大家劫舍的胡子啊，其中有一些当年还跟日本人打过很长的时间，所以呢，对那些不再与人民为敌、肯于真心悔过的，我们还是要尽量的争取他们，团结他们，教育他们。
1: 嗯，明白了。之前一些地方用大部队剿匪，但是这帮胡子到处都是眼线，人熟地熟，咱们大部队上千人开过去，呼啦啦的，还没怎么着呢，他们早跑没影了，全都分散在附近的各个老乡家里。而老百姓啊，对他们敢怒不敢言，只能硬着头皮给他们打掩护。咱们师长也说了，不能用正规部队的作战方式来对付这帮土匪，所以咱们得换个思路。我呢是这么想的，他们不是愿意跟咱们打游击吗？那咱们就跟他们奉陪到底。我准备把咱大部队分为几十股多人的精干小队，只要发现有胡子的踪迹，就给他们死死咬住，一追到底，而且一定要把这帮胡子头给抓住。
2: 快走，
3: 快走，
2: 快点！
1: 不许动！
4: 别跟枪！
5: 别跟枪！
4: 别跟枪！
5: 别跟枪！
4: 别跟枪！
5: 救命啊！
4: 都是中国人！别跟枪！都是中国人！别跟枪！

0: 仅有机枪，还有迫击炮。你想，咱之前打的那几伙胡子都被打散，都围在这个村子里，至少得有三四百人，再怎么打下去不是个办法。
1: 我想先把他们围到这个村子里面，咱们赶紧让团里派部队增援咱们，等增援部队到了咱们再进攻。

0: 姜老弟，负责打我们这伙的共产党领头的是谁？听说是一个叫五十三的解放军团长。五十三，干什么呢？是不是个子太舒服了？蘑菇，甩个慢，打我吧。
1: 哎，五三，
2: 留这儿。
0: 千金慢，陈老滚子。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还有，这伙胡子就是想等到天黑，他们想趁天黑之后再溜走，到时候咱们这些人恐怕挡都挡不住。那你有啥法子？你看啊，这些人是一大帮胡子围在一起，他们第一没有头领，第二他们心不齐。咱们把他们困在一个圈子里头，这么围着打，是逼着他们要跟咱们拼命。这么打可不行。
1: 那怎么办？
2: 除非我跟他们谈谈，
3: 你疯了！回来！
2: 对面的弟兄们，别开枪！我跟你们头领谈谈。我出来了，我要跟你们头领谈一谈。
0: 共产党干嘛来了？还胆敢一个人来？
4: 胆子不小啊！
0: 我是来帮你们的。嘿嘿嘿，帮我们就是你这个共产党往死里追我！
4: 你现在说帮，行，我倒要看看，
2: 怎么个帮法？
0: 我是不忍心呐，不忍心看着你手底下这帮兄弟白白流血牺牲，毕竟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汉子嘛，所以我才来给你指条活路。
2: 你真把我当傻子呀！我看你就是送死来了，我现在就杀了你。
0: 两军交战，不斩来使。

0: 乡亲们，弟兄们，我们解放军的队伍已经把杏树岗村通通包围了，不能再打下去了，再打下去只会让全村人都遭殃。我知道这伙胡子当中有你们的亲戚，有你们的男人，有你们的儿子，劝劝他放下手里的武器，不要再抵抗下去，再这么抵抗下去没有一点好果子吃。
1: 你少在这儿扰乱军心，在这片胡林里我一枪毙了你。
0: 谁是青羊屯的陈老三？谁是本村的刘连长？还有你们当中有没有一个叫许老虎的？你们姓甚名谁？家住哪里？家里有几口人？你们的老底我们都清楚。还打吗？整个杏树岗村已经被我们通通包围了，围得水泄不通，要不是顾及到伤到无辜百姓，我们村外十几门大炮早就轰了你们了。打下这个村子只是早晚的问题，但是我们不想双方都流血太多，更不想伤及到无辜的百姓，所以才派我来给你们指一条活路。是战是降，是活是死，你们自己选择。
2: 我就不想投降，爱咋咋地。
3: 不想不想不想
4: 不想。
0: 乡亲们，你们都好好看看这杏树岗村被他陈老三糟蹋成什么样，他陈老三会心疼吗？他不会，这是你们的村子，但是他今天非要在这儿跟我打，你们能同意吗？
5: 不同意。
6: 不同意。不同意。
7: 让他滚到青羊屯打去。
8: 各位长官，看在全村好几百口子人的份上，别打了，和解吧。
7: 去你的！忘了我是谁了吧？都疯了，想死是吧？
0: 呦呦呦呦！看看乡亲们，这都欺负到本村人头上来了。村子里有点血性的爷们们，你们能同意吗？
5: 不同意。
7: 都是你这个共产党蛊惑人心，我想要现在就杀了你。
0: 杀我不要紧，杀我没问题啊。但是你敢杀这个村子里的任何一个老百姓，我第一个不同意。你敢吗？你敢吗？
9: 姓陈的，我看你见好就收吧，不然可别怪我不仗义。
2: 你跟谁说话呢？
7: 你是不是疯了？
1: 我就是跟你说话。
9: 你干啥？再看我个试试。
0: 弟兄们，快都降了吧！我们共产党的队伍对待先投降的那是一概不计后账，但是最后一个投降的那可就惨了，那要彻查你们全家，你们都要完了。
7: 就是你这个共产党蛊惑人心，我就杀了你！
9: 你干啥？
0: 来动我一下试试，敢动啊！就你叫的最厉害，跟你好好商量不行是吧？给脸不要脸，非得逼我来硬。弟兄们，把枪都放了吧，我刚才说的都是大实话。不要让爹哭娘哭，老婆孩子哭了，有这好日子为啥不好好回家过呢？把枪放下，回家过好日子去啊！放下，放下，放下！
10: 别打了，
11: 放下，
12: 放下吧，
13: 放下吧，
14: 放下
13: 吧，
14: 放下！
15: 干啥呀？
16: 对，
15: 放下，别打了，
9: 哎呀，行啊，你小子，就凭一张嘴就把他们给我说降了？
17: 我这两下子跟谁学的呀？还不得跟你学的？再说了，多亏咱侦察连那帮兄弟给的情报给的准，让咱知道他老底，要不然我也不敢进村子。
18: 我跟你说，虽然这次侥幸你把他们说服了，但是不能保证每次都这么侥幸，真的太危险了。你今天没事，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在里面，但是不能保证咱每次运气都这么好啊。
17: 呦呦呦呦呦！哎，你是怕我用嘴巴把他们说服了，你心里不服气是吧？
9: 哎，你看，行行，赶紧吃吧啊！老吴说的没错，人家也是为了你好。
18: 哎，是你念吧。
9: 现在这七七八八的小股力量都解决的差不多了，就剩下孙开山和张宝堂这两股大的了。黑蛋，
17: 嗯，
9: 明儿个带一个班的战士跟我去一趟李老财领。
17: 得嘞，哎，去那儿干嘛？
9: 孙开山这个王八蛋躲在李老财领不出来，咱呀进山摸摸情况，看看地形，最好能把这个老狐狸的藏身之地给他挖出来。
19: 哎呀，这景振龙说话还算数啊，看来这些装备啊都是新的， 有了这批装备，我们就不怕跟共产党对着干了。
3: 大贵啊，就算咱们有了这些枪和炮，也不能轻易的就和共产党干。
19: 为什么？
3: 你想想，这帮国军为啥看得上咱们？还不是因为咱们有队伍。这帮共产党也不是吃干饭的，这万一干起来把咱们的队伍打残了，那咱们可就没有资本跟他们谈价格要东西了。
19: 哦，宝堂，不愧你是跑舵出身的，这小算盘打得跟你当初做生意是一样的精啊。哎，对了，我妹子咋还没接回来啊？这都去了多少日子了？
3: 哦，听说山下小林河涨水了，可能是在那块耽误了。哎，放心吧，不会出啥事儿的。在这一片，谁敢动您妹妹呀？
4: 小姐，这哈尔滨好玩吗？
5: 好玩啊，遍地都是楼房，那火轮啊还能在街道上跑，满街都是老毛子，花花绿绿的东西可多了。就是总打仗，国民党、共产党，一会儿你打过来，一会儿我打过去的，待也待不消停。要不我才不回来呢。
4: 你要是再不回来，大贵可就要发火了。你个小姑娘家，自己在外面，她肯定不放心。
5: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有什么可担心的？还有，她非逼我嫁给那个什么崔守义，我才不要嫁给他。
10: 兄弟们，我上！别动，谁动就打死谁！
11: 你们干啥的？想干嘛？
10: 干嘛？要人！把车上那娘们给我留下来！
11: 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知道他谁吗？
10: 知道，孙秃子的妹妹。啊，我要的就是他！啊，
9: 这山可真大呀，怪不得他孙开山选择在这里藏身。咱们的部队开进来，要找到他，至少也得花上一个月呀。
17: 一个月恐怕不行吧，我看两个月也找不着他。再说了，真找到他老窝，这两个月的时间他人早跑了。哼，
11: 看你谁敢！赵，小姐快走！
9: 怎么回事？去看看。
11: 追！
10: 弟兄们，有着火的，
11: 快追！
17: 咋回事？孙开山发现咱了？
10: 啊！站住！
11: 站住！
10: 站住！
17: 团长，咋办？打还是不打？

0: 你先等着，姑娘，你没事吧？没事，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不用。哎，他们是什么人呢？怎么要追你啊？应该是胡子。
0: 这山里面胡子很多，你怎么一个人跑到深山老林里面来了？
1: 我们家是东山脚下村子里的，从这里翻山过去比较近。哎，你们呢？挖参的？
0: 啊，对。
1: 这山上闹胡子，已经很多年没参班敢上来了。你们就不怕吗？
0: 这富贵险中求嘛，这个深山老林呢，很少有人过来，在这边

0: 能挖到大棒槌。
1: 你们的枪可够好的，一般的深帮我可没见过这么好的枪。啊，
0: 现在整个关东都在打仗，弄几支枪很容易的。
2: 哎，别动！啊，等一下，打死你啊！
1: 把枪放下，他是我们家护院。
0: 黑子，把枪放下，他们是一起的。
2: 走吧。
3: 小姐，你没事吧？
1: 没事，是他们救了我。
3: 谢英雄相救。
0: 不用，
3: 小姐，时间不早了，咱们赶紧回去吧。
1: 我们先回去了，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恩人可否留个名号？以后逢年过节的，我也知道该给谁烧香磕头。
0: 姑娘，你言重了。我想，但凡是个爷们儿，遇到这种事儿都不会袖手旁观的。
1: 既然恩人不想留名号的话，我也不强求。哦，对了，恩人，我这有个金六子，身上带的东西不多，就这么一个，全当小妹谢谢您的救命之恩了。
0: 这就更不用了。行了，姑娘，你们还是赶紧赶路吧，我们也要赶紧钻林子了，咱们就此别过。再见。哎，
4: 掌柜的，我们哥儿几个真没少出力呀，眼看就抓着那娘们了，不知道从哪儿跑出来一帮人。
5: 说说，你们碰见什么人了？
4: 好像是进林子挖参的，但是他们装备真硬啊，一水的美式冲锋枪啊。
5: 美式冲锋枪，挖参的手里有这样的家伙，一定是解放军的人伪装成挖参的来咱们这儿侦查的。
4: 那掌柜的，他妹妹咱还抓吗？
5: 咱们要抓他妹妹，也是为了嫁祸给解放军。现在既然解放军盯上了孙秃子，咱们就甭费那事儿了，咱们就安安静静的等着，看孙秃子怎么跟共产党斗。
6: 哎，九儿，你回来了，没事吧？我一回来就听说了。我妹她为啥不吃饭啊？
7: 掌柜，我们都劝过了。
6: 我妹为啥不吃饭？为啥不吃饭？滚！为啥不吃饭？为啥不吃饭？为啥不吃饭？
1: 哥，行了，别打了，出去吧。
6: 滚蛋！来，
1: 我吃就是了，念个佛都不让人消停。
6: 来，让你受惊了。哪个王八蛋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动我孙开山的妹子，我整死他！
1: 要说也怪不得别人，就怪你。
6: 怪我？你是不是吓傻了？又不是你哥我找人绑了你，你咋怪到我这嘎达呢？
1: 要不是你这么多年干了这么多杀人放火的勾当，会有人把这事儿怪到我头上吗？咱就别干胡子了，不行吗？
6: 你咋又提到这事儿上来了呢？
1: 我十岁那年，你起局立柳子，把我接上山，这一晃都十年了。你干了杀人放火的勾当十年了，我也替你吃斋念佛了十年。我不为别的，我只是为了替你赎罪。你说，当年咱们上山那是没办法，家里穷吃不上饭，现在这些年金金银银攒下来不少了，不如咱就散了柳子，下山过正常的日子吧。这打打杀杀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6: 上山容易，下山难呐。
0: 我们现在之所以进行不下去，主要是因为对孙开山这伙人的情报不够了解。打仗如果情报工作做得不到位，那就等于跟瞎子摸象没什么区别。除非
7: 什么？

0: 怎么了？笑啥呢？哎，你看，陈老滚子是孙开山之前的手下。
1: 这不奇怪，附近的柳子哪个没跟过孙开山啊？
2: 我觉得咱们可以通过陈老滚子这条线去找孙开山呢。
3: 晚了，你哥我受了党国的招安，官儿也当了，钱财和东西也拿了，你让我现在撤来不及了。
4: 你接受了国民党的招安，他们招安你干嘛？
3: 能干什么呀？让我跟共产党对着干呢。
4: 哥，你疯了，他们国民党自己的部队又有飞机又有大炮的，都打不过共产党，咱们这伙人能行吗？再说了，我在哈尔滨的时候见过他们，他们没有外面传的那么可怕，而且啊，对老百姓挺好的，老百姓都服他们。你可千万不能跟共产党对着干呀，哥，哥。
5: 哎呦妈呀，这不酒吗？哎呀，这啥时候回来的呀？
4: 刚回来。
5: 哦，
3: 哎，你们来的正好啊，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我妹子九，这位是党国派来的中校团长景振龙，大家认识认识啊。
1: 孙大掌柜的，你还有这么漂亮一妹妹呢。你好，你好。
4: 我饿了，要吃饭了，你们出去说吧。
3: 你看，你看，你看，这孩子，这，哎哎。我妹子啊，从小娇生惯养，让我给惯坏，今儿让景老弟见笑了啊！
1: 没事没事
3: 啊，那咱们出去说啊，走走走。
0: 怎么找？去审问他？他能那么轻易的说出来吗？
2: 这个我还没想好呢，但是直觉告诉我，这条线一定有文章。
5: 坏了。我想起来了，团政治部今天决定公开枪决陈老滚子，这会儿可能已经去法场了。
2: 什么？这么快？赶紧去把人给我找回来。
5: 是。
6: 陈老滚子、郭连长和许老虎他们都被干掉了，剩下的十几股柳子里面最有实力的也就剩你们了。你们猜解放军接下来会对谁下手呢？
7: 这陈老滚子他们加一起也有小三百人吧，咋就这么容易就撂挑子了？这共产党啊，也太邪乎了吧！
3: 哼，人多未必顶用。这陈老滚子之前在咱们柳子里就是个白玉柱，他能有多大能耐？
6: 白玉柱？白玉柱是什么意思？
7: 专门养马的。
6: 好。
3: 后来啊，自己起了个柳子。抄了些歪瓜裂枣，就以为能跟我平起平坐。这共产党打下这些边角料，也不能代表他就能吃掉我孙开山。宝达，跟手底下兄弟们说，
8: 最近没事儿，别老往山下跑，
3: 都给我在柳子里好好待着。让景老弟帮着练练兵，把咱们练得兵强马壮的，随时跟共产党干。
5: 哎，大贵。我听说九回来的路上有一伙人想绑他，知道是谁吗？娘的，敢绑九！我倒要看看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6: 在这个地界上，除了胡子就是国军和共军，胡子是不敢，国军是不会，那你说会是谁呢？
8: 好啊，
3: 共产党敢动我妹子。景老弟，负责打我们这伙的共产党领头的是谁？
6: 听说是一个叫五十三的解放军团长。
3: 五十三，
9: 这些人上头飞，最坏了。
10: 起飞！
5: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下！
0: 怎么回事？
5: 组织上最新决定，暂时不对陈老滚子执行死刑，把他先押回去。
11: 啊？怎么回事啊？
12: 为什么呀？
0: 可是公审大会都已经开完了，死刑也已经宣布了。
5: 服从上级的命令，把人押回去。
0: 是，
5: 带走。
13: 放开我，把我给放了。

0: 要么就杀了我，要么就放了我。饺子，你折磨我是吧？
1: 对啊，你说的没错。听说过杀人诛心吗？明知道你这两天就要死了，要的就是这滋味，让你过过瘾。
0: 小子，我可记住你了，这辈子怕没机会，下辈子让我逮着你，我绝对整死你。
1: 你确定你下辈子还能当人吗？嗯，来，带去。
0: 进去，进去，放开我！
2: 这又进来一个，什么身份？不知道。
3: 有话要说啊！
4: 你懂不懂规矩？进来的人先伺候我们哥几个，哼，给我们揉肩捶背倒马桶，哪有像你这样的一进来就大大咧咧搁这坐着呀？啊！
5: 我这一生下来就是别人伺候我，我是真没伺候过别人。
3: 要么你们哥几个就一起伺候伺候我。要么就别在这儿杵着了，怪累的。
0: 少在这儿给我装傻！我说的是要伺候我们。
5: 知道我是谁吗？
0: 反了你们的！
4: 上，是不是想？
0: 放手！
4: 再动我弄死，是不是想死？
0: 干什么呢？是不是过得太舒服了？
6: 没有，老总，这闹着玩的，闹着玩的哈。
0: 对对对，我告诉你们，都给我老实点，再打架看我收拾你们。
4: 你等着我弄死你！

0: 谢了，兄弟，没啥，我就看不惯他们朽你一个。看不出来，挺能打的。老家那边农闲的时候，家家都会练几下拳脚，我就是跟我哥、我爹学了几招。
1: 是啊，老家是哪儿的呀？
0: 河北沧州。
1: 哼，河北人，怪不得口音听着那么熟呢。
0: 我是保定府的，咱们也算是老乡。哎，咱们进来呢。哎，这兵荒马乱的，在老家混不下去了。听人家说，关东这边到处都是金子，就寻思着过来这边讨点金，回去盖房子置地娶媳妇儿。金子没寻着，我就投靠了铁狼山海东青的柳子。 在他底下当了个小崽子，可后来海东青被共产党给打了，我带几个兄弟逃出来，靠在山里面挖山过活。结果呀，还是被解放军给撂脚了。哎，老哥，你是怎么抓进来的？
1: 蘑菇，甩个慢。
2: 下面我教大家一些我们关东胡子常用的黑话。这胡子的黑话呀，说起来就跟天书一样，外人要是不会，压根儿就听不懂。比如咱们这面对面的坐着聊天，黑话叫盘道；比如武团长腰里挎着枪，黑话叫炮管子、
3: 炮管子、
2: 喷子或者杆子。这两个相互不认识的胡子，如果见面，如果确定是。

0: 李马人，黑话就是同行的意思。
1: 哦，
0: 却要先互通姓名，黑话叫甩慢，
1: 甩慢，
2: 甩慢，
1: 甩慢，甩慢，
0: 也就是报个名号的意思。像武团长您姓武，就报打虎慢，
1: 打虎慢，
2: 打虎慢，
1: 打虎慢。
2: 打虎慢。
1: 没看出来啊，老哥，你跟咱一样，也是李马人呐。打虎慢，
3: 哎，
1: 武三儿，
3: 留这
1: 儿，你也甩个慢吧。
4: 千斤慢，陈，陈老滚子。
2: 师傅们，大哥，
5: 别这样。
1: 哎呀，久仰老哥大名啊！哎，你在这一带都能排上号了，怎么跟我一样进了苦窑了？
5: 哎，进，
4: 带兄弟们去响窑，结果没咋响，被解放军漏水起跳子。哼，本来是判了大刑，
1: 今天就摘了我的瓢，可不知咋的，又给我拉了回来，说过两天点我。我是看出来，这群共产党是明摆着想折磨我。
6: 哎，是啊，折磨人呢。

0: 终于还是来找我聊天了。
1: 谁让你来的？
0: 这不大家觉得你自己一个人混起来不放心，再说了，我是参谋长，这本来搞情报的工作就归我负责。

0: 这个人盯着你，要不然谁知道会出什么乱子？武兄弟，跟这位兄弟认识啊？
1: 我跟这位兄弟之前在海东青柳子，跟这位兄弟一起混过，他刚进来的时候啊，还真没瞅真亮。既然是熟脉人，甩个慢子。
0: 像冯参谋长姓冯，要是用甩慢的话，就是补丁慢。
1: 补丁慢，冯彪。哎，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陈老滚子，滚子哥，咱们自己兄弟。啊，久仰陈大贵威名，没成想咱在这苦窑里遇到了。哼， 兄弟是怎么落这苦窑的？
0: 跟着几个崽子劫财神，结果扳倒让人给反了，就把我给娶了。我也是啊，这辈子我最恨的就是这帮吃里扒外的叛徒。谁说不是呢？等我将来翻出这苦窑，非报仇宰了他不可。
1: 翻出去？咱们几个。 没几天日子了，这共产党最他娘的狠胡子，只要抓住一个，就他娘杀一个。别瞎想了，我起夜去了。哎，
2: 这下不想让我来，也没办法了。你呀，还是不爱小那会儿招人喜欢。

0: 经我这么一搅和，现在孙开山对共产党绑架他妹妹这件事已经是深信不疑了。
1: 那咱们就坐山观虎斗。
0: 老弟，有一件事我还得提醒你，我让你的手下装成解放军是去破坏共产党的名声，可不是让你去铲除小柳子的。
1: 我铲平的都是什么小柳子？都是不肯接受我们招安的。我游大中字典里有一句话，不为我所用，必被我所杀。这些人如果以后去投靠了解放军，必将成为咱们的心腹大患。
0: 老弟的如意算盘打得够精的，不但扩充了自己的地盘，还拉伸了共产党和柳子的仇恨。我没看错你，南满这边的第一把交椅早晚是你的。
1: 这做不做第一把交椅我倒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快速扩充我的实力，好能跟五十三对着干，给我妹妹报仇。当然这也能更好的为党国效力嘛，以后还得多亏景老哥多提携。

0: 陈老管子呢？刚被拉去审讯了，做戏呀、啊、要做的真一点。
1: 对了，昨天有个事忘告诉你了。最近在安远一带，有一伙伪装成咱们的人，专干破坏咱名声的事情。
0: 什么？伪装成咱们的人？
1: 对，这伙人故意去抢老百姓的村子，破坏咱的名声，而且还不光祸害老百姓，听说还打一些胡子。
2: 抢了他们的柳子，这帮人是什么人呢？不知道，反正上级命令咱们尽快去消灭他们。
3: 知道了。进去，进去，进去！
4: 别碰我！
3: 老哥，
1: 没事吧？
3: 吓死！我担心你半天，还以为你被他们带出去开嫖子了呢。
4: 我也以为他今天要点我。 可哪成想，这帮共产党想套我的口供，真把我当阿猫阿狗了。我是谁？陈老滚子。坐。你们聊。
3: 哎，去。哎呀，饿了吧？哎。哟，哥几个，带我一个。啊，老哥，我问你句话啊，你就。 真打算待在这里，干等着被他们摘瓢了。
2: 兄弟，话就说，别掖着。说实话啊，咱们几个在这儿，迟早都得被共产党给点了。
3: 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咱拼死，翻出去，好歹为自己拼一把。
2: 咱一没枪，二没人。 说翻就翻啊！今儿个，我们两个悄悄的踩了一天的盘子。我们发现，这边看管的人，到了吃饭的时候，只有两三个，其他的都去那个屋吃饭了。真的吗？老哥。
3: 拼的话，咱都得死在这儿。拼一次，也许还有一丝活的机会。豁出去了，
5: 开饭了。你们两个先在这看着，我们先过去吃饭。
6: 是。

0: 怎么着，皮痒了是吧？
1: 给哥几个赔个不是。
2: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3: 大哥，大哥，大哥，大
4: 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5: 干嘛？
4: 烧了他，难道还留着他？
5: 不能开枪，枪一响咱就走不了了。
6: 都给我别出声啊！
4: 尤其是你，不然我就开枪。
5: 哎，行了，快走吧，走，走。
7: 目前武团长和冯参谋长已经按照计划，带着陈老滚子躲进了万福大车店，我们已经派人暗中监视了。
8: 好了，继续监视，千万要保证两位首长的安全。
4: 是。
9: 看来第一步计划已经完成了。
8: 这计划可行吗？我咋听着这么玄玄乎乎的呢？
9: 老陈，要不就说吧，你跟团长时间太短。那想当年，咱在扬州城，关参谋长被鬼子抓进了监狱，那鬼子监狱守卫多严，团长就带了我们几个。照样把关参谋长给救出来了，别说有36计，就是360计，他也绰绰有余。所以说，这个陈老滚子，他就是再聪明，他也想不到，现在监狱里头除了他自己，剩下的全是咱们的人。大姐，你咋来了？
8: 哎，我得上二营开个会。
9: 哎，老陈，我跟你一起去。
10: 给我站住！
11: 我怎么觉得你们一个个都躲着我呀？
9: 躲着你？没有啊。
11: 没躲我，那你跑什么呀？人家陈副团长去二营开会情有可原，你个警卫员兼警卫连连长，你去二营开啥会呀？你开会？
9: 我开会啊！
11: 开啥会呀？编，你接着编。
9: 大姐，你找我干啥？
12: 兄弟，瞅啥呢？过来吃点，吃饱了才有力气跟共产党干。快点，过来。
13: 哎，吃。这街面上全是跳子，我看呀，咱们先在这流水窑里压白，等天黑了再出去扯货。
12: 看不出来，那五兄弟也是个有主意的人。行，咱听他的。
13: 哎，两位哥哥。这出来后，你们想过这道该怎么花？
5: 哎，既然进了解放军的苦窑，底子潮了，再想做个清白的人就没那么容易了。干脆再找个瘤子，继续当胡子了。你呢，兄弟？
13: 我也没啥好去处。哎，要不咱这样，咱们一起，到时候砸几个小窑，分几个大金疙瘩，再回老家买缝制地去。
5: 我听说这三金山的大眼贼正在招兵买马，要不咱俩去投奔那儿？

0: 心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浸染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

0: 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3: 汕尾，一座山海交响的年轻城市。从长沙湾服务区出发，探访中国濠江陈州村，
4: 奶白奶白的，而且我甚至闻到了一丝甜味儿。
3: 漫步红海湾咖啡街，感受美丽资源到美丽经济的蝶变。
4: 这小风一吹，好带劲呐！
3: 当夜幕降临，二马路香气升腾，薄饼与菜茶裹满山海风味。600年的甲子莺歌舞正擂响热血鼓点，让飞蚁在年轻血脉中沸腾。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水城活力汕尾》正在播出。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格力6个9净水器，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1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吃粤菜，
12: 我要吃烧鹅，
13: 我要去按摩，
1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6: 他都能帮忙，
1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是山海交响的岭南咽喉，是潮汕文化与广府风情温柔交织的地方。广东汕尾，它的名字里带着大海的祝福，也镌刻着陆地绵长的眷恋。这座位于广东东南沿海的海滨之城，是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与粤东城市群的黄金连接点。如今广东农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正为这座山海之城注入全新活力。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再一次走进汕尾，解锁它的崭新模样。
1: 远方家这一站来到了广东省汕尾市，那我们现在停靠的这个地方呢，叫做长沙湾服务区，这是整个粤东地区最大的高速服务区，也是大湾区进入到粤东的第一站，更是一个被号称建在服务区里的微缩汕尾。那这里究竟有什么样的亮点呢？文旅推荐官就在前面等着我们，去找他了解一下吧。
0: 一驶出高速，服务区的造型就让人眼前一亮，南北两区的建筑宛如两条跃出海面的蓝鲸，在蓝天碧海间自在嬉戏，蓝白相间的色调清爽明快，也彰显着汕尾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在服务区入口处，我们见到了事先联系好的汕尾文旅推荐官李妙婷。
1: 我们刚才一过来的时候，就看整个这个服务区真的是很漂亮。
2: 是这个长沙湾服务区呢，可以说是我们粤东地区啊45个高速公路特色服务区之一。它所在的位置呢，十分的优越，在我们的左手侧，就是我们的两条高铁线路，广汕高铁和汕汕高铁。然后呢，有我们的三条高速线路，所以呢，它刚好就处在一个交通枢纽上。
1: 所以建的这么大，它其实也是能承载有这么多客流量的哈。
2: 对，因为它的装造比较独特，是两条鲸鱼对立而视的这种装造，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基础的服务区，它更像是一个景区，所以吸引了好多的游客过来打卡。
0: 妙婷介绍，长沙湾服务区占地350亩，自2019年改造后，不仅新设有613个停车位和80个充电桩，还规划了房车营地、特色民宿、生态观景平台，整体营造出如公园般的绿化环境。一楼大厅。

0: 汇集了琳琅满目的地方特色与乡村振兴农产品。
1: 像我们的这个猪油糖，其实猪油糖呢，对我们汕尾本地人来说，就是小时候的一种味道。还有我们的蔗浪马仔，在很久之前，就是渔民出海捕鱼的时候，填饱肚子的一种食品。现在呢，也是慢慢的衍生成为了我们的一种特色小吃。还有我们就是这边的看到的生蚝、虾干啊，以及鱼干，有句口号叫天下海鲜汕尾领先啊。
2: 所以很多人他可能只是路过，没有进到汕尾市区玩，但是在这儿就能够品尝到舌尖上的汕尾了。
1: 对，没错。
0: 在这里不仅能品尝到地道的汕尾风味，幸运的话还能遇上精彩的非遗表演。我们拍摄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汕尾渔歌正在演出。
1: 这个戏楼也是我们那时候在打造这个服务区当中提出来的一个亮点，就是要做成那种高楼戏台，然后送戏下乡的一个举措。所以现在每天呢，也是有一些表演，像我们的国家级非遗，像正字戏、白字戏、西芹戏，还有我们的汕尾渔歌。
0: 汕尾渔歌又称旦歌，是流行于汕尾沿海地区的传统民歌，以闽南方言演唱为主，其节奏悠缓，旋律优美，生动记录了当地渔民的劳作与生活。2014年，汕尾渔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沙湾服务区背靠长沙湾出海口，南向南海，视野极其开阔。除了坐拥美景，长沙湾服务区还以开放式为特色。通过拆除隔离护栏，服务区将景观连廊与临近的长沙村无缝连接，游客仅需步行约150米就可进入村落游玩，沿途还可以游览百年古炮台。
2: 这边是这个汕尾长沙炮台，
1: 对，也是我们的一个古迹来的。我们的炮台呢，建于清朝嘉庆年间，当时起着海丰县城的门户屏障的作用。
2: 那很多人比如说在这边可能有几个小时时间，或者有半天的时间，或者那边我看有房车停在这儿，就可以这样走过来进到村子里面去玩哈。
1: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现在所走的这些石路子呢，也是保留最为原始的那种状态，再结合我们就是引进来的这些创业青年，他们在这儿开咖啡店，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旁边喝咖啡。到了中午时间或晚饭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去到村里吃一下晚餐，品尝一下生蚝这种。
0: 这短短的150米连接，正是长沙湾服务区以点带面发展模式的缩影。目前，服务区已成功联动周边两个镇、6个村，共同打造连线成片的蕉农文旅融合大景区。
1: 像新村村、长沙村、金丁村，还有我们的陈州村，这4个村子呢是非常的近的，坐着辆车大概5分钟到10分钟就能到达另一个村子了。像我们金丁村呢，它其实打造的就是一个旅游景区，大家就会选择去到那里拍照打卡。
2: 的确是，因为我们其实一下车，在整个这个长沙湾服务区感受的真的就是现代化、科技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配上周围的交通网，4通8达的。但是从一个小小的炮台的这样的一个楼梯下来之后，感受的就是非常浓郁的汕尾这种乡村的这种感觉扑面而来，又很惬意。
1: 对。
0: 如今连线成片的大景区已经成为汕尾热门的旅游打卡路线。这条路线不仅串联起风光与古迹，更延伸到了风物特产与特色产业。我们跟随妙婷一起来到陈州村。陈州村被誉为中国蚝乡，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州蚝的核心产区。
2: 走在这个村子里面，好像就走在一个大大的公园里一样哈，很舒心，很漂亮。
1: 是在这里我们不仅有就是绿美生态建设，而且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蚝非常的肥美，而且我们联动附近的村民去做一些民宿，或者是说吃蚝的体验馆，感受蚝情万丈。
0: 我们远望的家事旅组曾探访过陈州村，这次故地重游，发现村中风貌已焕然一新。如今的蚝壳村巷装点如画，其间点缀着一幢幢设计精致的民宿与餐厅，远处的万亩蚝田碧波荡漾，而

0: 访拍摄过的老朋友黄信杰。
1: 你好，你好，你好。
2: 这位就是我们远方家行走海岸线前两年来拍摄过您的豪田。
1: 是。
2: 哇，一走过来，大丰收啊！
1: 今天捞起来的生蚝，
2: 哇，这都是、
1: 啊、个都是肥美的。
2: 这是你们要做的吗？还是说你们也到拿到外面去卖啊？
1: 这些就是有一半是我们做的，有一半是供应到市场，还有这个饭店酒楼的。等一下我带你去，我们去采蚝去捞蚝。
2: 好呀好呀。
1: 它的养蚝的课程，我们是这个陈州蚝是怎么养出来的？
0: 陈州村的养蚝史已有300余年，技艺世代相传。如今全村拥有约1.8万亩豪田，并通过成立专业公司，实现了从种苗、养殖到销售的标准化管理。这里的生蚝每一只都需要在万亩豪田中自然生长3年到4年，再精选其中个头大、品相好的，转入各家的豪田进行集中育肥。由于竹排座位有限，庙亭留在岸边等候。记者伊拉娜则随黄信杰前往他家豪田。
2: 出发了，
1: 出发了！我现在左边、右边全部都是钓的蚝的。
2: 哇，还有鱼，看到了吗？
1: 是啊，下面还有很多鱼啊、虾、螃蟹啊都有。
2: 哇，已经到了，这个是大概几年的蚝？
1: 这五六年的。
2: 5、6年的。
1: 捞这个，这个大了一点，这蚝大了一点。
2: 我们看一看，哇，5、6年的蚝这么大。快给大家看一看，迫不及待了。
1: 是的。
2: 快看，
1: 这旁边长得就，
2: 看大大的形状好漂亮，像个大耳朵一样。一颠分量挺足哈，这个大概能有多少？
1: 你的手上那一个大概8两到1斤左右。
2: 8两到1斤左右。
1: 我这个大概9两左右。是，你看它旁边这个白色的，它就每天都在生长。
2: 现在像这样这么大的售价呢，大概能卖到多少？
1: 这个的话一个要10多块，
2: 批发价10多块。
1: 是
2: 如果再做成一些精美的美食的话，价格可能会更高一些哈。
1: 会更高一点。可以卖到20多、30多。
0: 陈州蚝的卓越品质源于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陈州村所处的海域位于黄江、龙津河与南海咸潮交汇处，独特的咸淡水生态形成了天然的高营养水体，海水的盐度常年保持在12%至15%之间，给予生蚝充足的养分。在黄信杰的指导下，我们的记者成功撬开了一个陈州蚝。
2: 这是我成功开启的第一个蚝，虽然有点费劲，大家看，整个颜色真的太漂亮了，这么大的蚝肉。
1: 哦，
2: 哇，
1: 你看，
2: 展现一下，
1: 我看这个还比你还肥呀，
2: 更肥一些，更肥美一些，奶白奶白的，而且我现在闻到这个味道，
1: 蚝的味道是很重啊，
2: 特别的鲜，我甚至闻到了一丝甜味儿。
1: 因为我们这边养出来的蚝，它的肚子皮也比较白，
2: 肚子比较白，
1: 是啊，耳朵比较黑，
2: 耳朵比较黑，
1: 肚白耳黑。
0: 陈州蚝外形肚白耳黑，蒸熟之后依然饱满，不易缩水。在黄信杰的餐厅里，为了保证生蚝的新鲜，从把生蚝捕捞出海到端上餐桌不会超过20分钟。这次他特意为我们准备了陈州蚝的2种经典吃法：姜葱炒生蚝和蒜蓉烤生蚝。
2: 哇，这个大生蚝已经上桌了。刚刚我们开的那些蚝在里面吗？
1: 是啊，2个大蚝都在里面的。
2: 那我们直接尝一尝。这是一个本地的很特别的一个做法。
1: 是，来这个大的给你，
2: 谢谢。
1: 你
2: 先。因为这个蚝肉太大了，
1: 是，
2: 所以就是
1: 要两口，
2: 嚼好半天才可以吃完。尤其前面这个耳的地方哈，会比较脆一些。再加上这个酱汁的味道还会比较浓郁。但是里面这个姜味儿，它并不会夺掉整个蚝的鲜味儿。
1: 是
2: 啊，吃完会有微微的这个回甘的味道。
0: 陈州蚝以入口爽滑、细嫩、鲜味十足而著称，因此在市场上备受青睐。这两年日益发展壮大的生蚝产业，也给村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1: 一个整个村的一个洗污分流污水和那个雨水处理之后，再排到海里面。
2: 所以现在保证了海水的这个质量哈。
1: 是。包括我们。

0: 整个绿化很多大榕树啊，还有很多白鹭，拍下那视频啊，还是吸引很多游客的。
1: 那现在这个长沙湾服务区做得这么好，会不会带来很多的客流？
0: 会啊，
1: 嗯嗯，
0: 我们现在就打造一个两片的4A 景区嘛，
1: 嗯，
0: 对我们这个城头村的游客包括容留啊，还是帮助很大的。
1: 嗯，就发现整个这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其实带来了很多客流量，大家只要愿意稍微深入一点，走进像陈州村这样的特色乡村，哎，就能够发现这里真的是很有宝藏的。
2: 我们汕尾呢，随着广汕高铁、汕汕高铁开通之后，其实奔向海陆丰只需一个钟，就从大湾区出发到汕尾，距离其实特别的近，也是欢迎我们的游客来到汕尾，能够寻找更多的宝藏之地。
3: 夕阳西下，白鹭归巢，豪田如镜，倒映着远处晚霞的霞光。在这里，传统产业与生态文旅正交织成一幅动人的画卷。漫步红海湾咖啡街，感受美丽资源到美丽经济的蝶变。
1: 这小风一吹，好得劲呐！
3: 当夜幕降临，二马路香气升腾，薄饼与菜茶裹满山海风味。600年的甲子莺歌舞正擂响热血鼓点，让非遗在年轻血脉中沸腾。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水城活力汕尾》正在播出。
4: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汕尾1988年建市，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城市，城区环绕着品清湖而建，形成了海在城中，城在海间的独特格局。行走在汕尾市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里蓝绿交织的城市色彩。无论是漫步湖边还是登高远眺，湛蓝的湖海与现代化的城市天际线交相辉映，而那抹绿则静静流淌在城市街巷的行道树间、星罗棋布的广场和公园里，成为市民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
1: 哇，这面湖面真是又宽阔又平静，走在这儿好舒服啊。
2: 是，这里就是品清湖，汕尾的母亲湖，也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大戏湖。而且呢，品清湖它的水质特别好，就在前两年的时候呢，甚至还有海豚直接游到了我们这边来。这两年呢，我们会更加注重就是绿美汕尾的一个建设，建设更多的树啊、绿道啊以及碧道等等，就是给像北方来的朋友啊，来到汕尾过冬呢，能够体验到这种舒适的感觉，同时呢，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1: 嗯，的确是走在这个湖边啊，就是想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
2: 嗯，
1: 这个状态应该就是冬天最幸福的生活了。
2: 是啊，
3: 汕尾拥有广东省第二长的海岸线，绵延455公里的黄金岸线勾勒出迷人的滨海轮廓。仅城区一带，就拥有97公里的湖岸与海岸资源。从城市中心出发，驱车片刻，便能邂逅风格迥异的海滨风情。我们来到红海湾的遮浪景区，这里被称为粤东麒麟角。这里有着中国海岸线上罕见的自然景观，同一个海湾边，两侧海浪竟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奔涌，东侧海域波涛汹涌，白浪如

0: 千军万马拍打礁石，而转过百米长的天然岩堤，西侧海湾却水波不兴，宛如蓝丝绸轻轻荡漾。当地渔民称之为东潮西汐共一天。科学的解释是海底地形与洋流碰撞的杰作，而人们更愿意相信这仿佛是大自然亲手绘制的动态太极图。这里也被称作中国观浪第一湾。
1: 这一片沙滩真的是好美啊，
2: 是吧？所以一定要带你过来一下我们的红海湾。其实汕尾呢也被称之为帆船之都。
1: 哦，我看现在这边呢，其实这个风浪比较大，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比较适合帆船训练。
2: 是我们这边可能现在风浪特别大，对吧？但是在它的另一面，可能就是风平浪静。
1: 哦，就是在整个这个湾两侧
2: 啊，对，
1: 风浪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对对，就是我们遮浪半岛延伸出去，把它分为东西两块。那因为常年吹不同的风，所以它就形成了这个奇观。
1: 哦，所以现在我们真的是回头看这个白头浪啊，哈！作为喜欢海上运动的人来说，这个浪大自然的馈赠哈。
2: 是，而且比如说比较喜欢游泳呢，我们可以去到另一面风平浪静的，而且它的温度常年是在21.3摄氏度。
1: 哦，很舒服的一个温度。
2: 对，就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温度。我们的全运会的帆船帆板比赛也是在这里进行的。
0: 这些年来，红海湾正经历着从美丽资源到美丽经济的蝶变，遮浪景区一半豪迈一半温柔的奇景，每年都吸引着无数游客纷至沓来。就在相隔不远的海岸边，咖啡一条街正在悄然兴起。原先荒废的厂房和闲置的商铺，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20多家各有特色的滨海咖啡馆，成为了文旅融合的新地标。在这里，20元一小时就能租一辆共享电动车畅游红海湾。
1: 哇，这小风一吹好得劲呢。
2: 就这种天气，然后哎，骑着电动车真的非常的舒服。
1: 嗯，好嘞，到了。
2: 走，这是我带你去我们咖啡一条街的第一家咖啡馆。
1: 哇，哎，这样一看它选的位置真的很好哈。
2: 是，环境很好，然后它的装修风格也很搭。刘老板
3: 你好。
2: 你好。你好。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家咖啡店的老板。
1: 哦，你好。刚刚妙婷介绍这里说是整个咖啡一条街第一家店。
3: 对。啊、哦。3年前。
1: 3年前。
3: 对，今天第三，刚好3年。
1: 哇，带我逛逛您的这家店吧。
3: 好。
1: 嗯，感觉很有特色哈。
3: 对，它这里以前是一个鲍鱼养殖场改造的。
1: 嗯。
3: 对，那这片区域定为禁养区之后，这鲍鱼场就荒废了。
1: 嗯。
3: 对，然后就空在这里。
1: 啊、嗯，整个这些都是原来的这个厂房吗？
3: 以前是养鲍鱼的。
1: 这些都是原来的厂房。
3: 里面这个是用建筑垃圾填起来的。对。
1: 好，用这种很传统的这种方式，点上小灯，那边还种了一些植物。
0: 用废旧的鲍鱼养殖场改成咖啡店，是店主刘德江3年前一次大胆的决定。当时他在广州经营的女装厂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回乡散心的他偶然看到红海湾的绝美落日，他便决心在这里开一家咖啡馆。他保留了厂房的原始构架和水泥墙，用温暖的木质桌椅装饰店面。当夕阳透过巨大的窗户洒入时，这里变成了观赏红海湾日落的黄金点位。不出所料，改造完成的咖啡馆在各大社交平台迅速走红。
1: 既然是咖啡厅，一定得点杯咖啡吧。
3: 做一下我们汕尾的一个特色，这个青梅。
1: 青梅。
3: 对，青梅。我们汕尾有个县陆河县，它是汕尾的青梅之乡。
1: 嗯，根据青梅还是研发了很多特饮，还有这个桂花青梅茉莉茶，所以相当于也是本地的很多这种特色的产业也都融进来了。
3: 对。
0: 刘德江告诉我们，第一家咖啡店爆火之后，他在汕尾又相继开了7家咖啡店。他把汕尾的闲置资源进行盘活，利用废弃的发电站、破败的轮船厂等等进行改造，将一个个被人遗忘的角落盘活成了新的文旅打卡点。最高峰的时候， 日接待游客超8000人次。

0: 单日营业额近25万元，而他本人也成为了农村职业经理人，带动村集体营收，
1: 也创新了很多的模式。嗯，有的地方你看像小岛那个地方，我们是一杯咖啡2块钱给到村集体。
2: 所以现在大概给这些村集体带来什么收益了，以及影响了多少呢？
1: 每个地方至少能给村集体，最少一个地方都有3%，能给他们挣到30%的收益，顺便可以带我们的农产品或者是农家乐。
2: 像冬季青梅不愁卖了。
3: 嗯，是。
4: 而且像这些地方呢，比如说在我们国庆啊，这个咖啡一条街的人流量非常的多，甚至就是说每一天的人流量接近10,000。对，
1: 它就其实起到一个以点带面，以面带片的一个效果。那这么多人来了，他吃住，这些都是带会带动很多消费。
2: 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1: 接下来我就是做一些整村的一些设计，整村的运营，是以市场的导向去设计乡村。对，我希望说，可以做一个模板。对，接下来，
2: 影响更多的人，把力量散给更多的人，治愈更多的人。嗯，所以其实真的，这就是一个家乡的返乡青年和家乡的双向奔赴，嗯，特别好。我们再用这个家乡的限定的饮品一起为你加油，来，加油！
0: 一杯咖啡的微薄抽成，持续为村集体注入活力。刘德江介绍，这笔资金将用于乡村环境维护、设施改善、农产品推广等公共事务。越来越多返乡青年的加入，正成为乡村振兴中最活跃的创造力量。来汕尾除了看海，还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每当夜幕降临，汕尾的美食街二马路便热闹起来。这条保留着骑楼风格建筑的老街，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傍晚，长达1700米的街道两旁灯火渐次点亮，小摊与排档香气四溢。美食街每晚从6:30营业至凌晨3点，期间核心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只允许行人与3轮以下车辆通行，既保障秩序，也让游客逛得安心尽兴。
2: 哇，这条街好热闹啊！
3: 是吗？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就在这儿。嗯，是我们的二马路。嗯，而且呢，在国庆的时候呢，我们排上了就是全国烟火气排名榜的第8名。
2: 哇，这个排名的很高了。
3: 是，
2: 主要周围美食太多了，
3: 是吗？
2: 我看那边有一个油甘汁，那个是什么呢？
3: 啊，对，汕尾比较特色的一种，
2: 我们去尝一尝。
3: 我们的油甘汁。
5: 啊，这是油甘汁。
2: 啊，是，你好，这是用什么做的？
5: 用那个油甘跟那个青橄榄水果打的汁。
2: 哦，在那儿的摊吗？能看一下吗？
3: 这个就是橄榄，
5: 这是橄榄啊。
2: 嗯啊，油橄榄。
3: 嗯，这个也可以，
5: 就直接干。它是口是双色之后，它会慢慢回甘的。
2: 啊，这个水果平时你们自己会吃吗？
5: 我们会吃，我们把它当水果，或者拿回去煲那个排骨汤啊、瘦肉汤啊，或者打成那个汁也可以的。
0: 油柑又称鱼柑子，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水果，具有清热消食、生津止咳的功效，都盛产于两广地区。其鲜明的回甘特性吸引了众多既追求健康美味又追求风味独特的年轻人。
5: 这个我尝一下，没事吧？
2: 好，谢谢。
5: 它这款有点土色，都会慢慢回甘的。
2: 啊，看这个颜色很漂亮。
3: 嗯，现在刚好是油甘收获的季节嘛。
2: 嗯，刚喝进去的时候是感觉酸酸的，后面有点涩涩的，但现在喝进去之后它回甜了。
5: 对，回味的，它是回甘的，香苦后甜的。
2: 啊，
5: 因为我们这边老一辈的人就喜欢这种味道，他说香苦后甜的那种生活。那年轻的时候可以苦一点，后面的时候就享受了那种。
2: 生意最好的时候大概有什么销量呀？
5: 大概大家一天的话，1-2千瓶都有哎。
2: 哇，我感觉我们走这一路会吃很多，我先买一瓶解腻的，先备着。
3: 哎，这必须的。
0: 穿行在摊位间，说话声、吆喝声、烹炒煎炸，各种声音一起汇聚，与食物的香气交织升腾，将整条街笼罩在一片市井烟火气中。
2: 反沙芋头、葱花的咸香，还有外面裹着这层糖的甜，和里面炸的这个芋头的本身的这种香味儿。就能喝到那个红薯糖水的那个甜滋滋的味道，小珍珠嚼起来很有韧劲儿。
0: 漫步二马路，你既能邂逅晶莹剔透的甘草水。

0: 水果，又能品尝到滑嫩鲜美的生腌虾蟹。这琳琅满目的美食中，有一道承载着汕尾人舌尖上的乡愁，这就是汕尾薄饼。薄饼在汕尾本来是每年清明祭祖后的家庭午餐，现在已经遍布街头巷尾。妙婷带我们来到一家开了30多年的薄饼店。
1: 我看这个馅料好丰富啊，尝一口。太美味了，它是甜味的，但没有特别甜，嚼的时候你觉得口感很丰富。这个蔗辣马仔在里面是酥酥脆脆的，然后有着这个红豆泥的这个绵密，包括整个这个皮非常薄，加在一起就还有会有点有嚼劲。
0: 薄饼有甜咸之分，甜薄饼馅料丰盛，有咸蛋黄、芝麻酥、遮朗马仔、豆沙与叉烧，而咸薄饼多以时蔬、肉类、海鲜做馅儿，鲜味十足。薄饼皮薄如蝉翼，却柔韧不破，这不禁让我们好奇。店主随即邀请我们一起体验制作饼皮。
1: 现在我们都洗过手了，这个是之前已经准备好的这个面哈。
2: 对对对。
1: 哇，这个
2: 好有弹性的，你看。
1: 像流体一样。
2: 对对对。
1: 但是面很难控制吧？
2: 就是你要洗过才会的。
1: 哇。
2: 可以这样。
1: 我看这个锅里的温度很高啊。这个大概现在有多少度？
2: 应该有70-80度吧。
1: 70-80度，其实它这个饼成型的速度非常快哈，时间很短，大概不到10秒钟，这就可以了。哇，这张我们拿着看一下。我拿着还是烫的，看透过光非常薄，是不是都能看见我的手？
2: 起码要50公分。
1: 而且整个这个饼很大哈，特别薄，从侧面看我感觉就是1毫米都不到。
2: 没有，好像个纸一样。
1: 是薄如纸。
0: 店主介绍，饼皮的原料十分简单，只需面粉和温水按比例调和。摊饼皮的诀窍就在于力道要沉，手腕要活，这都来源于常年累月的重复和经验的积累。从他父亲那一辈开始，他们家就开始从事薄饼的行当，至今已经有40余年。从小就跟父亲学艺的他，如今摊饼的手艺已经炉火纯青。但是初来乍到的记者伊拉娜，虽然尝试多次，也无法让面团在手里成型。
1: 我知道了，我就大力出奇迹，
2: 摸下去，
1: 摸下去，
2: 大力，要大力摸下去的。
1: 哦，
2: 对，
1: 哎呀，哎呀，
2: 啊对，然后这边拿起来，大力的，大力拿起来。
1: 哇，真的，这个面团在我这儿非常不听话，但是在师傅的手中。哇，就像您身体的一部分一样，太听话了。
2: 不要哦，这样就帮你搞定了。
1: 看我做的第一个薄饼，它的确是非常薄的，薄度我成功了是吧？
2: 对对。
1: 虽然形状还是有点丑，但是师傅可以帮我来帮它变得完美，细节还是交给您了。
2: 好，那你聊。
1: 哇，我人生当中第一张薄饼，看这就是我奋斗的印记。它这个薄厚没有像师傅几十年的功夫那样变得那么均匀啊，但作为第一张这个成果来说已经不错了。
2: 已经不错了，算成功了。
1: 谢谢，
2: 刚刚就和我做的差不多的了。
1: 谢谢您的夸奖。
0: 薄饼包裹着汕尾人对于风物的理解，而同样的包容哲学在菜茶里则有了更外放的表达。炒米、豆芽、青菜、虾干、腊肠等10几种食材在一只大碗中铺陈开来，一勺滚烫的高汤或擂茶汤浇淋而下，瞬间激活所有风味。我们拍摄时已是晚上10点，店门前依然坐着许多食客。一碗菜茶上桌，有山野的清香，有海洋的咸鲜，有稻米的焦脆，也有汤水的温润。
3: 像这种菜茶在我们汕尾是有很长的一个历史的，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把它当成一道就是招待客人的菜，这时候的菜茶它也可以叫为丁茶。 啊、嗯，就代表着人丁兴旺。
1: 我发现整个潮汕的饮食文化还是很丰富的哈，因为可能在这个地方，它的客家文化呀、潮汕文化呀、广府文化是一个很融合的一个状态，
3: 嗯、对
1: 饮食上也会受到。

0: 象。
1: 但是对我们来说，最幸福的就是能有各种各样的美味可以吃了哈。
0: 是。
2: 夜色渐深，二马路的灯火与人声交织成一片温暖的海洋。空气中浮动的不仅是炭火上的焦香、海鲜的咸鲜与甜汤的暖意，更是汕尾人生机勃勃的日常生活。如今这条老街成为一处让人沉浸感受这座城市脉搏的鲜活地标，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走进这抹浓得化不开的人间烟火。汕尾，一座山海交响的城市，600年的甲子莺歌舞正擂响热血鼓点，让飞影在年轻血脉中沸腾。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水城活力汕尾》正在播出。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汕尾有着丰厚的文化艺术底蕴，非物质文化遗产意在分城，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9项，省级30项，市级113项，享有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美誉。其中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甲子阉割舞，因其又老又潮，被不少网友称为民间街舞。我们驱车来到了汕尾陆丰市的甲子镇，来探寻这一深受汕尾民众喜爱的民间艺术。
1: 在汕尾啊，逢年过节一定会舞起莺歌舞。莺歌舞呢，有着英雄长歌的寓意。甲子莺歌舞尤其把英雄的气质刻画得淋漓尽致。今天这里的甲子莺歌舞队正在训练，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甲子莺歌舞相传于明朝时由福建省传入，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它源自梁山好汉故事，其表演阵容庞大，最多时候达100余人，分别对应不同的水浒人物。表演一开始，领队石谦手持银蛇开路，随后李逵率领的文判武判队伍手持短锤或灵鼓，双锤击打铿锵，呐喊声震天动地，尽显豪侠气概。一曲结束，我们在广场上找到了甲子莺歌舞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炳光师傅。
1: 我看所有的队伍的所有人都是在跟着你走的。
2: 对，他是开路吧？
1: 嗯，
2: 按照梁山就是石乡开路。
1: 啊，
2: 后面的工作找。
1: 啊，我看您的这个动作是其中最不同寻常的。
3: 对对对。
1: 有哪些非常有特别代表性的一些动作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3: 就是我们先就是绳子啊，就是法鞭
1: 啊，
3: 到后期我们才改用为绳蛇开路蛇。
1: 哦，原来是法鞭，现在是开路蛇。
3: 对，
4: 所以呢，
1: 哇哇，所以不仅是手里的蛇在舞啊，您也像这个蛇一样
3: 哈，
1: 非常的灵动。嗯，灵动，但是马步扎得很扎实。
2: 是。
1: 嗯，这个甲子莺歌舞在动作上面和其他的莺歌舞有什么不一样呢？
2: 甲子莺歌就是动作，就是用武打来打的。
1: 武打
2: 啊，对，以武当派来打的，有丁字马，
1: 丁字马，
2: 有四平马，
1: 还有什么？
2: 金鸡独立
1: 啊，
2: 就是这

0: 林师傅告诉我们，甲子莺歌舞的动作颇有南拳的姿态，对表演者的武术功底要求很高，无论是击打、抬步、反身、背向，还是起落轻重，都需要与整个队伍的行进节奏相契合，展现出动静之间的韵律与力量。
1: 发现他是柔中带刚，刚中带柔哈，
2: 对对对对，
1: 好多动作，我感觉他可能落地要特别使劲的时候，结果很柔的就落地了。
2: 是，就是
1: 每个动作都干脆利索。
2: 只要是马步要站稳，
1: 基本就是把这种舞蹈跟武术结合，这个动作都是传承下来的，还是你也有一些改变吗？
2: 这就是几百年传承下来的，
1: 几百年的传承，
2: 对，
3: 这不能改变，
1: 不可以改。
2: 这个传承是不能改变，从头到脚，服装啊，那个脸谱啊，一点都不变。
0: 除了武术动作的传承，甲子莺歌舞的另一大艺术特色在于其独树一帜的脸谱与道具设计。所有脸谱都依据不同人物性格精心绘制，而且每位舞者腰间都配有相应兵器，而且要统一穿草鞋。这一身装扮也是自古代传承至今始终未变。
1: 你原来一直扮什么角色？
2: 我也是扮这个角色是什么？就是李逵。
1: 李逵。
2: 我从十七岁就开始。啊、
1: 哦，那有什么动作您觉得我初学者可以学一下，展现一下？
2: 来，哪个学？
1: 来，要用棒。
2: 我这不对，
1: 哇！谢谢，棒能接我上吗？
2: 就是这样。
1: 好，
2: 来，起来，就过去。
1: 这是一个看着简单，但是手和脚说我真不会的动作。
2: 你看就简单
1: 了。您慢一点，您带我慢慢做一下啊。
2: 一起过来。
1: 哎，我再往这儿。哦。但是您那个转这个棒。
2: 那我去教你好不好？
1: 好，转这个棒吧。
2: 来，路蒙给。来。
4: 方法。
1: 往内旋。是吗？
2: 不要拿那么紧，就是这样，
4: 放松
2: 一点，就是这样，对，从里面搞进去就行，好吧？哇，
1: 但其实这个棒子说沉不沉，说轻的不轻。
4: 按照老一辈的话，要比这个再粗一点，一对锤的话起码有4斤重，像这的话就是有2斤多，
1: 两斤多，
4: 嗯，以前是比较重，还要再粗一点。
1: 但在我手中，你看，就是会有一点笨拙。
0: 看似简单的动作，却也需要经年累月的练习，为更好地传承莺歌舞这一非遗文化。如今，甲子镇中心小学、第三小学等多所学校均已开设莺歌舞兴趣班。每周二、周四放学后，校园里便会响起熟悉的锣鼓点。我们来到甲子镇的中心小学。身着迷你版莺歌舞服饰的小学生们正专心训练。
1: 穿上这身衣服感觉怎么样？
5: 特别威武，
6: 特别威武，
1: 喜欢吗？
6: 喜欢。
1: 那你们这个学这个累不累？
6: 不累，
1: 一点都不觉得累。
6: 不累。
1: 如果每天把练的时间再加长的话，愿意吗？
6: 可以。
1: 小头头他们好喜欢啊，以后也想要跟大哥哥们一样。
7: 去大地方表演啊、嗯，就像去那个广州百花谷市一样啊、嗯，有上百人甚至上千人在围观啊、
1: 嗯。那我们一起给自己加个油好不好？
6: 好，
1: 就大家喊甲子莺歌舞最棒！
6: 甲子莺歌舞最棒！
1: 好，那以后我们一起跟大哥哥一起跳甲子莺歌舞。
6: 好，
1: 好，
0: 将莺歌舞引入校园。为这项古老技艺在年轻一代中找到了生根的土壤，孩子们在操场上挥动舞锤，踏响步伐，不仅是在学习一种技艺，更是在亲身体验和继承一份独特的家乡文化。这让莺歌舞不再仅仅是节庆的表演，更成为了日常生活中可感可学的活态传承，确保了这份充满生命力的文化遗产能够生生不息。从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到山海相连的宜居之城，再到活力迸发的特色产业，汕尾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将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越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活力与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在东京审判开庭八十周年纪念日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有关庭审记录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历史文献，完整记载了法庭长达两年多的全部审理过程。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
2: 庭审记录全译本的出版和萨顿日记的披露，再次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八十年过去了，日本右翼势力却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极力美化侵略罪行，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一些政客还频繁地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这实质是企图否定东京审判历史定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绝不允许有人为侵略罪行翻案，都会坚决抵制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0: 有报道称，洪都拉斯新任总统表示，新政府需要审查前任总统同中方达成的商业协议，其中包括使用华为的设备等。洪都拉斯和美方正在就使用思科的设备进行谈判。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中洪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第三方的干扰。
2: 相关的报道移花接木，挑拨是非，与事实不符，严重违反、严重违背新闻的职业道德。我要强调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洪发展关系开展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前提条件。台独势力妄图分裂国家，不得人心，注定是绝路。中洪的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第三方的干扰，中方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得到充分尊重。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当前海湾和中东局势的相关问题提问。发言人林健指出，中方将继续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2: 当前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各方保持沟通，出发点很明确，就是缓局降温，止战促和。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
3: 另据报道，一艘大型成品邮轮本周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对此，林健指出，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
2: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相关遇袭船只系马绍尔群岛级，船上有中国籍的船员。截至目前，该船只未报告有船员伤亡的情况。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中方对大量船只和船员受战事影响被困海峡深表关切，认为尽早恢复海峡通行畅通，维护民用船只

0: 和船员安全，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1: 林健强调，中方呼吁各方采取切实措施，避免海峡局势恶化。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止战促谈、推动海峡局势降温继续做出努力。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另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发布了当天稍早前对美军进行强力回应的视频。
3: 特朗普当地时间七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停火还在继续，仍然有效，这只是一个小小警告。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三艘美国驱逐舰在伊朗的袭击中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这三艘驱逐舰毫发无损，但伊朗方面遭受了重创。他同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美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的声明报道称，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清楚，面对任何侵略行为和军事袭击，伊朗都会毫不犹豫强硬回击。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针对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回应说，他们会后悔的。伊朗新闻电视台八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2: 美伊双方此次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八号的凌晨1:30，北京时间的6点。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查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干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三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达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美国《华盛顿邮报》六号报道说，对卫星图像所做分析显示，自美以伊冲突二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建筑或设备受损。报道说，这228个建筑或设备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军机以及关键雷达、通信和防空设备。这一受损程度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或媒体报道的情况严重。
5: 据报道，从伊朗战事爆发至4月14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15处军事站点共有217处建筑和11个设备遭损毁，这高于美国媒体先前披露的战损情况。华盛顿邮报报道，以上分析依据可获得的卫星图像而来，只代表部分美军战损，其中超半数集中在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位于科威特的3处军事基地。报道称，一些专家指出，如此多的军事资产受损，说明美军低估了伊朗的打击能力，未能有效适应现代无人机作战。美军希望快速摧毁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力量，却低估了伊朗对美国固定基础设施所做情报的深度，也没有考虑美国和以色列经去年6月12日战争后防空系统的消耗程度。此外，美军尚未完全适应对方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这类无人机虽然载荷量小，但更难拦截且打击更精准，因而对美军威胁更大。报道称，伊朗空袭威胁已导致部分美军中东基地无法配备正常规模的人员，一些美军决策者正考虑把部队撤至更安全地点，并限制其作战能力，同时让基地保持现状，接受可能的更大损失。
6: Our bases are gone and they're not coming back. We were already pulled out of our bases and they've been, most of them have been largely destroyed and made unusable. What did it take when we put them there? We made the Gulf states pay for them. We made our hosts give us the land, or give us the rights to the land, build everything, construct everything. We said, we will protect you and you will build these great bases and you will buy our equipment. You will buy our systems at high markup. We didn't.Give them any warning. We didn't coordinate any of this stuff with them. But when it's over, we're going to say, okay, we're ready to come back. You want to pay and go ahead and build up? What do you think they're going to say? They're not going to do that. And we don't have the money to do it.
7: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美军导弹库存之际，美国国务院5月1号批准总额257亿美元中东军售，仅官宣86亿美元。另有约170亿美元导弹军售未公开，只知会国会，这批导弹销往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含大量爱国者拦截弹。自美以伊冲突爆发，特朗普政府已3次动用紧急权力，绕过国会批准中东军售。报道称，伊朗战事以来，美国及海湾国家已消耗近1900枚爱国者导弹，近乎耗掉美方约3年产能。有民主党议员批评特朗普政府应对伊朗战事准备不足，滥用紧急权力推进巨额军售。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国和以色列的长时间密集轰炸，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报告认为，在美国海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
3: 美国《华盛顿邮报》7号以3名现任情报官员和1名前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了这份报告的要点。报告说，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一名美国情报官员说，伊朗的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这名官员说，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存储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报告认为，在美国海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 更严重的经济困难。一名知情人士说，为节省储油空间，伊朗将产出的部分石油存储在空载油轮上。伊朗同时减少油田产量，确保油井正常运转。美国海军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月底说，伊朗主要运油港的存储设施很快将达到饱和，这将对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造成永久性损害。特朗普本月接连表态称，美国海军筑起一堵钢铁之墙，伊朗经济正在崩溃。针对伊朗导弹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乐观表示，伊朗的导弹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的导弹。

0: 导弹。对于特朗普估算数据与情报界数据的显著差异，华盛顿邮报认为，美国情报界对伊朗的评估往往比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更冷静。以色列特拉维夫国家安全研究专家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说，即使封锁伊朗几个月，也无法迫使其屈从于美方。他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已宣称对伊朗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实际上可能是战略失败。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假如你看到狮子露出牙齿，别以为狮子在微笑。伊朗媒体解读说，这是在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伊朗武装部队8号早些时候说，美军与一些国家合作对伊朗部分地区发动空袭。阿联酋国防部随后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本轮美以伊冲突中，阿联酋为美以军事行动提供了相关便利。阿联酋称，伊朗因此对其石油设施、港口、美军驻阿基地发动袭击，但遭到伊朗军方明确否认。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已经为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制定了一套新规则，所有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需要向伊朗填报一份申报单，才能获准安全通过海峡。申报单包含船只、货物、船东等多方信息。报道称，目前伊朗已经就这一规则设立了相应的管理部门，名为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已对船只申报单进行签发。当地时间5月7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对媒体表示，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设霍尔木兹海峡安理会决议草案存在严重缺陷，是出于政治动机。解决当前危机的关键不是推动安理会采取强制行动，而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
2: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7号表示，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安理会决议草案声称是为了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但伊朗认为这一草案并未触及当前局势的根源，反而试图将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行动合法化。
3: Iran's position is clear. The only viable solution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a permanent end to the war, the lifting of maritime blockade, and the restoration of normal passage. Instead, the U.S. is pushing a flawed, politically motivated draft resolution under the pretext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to advance its political agenda and legitimize unlawful actions.Not to resolve the crisis.
2: 伊拉瓦尼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已自2月28号以来对伊朗发动的非法战争。伊朗反对草案中关于伊朗违反停火、袭击船只和布设水雷等指控，而美国自身的种种行动对停火和航行自由构成实质性违反。
3: The sponsors of the draft selectively invoke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while disregarding the United States' own egregious violations.
2: 在伊朗做出上述表态前，美国和多个海湾国家代表7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发布会。美方称，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涉霍尔木兹海峡安理会决议草案谴责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行动，并警告如果伊朗不解除对这一关键水道的限制，将面临制裁措施。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7号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正寻求重启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 美国此次旨在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依赖庞大机群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

0: 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至关重要。据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霍尔木兹海峡，一天之后就被叫停。6号，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披露了自由计划行动暂停的内幕。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3号宣布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所谓的自由计划，让美国的海湾盟友感到意外，这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方面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所谓的自由计划。
2: It's unhappy they'd been kept in the dark about what President Trump called Project Freedom, to U.S. officials tell NBC News. A call then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the Saudi Crown Prince failed to resolve the issue.
1: 报道说，美国政府不得不突然180度大转弯，叫停所谓的自由计划，以便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军在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部署有战斗机、空中加油机和防空系统。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需要地区伙伴合作才能使用其边界沿线的领空进行包括所谓的自由计划在内的行动，在一些情况下没有其他路线可绕行。报道还说，其他海湾盟友也措手不及。美总统在宣布所谓自由计划后，才与阿曼方面协调，在行动开始后，才与卡塔尔领导人通话。
3: I think there was some fear that yet another layer of militarization here could provide a tripwire for yet more escalation, which is essentially what we saw, because the day, Monday, that Trump announced this initiative, we saw renewed skirmishe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However,giving up or, well, let's say pausing, the initiative within about a day suggests that Trump, may not have the stomach to continue this.
4: 关于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日本东京发回的报道。
5: 旨在强化日本情报活动的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9名内阁成员，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同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赋予国家情报局对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该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此前有评论认为，高市早苗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希望提升情报能力，以服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型和强化防务能力。这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推进军事扩张的路线非常相符，也可以说是右翼势力推进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制度上的布局。国家情报局通过对国际国内情报的收集，可以更好地为日本的重新武装来服务，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将造成重大的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对于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出担忧，认为这将会强化对国民的监视、侵犯隐私权，而且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市早苗政权积极推进扩军修宪的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会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4: 一旦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审议通过，将会给国际社会带来什么影响？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6: 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打造集权化的情报体系，这是日本突破战后和平体制、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步骤。那么不仅在日本国内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它也会产生深刻的外溢影响。那么就日本国内而言，这标志着日本右翼势力推动再军事化的这种制度性的布局啊，进入关键阶段。那么从对外影响来看，这一法案通过之后，日本将强化对外情报和谍报工作，那么它的矛头将主要对准周边的邻国，这就

会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安全互信，加剧地区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摩擦。我们知道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啊，始终都是情报先行，从甲午战争前对中国的全

0: 国家情报会议。那么这种中央集权式的情报体系啊，将为日本的军力发展呢提供全链条的情报支撑。那么尤其是在日本没有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的情况下，这种情报谍报触手对外的延伸，下一步日本可能会全面的恢复对于周边国家乃至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跨境的情报渗透，开展间谍活动，以及包括网络认知作战。那么这种就可能会损害他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增加对外军事摩擦以及战略误判的风险。那么同时日本也将以新的这种情报体系进一步的来扮演一个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情报前哨的角色，这就可能会加剧本地区的阵营对立。那么而且日本新的情报体系啊，会全面对标像美国英国的情报架构。那么未来法案落地之后，日本肯定会与五眼联盟强化情报合作，谋求深度的融入美国主导的西方情报网络。那么在亚太前沿，可能会在台海南海等这种地缘热点问题上配合美国开展情报侦查、信息渗透这些方面的活动，进而破坏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所以日本这种情报体系的复活啊，将助推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安全秩序也可能产生深刻的负面影响。
1: 七号，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経済を持ち直すというふうな国の経済政策全体がやっぱり軍事に使われる始まりだし、そのやっぱり武器をね相手に送って戦争するようなことは絶対にしては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3: 今高市が言っていることは、その過去ね第二次大戦の時に何をやったかっていう反省のもとで何も言わない、そこは全く何も語らないでいるということはとても不審に思いますよね。全然反省しないからまた同じことをや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非常に危惧しております。
4: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5: やっぱり戦争に向かって突き進んでるとしか言えません。はい。やはりね、戦争、日本は中国やアジア侵略やった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この反省なんか全然しない人で、っていうのかな。やっぱり今またね戦争を始めるとしてるっていうか、もう始まっそういうところで絶対評価しないどころか、本当に一日も早くやめさせたいと、倒そうと思ってます。
6: この、日本は戦争に負けて憲法、この憲法を作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この日本のね戦後的な脆弱性といいますかね、これをね今一挙に打開して侵略戦争ができるね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ね。だからこれは絶対反対します。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莫斯科时间今天0点至早晨7点，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64架乌克兰无人机。根据莫斯科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在其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截至莫斯科时间今天上午8点22分，今天已有超过25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对于以上消息，乌克兰方面目前暂无回应。俄国防部七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克兰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
7: 俄国防部七号称，在停火时段内，位于特别军事行动区内的所有俄军部队将完全停止战斗。同时，俄方停止远程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的乌武装力量和军事工业相关设施。俄国防部指出，如果乌方破坏停火并企图对俄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俄武装力量将予以对等回应。俄方再次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平民和位于该市的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发出预警，在必要时及时离开基辅。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表示，乌谈判代表团团长、乌国家

0: 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当天将与美方官员举行会谈。泽连斯基说，人道主义是会谈首项议题，乌方希望举行新一轮乌俄换俘行动。此外，乌方希望推进外交进程以结束俄乌冲突。另据法新社8号报道，白宫向该媒体证实，乌梅罗夫7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与美方官员进行会面。
1: 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7号在官网上公布针对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古巴外交部7号发布公告说，美国对古巴新一轮制裁措施是经济侵略行为。同一天，正在美国访问的巴西总统卢拉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表明，他并未考虑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
0: 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来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了闭门会晤。卢拉会后在巴西驻美使馆举行记者会，他透露双方还讨论了古巴问题，美方释放了积极信号。卢拉说，他愿意充当美国和古巴之间的调解人。一号，美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特朗普还多次威胁称，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
1: 据朝中社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6号视察重要军工企业，了解今年将给南部边境远程炮兵部队列装的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的生产情况。
2: 朝中社报道说，相关部门按照部队试验计划进行了155毫米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车的不同地形行驶和渡河试验，并进行了改良炮弹试射。
3: 金正恩동지께서는각이한작전전술미사일체계들과위력한방사포무기체계들과함께전방부대들의교체장비시키게되는대구경강선포의사정권도이제는 60km 를넘게된다고이러한화력타격범위의급속한확대와표적적판능력의비약적인향상은우리군대의지상작전에커다란변화와유리성을제공하게될것이며
2: 金正恩说，新型火炮武器系统具备出色的机动性、高超的战斗环境信息处理能力和自动射击系统，将完全改变朝鲜炮兵武力的构成。他表示，2026年在加强朝鲜国防力量的过程中将刷新前所未有的记录。据朝中社8号报道，金正恩7号还视察了崔贤号驱逐舰，并要求按计划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能履行去年与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欧盟输美产品关税将立即跳涨到更高水平。
4: 特朗普称，他当天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欧盟已经承诺将履行双边贸易协议，并把美国输欧产品关税降至零。冯德莱恩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与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协议，将致力于推进协议执行，目前已取得良好进展。据欧洲媒体7号报道，欧美贸易协议在欧盟内部审批过程中陷入僵局，欧洲议会反对仓促批准该协议，称美国政府的威胁以及反复的立场使协议保障机制变得更加必要。报道称，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6号晚就落实欧美贸易协议举行了三方协商。尽管欧盟委员会称协商取得进展，但各方未能达成突破，下一轮协商定于5月19号举行。美国与欧盟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由于双方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

0: 今年3月26号，欧洲议会议员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双边贸易协议。5月1号，美国政府威胁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 15% 提高至 25%， 原因是欧盟没有遵守双边贸易协议。5月5号，欧盟委员会敦促美国在7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
1: 世界卫生组织7号就近日备受关注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病例一事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迄今收到8例病例报告，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目前该事件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2: 世卫组织说，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最早报告的两个病例曾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进行观鸟之旅，期间还参观了已知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的地点。世卫组织正与阿根廷卫生部门合作，了解这对夫妇的行踪，并安排从阿根廷向5个国家的实验室运送2500套病毒检测试剂盒。世卫组织指出，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据介绍，世卫组织正与多个国家政府和合作伙伴共同应对，目前邮轮正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接受安置。乌拉圭公共卫生部7号称，确认两个病例此前在乌拉圭期间并未进入可能发生病毒传播的阶段，乌拉圭目前不存在本地传播风险。加拿大卫生部长和外交部长7号发布联合声明称，确认有两名曾搭乘过邮轮的加拿大人在病例出现前已返回加拿大。此外，还有一名未乘船但可能接触过有症状人员的加拿大人，以上三人均无症状，目前正在进行自我隔离，并接受当地相关部门对症状的监测。其中两人在安大略省，一人在魁北克省。美国德克萨斯州卫生部门7号称，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向其通知两名德州居民曾搭乘过邮轮，在病例出现前已离开邮轮并返回美国，他们目前正在密切监测自身健康状况。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目前美国有5个州正在对曾搭乘过邮轮的居民进行监测，截至目前均未出现患病迹象。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4: 这里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上午8点左右，天舟10号货运飞船和长征7号运载火箭的组合体呢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现在它正在以缓慢的速度在我的背后朝着发射区进行移动。大家也可以看到，今天整体的天气呢是非常的晴朗，没什么风，很适合转运。据了解，天舟10号将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一共有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此外，飞船里面还搭载有一台全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套科学实验载荷，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
5: 我们的长征7号火箭，它的技术状态比较稳定，然后性能也比较可靠。通过这近十几次的这个任务吧，我们的这个流程也逐渐的在优化。
4: 经过约2个半小时，船舰组合体抵达发射塔架。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6: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期待这个天舟10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期待中国航天越来越好。
4: 总台央视记者海南文昌报道。
3: 近日，中国科研团队依托嫦娥6号月壤样品，揭示了小行星撞击地月系统的演化规律。研究显示， 在43亿年前到28亿年前之间，撞击地月系统的小行星类型发生了明显变化。早期主要是非碳质小行星，后期碳质小行星的撞击频次显著增加。这种变化可能与太阳系巨行星轨道迁移等因素有关。相关研究。

0: 有望进一步揭开太阳系撞击历史的神秘面纱。上个月，大陆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今天，中共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会同多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围绕十项措施落实以及加快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等内容，召开专题工作会议，希望通过机制化保障，推动落实相关政策措施尽快落地见效。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大陆方面将加强统筹协调，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有力的行动，不断开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新局面。最新数据显示，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近三年来，来闽台胞数从2023年的 57.3 万增长到2025年的 104.2 万，新设台企数从2023年的2117户增长到2025年的2612户，台胞扎根福建发展的意愿愈发强烈，福建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聚集效应愈发凸显。今年四月，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面向广大台湾同胞释放重大政策红利，不但有利两岸交流，更符合台湾期待，充分彰显祖国大陆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诚意与善意。
2: 福建落实十项措施有扎实的工作基础，就拿台胞反应最热烈、获得感最强的几项措施来说，比如推动福建向金马地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截至今年一季度，福建已累计向金门供水4806万吨。金马乡亲认为，这是最实在的民生福利。又如，推动恢复福建居民赴台个人游。当前，福建赴金马地区个人游已全面恢复，岛内业界对恢复赴台湾本岛个人游充满期盼。再如，台湾龙鱼产品输入大陆便利化，台湾龙鱼业者认为这是重大福利。下一步，福建将会同有关部门对台胞台企关注的民生、经济、交流等领域事项纳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范畴，做好衔接跟进，持续推动政策先行先试，不断增强台胞台企的获得感。
0: 八号上午，由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在香港举行。在本次峰会上，全球调解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业界翘楚将共同探讨跨文化国际调解、金融投资争议调解和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等前沿议题，助力香港打造全球调解之都。
3: 峰会上，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全球调解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业界翘楚将共同探讨跨文化国际调解、金融投资争议调解和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等前沿议题。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致辞表示，作为国际调解院的总部所在地，香港正处于全球争端解决的核心位置。国家十五规划明确表示支持国际调解院的发展，这确保香港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以调解方式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4: 本次峰会呢也是对促进我们香港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调解之都的地位，也进一步提升了我们香港作为国际这个法律枢纽的这么一个中心的地位，对我们香港服务业这个也是一个新的赋能。
3: 总部设在中国香港的国际调解院于2025年10月20号举行开业仪式。此前，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签署仪式于2025年5月30号举行，公约于2025年8月29号正式生效。
0: 5月8号下午，香江聚贤专业人才协会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第七届就职典礼，以及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对接十五规划与国家发展战略主题宣讲活动。与会者围绕十五规划的前瞻布局、香港角色与机遇、专业人才如何服务国家战略等议题展开深入解读。与会者表示，香港拥有一国两制独特优势，应积极发挥国际联系与专业服务特长，

0: 在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大作为。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通关服务迎来再升级。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通关，无需出示实体证件，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港跨境出游。此次启用的免刷证智能通关服务是内地与澳门多口岸深化通关便利化的重要举措。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全景呈现中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一步将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1: 报告分为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等5个部分。随着市场准入制度进一步完善，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十四五时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企业开办更加便捷。十四五时期，31个省份全部开通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实现企业开办全程网办，企业开办时间普遍压减至4个工作日以内，企业迁移更加顺畅。企业迁移登记办事材料由32份左右压减至8份，跑动次数精简至1次，加快解决企业迁移过程中多头申请、多次跑动问题。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竞争更加有序，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初显，明确招商引资红线底线。制定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加大强制性国家标准供给力度，发布能耗能效、安全生产等方面强制性国家标准353项，倒逼落后产能加快退出市场，公平竞争治理精准有效。2025年公平竞争审查抽查问题发现率1.9%，较2024年下降0.2个百分点。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针对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和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等问题开展集中纠治，2025年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5.7万件，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收费案件5918件。
0: 加快完善体现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强化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发挥好高校办成一件事的牵引作用，持续打造优质高校的政务服务环境，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2: 为期3天的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科博会以科技引领创想未来为主题，吸引800余家国内外企业和机构参展。
3: 在本届科博会的现场呢，也是首次设立了科普产业的专区，在这里呢，中外嘉宾可以一站式的来打卡和体验人工智能、机器人以及全息影像等技术在农业、文旅、健康等领域的成果转化和实际应用。
1: 本届科博会展览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共设置信息科技、智能制造、医药健康、绿色双碳、数字经济和区域创新6个专题展区，将举行科技成果推广和招商合作项目推介会、北京东盟科技产业推介洽谈会等，为国内外科创企业打造集展览展示、贸易对接、成果转化、国际交流于一体的高端平台。展会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吸引不少国内外参观观者前来感受中国科技发展的魅力。
4: I saw a robotic machine making coffee. I just checked it. I realized.

0: They can not only make very good coffee, but they can actually print a picture.
1: I saw the application, especially of medical robots. They are so useful for treatment, for surgery.
2: 随着人工智能加快落地应用，广东汕头的玩具生产企业探索在产品中融入智能问答、互动陪伴等功能，推动玩具产业从单一产品制造向硬件加 AI 服务延伸。
3: 走进汕头这家 AI 应用展示中心，记者立刻被各式各样的智能玩具吸引。与传统玩具相比，这类产品不只是会动会想，还能思考和反馈，趣味性陪伴性大大增强。生产企业介绍，用户每一次与玩具对话，后台都需要完成语音识别、模型推理和内容反馈。 AI 玩具的研发制造不仅要考虑硬件，还要在后台模型和智能交互上持续投入。
4: 这一款呢，是从去年我们出来的第一款这个 AI 产品，但现在都比较热销，因为它搭载了三大模型，通过那个 WiFi 连接的，后面的那些 token 直接已经包在里面了。
3: 眼下越来越多企业希望把具备智能交互功能的新产品推向海外，让传统的玩具出口，遇上了数据处理、模型调用、算力成本等新问题。
5: 这个情况大概每个月是有两三万只的销量去到欧美地区，海外的整个大模型的使用成本是很高，比我们国内来讲是高了几十个量。
3: 针对这些问题，汕头华侨试验区开始探索来数加工等跨境数据服务的新模式。
6: 海外的数据回传以后，在我们来数加工去进行处理，相当于一个数字保税区和数据保税区。
3: AI 玩具走俏海外，不仅为商户打开了新的利润空间，也折射出中国制造向更高附加值领域延伸的趋势。下一步，汕头将依托玩具制造基础、算力设施和跨境数据通道，加速推动传统玩具向智能化产品转型迈进。
2: 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六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今年九月将全线通航，届时将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通道。近年来，河北保定加快建设低空经济创新应用标杆城市。近日，当地举办低空经济招商推介会，集中签约多个重点项目，推动低空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
3: 本次签约项目聚焦无人机全产业链布局，涵盖智能机器人研发、整机制造、遥感技术应用、警用无人系统等前沿领域。目前，保定市已规划多个低空经济特色园区，重点发展无人机全产业链、低空物流、智慧城市管理等场景。此次项目签约将加速技术研发与产业化落地，预计带动超千个就业岗位，形成百亿级产业集群。
7: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快点，
9: 爸爸。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
16: 那
15: 不去哪儿啊？这
16: 老
17: 家。
16: 没什么事
17: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8: 了。
17: 两
18: 两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春，
1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0: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近日，新疆伊犁巩留县恰西国家森林公园迎来初夏降雪，呈现出半山冬雪半山绿的别样美景。山峦顶端银装素裹，山腰之下草木青翠，冷暖相融，层次分明。雪后放晴，山谷间云雾升腾，形成浩瀚云海，在山脊峡谷间流转飘荡，林海草原若隐若现，雪山在日光下熠熠生辉，云海雪山与林海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灵动秀美的山水画卷。
0: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有关庭审记录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历史文献，完整记载了法庭长达2年多的全部审理过程。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
1: 庭审记录全译本的出版和萨顿日记的披露，再次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80年过去了，日本右翼势力却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极力美化侵略罪行，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一些政客还频繁地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这实质是企图否定东京审判历史定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绝不允许有人为侵略罪行翻案，都会坚决抵制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0: 关于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日本东京发回的报道。
2: 旨在强化日本情报活动的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9名内阁成员，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同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赋予国家情报局对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该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此前有评论认为，高市早苗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希望提升情报能力，以服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型和强化防务能力。这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推进军事扩张的路线非常相符，也可以说是右翼势力推进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制度上的布局。国家情报局通过对国际国内情报的收集，可以更好地为日本的重新武装来服务，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将造成重大的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对于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出担忧，认为这将会强化对国民的监视、侵犯隐私权，而且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市早苗政权积极推进扩军修宪的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会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发布了当天稍早前对美军进行强力回应的视频。
3: 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停火还在继续，仍然有效，这只是一个小小警告。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3艘美国驱逐舰在伊朗的袭击中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这3艘驱逐舰毫发无损，但伊朗方面遭受了重创。他同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美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7号证实，3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

0: 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 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的声明报道称，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清楚，面对任何侵略行为和军事袭击，伊朗都会毫不犹豫强硬回击。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针对 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回应说，他们会后悔的。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1: 那么，美伊双方此次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8号的凌晨1:30，北京时间的6点。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 此外，美军已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干犯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三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 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达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
1: 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国和以色列的长时间密集轰炸，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事爆发前的水平的70%。
0: 报告认为，在美国海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美国《华盛顿邮报》7号以3名现任情报官员和1名前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了这份报告的要点。报告说，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 一名美国情报官员说，伊朗的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这名官员说，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存储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报告认为，在美国海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 更严重的经济困难。一名知情人士说，为节省储油空间，伊朗将产出的部分石油存储在空载油轮上。伊朗同时减少油田产量，确保油井正常运转。美国海军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月底说，伊朗主要运油港的存储设施很快将达到饱和，这将对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造成永久性损害。特朗普本月接连表态称，美国海军筑起一堵钢铁之墙，伊朗经济正在崩溃。 针对伊朗导弹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乐观表示，伊朗的导弹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 18% 到 19% 的导弹。对于特朗普估算数据与情报界数据的显著差异，华盛顿邮报认为，

0: 美国情报界对伊朗的评估往往比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更冷静。以色列特拉维夫国家安全研究专家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说，即使封锁伊朗几个月，也无法迫使其屈从于美方。他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已宣称对伊朗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实际上可能是战略失败。
1: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8号援引外交人士消息报道，缓和局势的努力仍在继续，预计伊朗方面将在今天就美国提出的方案作出回应。
2: 多家美媒日前报道说，美方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如果达成一致，双方将宣布结束战事，并启动为期30天的细则谈判。不过美伊围绕此事释放出矛盾且混乱的信号，特朗普一边称美伊进行良好会谈，协议达成几率非常大，一边又称达成协议或许是很大的假设。在美伊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凌晨互席后，特朗普宣称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是伊朗不拥有核武器并交出浓缩铀材料，而伊方则对所谓接近达成协议的说法予以驳斥，称这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伊朗媒体此前还强调，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被讨论。分析人士认为，当前正是美伊外交博弈的关键时期，双方此时互袭或是对彼此的一种试探和施压，美伊局势大概率将呈现低烈度冲突、常态化僵持、拉锯式谈判的走向。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假如你看到狮子露出牙齿，别以为狮子在微笑。伊朗媒体解读说，这是在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伊朗武装部队8号早些时候说，美军与一些国家合作对伊朗部分地区发动空袭。阿联酋国防部随后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本轮美以伊冲突中，阿联酋为美以军事行动提供了相关便利。阿联酋称，伊朗因此对其石油设施、港口、美军驻阿基地发动袭击，但遭到伊朗军方明确否认。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美军导弹库存之际，美国国务院5月1号批准总额257亿美元中东军售，但仅官宣86亿美元，另有约170亿美元导弹军售未公开，只知会国会。这批导弹销往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含大量爱国者拦截弹。自美以伊冲突爆发，特朗普政府已3次动用紧急权力绕过国会批准中东军售。报道称，伊朗战事以来，美国及海湾国家已消耗近1900枚爱国者导弹，近乎耗掉美方约3年产能。有民主党议员批评特朗普政府应对伊朗战事准备不足，滥用紧急权力推进巨额军售。当地时间5月7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马尼对媒体表示，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涉霍尔木兹海峡安理会决议草案存在严重缺陷，是出于政治动机。解决当前危机的关键不是推动安理会采取强制行动，而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通行。
3: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7号表示，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安理会决议草案声称是为了保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但伊朗认为这一草案并未触及当前局势的根源，反而试图将美国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的行动合法化。
4: Iran's position is clear. The only viable solution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a permanent end to the war, the lifting of maritime blockadeand the restoration of normal passage. Instead, the U.S. is pushing a flawed, politically motivated draft resolution under the pretext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to advance its political agenda and legitimize unlawful actions not to resolve the crisis.
3: 伊拉瓦尼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以自2月28号以来对伊朗发动的非法战争。伊朗反对草案中关于伊朗违反停火、袭击船只和布设水雷等指控，而美国自身的种种行动对停火和航行自由构成实质性违反。

0: officers of the draft selectively invoke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while disregarding the United States' own egregious violations.
1: 在伊朗做出上述表态前，美国和多个海湾国家代表七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发布会。美方称，美国和巴林共同提交的涉霍尔木兹海峡安理会决议草案，谴责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行动，并警告，如果伊朗不解除对这一关键水道的限制，将面临制裁措施。
2: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莫斯科时间今天零点至早晨七点，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64架乌克兰无人机。根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在其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截至莫斯科时间今天上午8:22，今天已有超过25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击落。对于以上消息，乌克兰方面目前暂无回应。俄国防部七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
3: 俄国防部七号称，在停火时段内，位于特别军事行动区内的所有俄军部队将完全停止战斗。同时，俄方停止远程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的乌武装力量和军事工业相关设施。俄国防部指出，如果乌方破坏停火并企图对俄境内目标进行打击，俄武装力量将予以对等回应。俄方再次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平民和位于该市的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发出预警，在必要时及时离开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表示，乌谈判代表团团长、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当天将与美方官员举行会谈。泽连斯基说，人道主义是会谈首项议题，乌方希望举行新一轮乌俄换俘行动。此外，乌方希望推进外交进程以结束俄乌冲突。另据法新社八号报道，白宫向该媒体证实，乌梅罗夫七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与美方官员进行会面。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欧盟到7月4号仍未能履行去年与美国达成的双边贸易协议，欧盟输美产品关税将立即跳涨到更高水平。
4: 特朗普称，他当天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欧盟已经承诺将履行双边贸易协议，并把美国输欧产品关税降至零。冯德莱恩七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与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协议，将致力于推进协议执行，目前已取得良好进展。据欧洲媒体七号报道，欧美贸易协议在欧盟内部审批过程中陷入僵局，欧洲议会反对仓促批准该协议，称美国政府的威胁以及反复的立场使协议保障机制变得更加必要。报道称，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6号晚就落实欧美贸易协议举行了3方协商。尽管欧盟委员会称协商取得进展，但各方未能达成突破。下一轮协商定于5月19号举行。美国与欧盟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由于双方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今年3月26号，欧洲议会议员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双边贸易协议。5月1号，美国政府威胁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15%提高至25%，原因是欧盟没有遵守双边贸易协议。5月5号，欧盟委员会敦促美国在7月底协议签署1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
2: 当地时间7号，世卫组织就近日备受关注的汉坦病毒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会上表示，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疫情引发更广泛的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3: 世卫组织

0: 职总干事谭德赛在会上说，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是安第斯病毒，这种病毒发现于拉丁美洲，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在以往安第斯病毒疫情中，它的人际传播与密切或长时间接触有关，尤其是家庭成员、亲密伴侣和提供医疗服务人员间的密切接触。谭德赛透露，最早报告的两个病例曾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进行观鸟之旅，期间还参观了已知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的地点。世卫组织正与阿根廷卫生部门合作，了解这对夫妇的行踪，并安排从阿根廷向五个国家的实验室运送2500套病毒检测试剂盒。谭德赛指出，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他同时强调，虽然这是一起严重的疫情事件，但世卫组织评估认为其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谭德赛说，世卫组织正与多个国家政府和合作伙伴共同应对疫情，目前首要任务是确保受影响的患者得到治疗，确保船上其他乘客的安全和尊严得到保障，并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
1: 目前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正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路透社称预计该邮轮将在本周日，也就是10号抵达指定区域。西班牙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西班牙正与世卫组织、欧盟方面密切合作，对船上乘客进行隔离式撤离，乘客将在封闭隔离区被转移，确保不会与当地民众产生任何接触。记者今天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本次汉坦病毒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中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2: 这里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上午8点左右，天舟10号货运飞船和长征7号运载火箭的组合体呢，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现在它正在以缓慢的速度在我的背后朝着发射区进行移动。大家也可以看到，今天整体的天气呢是非常的晴朗，没什么风，很适合转运。据了解，天舟10号将计划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一共有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此外，飞船里面还搭载有一台全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套科学实验载荷，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
3: 我们的长征7号火箭，它的技术状态比较稳定，然后性能也比较可靠。通过这近十几次的这个任务吧，我们的这个流程也逐渐的在优化。
2: 经过约2个半小时，船舰组合体抵达发射塔架。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期待这个天舟十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期待中国航天越来越好。
2: 总台央视记者海南文昌报道。
1: 今天南方本轮降雨进入尾声，但华南地区仍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华南中南部仍有分散性强降水，广西、广东、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受阴雨影响，未来几天南方多地气温持续偏低，西南、江南东部及广西等地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1度至3度。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科学教育，顶

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0: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据肯尼亚西波科特郡地方官员消息，该国西北部一座金矿七号晚发生坍塌，已有至少十人死亡。当地治安官八号证实，已有十二名幸存者被救出，废墟下仍能听到敲击声和呼救声，这意味着还有人被困。目前尚不清楚发生坍塌时矿井内有多少名矿工。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亚洲，观众朋友再会。
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重荣新一代。小米汽车。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4: 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辣椒你点
11: 吧。
12: 两
11: 两
12: 吧，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而伊朗方面宣称重创美国军舰，但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局势已恢复正常。美伊双方是否已形成某种心照不宣的可控交火模式？外媒传言美伊接近达成临时协议，但伊朗表示尚未做出任何回应。这份临时协议究竟能否落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濒临红海，马克龙提议由英法牵头护航，欧洲是否准备摆脱美国，组建自己的护航联盟？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梅姨对峙第70天，美伊霍尔木兹海峡交火数小时，双方对互袭起因各执一词。停火仍然有效，伊朗正在审议巴基斯坦转交的美方14点提议，特朗普威胁伊朗赶紧签协议。伊朗战事影响外溢，马六甲海峡面临多重挑战。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3人死亡，多国紧急追踪涉疫乘客。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军方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邮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7号晚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军中

0: 中央司令部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称进行了回击。
1: 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视频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方面进行了强力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稍早前称，美军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
2: دقیقی قبل برخی خبرها از شنیده شدن صدای انفجار در نزدیکی قشم حکایت دارد. در پی این خبرها یک مقام آگاه نظامی اعلام کرد به دنبال تعرض ارتش متجاوز آمریکا به یک نفتکش ایرانی یگانهای متعرض دشمن اعلام کرد در محدوده تنگه هرمز زیر آتش موشک ایران قرار گرفتند که پس از تحمل خسارت مجبور به فرار شدند.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在美军违反停火并对伊朗油轮实施袭击，其驱逐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后，伊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该司令称，行动动用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并称使用高爆战斗部对敌方驱逐舰进行攻击。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一次大规模高精度的联合行动，使用了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装备高爆弹头的攻击型无人机等多种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敌人的驱逐舰。
1: 伊朗方面的声明还称，美方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西里克及格什姆岛沿海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4: 我们现在直接切换到格什姆岛，这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是，格什姆岛的巴赫曼港似乎遭到了战斗机的袭击。格什姆岛发挥着关键作用，是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的一个战略地点。岛上有一个民用机场和一个空军基地，周围部署了一系列军用雷达，还有商业港口和民用港口。格什姆岛至关重要，由于这些事态发展，在格什姆岛附近有一个小岛叫拉拉克岛。对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来说，这条航线是他们为想要进出海湾地区的船只指定的安全通道，以避开之前设定的航线。此前的航线大约在海峡中部供船只进出。美军在启动所谓的自由行动时，划定了一条更靠近阿曼水域的航线供船只进出。
1: 伊朗军方的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伊朗的反击使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
4: 伊朗方面的说法是，美军试图拦截一艘伊朗油轮。众所周知，美国方面或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禁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这是封锁线。美国驱逐舰在此集结。伊朗方面称，美方试图袭击一艘油轮，而伊朗方面袭击了至少三艘美国驱逐舰，导致其逃逸到打击区域以外。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三艘世界级美国驱逐舰当天在遭受攻击情况下成功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舰未受损，但伊朗袭击方遭到重大破坏。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发射的导弹被轻松击落，来袭无人机也在空中被摧毁，多艘小型快艇被击沉。特朗普在声明中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5: We're negotiating with the Iranians. We have, you probably heard, we took our 3 destroyers and we rammed them through some pretty big stuff today, and we knocked the hell out of them. The destroyers weren't hurt in any way. The people weren't hurt, but they were firing at us, and we were firing back at them.
1: 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晚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
6: The U.S. military now says an Iranian official is confirming to me tonight what is perhaps the most serious exchange of fire since the ceasefire. But U.S. officials tell me, an Iranian official says that he believes this is true.

0: also that this is not designed to end the ceasefire. This is not the restarting of the war.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七号报道，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官员透露，沙特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针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所实施的限制。美政府正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尚不清楚重启自由计划的具体时间。不过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报道还说，美军自由计划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
2: 这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船只的进出动态。绿色航道是伊朗划定的路线，而原本作为主要航线的国际航道可能已被布设了水雷。在此背景下，美国划定了一条新的航道。停火之后，美军两艘驱逐舰进入海域，开辟了一条无水雷的安全通道，距离阿曼海岸非常近，多艘滞留船只得以由此驶离。在美军自由计划行动期间，共有六艘伊朗快艇被击沉。伊朗迅速意识到，美国试图用武力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从而夺取其手中的这张关键筹码。
1: 美国媒体此前披露，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令其海湾盟友感到意外，这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因此美方不得不在实施仅一天之后暂停自由计划。
2: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宣布自由计划之后，伊朗革命卫队宣布扩大封锁范围，从萨克尔港以南一直延伸到格什姆岛，从富查伊拉以南一直延伸到贾斯克以北。对于这片区域而言，伊朗的部署并非毫无缘由。阿联酋境内有一条重要的输油管道，输送能力约为每天190万桶，因此伊朗已将富查伊拉前面的这片区域以及出口区域列入管控的重点目标。
1: 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六号报道说，对卫星图像所作分析显示，自美以伊冲突二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结构或设备部件受损，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军机以及关键雷达、通信和防空设备。这一受损程度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或媒体报道的情况严重。
3: 美伊停火期间，在霍尔木兹海峡突发交火数小时，且相互指责，事后又双双出面降温，背后各有怎样的考量？来看专家解读。
4: 客观来讲，三艘美军战舰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内，伊朗完全可以集中更多的火力针对这些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命中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如果三艘美军战舰都能够全身而退，没有被击中，也没有被击沉，这说明伊朗它的这样的一种火力打击的模式，并不是以击沉美军战舰为目的，而是呢，利用对海的火力、对舰的火力，要将其赶走，达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目的。那美国海军之所以派出三艘战舰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一方面呢是要试探伊朗它的这种反舰火力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的情况和覆盖的范围，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想对外展示一种强硬的姿态。所以呢，目前来看，双方的停火还是可以持续的，但是呢，军事摩擦可能会时常的出现。
3: 美国中情局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在美海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与特朗普此前声称伊朗经济正在崩溃的说法大相径庭。特朗普七号威胁伊朗，最好赶紧签署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强调，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发生最新冲突，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他同时威胁称，如果协议没签成，伊朗将吃很多苦头，美军轰炸会更猛烈，伊朗最好赶紧签署协议。
5: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fire. You won't have to know. If there's no ceasefir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o know.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look at one big glow coming out of Iran. And they better sign their agreement fast.
1: 特朗普称，美伊正围绕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主要内容是伊

0: 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交出浓缩铀材料，目前谈判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想签署协议比美方更想，双方可能在任何一天达成协议，但也可能达不成。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正在审议巴基斯坦转交的美方意见，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ما آخرین گفتگوهایی که داشتیم با طرف پاکستان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طرح پیشنهادی ما، همون طرح موسوم به 14 بندی که منعکس شد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ز طریق پاکستان، دیدگاهشون مطرح شد و متقابلا ما اون طرح رو در دست بررسی داریم.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جنبندی کار انجا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پاکستانی منعکس خواهد شد و بر اساس نتایج این تبادل پیام ها گام بعدی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0: 路透社称，这份浮出水面的方案以短期备忘录为核心，而非全面和平协议，凸显美伊双方分歧根深蒂固，也表明现阶段任何协议都只是过渡性安排。
2: 双方可能达成某种协议，内容包括由一支国际联合部队负责海峡的扫雷工作，重点集中在海峡中部这一主要航道。这支国际部队将配备扫雷舰及专业人员，以清除海域内的水雷。清除工作完成之后，海峡将按照国际法恢复通航秩序。伊朗方面不收取任何费用，不掌握对海峡的控制权，通行恢复到战前状态。如果伊朗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可能达成这种协议。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这份谅解备忘录现有版本内容包括美伊双方宣布终止地区战事，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地点可能在伊斯兰堡或日内瓦，核心议题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限制伊朗核计划以及美国解除对伊制裁。消息人士称，这是自战事爆发以来双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但如果谈判失败，美军仍保留恢复海上封锁甚至重启军事行动的选项。
2: 如果未能达成协议，战争可能在48小时内重新爆发，战争选项仍然存在，美国已为此做好准备。当前美军在该地区已经部署了2艘航母以及约20艘其他舰艇，同时还有驻扎在附近基地的空军力量。如果伊朗拒绝美国提出的条件，美方已准备好重新恢复军事行动。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即便最终达成一致，一份一页纸长的备忘录似乎也不足以彻底解决美国与伊朗之间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诸多问题。
3: 中东局势动荡让全球航运格局出现变数。作为世界重要的航运咽喉，马六甲海峡的战略敏感性显著上升，而与此同时，其面临的风险也同步攀升。
0: 据多家印度媒体报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局势不稳的背景下，印度计划向位于印度洋的大尼科巴岛投入99亿美元资金，以强化对马六甲海峡的战略管控能力。大尼科巴岛位于尼科巴群岛的南端，距离马六甲海峡这一咽喉要道的西侧入口仅150公里。根据规划，印度将在岛上建设大型转运码头、国际机场、发电厂以及生活区等。除此之外，印度还将在岛上设立陆海空军的三军司令部，将这座岛屿打造为所谓不沉的航母。
4: During Operation Sindoor, our reach should expand, and from here, our Indo-Pacific reach will grow significantly. It is not enough just to participate in the Quad. Our ability to reach, dominate, and be militarily effective is important. So, this is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0: 马六甲海峡位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海上通道，被视为与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及巴拿马运河同级别的重要经济咽喉要道。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焦灼，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航运压力向外传导。作为全球另一重要航运咽喉，马六甲海峡的战略敏感性显著上升，各方不断将目光聚焦于此，沿岸国家在海峡治理等层面承受的风险与压力加大。风险一，通行效率和港口运转承压。马六甲海峡全长超900公里，西北部最宽约250公里，东南部最窄处仅约38公里，整体呈喇叭状。目前，马六甲海峡承担着全球约40%的贸易运输量，其通航量正处于历史高位。

0: 全秩序与通行效率问题显著增加。
1: The Strait of Malacca links the Indian Ocean with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wider Pacific, and its waters are administered by Singapore, Malaysia, and Indonesia. About 100,000 ships passed through last year, and to give a bit of context, 23.2 million barrels of oil were shipped through here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5, compared to 20.9 million barrels shipped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0: 由马来西亚研究人员分析说，在全球能源供应链中，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处于前后衔接的节点。一旦中东航运恢复正常，前期延误和重排的运输需求集中释放，海峡航道将面临阻滞风险，一旦突破临界值或导致系统性崩溃。风险二，海峡通行存治安隐患。长期以来，马六甲海峡一直是海盗活动的高发区。根据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信息共享中心的数据，2025年马六甲海峡共计发生108起海盗与武装劫船事件，比前一年高出 74%， 创历史新高。
2: Merchant vessel must slow down when they take a 90 degrees turn, and slow moving vessel is a very, very convenient target for the perpetrators to board. They are happening in the restricted waters of a busy shipping lane. And incidents like, even though of a petty theft, they are unwarranted distraction for the safe navigation of the ship. It can lead to accident.
0: 随着伊朗战事影响不断外溢，沿岸国家正强化对马六甲海峡的协同管控。不久前，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哈山在一场论坛上表示，沿岸国家将通过联合巡逻等机制确保马六甲海峡通行安全。风险三，海峡治理受地缘政治影响。在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中，霍尔木兹海峡无疑成为了最重要的筹码之一。今年四月，印尼财长曾提议效仿伊朗做法，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航费。此言一出，立即引爆地区争议。新加坡、马来西亚方面纷纷表态，称必须保持马六甲海峡的通行自由。
3: We don't have tolls. All of us are trade-dependent economies. All of us know it is in our interest to keep it open. We will not participate in any attempt to close.Or to interdict or to impose tolls of traffic, maritime traffic and overflight.
4: What happened in Hormuz is not something to be emulated. We will try as far as possible to see that the Straits of Malacca does what happened in Hormuz is not repeated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0: 印尼财长随后撤回提议，强调印尼将遵守国际法，不设通行费。分析人士称，一旦普遍认为沿岸国可以就海峡通行单方面定价，收费将演变为更广泛的制度性摩擦，将冲击全球航运业对关键航道默认开放以及全球贸易可持续运行的信心。
5: 据朝中社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6号视察重要军工企业，了解今年将给南部边境远程炮兵部队列装的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的生产情况。报道说，相关部门按照部队试验计划，进行了155毫米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车的不同地形行驶和渡河试验，并进行了改良炮弹试射。金正恩说，新型火炮武器系统具备出色的机动性、高超的战斗环境信息处理能力和自动射击系统，将完全改变朝鲜炮兵武力的构成。7号，金正恩还视察崔贤号驱逐舰，并要求按计划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3人死亡。此前已有来自英国、美国、荷兰等多个国家的30名乘客下船，让追踪的难度大大增加。
2: The species of hantavirus involved in this case is the Andes virus, which is found in Latin America and is the only species known to be capable of limited transmission between humans.
0: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于4月1号驶离阿根廷，10天后，也就是4月11号，首位乘客病逝。随后，邮轮驶向南大西洋圣赫勒拿岛。 离世的荷兰籍乘客的妻子带着逝者遗体在当地下船后前往南非，随后也不治身亡。目前获悉，一共有30名乘客在圣赫勒拿岛下船，仍有约150人留在船上。提前下船的乘客来自英国、美国、荷兰、加拿大、瑞士等多个国家，这让追踪的难度大大增加。目前，各国卫生部门已对涉疫乘客展开追踪监测工作。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同佛得角、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方面协调，开展医疗评估、患者转运和船上防控工作。
1: When they do arrive here at the weekend, they will be assessed again, and we're told that there will be no contact between the passengers from the boat and local people here. They will be assessed, and then a decision will be made in terms of whether they can be immediately repatriated to their countries. Remember, these are passengers from 23 different countries on board the ship, or whether they have to stay and undergo some kind of treatment.
0: 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严重时可能导致死亡。本次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亚型为安第斯病毒，可在密接和长期接触者之间引起有限人机传播。游轮的密闭环境放大了感染的可能性。
6: Really different from the situation on the land or in the hospital, so it's a real incubator. You have less space and the contacts are more close, so the probability of transmission is much higher if you are not aware that there is a highly infectious pathogen.
0: 不过，医学专家表示，汉坦病毒发展为全球大流行的可能性较低，且安第斯病毒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因此不必过度恐慌。
7: COVID was caused by a virus we had never seen before, right? And we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it. This is a virus that we've known for 30 years.We do know how it's spread occasionally, and really not that often. It can go from person to person, and it generally has to be pretty close contact.
5: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速览。
0: 克里姆林宫公布了即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主要日程。据介绍，当地时间9号上午9:45左右，俄总统普京将与外宾一同前往红场出席阅兵式。徒步方队、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俄方此前宣布，本次红场阅兵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据富士新闻网报道，鉴于传统造水机因体积过大无法运入灾区，日本山梨大学团队研发出一款超小型箱式造水机。该设备重约17公斤，重量约为传统机型的一半，便于在道路受损等灾害条件下运输。日媒称，该造水机可在灾区净化河川及水渠水源，每日最多可生产10吨生活用水，满足约20户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印度尼西亚拟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印尼通信和数字事务部长哈菲兹宣布了这一消息，但他没有说明网购禁令的详细方案。2026年3月28号，印尼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涉媒禁令，成为东南亚地区首个效仿澳大利亚禁止青少年在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户的国家。新加坡出台新规治理校园霸凌，允许对9岁以上严重违纪男生采取鞭打惩戒，并将于2027年执行。新加坡教育部长李志生近日表示，在校园环境中，通过严格落实严厉惩戒措施，可设定清晰的边界，帮助孩子们做出更好的选择。该举措随即引发争议，部分家长批评这是教育理念的倒退，也有不少家长认为相关规范早该落地。
8: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呐，
12: 我们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6: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 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

0: 重游新一代小米汽车。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平。

0: 2025年的海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4集团军毛旅红三连正在举行一场特别的告别仪式。
1: 我们重温烈士，高唱连歌，共同欢送退伍老兵。下面进行第一项荣誉战旗交接。
0: 荣誉战旗交接，既是责任与使命的传递，也是北上抗日先锋连红色基因的光荣传承。
2: 指导好，欢迎参观我连荣誉史。我连是一支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组建于1929年6月。
0: 今天的连队荣誉视力有来自连队发源地安徽省霍邱县的客人们。
3: 全体官兵写完之后，每个人按个手印。
4: 对，你先头部队呢，在正面就攻这个山，因为必须攻下这个山，红二十五军。
0: 这位声情并茂、正在讲述历史的老者名叫陈基荣，他没有参过军，却对红三连的历史了如指掌。而这一切的缘分还得从40年前说起。1986年8月，陈基荣正担任广东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学先的专职秘书。在整理文件时，他发现一封解放军53806部队写给李学先的信。信中提到，根据原第42军副参谋长叶川的介绍，该部队三连原来是个老红军连队，有着光荣历程，但由于战争年代转战、调动、改编等情况，历史档案并不完整，因此特意致函李学先，请他为这支部队写一份证明材料。当陈基荣把这封信送到李学先面前时，曾经浴血沙场的老红军感慨万千。

0: 这个连队能够找到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我经常发梦的发梦到我的战友打仗牺牲生死与共啊，跟战友们，所以这个感情很深。
1: 这封信的到来唤醒了李学先数十年前的记忆，那是在鄂豫皖苏区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1930年，李学先成为了霍邱县赤卫五团3营7连的连长。1931年上半年，地方反动武装进犯根据地，李学先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把敌人引诱到河边，由伏兵击杀，一下打掉了敌人2个连。这一仗也让7连在全团出了名，大家都学用7连的灵活战法，很快就把反动民团的嚣张气焰压下去了。1934年红25军整编，原来的霍邱县赤卫五团3营7连被编入第225团3营8连。这个番号被后来成为开国少将的方升甫郑重写入自己的革命经历中。
2: 因为5几年写3几年的事儿，他可能有一点点误差。真实的时间应该是1934年。
1: 方升甫加入3营8连时，正是红25军极为艰难的时期。蒋介石集中兵力对鄂豫皖苏区连续进行围剿、驻剿和追剿，红25军进行了艰苦斗争，部队损失严重，根据地被分割成小块。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的指示精神，做出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重大决定。11月16日，在罗山县何家冲的这棵银杏树下，方升甫和8连的战友们跟随大部队出发了。红25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初步计划是到鄂豫陕边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得知红25军突围的消息后，急忙调集近40个团进行堵击。红25军且战且走，跨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再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挺进。这时初冬的寒流骤然袭来，红25军的将士们还穿着单衣，脚踏草鞋，蹒跚行走在泥泞的道路上。方升甫曾在自传中简略提到过长征的艰苦，在那样没吃没穿，白天夜晚都不得休息，伤病时没有药品的困苦生活里，没有发生过怨言或叫过苦，从没有向困难低过头。就在红25军离开大别山后的第10天，一场巨大的危机悄然袭来。11月26日下午1时许，红25军到达方城县独树镇7里岗附近，准备从这里穿越许南公路。7里岗地势陡峭，易守难攻，但西南方却是一片平原。早在红军到达的2小时前，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许南公路两侧山地，形成长达5公里的弧形堵击线。
3: 红二五军比较善于打山地战，你这个在这个比较平的地方呢，它就受影响啊，地形不利。
1: 由于气候恶劣，能见度低，红军先头部队没有发现敌情，在接近许南公路时突然遭到敌人炮火猛烈阻击，再加上寒流袭击，衣着单薄的红军战士们被冻得一时反应不过来，处境十分危险。
4: 手啊，拿那个枪栓呢，就拿不动，手都冻直呢。

0: 织的挽不了挽呢，损不开。
1: 十万火急之时，军政委吴焕先从后面赶上来，他拔出大刀，身先士卒地冲向敌人。方生普和八连战士们也跟随政委发起冲锋，和敌人展开肉搏。
2: 国民党军队一肉搏，他就盯不住了。红二五军这些人，他都是打起仗来都是硬拼啊，挥着大刀就上去了。
1: 这一仗打到黄昏时分方才暂停。入夜后，红二十五军由地下党的同志带路，从敌人封锁线的间隙中穿过重围。但仅仅一天之后，在红二十五军准备渡过里河进入伏牛山区时，敌军追踪而至。紧要关头，方生普率领八连奉命抢占北岸的上马寨，掩护大部队渡河。激烈战斗中，方生普被一颗榴弹击中，
3: 子弹就从他的这个左肩打过去，穿透了肺，然后从子弹从右边出来。
1: 身负重伤的方生普仍咬牙坚持指挥战斗，直到红二十五军全部渡河成功后，他才拖着沉重的身体向部队离开的方向走去。
3: 他其实就已经掉队了，他就一个人觉得我只要往前走，前头有脚印，我就走。
1: 独树镇一仗给方生普留下缠绵一生的伤痛，近300名红军战士牺牲在这片土地上，但独树镇之战也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至关重要的一战，他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将这支部队歼灭于长征途中的阴谋。进入伏牛山区后，红二十五军发现这里也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于是改向陕南前进。1934年12月8日，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省洛南县的三要司地界，跟国民党陕军遭遇开火。敌人凭借三要司南面的酒泉山居高临下，据险阻击。酒泉山海拔约1600米，山下有河，四面开阔。敌人在山顶的寨子里把红军动向看得一清二楚。为了夺取这个高地，徐海东副军长想到了以身手矫健著称的猴子营长李学先。早在苏区反围剿作战时，李学先已经升任第225团三营营长，负责指挥第7、第8、第9三个连队。他仔细观察酒泉山后发现敌人正面火力强，但背后的陡坡防守较弱，于是决定由副营长张波带领7连和9连从正面佯攻，他自己则率领8连战士从坡后攀援偷袭。攀援是李学先的拿手好戏，但这次却有不同。
4: 长征前他打土匪窝的时候呢，给那个子弹咬了一下，那个又走，子弹还在里面没有出来，爬的时候就觉得很疼，钻心的疼啊，但是毅力很坚强，他一定要战胜敌人，一定要上去。
1: 老连长以行动激励全连战士奋力攀登。20分钟过后，战士们终于登上了坡坎。李学先一声令下，100多颗手榴弹一起扔向山顶。爆炸声中，李学先率领8连官兵展开冲锋。与此同时，兄弟部队的正面佯攻也开始了。这把大刀正是当时8连战士用过的武器，刀口卷刃，一道道豁口，是他们舍命搏杀的最好见证。最终在将士们的协同作战下，红二十五军仅以微小的代价夺下酒泉山，赢得入陕以来第一仗，打出了红二十五军的军威。战后

0: 为了犒劳作战勇猛的八连，军部送来猪羊肉，让许久未见荤腥的将士们大快朵颐。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还亲自送来一面红旗，授予八连北上抗日先锋连的光荣称号。从此，北上抗日先锋连成为这支连队的荣誉称号。绥红二十五军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保卫延安的警备部队参与大生产运动，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艰苦的中原突围，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湖北恩施剿匪。这是毛泽东在1951年年初为军委炮兵学校筹办校刊写下的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那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打响，和全副现代化装备的所谓联合国军相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地面火力处于绝对劣势。为了壮大实力，志愿军开始迅速而大规模地组建和扩建炮兵部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北上抗日先锋连整编为炮兵第209团一营三连，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步兵到炮兵的艰难蜕变。
1: 那时候的战士对我们炮兵的一些基础知识啊，和一些基础操作都不是很清楚，都是我们战士靠着一遍又一遍的这种摸索啊，逐渐的是形成能力的。
0: 1951年10月，完成大练兵后的三连，随团志愿入朝参战。这次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之一——喀秋莎火箭炮。喀秋莎火箭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研制装备的一型轮式车载火箭炮。一门炮可以同时发射16枚火箭弹，发射速度快，覆盖面积大。手握这样威力惊人的重型武器，三连官兵跃跃欲试，而让他们大显身手的时机很快到来。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地区，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集结重兵，向志愿军597.9和537.7高地发起猛攻，拉开了上甘岭战役的序幕。此后数天，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展开残酷的阵地争夺战，在敌人猛烈的炮火封锁下，战士们被迫退守到阵地坑道中。弹药、粮食、饮水全部告急，补给运输员们遭到炮火拦截，不断牺牲在火线上。危急时分，志愿军首长决定调集火箭炮部队参战。
2: 北上抗日先锋连到达上甘岭的时候呢，当时上甘岭战役正打到转折点，这个反击呢，不像以前我们在反攻敌人的时候主要依靠步兵的兵力，而这一次我们要依靠火力来压制美军。
0: 三连配备了4门喀秋莎火箭炮，全团一共24门，于10月19日分头从预备阵地出发，奔向发射阵地，并做好准备。当天下午，第15军火炮首先发出怒吼，炮弹像雨点一样飞向597.9高地。一阵火力集袭后，在地堡里躲避弹雨的美军钻出来，准备抗击志愿军步兵的冲锋。而就在这时，第209团突然实施齐射，飞出的火箭弹连成一片火海。
3: 那个喷洒非常厉害，我们大概全射射出去以后，那个阵地上呢，大概只有两个士兵活的，都昏过去了。俘虏他以后，他抗议，他说：“你们这个共产党放了原子弹。”
0: 火箭炮部队参战，改变了上甘岭战役的形势，有效压制了敌人攻击。但是火力强大的喀秋莎

0: 也有弱点，目标较大，在敌人拥有制空优势的朝鲜战场上容易暴露。三连的火箭炮在一次进入待机阵地时被敌机锁定，敌人投下的炸弹在攻势周围爆炸。
1: 如果说美军的炸弹落到我们炮车附近，很有可能就会导致殉爆，就是我们在火箭炮上面的炮弹一起爆炸。在那个时候，我们连队的官兵顶着美军飞机炸弹这个冲击波的危险，然后将火箭弹从滑轨上面退出来。
0: 上甘岭战役中，三连前后九次进入阵地，七次射击，消耗炮弹600余发，全部命中目标，创造了在全师历次战斗中打得准、打得猛的新纪录。1957年2月，三连从朝鲜回国到广东驻防。大家不知道的是，在常年转战中失去联系的老连长李学先，也已在广东工作多年。就是这咫尺天涯的距离，直到1986年才被打破。自从知道三连的消息后，李学先陆续拜访了许多当年的老战友，30多位老红军或红军家属撰写了证明材料，梳理证实了三连从1929年至1950年的历史。1998年12月5日，原广州军区政治部正式认定红三连为红军连队。
2: 这个红军连队成立起来以后啊，对现在的解放军以后的解放军队这个教育啊，很重要。
3: 我相信我们这个连队啊，会继承这个传统，发扬这个传统，壮大这个传统。
0: 1999年10月，老连长李学先再次来到了红三连。当年他曾无数次带领这支部队出征，一晃半个世纪过去，眼前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孔。
4: 离我们这个后方会打20多公里啊，现在
2: 就是啊，
4: 哎，
2: 就我
5: 咱们现在的连长啊，就好了，
4: 现在换了吗？
5: 鸟枪换了大炮。
0: 在这次行程中，李学先亲眼目睹了红三连雷达及指挥、侦察、打击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高科技武器系统。这位年轻时曾挥舞大刀与敌人浴血奋战的老人感慨万千，这是长眠于地下的老战友们做梦都难以想象的场景。岁月如梭，随时代发展的红三连渐渐拥有了更为先进的武器系统，也展现出更加出色的战斗能力和战术水平。2006年，红三连所在部队换装首批远程多管火箭炮武器系统。这款火箭炮武器系统数字化、智能化程度高，与老式火箭炮相比，具有射程更远、威力更大、反应时间更短等优点。团党委研究决定，将首套装备先行试训任务赋予了红三连。
6: 主要是面临两个困难，第一个，每个人都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装备；第二个，就是没有现成可用的教材。当时我们指导员带领我们，大家立下军令状，确保当年完成实弹射击任务。
0: 为了应对挑战，连队官兵不但积极向院校专家请教，还到生产厂家请来技术人员到部队教学，大家住进炮库里，没日没夜的研究训练。
6: 这项任务很艰难，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大家的斗志都很昂扬，竭尽全力向困难发起挑战，攻坚克难，就像我们的试岗精神一样。
0: 敢于攻坚，敢打必胜，敢挑重担，敢当先锋。 红三连靠着这样的精神，仅用两个多月就完成了先行试训任务，顺利进行实弹射击。2011年，原广州军区授予了红三连“精武强能标兵连”的荣誉称号，继北上抗日先锋连、大生产模范连之后，这是他们获得的第三面荣誉旗帜。
1: 在这里给大家讲述我连第一面战旗北上抗日先锋连背后的故事。
0: 如今红三连的战士们会时常重温历史，讲述传承，年轻的战士们正是从一次次历史的回顾中获得无穷动力。2025年，战士闪星章幸运地被连队选中作为擎旗手，准备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阅兵。初到阅兵村，方队政委的一句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 他就跟我讲，每一面战旗然后都有无数这个先烈的英魂，你们的军姿就是对英雄的最高致敬。
0: 这句话激发了闪星章心中无与伦比的荣誉感。此后100多天的集训，无论是高温酷暑还是风雨来袭，战军姿即使中暑晕倒，他也从不退缩。在日复一日的简单重复中追求卓越，在一次次突破身体极限中成就自我，经历百日集训后，擎旗手们完成了蜕变。

0: 兴奋啊，指着那个电视说：“这是我们连队的战旗。”所有人都感到无比光荣与自豪。
1: 这无上荣光不仅仅属于红三连，也属于所有并肩战斗过的英雄们。
2: 北上抗日先锋连的这个旗帜，其实就是红二十五军的这些烈士的鲜血染成的。这面旗帜是代表着红二十五军全体的官兵和所有的烈士。
1: 战旗屹立不倒，精神代代相传，融入红色基因的人民军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下，奋进强军路，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据美媒报道，美已再度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特朗普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所谓小警告。美伊冲突再起，带来哪些变数？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会同48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8号在北京召开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研究下步重点工作。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不断开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要进一步推动意见各项任务持续落实落细，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更大成效。
0: 八号，台立法机构对防务特别预算进行表决。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立法机构针对防务特别预算条例进行表决，三读通过蓝白党团提出的修正版本，预算金额总计7800亿元新台币。
2: 我们第一期的上限是3000亿的台币，所以第一期加第二期总共是7800亿。
1: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七号爆料称，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私下拜托台湾民众党说，防务特别预算只要8000亿新台币，再外加600亿新台币就好。
3: 他们自己民进党党团总召蔡其昌跑来找我们台湾民众党党团说，哎呀，没有啦，不用1.25兆啦，8000亿哈，再加个600亿就可以啦。
1: 黄国昌表示，之前蓝绿白三方协商的时候，民进党强硬坚持防务特别预算一定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一点都不能删。黄国昌质问，民进党究竟唱的是哪出戏？真的有把台湾民众的钱当钱看吗？
0: 综合台媒报道，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在台北和新北的选情保持领先。有分析认为，这种态势令民进党胆寒。绿营近期加码使出各种脏招，试图抢夺蓝营票仓。
1: 对于2026台北市长的选举，岛内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如果对上绿营台北市长可能的参选人沈柏阳，蒋万安以 52.9% 的支持度大幅度领先潜在对手超过20个百分点。就施政满意度来看，蒋万安也获得 58.8% 的满意度。
4: 其实台北市整体环境我们都会全力以赴来进行相关的维护清洁，所以不管老鼠多老鼠少，我们就是全力来防治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1: 台学者认为，最近绿营持续炒作所谓台北鼠患议题，攻击蒋万安的施政，绿营侧翼青鸟给自己人造势不成，竟然想用毁掉台北市形象的方式打选战，根本是心术不正。对于新北市长的选举，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支持度为 39.6%， 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约5个百分点。台媒报道称，苏巧慧近期持续出招，试图抢夺蓝营票仓。李四川也加紧顾票，并且拓展票源。
5: 侯市长在前几天告诉我，我现在碰的对手比他那时候大概强了好几倍，他以前对的只有一个人，我现在对的是两个人，没有像我的对手，他是一代传一代。
1: 美伊再度交火，特朗普警告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威胁可能有更猛烈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陷入新危机？停火协议又充满怎样的变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伊朗强硬反击美舰，特朗普为何低调？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美媒报道，美以再度

0: 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特朗普声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美伊冲突再起，停火协议充满怎样的变数呢？而美国又会如何改变谈判策略？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美伊冲突再起，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7号，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美方称，伊朗利用这些设施袭击了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伊方则称，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了停火协议。特朗普再次威胁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特朗普刚刚定下了一周窗口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呢，美伊双方再次爆发了军事冲突，为什么又打起来了？最新情况您了解如何？
1: 自美伊宣布停火之后，停火的状态一直非常脆弱，那么现在又发生了交火，有几方面值得关注。首先呢，会看到美舰在行动，这一次的交火呢，从伊朗方面来说，首先针对的是美国3艘驱逐舰从这个波斯湾来驶入阿曼湾，也就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在通过的过程当中呢，伊朗是进行了打击，当然呢，美方称美军军舰是全身而退，是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毕竟呢，这是一个非常惊险的场面。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美国称正是因为伊朗打击了美舰，所以美国对伊朗进行了回击，认为呢是伊朗挑事。那么这个时候美国打击的目标其实更多反映出的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美国仍然试图通过武力来打通海峡，所以这一次打击的目标正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的一些重要的设施，其中包括的是格什姆岛以及伊朗的阿巴斯港，那么同时还打击了伊朗海军的一个检查站。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这一次打击行动当中，伊朗呢也试图突破美国的封锁。那么伊朗方面称，正是因为两艘商船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呢，是遭受到美国的拦截，美国又要扣船了。所以伊朗方面呢，针对美舰是发动了攻势。所以呢，从这一波的交火当中，我们会看到双方仍然在进行角力。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伊朗方面称美国破坏了停火，但是呢，伊朗没有后续的更激烈的打击行动。而对于美方来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轻描淡写地说，这只是一次所谓爱的轻抚。这个爱的轻抚这个词在英语里头，它其实是指这种小小的警告，是一次比较轻微的行动。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现在不认为停火的状态已经被打破。这恰恰反映出的现实是，现在呢，美伊双方尽管都在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在试图谈，但另外一方面都在准备军事行动。但是显然，军事行动并非优先的选项。双方都认为，如果战火重燃，对于自己来说将是极大的风险。
0: 既然再次交火，您认为对于停火协议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变数？接下来有没有可能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2: 这现在的谈判是非常非常脆弱的，所以一个风吹草动就极有可能去破坏掉整个谈判过去大家所有的规划。其实伊朗看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呢，美国是在泥潭里挣扎，但是伊朗已经学会在泥潭里打滚了。因为伊朗现在看得很明白，第一个是特朗普现在的压力越来越大，不仅是经济上的压力、军事上的压力，还有政治上的压力。因为最新的民调显示，这是特朗普上任以来最低，然后跟上个月相比又降了。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心里很清楚，特朗普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是5月份，那要到11月份选举呢？这么降下去，特朗普还怎么办？他的那个共和党还怎么办？所以对于伊朗来说，时间是伊朗最大的优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这个战事到现在为止延长了这么长之后，很多那个反思，大家现在开始去想一些事情了，这个是特朗普不愿意看到的。我们看到美国有几十个众议员联名写信，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打伊朗？你打的旗号是不能让伊朗有核武器，对不对？所以只要谁有核武器，你都一定要把它死死的摁住，对不对？这问题就来了，那伊朗攻击了以色列的有一个地点，那个地点据说是以色列相关核研究的重镇，以色列有没有核武器呢？ 哎，这些国会议员说，按照美国的规定的话，国会议员可是有权利知晓实情的，那就请当时这个信。

0: 是写给了美国国务卿。那美国国务卿，您这位以前是当过参议员的，所以对于国会议员需要有这个知情权，你是非常清楚的。那请卢比奥国务卿把以色列有核武器到底有没有，到什么程度了，跟大家讲一讲啊。但是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公之于众的话，那么会使得特朗普非常的尴尬。这仅仅是开始反思的第一步，未来这样的思考越来越多的时候，那特朗普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了。所以特朗普现在在泥潭里面就在不断的挣扎。
1: 而近期呢，美媒也在持续报道有关特朗普访华筹备的事宜，对此中方表示对此事双方保持着沟通。而有美媒也指出特朗普的担心访华行程有变，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是否也与他急于结束冲突有关呢？
2: 5月6号特朗普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他对媒体说协议可能在一周之内达成。从5月6号算一周的话，其实就几乎是特朗普之前在社交媒体上他自己说的他要访华的日期。所以啊，多家美国媒体，包括像《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美联社》，会把特朗普急着结束美伊冲突跟可能的他的访华行程联系在一起，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简单讲啊，如果特朗普能在访华之前就结束美伊冲突，美国媒体认为他比较能从从容容地带着胜利的成果，用和平缔造者、安全缔造者的姿态去出访。他可以说我已经压住伊朗了，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了，避免油价失控了，我也让中东更安全了。但如果在访华之前美伊冲突结束不了的话，那伊朗一定会变成是会晤当中重要的议题，美国会需要中国来斡旋，让伊朗重回谈判桌，让伊朗开放海峡，然后美国呢会变成有点像是破坏稳定而且束手无策的一方。也有美国媒体提到美国的军火在冲突里大量消耗，要补回那些库存呢，也是需要中国放宽稀土管制的。《华尔街日报》啊，他引用美国前外交官的说法，是说的最直接的。他说啊，特朗普急着结束美伊冲突，就是不想以恳求者的姿态来面对中国大陆。那也有不少美国媒体啊，甚至是关心起特朗普访华的行程是不是能确定。所以如果下个结论的话啊，我认为特朗普急着停战，主要跟中东战场带来的军事、经济、政治的压力直接有关，越拖成本越高，所以需要很快结束来降低成本。但是啊，预计的访华行程刚好在这个考量里面变成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1: 据伊朗媒体报道，针对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回应称，美军会后悔的。针对停火协议，伊朗方面表示，美方此前的多项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则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针对美军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的回应称，美军是会后悔的。同时之前呢，伊朗方面也指出，停火协议当中的条款完全是美国人的意愿清单，并非实际。您如何看待伊朗的态度？
3: 近时期我们会看到，针对不管是谈判还是呢美伊之间的交火，伊朗国内确实频频发生。总体来看呢，态度还是非常的强硬。首先呢，说到陆军发出的警告，显然是会看到美国在进行冒险，而后续还可能升级军事行动。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注意到的是，在美国国会，共和党人现在仍然团结在特朗普周围，甚至呢有消息称，在参议院部分共和党人已经在私下拟定相关的决议。这个决议呢，是后续给特朗普再次发动军事行动来进行授权。我们都知道，此前的发动军事行动是否获得国会授权，一直在美国国内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那么60天之后呢，特朗普声称现在战事已经结束，这一篇翻过去了。但是呢，是不是还会把这一篇翻过来，这是有可能性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即使在进行谈判，伊朗担心的是美国可能会准备再次发动突袭，所以呢要对美方发出警告，一旦动手呢，美国将得不偿失，美国是无法通过军事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我也看到在伊朗国内有一些民众形容，对于特朗普来说，这一次的失算呢是美国出现了误判， 美国以为呢伊朗是一个洋葱，剥掉了外面一层以后呢，里面就有美国想要的这个内核，但是呢发现呢越剥越辣，越剥越扎手，所以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呢对伊的军事行动是进退两难。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当伊朗发出警告，而现在呢美国又急于与伊朗达成所谓一页纸的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呢显然不是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呢试图从最简单或者是说最容易入手的方向来推进谈判进程，美国最终的目标还是要所谓体面离场。这个时候呢首先反映出的是近期美国的危险尝试确实是适得其反，而美国呢即使没有造成这个立刻损失，但是却看到呢伊朗的反抗的意志，美国用这种谈判的叙事来减少自己承受的压力和损失，进而呢和伊朗在进行周旋，希望呢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迫使伊朗接受自己的条件。所以当伊朗发出警告的时候，既是警惕美国后续会再次动手，同时也会看到在谈判进程当中美国仍然在对伊朗施压，而并非更多回应伊朗的诉求。
1: 虽然呢特朗普呢声称这场军事冲突已经结束，显示他急于抽身的这样一个走向啊，但是伊朗方面表示说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就摆脱危机。那您认为这个代价具体指的是什么？
0: 我觉得伊朗现在呢觉得他很占理，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把我打了，而且是你先动的手，那医药费你得出吧，医药费你不出你就想跑，这怎么可以？而且伊朗现在看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打的主动权在你的手里，可是谈的主动权在我的手里，这谈判要谈成得咱俩都点头，现在你想点头，我先问问你医药费什么时候给我，所以这现在是伊朗最大的底气。那么伊朗现在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叫做对内立人设，对外亮底线。什么叫做对内立人设？就是伊朗现在在告诉伊朗所有的国民说，咱这血不会白流，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打我们的人付出代价，让他得有一个教训，所以他进一步的会团结国内。而对外亮底线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所有的人说，谁以后再敢打我的话，就是这次这个结果，这个模板我就放在这儿了，不管打我的这个人有多大有多强有多厉害，我就是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美国就是狂轰滥炸，对伊朗来说你炸呀，我用我的游击战对上你的高端局，你觉得你的武器先进，你觉得你可以炸我，好，你炸，你炸的时候我躲在山洞里，你在外面炸得越狠，我在里面导弹做得越快，等到你炸完了，我只要有反击的能力，我只要没有被你炸趴下，你在谈判桌上你就是劣势。
1: 同时呢，伊朗国防部还喊话美国必须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但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声称几乎每天都会与特朗普通电话协调一致。那一边呢是逼着切割，一边呢又是贴身绑定。尤教授，您认为现在特朗普是否已经陷入到了左右为难的一个尴尬境地呢？
2: 从伊朗跟以色列我们看得到的公开说法里啊，美国确实是受到来自两边的压力。伊朗说啊，美国如果不跟以色列划清界限，就不要想低成本的从冲突脱身啊。另外一边以色列讲，我们跟美国完全保持协调，但是他话中有话，施压美国，美国啊，你不能背着我们去跟伊朗谈成协议，把我们给卖了。这种两面吹风呢，我们从双方历次提出的停火方案就能看出来。伊朗最早的十点方案里面就要求美国停止对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争。那谁在对黎巴嫩开火？当然是以色列嘛！啊，要求美国不能再对伊朗发动新的侵略，这不只是要求美国，也要求以色列。方案里呢，伊朗要美国撤出区域啊，就带有美国你不能再被以色列利用来当帮手的意思。那后来伊朗的十四点方案同样包括停止所有敌对行动，未来不能再攻击，美国撤出伊朗周边这些内容。我认为啊，美国在以色列跟伊朗的双重压力底下，剩下的空间是很窄的啊。美国不可能切割以色列，他会用目标一致啦、充分协调啦、安全合作这些话，还有说伊朗你不能永和，浓缩铀你必须处理，这些实质的议题来安抚以色列。那寻求谈判的期间呢，美国会要求以色列克制收敛他的攻击行动。然后 对伊朗来推动一个先停火重开海峡，然后对停止浓缩铀的活动做出保证的一个临时的框架，然后把更难

0: 处理的其他问题给延后。所以啊，美国就是在搞双轨操作，但是以色列跟伊朗都是有疑虑的，都在施压，那就不断在挤压美国能达成协议的空间。美国自己反反复复的态度和轻率的发言，也让他做的很多保证可信度很低，这也增加了达成协议的难度。
1: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评论称，中东局势当前依旧剑拔弩张。美媒披露，美军在伊朗空袭中受损情况远超官方承认，仅设施受损点就达到228处。此外，美国海军舰队规模持续缩水，外界对于美国长期维持高强度中东行动的能力产生质疑。
2: 特朗普声称，美军的3艘驱逐舰在遭受到攻击之后，仍然成功地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介绍一下，这3艘驱逐舰它的战力性能如何？同时，目前在中东，美军还有多少兵力？
3: 首先呢，说到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包括这3艘驱逐舰，美国首先要放大的当然是威慑信号。我们并不是否认美国驱逐舰它所谓的战力，但是大家要看到，当特朗普声称3艘驱逐舰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现实是它是出而并非进，其实还是险象环生。美方呢尽管称是全身而退，但是我们会看到，如果伊朗加大火力攻击，如果美国再次尝试强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如果再次进入的时候，伊朗的攻势是有可能会造成直接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击沉美舰的。在这一点上呢，美国并没有足够的信心，也没有足够的应对的能力。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依然是保持着军事存在。之前呢，在中东本身就有大概50,000人的部署，那么之后呢，又追加了10,000多人的这种军力的部署。现在呢，美国仍然强调的是，大兵压境之下，伊朗呢必须要接受条件。一方面呢，当然是以打促谈，但另外一方面，不排除的是，对于美方来说，当进退两难的时候，特朗普可能会采取军事冒险的方式，来试图寻找一个契机离场。当然，现在在美国国内，应该说总体的声音认为，深陷战争泥潭是不可接受的，包括支持他的共和党人也不希望美国陷入中东，让伊朗变成又一个伊拉克。
2: 其实据美媒披露，伊朗袭击损毁美军设施是远超官方承认的，也就是说伊朗的反击能力是被严重低估了，是这样吗？而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美方是不是更难收场？
4: 美国的感觉呢，就是军事上打不赢，经济上耗不起，面子上挂不住，而且随着时间往前推呢，这个局面是越来越尴尬。那一方面呢，是我们看到说到现在为止，你现在看到整个美国在过去的这2个月里面，陆军的参谋长被换了，海军部长被换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国内部在这件事情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连军方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另外一方面是大家现在看到，就是在前线的这些美国的海军的这些舰船里面，航母还有驱逐舰都发生了火灾，在即将打仗的情况下，那应该是一级战备，在大家弦儿绷得这么紧的情况下，怎么又是航母又是驱逐舰还不止一艘发生火灾，这到底说明什么？我想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另外就是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是通过卫星影像看到的，说原来美国的受损远比所公布的要严重的多。这里面我们看到比如说巴林的海军基地，那可是美国第5舰队的这个核心啊，那是第5舰队的老家啊。那后来谈到了科威特的这个阿里夫詹营，这个阿里夫詹营那是美国在那个区域陆军的总部啊，也就是说你陆军的总部，你海军的老巢都被打了。而且当时从那个影像当中，这个报道中谈到一个事儿，说你在旁边没看到弹坑，说明什么？说明打得很准。那这种情况下，也就是伊朗的反击能力其实远超美国的想象。如果说哈，这个被打击只是皮外伤的话，接下来这件事情可是内伤啊。美国媒体自己讲的，说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接下来你会看到美国的海军一直在变瘦，它有可能是历史上最瘦的情况。在接下来的时候又要退10几艘军舰，你看看这个军舰里面，核潜艇有，巡洋舰有，滨海战斗舰有，后勤补给船有，不是退小船呐，是退你的主力舰只啊。对于美国来说，美国一直自诩为世界警察，到全世界到处跑来跑去，船呢？如果没有船的话，那么你天天喊着说要再度伟大起来，要天天喊着你自己很厉害的话，那么大家对于你自然是一个问号接一个问号。
5: 泛舟行笔，

0: 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一场为了维护美国霸权的战争让全球付出了代价。当前局势处于关键阶段，需要各方拿出最大诚意，回到对话谈判的轨道上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稳定，才能够尽早结束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介绍，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另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发布了当天稍早前对美军进行强力回应的视频。
1: 特朗普当地时间七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停火还在继续，仍然有效，这只是一个小小警告。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三艘美国驱逐舰在伊朗的袭击中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这三艘驱逐舰毫发无损，但伊朗方面遭受了重创。他同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美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的声明报道称，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清楚，面对任何侵略行为和军事袭击，伊朗都会毫不犹豫强硬回击。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针对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回应说，他们会后悔的。伊朗新闻电视台八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0: 伊朗外交部八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的袭击，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一天表示，每当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上，美国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伊朗人民从不向压力低头。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中情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其所说的75%，正确的数字是120%。那么美伊双方此次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八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查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干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三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塔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 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八号援引外交人士消息报道，缓和局势的努力仍在继续，预计伊朗方面将在今天就美国提出的方案作出回应。
3: 多家美媒日前报道说，美方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如果达成一致，双方将宣布结束战事，并启动为期30天的细则谈判。不过美伊围绕此事释放出矛盾且混乱的信号，特朗普一边称美伊进行良好会谈，协议达成几率非常大，一边又称达成协议或许是很大的假设。在美伊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凌晨互袭后，特朗普宣称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是伊朗不拥有核武器并交出浓缩铀材料，而伊方则对所谓接近达成协议的说法予以驳斥，称这是美国的一厢情愿。伊朗媒体此前还强调，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被讨论。分析人士认为，当前正是美伊外交博弈的关键时期，双方此时互袭或是对彼此的一种试探和施压，美伊局势大概率将呈现低烈度冲突、常态化僵持、拉锯式谈判的走向。
0: 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国和以色列的长时间密集轰炸，目前伊朗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
4: 美国《华盛顿邮报》7号以3名现任情报官员和1名前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了这份报告的要点。报告说，伊朗据信在战前拥有大约2500枚弹道导弹。一名美国情报官员说，伊朗的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导弹库存相当于战前的约70%。这名官员说，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存储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报告认为，在美国海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一名知情人士说，为节省储油空间，伊朗将产出的部分石油存储在空载油轮上。伊朗同时减少油田产量，确保油井正常运转。美国海军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月底说，伊朗主要运油港的存储设施很快将达到饱和，这将对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造成永久性损害。特朗普本月接连表态称，美国海军筑起一堵钢铁之墙，伊朗经济正在崩溃。针对伊朗导弹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乐观表示，伊朗的导弹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的导弹。对于特朗普估算数据与情报界数据的显著差异，《华盛顿邮报》认为，美国情报界对伊朗的评估往往比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更冷静。以色列特拉维夫国家安全研究专家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说，即使封锁伊朗几个月，也无法迫使其屈从于美方。他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已宣称对伊朗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实际上可能是战略失败。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假如你看到狮子露出牙齿，别以为狮子在微笑。伊朗媒体解读说，这是在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伊朗武装部队8号早些时候说，美军与一些国家合作对伊朗部分地区发动空袭。阿联酋国防部8号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来自伊朗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3人受伤。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美军导弹库存之际，美国国务院5月1号批准总额257亿美元中东军售，仅官宣86亿美元，另有约170亿美元导弹军售未公开，只知会国会。这批导弹销往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含大量爱国者拦截弹。自美以伊冲突爆发，特朗普政府已经3次动用紧急权力绕过国会批准中东军售。报道还称，伊朗战事以来，美国及海湾国家已经消耗近1900枚爱国者导弹，近乎耗掉美方约3年的产能。有民主党议员批评特朗普政府应对伊朗战事准备不足，滥用紧急权力推进巨额军售。 当地时间七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正寻求重启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在本周。美国此次旨在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但行动不久被叫停。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7号在官网上公布针对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古巴外交部7号发布公告说，美国对古巴新一轮制裁措施是经济侵略行为。同一天，正在美国访问的巴西总统卢拉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表明，他并未考虑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来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了闭门会晤。卢拉会后在巴西驻美使馆举行记者会，他透露双方还讨论了古巴问题，美方释放了积极信号。卢拉说，他愿意充当美国和古巴之间的调解人。一号，美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特朗普还多次威胁称，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
0: 朝中社八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六号视察重要军工企业，了解今年将给南部边境远程炮兵部队列装的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的生产情况。
4: 朝中社报道说，相关部门按照部队试验计划进行了155毫米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车的不同地形行驶和渡河试验，并进行了改良炮弹试射。
5: 김정은동지께서는각이한작전전술미사일체계들과위력한방사포무기체계들과함께전방부대들의교체장비시키게되는대구경강선포의사정권도이제는 60km 를넘게된다고이러한화력타격범위의급속한확대와표적적판능력의비약적인향상은우리군대의지상작전에커다란변화와유리성을제공하게될것이며
4: 金正恩说，新型火炮武器系统具备出色的机动性、高超的战斗环境信息处理能力和自动射击系统，将完全改变朝鲜炮兵武力的构成。他表示，2026年在加强朝鲜国防力量的过程中，将刷新前所未有的记录。据朝中社8号报道，金正恩7号还视察了崔贤号驱逐舰，并要求按计划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0: 世界卫生组织7号就近日备受关注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病例一事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迄今收到8例病例报告，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目前该事件引发更广泛的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6: 世卫组织说，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最早报告的两个病例曾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进行观鸟之旅，期间还参观了已知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的地点。世卫组织正与阿根廷卫生部门合作，了解这对夫妇的行踪，并安排从阿根廷向5个国家的实验室运送2500套病毒检测试剂盒。世卫组织指出，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 据介绍，世卫组织正与多个国家政府和合作伙伴共同应对，目前邮轮正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接受安置。乌拉圭公共卫生部7号称，确认两个病例此前在乌拉圭期间并未进入可能发生病毒传播的阶段，乌拉圭目前不存在本地传播风险。加拿大卫生部长和外交部长7号发布联合声明称，确认有两名曾搭乘过邮轮的加拿大人在病例出现前已返回加拿大。此外，还有一名未乘船但可能接触过有症状人员的加拿大人，以上三人均无症状，目前正在进行自我隔离，并接受当地相关部门对症状的监测。其中两人在安大略省，一人在魁北克省。美国德克萨斯州卫生部门7号称，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向其通知，两名德州居民曾搭乘过邮轮，在病例出现前已离开邮轮并返回美国，他们目前正在密切监测自身健康状况。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目前美国有5个州正在对曾搭乘过邮轮的居民进行监测，截至目前均未出现患病迹象。
0: 目前涉疫邮轮红地厄斯号正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路透社称预计该邮轮将在本周日，也就是10号抵达指定区域。西班牙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西班牙正与世卫组织、欧盟方面密切合作，对船上乘客进行隔离式撤离，乘客将在封闭隔离区被转移，确保不会与当地民众产生任何接触。记者今天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本次汉坦病毒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中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

0: 今天，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在日本参议院进入审议阶段。来看总台记者从日本东京发回的报道。
1: 旨在强化日本情报活动的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八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九名内阁成员，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同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赋予国家情报局对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该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此前有评论认为，高市早苗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希望提升情报能力，以服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型和强化防务能力。这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推进军事扩张的路线非常相符，也可以说是右翼势力推进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制度上的布局。国家情报局通过对国际国内情报的收集，可以更好地为日本的重新武装来服务，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将造成重大的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对于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出担忧，认为这将会强化对国民的监视、侵犯隐私权，而且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市早苗政权积极推进扩军修宪的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会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0: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有关庭审记录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历史文献，完整记载了法庭长达2年多的全部审理过程。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
2: 庭审记录全译本的出版和萨顿日记的披露，再次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80年过去了，日本右翼势力却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极力美化侵略罪行，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一些政客还频繁地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这实质是企图否定东京审判历史定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绝不允许有人为侵略罪行翻案，都会坚决抵制、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0: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3: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机组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4: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5: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船闸密闭检查计划于6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目前工程总体进度达95%，今年9月将全线通航。今天，全球首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在江苏南通建造完工并命名。该船被命名为“东方智慧轮”，总长399.99米，行宽61.3米，最多可以装载24168个标准集装箱，载重吨达到22.5万吨，是目前世界最大级别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按计划，东方智慧轮即将进入海试阶段，预计于6月份正式交付。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兰多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共分4站，其中亚洲2站赛事于2028年5月进行，北美2站在6月举行。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上涨0.25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27元。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紫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到俄方的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
3: 新一代苏七，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

0: 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新一代书。

0: 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苏七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而伊朗方面宣称重创美国军舰，但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局势已恢复正常。美伊双方是否已形成某种心照不宣的可控交火模式？外媒传言美伊接近达成临时协议，但伊朗表示尚未做出任何回应。这份临时协议究竟能否落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濒临红海，马克龙提议由英法牵头护航，欧洲是否准备摆脱美国组建自己的护航联盟？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表示，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的打击只是小小警告。而据伊朗媒体八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不过伊方同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局势已经恢复了正常。那么美伊双方是否已经形成某种心照不宣的可控交火模式呢？另一方面，据外媒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但伊朗官方表示尚未做出任何回应，这份临时协议究竟能否落地？此外，法国国防部六号发布公告说，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同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由法英牵头组建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力量，这是否意味着欧洲准备摆脱美国，组建自己的护航联盟呢？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表示，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特朗普当天称，三艘美国驱逐舰在伊朗的袭击中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三艘驱逐舰毫发无损，但伊朗方面遭受了重创。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七号当天，美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驱逐舰特拉克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和梅森号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伊朗军队多枚导弹袭击。伊朗方面还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但美方资产未被击中。同时，美军对负责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定点打击，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等。不过，美中央司令部表示无意寻求局势升级。八号，据伊朗媒体报道，针对美方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回应称，美国会后悔的。同一天，伊媒还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军舰造成了重大损失。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此外，另有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当前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行动最早或于本周开启。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之后啊，伊朗媒体呢就报道说，美国的军舰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是呢，特朗普说美国的驱逐舰毫发无损。很明显，美伊双方呢又在打这种认知战和舆论战。那李老师，您怎么看美伊双方发布的这个截然相反的战报？
2: 确实是在这次战争中啊，美伊双方啊对对方的战损啊，相互报的基本上差距是极大的，有的是截然相反的，这一点大家都看得清楚。就它一个特点就是夸大对方的战术，缩小自己的战术啊，这在4月8号停火之前，早就是如此。那么4月8号停火之后，先后在5月4号、5月7号，双方呢两次进行了交火。比如说5月4号那次啊，是美国发动所谓自由计划啊，那么一艘这个驱逐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时候，伊朗向这艘驱逐舰呢连发了两

0: 枚导弹，那用伊朗的话说是击中的这艘驱逐舰，而美国方面说他的军舰没有遭到这个攻击，甚至没有遭到攻击，不要说是打中这样，但是后来说遭到攻击了，但是没有受到损失啊。那么美国方面的说法是，伊朗方面的六七艘小艇被击沉，但伊朗方面承认的是说有两艘小船，是民用的小船，被击中，死了五个人平民啊这样。那么对于五月七号这一次呢，三艘美国的驱逐舰从霍尔木兹海峡之内，就是从波斯湾之内，那么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向阿曼湾方向行驶。那么伊朗方面呢，先后发射了导弹、无人机等等说是给美军造成了巨大的重大的损失。而美国方面公布的是他们的军舰没有任何的损失，全部拦截了，而且对伊朗的一些目标，包括阿巴斯港包括哥什姆岛等等，进行了轰炸定点轰炸等等。所以双方其实基本上战果是截然相反的。我觉得从这个具体的这个实战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这就是乌托案以后肯定不会有真相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呢，就是双方确实发生了交火，而且激烈的交火豪言，特别是五月七号这一次，这是双方都承认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虽然双方发生了激烈交火，但是双方呢都相对是克制因为交火以后，大家看美国方面，美国总统说这个怎么说呢，停火没有终止仍然处于停火之中。而伊朗方面说他的哥什姆岛什么的这些阿巴斯港已经恢复了正常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是能够确认的事实就这两点发生交火，双方都克制。
1: 而特朗普呢，将七号的这一次的这个交火或者说打击称作是小小的警告，但是呢，他同时也强调说呢，这个停火协议依然有效。那崔老师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未来这个即便是有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如果谈判陷入了僵局，那么美国都会时不时的对伊朗小小的警告一下？
2: 当前呢，美伊冲突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状态一方面呢，形式上双方仍然说有这个维持停火协议的这个共识，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双方呢还保持一些外交渠道的沟通，但是同时呢，实际上在这个军事层面双方其实都在做准备，都在做动作。我觉得这次尤其是美军派出军舰穿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就能看出来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呢，把这个压力呢给到这个伊朗方面。因为如果说能够无损伤的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那接下来我想在心理上对伊朗方面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威慑作用。还有一个呢，我想他这样一些军事行动呢，也表明美国是在做一个准备，就如果一旦停火终止以后，双方还要打的话，那美国方面呢是从比如说对霍尔木兹海峡从此前的封锁，它可以迅速的转入控制。那这样一来的话，那在这个停火协议的这个掩护之下美国呢可以进一步确立，尤其是在海上对伊朗的某种军事优势。所以我想首先这种边打边谈的操作是要不断的把战场上的优势要传递给这个现在处于停火阶段的这个伊朗方面，让伊朗方面呢在始终在这个军事准备方面呢，美国能够压伊朗一头。还有一个呢，当然我想对美国来说呢，他实际上这种边打边谈的这种做法呢，也是在为他后续如果双方一旦谈崩了，停火协议不再生效的情况下，美国能够迅速的把他在这个阶段呢，无论是军事上的试探也好，还是战术上的这种重新的演练和部署也好，它很快可以转化为战场上相对于伊朗的某种优势。
1: 虽然呢，美伊双方呢在这个停火期内呢再度发生了交火，但是很快我们看到呢，伊朗媒体就报道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局势已经恢复了正常。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交火我们姑且认为它是闪电式交火。其实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其实他们都不希望局势进一步的升级，但是同时呢，又希望能够从战场上能拿到一些谈判桌上的一些筹码。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来认为接下来美伊双方呢会进入到一种心照不宣的一种可控的交战模式当中？
0: 我认为是这样，就说其实，在双方停火之后，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因为双方。

0: 当然要达成协议太难太难了啊，相距甚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就是边打边谈嘛啊，所以小规模的摩擦、小规模的冲突，应该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啊。现在实际上就处于这样的状态，一边谈，但一边呢小摩擦啊，但是停火不会破坏，大概就这么样一个状态。应该说，5月4号、5月7号这两次相互的交火啊，实际上主动挑起一方是美国啊，因为5月4号是美国实行自由计划啊，是实际上有点怂恿这些自流船只强行闯关啊，那么考验伊朗的这个决心啊，试探他的能力，封锁的能力。那么5月7号这一次呢，胆子就更大了，3艘军舰要穿越霍姆兹海峡，冲出霍姆兹海峡这样一个，所以目的都是啊，对这个伊朗现在控制霍姆兹海峡这样一个，美国是心不甘，而且还是比较着急，所以有点要冲破这个封锁啊，这样一种意图在里边。当然我们知道，控制霍姆兹海峡是伊朗现在视为至关重要的一个凭借啊，所以他绝对不会显示出任何犹豫来，所以两次呢都给予坚决的这个打击，艰巨的开火啊，丝毫没有犹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其实局势是非常危险的啊。虽然双方都愿意停火，虽然双方都不愿意说这个破坏了这个停火，但是这样的小摩擦不断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啊，随时可能酿成重返战争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而且啊，这样的下去，那波斯湾局势是始终是这个非常紧张的，这个对缓和局势啊，这通过政治解决也是非常不利的。
1: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啊，因为在5号晚啊，特朗普呢是刚刚紧急叫停了这个自由计划行动，那么现在呢他又开始高调的宣布要重启，而且最快呢可能本周就会实施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啊。从表面上来看呢，是保护商船的一个人道主义行动，那其实是不是美国还有其他的一些考量，还有其他的一些目的？
2: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美国派出3艘军舰啊，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很快这个特朗普政府就宣布要重启自由计划行动，我想这里面是有着必然联系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呢，它是在5月3号的时候，当时美国宣布啊要搞这么一个行动，
1: 对，
2: 然后5月4号呢有所动作，但是很快呢遭到伊朗方面的军事上的回应，所以应该说是马上就处于一个暂停的状态。但现在呢有3艘这个驱逐舰穿越以后呢，似乎给这个美国方面啊重启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呢提供了某种心理上的底气，所以我们看到他很快说我要重启。从5月3号他最早开始说要搞这个自由计划行动的时候呢，他的一个出发点啊，就是要找到一个所谓道义制高点，所以他提出的是因为多国的商船现在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以我呢要通过护航的行动，然后呢确保这些商船啊能够自由通行。我觉得这个呢是应该说为了应对国际社会这个巨大的压力啊，这个美国方面呢是想以这个所谓保护商船啊为这个借口啊来进行这个行动。当然其实啊，我想这个所谓的护航行动啊，在美国实际上是有多重的目的。首先呢，它毫无疑问它是有军事含义在里面的啊。如果能够把这个以护航的形式啊让商船通过的话，那其实也就意味着美国呢可以它的军舰可以实现所谓的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而这样一来呢，就会让伊朗方面呢会投鼠忌器啊，因为如果你要对美军进行打击的话，那他保护的商船呢有可能会被牵连其中，这个呢实际上是把伊朗置于一个道德上会比较尴尬的一个境地。还有一个呢，对这个
0: 当然美国方面的解释是伊朗现在最高领袖隐而不见啊，所以要向他请示呢可能还要费点时间什么的，他是这样解释。但不管怎么说，美国的心态更加急迫啊，这也像美媒讲的说，特朗普现在对既不战但是又不和谈啊，他是非常的不耐烦啊，就是非常的焦躁。其实也可以从就是无论是他不断的声称说是马上就达成协议了，伊朗更着急，还是啊先后两次派出军舰闯关也好，什么试探也好啊，可以看出来其实美方是更焦躁更急的。我认为是这样，从两轮的交换下来啊，双方其实有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什么？既然双方差距这么大，达成一个一揽子协议是不太可能的，那么先搞一个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主要目的呢，就是先把这个停战固定下来，就

0: 结束这场冲突，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谈各种大家关心的问题，这样。那么卡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现在卡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必须在中战的同时，必须还得规定，接下来谈判的次序，以及接下来谈判的各个问题的框架。我觉得细节是魔鬼，主要卡在这个方面。
1: 好，另外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以色列和黎巴嫩啊，接下来将会在华盛顿举行第三轮的谈判。那么您觉得在实现永久的停火，包括呢解除真主党武装方面，您觉得这轮谈判能取得一定的进展吗？
2: 嗯，首先我们看美国和以色列啊，在这次针对伊朗的行动里面，他们的这个分工前后是有所变化的。在一开始，初期的军事行动的时候，美以呢是这个应该说是协同作战。但是随着这个战事的这个延长啊，尤其是现在美方的消耗加大的情况下，而且这个我们看到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其他的一些武装力量呢介入其中以后，其实美以呢实现了一个分工啊，这种分工呢实际上现在也反映在这个谈判的这个状态。我们知道，其实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说我们要停火这个情况下，当时呢对美国来说它需要约束以色列，就是以色列呢似乎对黎巴嫩的地面进攻啊，当时才刚刚展开，所以呢，让以色列和黎巴嫩啊进方面进入一个谈判，然后和这个美国和伊朗这个谈判呢，实际上是两场并行的谈判。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我想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啊，它未来的走向，它什么时候能够取得成果，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取决美国和伊朗之间啊能够谈到什么样的程度。当然对以色列来说啊，它现在和黎巴嫩方面的谈判主要还是针对真主党，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谈判呢，因为真主党缺席。即便美国和即便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达成某种协议和共识，但是能不能执行，能不能影响到黎巴嫩真主党切实的行动，能不能改变未来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1: 好的，另外呢，法国国防部呢六号发布公告说呢，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同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由法英牵头组建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力量。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法国国防部六号发布新闻公告称，为加强地区安全，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同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不过，法国总统马克龙四号曾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据悉，戴高乐号航母打击群在美伊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后不久便被部署至东地中海，据称该战斗群可在海上停留四五个月。此外，马克龙六号称已向伊朗提议法英牵头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马克龙同时呼吁各方立即无条件解除对该海峡的封锁。伊朗媒体七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前已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同时表示，美军正与部分国家合作对伊朗部分地区发动空袭。阿联酋国防部随后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阿联酋本周早些时候曾称伊朗向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
1: 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呢正驶向红海，那对于伊朗来说，它会区别对待美国和欧洲的军事存在呢，还是说会一视同仁？
0: 我认为法国的航母前来啊，实际上有点姗姗来迟的这个味道，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戴高乐航母实际上早就在东地中海了，
1: 对
0: 啊，那么现在才起身往苏伊士运河走，就是往中东这边来。我觉得显而易见，它是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啊，因为美国一直对他们北约这个欧洲的盟国是非常不满的，一方面有美国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他赶过来未必是要来参战的，那这是毫无疑问。其实大家也知道，英国的军舰啊，早就在这个北印度洋了啊，也就是他不往前靠，这个什么意思呢？我相信将来可能还有，欧洲其他国家的舰只过来，你比方意大利什么的过来，但是他们通通我认为都不会去作战去啊，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和伊朗这个战争没有告一段落的情况下，没有一个结果的情况下，他们不会贸然的把军舰开到战区去，开到 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去啊，因为这样的话不符合他们利益，而且随时可能遭到攻击。
1: 嗯，就像您所说的，戴高乐号呢，其实早早就部署在东地中海了，它不是来配合美国的军事行动的，也不是来当调停人的，难道它仅仅是为了战争结束之后来给商船护航吗？
2: 嗯，其实现在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现在在这个地区的军事部署，一方面呢是想保持啊这个随时介入的这样一个姿态。我觉得戴高乐号现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到红海，其实它是基于一个形势判断，就是如果美伊之间的这个停火协议啊都有继续延长的话，那未来呢实际上给欧洲国家呢提供了以这种所谓外交介入的方式。再一个呢，尽量去树立一个自己所谓中立调停人的角色。我们看到现在法国啊同时对双方喊话，就无论是美国和伊朗应该都无权封锁海峡。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可以赢得更多的所谓其他国家的这种支持，那这样的话欧洲就可能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能够对局势施加影响的力量。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边打边谈战场上的信息极端不对称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好，来看天气。这两天呢，中国南方又遭遇了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未来雨水减弱，北方将会面临迅猛的升温。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云南的南部、广东的南部还有海南等地会有一定范围的强降雨，同时还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雨。明天夜间开始，强降雨将会继续减弱，当然雨水虽然减弱，但是断断续续不会停歇。对于北方来说，大部分地方是以晴为主，气温迅速上升，晴热天气将会是未来几天的关键词，多地气温将会创出今年的新高。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呼和浩特、北京还有济南、郑州、南京，最高气温可能接近甚至达到35度。经过这轮升温，华北平原到长江中下游多地可能就此迈入夏天的门槛。但尽管白天升温快，夜间辐射降温导致未来几天北方昼夜温差很大，普遍在15度左右，一些地方甚至超过20度。北京多云转阴，13到26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6到25度，通辽晴转多云，9到24度，达州阴，16到26度，贵阳阴，12到18度，曲靖小雨，13到20度，石家庄晴，16到34度，鹤壁晴，13到28度，淮安多云，12到26度，武汉多云，14到25度，杭州多云，14到26度，首尔晴，10到23度，东京小雨转晴，16到25度，新德里晴，23到35度，迪拜晴，29到37度，河内小雨，24到28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悉尼晴，13到21度，莫斯科小雨转阴，10到15度，伦敦阴，9到21度，巴黎晴转小雨，10到22度，罗马晴转阴，14到21度，雅典小雨，17到23度，渥太华晴转小雨，5到19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2到24度，洛杉矶晴，15到22度。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午间访谈由成大市必友园国园冠名播出。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园，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园，成大事必有缘，国园新一代高端白酒。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

0: 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图灵的画像很有风格
1: 啊，这个就是当时2050创作营的一个结果，所有的作品都是小年轻创作，我跟他们讲这个历史上发生的故事，他们把它变成那个创作，当时只是为了代表我们对他的尊敬，所以我们是应该画一个油画给他，所以有一次这个国外来一个朋友，我就开始跟他调侃，我说这幅画是我从大英博物馆借过来挂的，哎，他也没有觉得太假，
0: 是
1: 吧？他也很感动，因为特别是那些英国来的朋友，
0: 一下冥冥中有一种联系，
1: 有一种联系、
0: 其实图灵是1936年就提出了图灵机的概念，90年了。您觉得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是又进入了另外一个图灵时刻了？
1: 我觉得是进入了另外一个图灵时刻，但是图灵大概在1948年的时候写过一篇被大家忽视掉的报告，这个报告上有一句话，其实我个人觉得这句话比任何今天其他的所谓的图灵机啊什么更重要。他说一个人只要有了一张纸一支笔加一个橡皮擦再有一定的规则，它就是一台通用机器。这是图灵第一次用 Universal Machine 就是通用机器这个概念。今天对我来讲呢，人工智能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一张纸一支笔。
2: 机器能思考吗？70多年前，计算机之父图灵提出的这个问题，今天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我们正在像养宠物一样养出人工智能的个性。
1: 其实人工智能到底最后用以什么方式呈现给用户，其实以前是没有想清楚的。我们就是笼统的说应用，其实没有意义。小龙虾给了大家一个这个新的面孔。
2: 王坚院士口中的小龙虾指的是2026年引爆全网的智能体 OpenCloud。 与以往只会陪聊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不同，有了这只小龙虾，你就多了一位能24小时响应你的需求帮你干活的超级秘书，自动整理文件，智能回复邮件，甚至帮你规划行程。从硅谷工程师到都市打工人，从顶尖实验室到普通人的电脑桌面，训练这样一个智能伙伴正成为这个时代人机交互极具吸引力的新选择。然而当我们欣喜地把权限赋予这位永不疲倦的伙伴时，新的问题也随之浮现，让他随时读取我们的文件安全吗？过度依赖他的判断，我们自己的思考和决策能力会不会悄悄退化？这场看似轻松的养成游戏也正在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当人工智能越来越像人类的伙伴，我们该如何与它相处？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0: 王院士，我看现在这个养虾成了一个爆火的话题，那您自己有没有养？
1: 其实我这个不但养，还在把它生出来，专门自己折腾怎么在不同的机器上能把它装好。我看到这个小龙虾的时候啊，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有点自我，哎，我觉得我说的80%会消失是真实的，它就是会让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就不见了，你知道吧？它实际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载体，我觉得它不是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也不是改变了我们工作方式。它是重新的定义了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只有当我们的工作本身被改变的时候，那我觉得这次变革就很深刻了。
0: 那您养的这个龙虾具体让它帮您

0: 做什么呢？
1: 我其实
0: 还是我就是验证一下它的这个
1: 其实
0: 过程。
1: 我很早就说数据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生产资料，对吧？
0: 对。
1: 其实这句话也很抽象，但是我看到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当时这句话也是说对。今天有一个小龙虾，其实把你的硬盘上的东西产生了你都没有想着的价值，对吧？
0: 对，就像把生产资料盘活了一样。
1: 对，所以如果你硬盘上的东西没有被盘活，它都不能称作是生产资料，它就是一堆垃圾。
0: 嗯，
1: 它就是化腐朽会为神奇。当然这里面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我觉得这是恰恰是我们要把它解决的。
0: 那您应该您已经注意到它的这个风险了，因为我们看到前段时间甚至已经出现过，就是这个自己养的龙虾把自己这个邮箱里的邮件全部给删除
1: 了。删掉
0: 了。
1: 对，我觉得这种删邮件的风险，删硬盘内容风险，我觉得这个从技术上还是非常容易来克服的。
0: 您说的更大的那种风险是指的什么？
1: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这个手机上有个 app，
0: 对，
1: 他就会问你能不能让访问你的这个照片，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我相信你大部分时候都同意了，对吧？
0: 都同意了。
1: 你看我们手机的现在存储那么大，对不对？我们手机上可能几千张甚至上万张照片，
0: 对，
1: 可能过了十天二十天以后啊，你都有忘了有一张照片你不想让别人看到。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你让这个小龙虾看了，可是他不知道你这个意图了。
0: 对，
1: 完了他把那张你不想看到的照片上面的内容就用他觉得合适的方式告诉给了所有的人，说不定你最不希望别人看到的照片对他来讲是最有意义的照片，对吧？
0: 我觉得这里面隐含了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智能体或者说未来人工智能接管人类决策的问题。
1: 那您说这个接管，我觉得不是个合适语言。
0: 对，
1: 所以当时我们这个专业最重要的叫人与计算机交互。其实真正的我们今天的语境应该是什么呢？人和机器一起商量着把这件事情干掉了，那我们要回到这个状态，我觉得才是一个这个正确的这个状态，不要老提机器把人接管了。
0: 但会不会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1: 所以我觉得今天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花时间把我们要做事情的方法、原则跟意图要表达出来。过去你让计算机做一件事情啊，你在点鼠标跟敲键盘之前啊，您是非常明白你想干什么，对吧？
0: 对。
1: 但今天呢，因为你看我们所有的交互啊都是打一段文字把它说几句话，其实最危险的是您自己都不知道干什么。
0: 我们讲的智能体嘛，它就是应该更便利，
1: 对，
0: 甚至是傻瓜型的操作。就如果我们还要非要这么复杂的使用智能体，那岂不是和我们最初的那个想法是相悖的？
1: 我觉得恰恰反映了我们对人工智能要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认识。我经常会跟我边上的人开玩笑，我说我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 agent 这个词翻成智能体。事实上你真正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最不智能的那部分都放到了智能体，真正动脑筋的都在那个基础模型的里面，这才是真正的悖论，你知道吗？
2: 当人工智能成为全球竞争的新高地，算力就是驱动未来的核心引擎。然而一个根本性难题横亘在眼前，地面光纤无法抵达海洋和沙漠，更够不到万米高空。于是把算力送上天成为全球科技竞争新焦点。今年年初， SpaceX 抛出百万颗卫星组网的宏大计划，谷歌同步启动捕日者计划，欧洲与日本也紧随其后加速布局，全球科技巨头不再只是把卫星当作通信的中转站，而是试图将其升级为太空中的超级计算机。在这场抢占未来制高点的竞赛中，中国同样在加速奔跑。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中国要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将太空算力纳入国家新基建的蓝图。作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带领团队发起了三体计算星座计划，希望用1000颗计算卫星打造一张能够每秒完成100亿亿次计算的太空质网。2025年5月，随着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将12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成功组网，中国正式迈入太空计算时代。这张无形的算力

0: 网络，不仅能实现数据的实时处理与智能决策，更将突破地理与国界的限制，让算力像水电一样，成为服务全人类的公共产品。
1: 我看您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想这个地球上的这些事儿了，对吧？其实您一直在这个参与这个三体
2: 啊，对，
1: 已经把计算送到太空了。当时您怎么会想到说在地球上进行的这个计算还不够，我要一定要把它搬到这个太空？
2: 从地球外看地球是会我们彻底改变人类对地球的看法。有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叫 Blue Marble， 就是蓝色星球，对吧？
1: 对，
2: 有这张照片之前啊，没有人知道地球什么样子。我们对地球的认识永远是脚是脚手是手，都是碎片化的。所以呢，这张照片本质上让我们对地球是有了一个总体观，让我们能够整体的来看待地球。但是只有地球观察是没有用的，我们的卫星拍下来的90%的照片或者图像或者数据你都没有看一眼就扔掉了。
1: 对，
2: 而那90%对我们极其有帮助，对吧？那这时候呢，你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算力送到太空去，
1: 这是就是让它直接在太空就完成计算。
2: 用我自己的话来讲呢，就是地上的事情在地上做，天上的事情在天上做，这是最符合第一性原理的。
1: 所以您就带领团队发起了三体计算星座计划，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科幻感，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名字？
2: 我们做三体计算星座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三体这个词啊，不是一个科幻的词，让大家觉得那么科幻，就是因为牛顿提出来，他就是研究科学问题，
1: 对，
2: 觉得三个物体之间的关系说不清楚，对吧？
1: 对，
2: 所以呢，他就是拿三体来说明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那我当时为什么取这个三体呢？取了个名字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要跟大家合作把这件事情做成，而不只是我一个人把这件事做成，对不对？
1: 对。
2: 但是我们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是主要的贡献者。我觉得大家只要对目标的认同，完了大家就有可能去做事情。所以我们当时就取了三体，你知道吧？
1: 那把计算搬上太空之后，会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改变？
2: 就是当时您知道个人电脑的时候啊， Bill Gates 就是有个很好的愿景的，他就是说让每个家庭这个桌上都有一台电脑。当他到过非洲，他说你去了非洲以后，你就会发现啊，每个家庭上桌子上有一台电脑那都是胡扯，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条件都不允许这样做。所以我当时做云计算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云计算是一定比个人电脑还要容易把计算带到每个人的手里，但云计算也有这个局限。如果光缆铺不到那里，或者基站到不了那里，你的计算也到不了那里。所以你就会发现呢，世界上唯一能覆盖地球每一寸土地的计算，就是太空计算。所以呢，你只要卫星在天上，
1: 对，
2: 它就能覆盖地球的每一个角角落落。
1: 比如说举个简单，最简单的就是天气预报。
2: 天气预报，今天我们可以很自豪，很多地方做得很准的，对吧？但它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第一就是你就是要有很多的传感器。那如果南方国家非洲，它是没有机会铺那么多传感器的。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做这个天气预报背后都是这个一台很大的计算机，所以这台计算机也是大家之间差异的来源。那么一旦到了天上，这件事情也扯平了，对吧？过去传统的天气预报的算法，其实真正能做天气预报的人啊，凤毛麟角，只有很少人能够来关心这件事情。可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当人工智能出现了以后啊，突然发现很多人可以来贡献这件事情。所以这样就意味着什么？有了人工智能以后啊，这个一个非洲城市，比如说内罗毕的专家，他也可以来做预测了，而不见一定要等在欧洲气象局的专家来做天气预报了。所以他把所有事情一下就放到了同一个，
1: 对，
2: 这个同一个平面上，对吧？所以我自己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激动的。对对对。 这一代过去农业就是它的主。

0: 产业进步以后呢，就拖拉机出来了。啊，当有机械出来的时候啊，它还是改变了很多的生产方式。嗯，那么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工业园区。他叫郑湖南，叫郑湖南，也是曾经当过我们省的人大代表，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当时我的认知是什么？我的认知意思就是说，哎，我们这些人很厉害。完了，你看我们把这个小镇搞起来了，还有很先进的技术，对不对？
1: 对。
0: 他不认为的，他说因为你们的出现剥夺了我们发展的权利。我后来就变成跟他朋友了，你知道？变成朋友，他态度也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呢，他也很想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他也很想了解我云计算在干什么。所以他后来说了一句非常这个了不起的话，他说帮人家去这个耕稻啊，他说他也是云计算，就因为这个东西是规模化的生产，你知道吧？其实这个思想是相通的，他本着说他们也是用云的方法论的。
1: 传统的耕作方式现在是真的是被替代了呀，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呢？
0: 他现在呢是什么呢？他就是希望他的合作社周边的那些农民可以用新的方式来组成。他说农民今天不知道他的劳动果实究竟去了哪里，他的劳动果实对他来讲只进了超市啊。他如果这个劳动果实知道是被您吃掉的，他就有巨大的幸福感。所以呢，他后来就希望能够把这个村民给组织起来，使得大家呢慢慢的就知道他自己的劳动果实究竟去了哪里。
2: 除了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在今天，云计算其实早已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智慧出行、直播购物、云端存储，这些便利的背后都离不开云计算的支撑。但把时间倒回十几年前，当王坚提出要自主研发一套完全由中国人搭建的云计算系统，迎接他的是冰冷的现实。他用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飞天给云计算系统命名，然而起飞的过程经历了怀疑、质疑，甚至团队离职率超过70%的至暗时刻。在连云计算是什么都说不清的年代，王坚的坚守显得孤独而悲壮，迟迟看不到飞天腾飞，让团队内部出现信任危机，技术攻坚屡屡受挫，连最坚定的技术骨干也陷入是否要继续坚持的犹豫。
1: 现在整个回看阿里云走过的这样的一段艰难岁月，我记得当时你还用的那个词儿叫耗尽心血，
0: 对，
1: 什么燃尽生命。
0: 对，我给你讲几个故事啊，就是说这个可能你没有听说过的，就是它这个复杂的程度啊，都是一念之差。这一念之差是决定了你最后能干什么，是吧？但我最夸张的一个经历就是说，我们当时有个骨干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骨干，完了他可能要离开嘛，要离开呢，他有个主管，那主管跟我比较近嘛，所以我就跟他讲，我们应该好好的这个劝劝他，把他做那个事情，你知道？你知道后来真的把那个想离开的那个这个骨干啊，也劝说的很感动了，你知道吧？那别人就是劝说的很感动的结果呢，就是留下来，对不对？您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就这样。那个同事后来跟去劝他的那位我们那位领导怎么说啊？他说您对我真好，他说也是被感动了。所以他说呢，他说我真的也要说句心里话，要跟你说句心里话，你知道？他说你现在真的也要去找工作了。他说再不找工作就晚了。
1: 我知道当时那个您那个哽咽呀，真的是很复杂的情绪。就那个时候我能想象你压力非常大。
0: 其实当时说实话，我一直觉得有人离职是正常的。但是当您知道就是说有些年轻人他是真的是信这件事情，完了当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是以他的健康为代价的时候，完了他又觉得做不成，完了这个时候离开，你就会觉得很难受。有一个同学当时离开的时候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就像是一棵树吧，一棵大树，你以为就是几个人就可以把它围着就抱起来了，结果那么多人就想合着手的把它围起来，可是就死活就围不上。
1: 对，
0: 所以呢就是他才会离开。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你没有办法告诉他再多走一步就合得上，你没有机会说这个事情。
1: 可能有些时候就是看得更前，可能这个越走越孤单。
0: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残酷。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开会，有一个我们的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0: 要的一个骨干就突然站起来说，他站起来的时候就哭了，你知道，他说了一句他以为是非常的坚定又支持我的话，他说我保证我是最后一个离开阿里云的人，他话讲到这个份上了。结果你知道我不领情，你知道我说了一句什么，我说你这个最后一个离开跟第一个离开有什么差别啊？
1: 说明本质上对这个事情还是已经不相信了。
0: 对，所以我说我们要想的是你们能不能成为最后一个还在的人，那我们还有希望，对吧？
1: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残酷的一个场景，可能今天很少人能理解最后一个离开跟最后一个在到底有什么差别。
1: 所以有时候内心的那个笃定和相信其实也很重要，因为在关键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保持那一份相信。
0: 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一个人最好的就是应该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一件事情，而不要用外部的标准来判断一件事情。对我来讲，我没有什么，我大概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
2: 放眼未来，人类的自信来自哪里？当年打造云计算系统的过程中，王坚对那群给飞天写代码的年轻人印象深刻。2018年，王坚在杭州云栖小镇发起2050大会，希望让全球年轻人因科技而团聚。每年4月，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带着各种新奇想法在这里彼此展示和交流，在创造中理解技术。在这里，年轻人目睹了卫星模型搭着房车跨越2050公里来赴约，也见证了机器狗从蹒跚学步实现带头领跑。这其中就有后来的杭州六小龙企业。王坚认为，人类和技术的关系就像农夫与蛇，要有足够的热爱去务暖技术。他也期待着通过2050大会，让年轻人站在聚光灯下，用他们的方式看待未来，面对挑战。
1: 看这个书里，其实你也写到，我看你讲到这个人和技术的这个关系，就说比喻说是农夫和蛇的关系，就是在这种时候，你还能不能够相信？
0: 对，其实某种意义上，农夫和蛇都不是个正面的例子。简单的看这个寓言来比喻的话，你都很难简单的推出一个好的结论。但后来我想了很久，还是用了这个寓言，只是代表人类有没有这个勇气，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人类的勇气和智慧是克服所有事情的一个基础。只有勇气和智慧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才能够真正这个往前，这是我坚定的相信的原因。对，
1: 所以我看您一直也是坚定的支持，就是比如说人和机器，你说是人和机器是不能比较的。
0: 对，从整体角度，我觉得人是不能被替代的。嗯，就如果从科学角度，从系统角度是有个悖论的。嗯，什么悖论呢？就是说，只有一个复杂的系统才能管一个简单的系统。嗯，就这个简单的系统是没法来管这个复杂的系统的。所以你哪怕就小龙虾这种现象，你也只能说你授权给他错了。你不能说他管了你，对不对？这是两句不同的话，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人类谦虚一点，我觉得人是造不出一个比他自身更复杂的东西来。我还是坚定的相信，人类这个是不可被替代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人了不起的地方，他可以改变自身。事实上，我们已经被改变了很多次了。就是，只是大家因为今天习以为常了。就不关心了，因为你就想，大家从来没有想过，因为灯泡的发明，人类不知道少睡了多少觉，对吧？嗯，也没有人觉得是个问题，对不对？所以我经常会讲，这个电灯帮我们发明了人类的夜生活，这个不是人类发明的，是有电灯才发明的，所以我是对这件事情是很坚定的。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运输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2: 我对技术是绝对有信心的，但是对人自身还是要敬畏的，这是两个，这两个不同层面上的这个东西。但回到你刚才我说的那个变化快的事情啊，我觉得我们要让老百姓慢慢感受到什么叫变化，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婴儿爬行的速度增加1000倍，就是喷气飞机了。那如果我们平时想想，哎，快1000倍好像也是可以接受，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放大一下，你把我们世界周围看一遍，你放大一下，任何东西如果有1000倍的变化，它是发生了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不是？那人工智能为什么发展的快呢？就是它几乎所有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那些东西，不只是以千倍来增加，都是有10000倍来增加，所以它这个变化就会非常非常快。
3: 对，
2: 那我觉得呢，从这个角度我们要适应这个社会。那么就像人类有了火车以后，才第一次可以把那些从来没有离开村庄的人，他可以去几百公里去串个门了，对不对？那这个在当时不可以想象，可能今天的人都觉得是喷气飞机做洲际旅行都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吧？我觉得这个尺度上的时空尺度上的变化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发生的，这个都要发生的变化。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

0: 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1: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15、5、17我们将紧扣一点两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0: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3: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4: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关。

0: 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3: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 迁移登记跑动次数有9次精简至1。

0: 一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事成效显著。截至今年三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日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1: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慢逛、可探索、可体验。
2: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3: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4: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5: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水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1: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六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6: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两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7: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0: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8: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犁，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犁。
0: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程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9: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0: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3: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 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 95%，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

0: 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七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
1: 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2: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3: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2: 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3: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7号，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
4: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0: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3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证实，3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3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7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四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8: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
11: 我跟你说啊，
9: 亲友畅聊免费，
12: 不花钱。
13: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4: 淘宝到底有多能？
15: 能淘好货，
16: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你好，大自然。
18: 你好，伙伴。
19: 你好，银河。
2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梅姨对峙第70天，美伊霍尔木兹海峡交火数小时，双方对互袭起因各执一词。停火仍然有效，伊朗正在审议巴基斯坦转交的美方14点提议，特朗普威胁伊朗赶紧签协议。伊朗战事影响外溢，马六甲海峡面临多重挑战。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3人死亡，多国紧急追踪涉疫乘客。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军方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邮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7号晚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称进行了回击。
1: 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视频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方面进行了强力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稍早前称，美军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
2: دقیقی قبل برخی خبرها از شنیده شدن صدای انفجار در نزدیکی قشم حکایت دارد. در پی این خبرها یک مقام آگاه نظامی اعلام کرد به دنبال تعرض ارتش متجاوز آمریکا به یک نفتکش ایرانی یگانهای متعرض دشمن اعلام کرد در محدوده تنگه هرمز زیر آتش موشک ایران قرار گرفتند که پس از تحمل خسارات مجبور به فرار شدند.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在美军违反停火并对伊朗邮轮实施袭击，其驱逐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后，伊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该司令称，行动动用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并称使用高爆战斗部对敌方驱逐舰进行攻击。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一次大规模高精度的联合行动，使用了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装备高爆弹头的攻击型无人机等多种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敌人的驱逐舰。
1: 伊朗方面的声明还称，美方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西里克及格什姆岛沿海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4: 我们现在直接切换到格什姆岛，这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是，格什姆岛的巴赫曼港似乎遭到了战斗机的袭击。格什姆岛发挥着关键作用，是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的一个战略地点。岛上有一个民用机场和一个空军基地，周围部署了一系列军用雷达，还有商业港口和民用港口。格什姆岛至关重要，由于这些事态发展，在格什姆岛附近有一个小岛叫拉拉克岛。对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来说，这条航线是他们为想要进出海湾地区的船只指定的安全通道，以避开之前设定的航线。此前的航线大约在海峡中部供船只进出。美军在启动所谓的自由行动时，划定了一条更靠近阿曼水域的航线供船只进出。
1: 伊朗军方的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伊朗的反击使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3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
4: 伊朗方面的说法是，美军试图拦截一艘伊朗邮轮。众所周知，美国方面或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禁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这是封锁线。美国驱逐舰在此集结。伊朗方面称，美方试图袭击一艘邮轮，而伊朗方面袭击了至少3艘美国驱逐舰，导致其逃逸到打击区域以外。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3艘世界级美国驱逐舰当天在遭受攻击情况下成功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舰未受损，但伊朗袭击方遭到重大破坏。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发射的导弹被轻松击落，来袭无人机也在空中被摧毁，多艘小型快艇被击沉。特朗普在声明中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5: We're negotiating with the Iranians. you probably heard, we took our three destroyers and we rammed them through some pretty big stuff today, and we knocked the hell out of them. The destroyers weren't hurt in any way. The people weren't hurt, but they were firing at us, and we were firing back at them.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晚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
6: The U.S. military now says an Iranian official is confirming to me tonight what is perhaps the most serious exchange of fire since the ceasefire. But U.S. officials tell me, an Iranian official says that he believes this is true also, that this is not designed to end the ceasefire. This is not the restarting of the war.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七号报道，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官员透露，沙特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针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所实施的限制。美政府正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尚不清楚重启自由计划的具体时间。不过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报道还说，美军自由计划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
3: 这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船只的进出动态。绿色航道是伊朗划定的路线，而原本作为主要航线的国际航道可能已被布设了水雷。在此背景下，美国划定了一条新的航道。停火之后，美军两艘驱逐舰进入海域，开辟了一条无水雷的安全通道，距离阿曼海岸非常近，多艘滞留船只得以由此驶离。在美军自由计划行动期间，共有六艘伊朗快艇被击沉。伊朗迅速意识到美国试图用武力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从而夺取其手中的这张关键筹码。
1: 美国媒体此前披露，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令其海湾盟友感到意外，这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因此美方不得不在实施仅一天之后暂停自由计划。
3: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宣布自由计划之后，伊朗革命卫队宣布扩大封锁范围，从萨克尔港以南一直延伸到格什姆岛，从富查伊拉以南一直延伸到贾斯克以北。对于这片区域而言，伊朗的部署并非毫无缘由。阿联酋境内有一条重要的输油管道，输送能力约为每天190万桶，因此伊朗已将富查伊拉前面的这片区域以及出口区域列入管控的重点目标。
1: 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六号报道说，对卫星图像所作分析显示，自美以伊冲突二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结构或设备部件受损，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军机以及关键雷达、通信和防空设备。这一受损程度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或媒体报道的情况严重。
0: 美伊停火期间，在霍尔木兹海峡突发交火数小时，且相互指责，事后又双双出面降温，背后各有怎样的考量？来看专家解读。
7: 客观来讲，三艘美军战舰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内，伊朗完全可以集中更多的火力针对这些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命中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如果三艘美军战舰都能够全身而退，没有被击中，也没有被击沉，这说明伊朗它的这样的一种火力打击的模式，并不是以击沉美军战舰为目的，而是呢，利用对海的火力、对舰的火力，要将其赶走，达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目的。那美国海军之所以派出三艘战舰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一方面呢是要试探伊朗它的这种反舰火力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的情况和覆盖的范围，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想对外展示一种强硬的姿态。所以呢，目前来看，双方的停火还是可以持续的，但是呢，军事摩擦可能会时常的出现。
0: 美国中情局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在美海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与特朗普此前声称伊朗经济正在崩溃的说法大相径庭。特朗普7号威胁伊朗，最好赶紧签署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强调，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发生最新冲突，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他同时威胁称，如果协议没签成，伊朗将吃很多苦头，美军轰炸会更猛烈，伊朗最好赶紧签署协议。
5: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 You won't have to know. If there's no ceasefir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o know.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look at one big glow coming out of Iran. And they better sign their agreement fast.
1: 特朗普称，美伊正围绕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主要内容是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交出浓缩铀材料。目前谈判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想签署协议比美方更想，双方可能在任何一天达成协议，但也可能达不成。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正在审议巴基斯坦转交的美方意见，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8: گفتگوهایی که داشتیم با طرف پاکستان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طرح پیشنهادی ما همون طرح موسوم به 14 بندی که منعکس شد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ز طریق پاکستان دیدگاهشون مطرح شد و متقابلا ما اون طرح رو در دست بررسی داریم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جنبندی کار انجا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پاکستانی منعکس خواهد شدو بر اساس نتایج این تبادل پیام‌ها گام بعدی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1: 路透社称，这份浮出水面的方案以短期备忘录为核心，而非全面和平协议，凸显美伊双方分歧根深蒂固，也表明现阶段任何协议都只是过渡性安排。
3: 双方可能达成某种协议，内容包括由一支国际联合部队负责海峡的扫雷工作。重点集中在海峡中部这一主要航道，这支国际部队将配备扫雷舰及专业人员，以清除海域内的水雷。清除工作完成之后，海峡将按照国际法恢复通航秩序。伊朗方面不收取任何费用，不掌握对海峡的控制权，通行恢复到战前状态。如果伊朗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可能达成这种协议。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这份谅解备忘录现有版本内容包括美伊双方宣布终止地区战事，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地点可能在伊斯兰堡或日内瓦，核心议题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限制伊朗核计划以及美国解除对伊制裁。消息人士称，这是自战事爆发以来双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但如果谈判失败，美军仍保留恢复海上封锁甚至重启军事行动的选项。
3: 如果未能达成协议，战争可能在48小时内重新爆发，战争选项仍然存在，美国已为此做好准备。当前美军在该地区已经部署了2艘航母以及约20艘其他舰艇，同时还有驻扎在附近基地的空军力量。如果伊朗拒绝美国提出的条件，美方已准备好重新恢复军事行动。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即便最终达成一致，一份一页纸长的备忘录似乎也不足以彻底解决美国与伊朗之间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诸多问题。
0: 中东局势动荡让全球航运格局出现变数。作为世界重要的航运咽喉，马六甲海峡的战略敏感性显著上升，而与此同时，其面临的风险也同步攀升。
1: 据多家印度媒体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稳的背景下，印度计划向位于印度洋的大尼科巴岛投入99亿美元资金。大尼科巴岛位于尼科巴群岛的南端，距离马六甲海峡这一咽喉要道的西侧入口仅150公里。根据规划，印度将在岛上建设大型转运码头、国际机场、发电厂以及生活区等。除此之外，印度还将在岛上设立陆海空军的3军司令部，将这座岛屿打造为所谓不沉的航母。
9: during Operation Sindoor, our reach should expand, and from here, our Indo-Pacific reach will grow significantly. It is not enough just to participate in the Quad. Our ability to reach, dominate, and be militarily effective is important. So this is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1: 马六甲海峡位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海上通道，被视为与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及巴拿马运河同级别的重要经济咽喉要道。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焦灼，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航运压力向外传导。作为全球另一重要航运咽喉，马六甲海峡的战略敏感性显著上升，各方不断将目光聚焦于此，沿岸国家在海峡治理等层面承受的风险与压力加大。风险一：通行效率和港口运转承压。马六甲海峡全长超900公里，西北部最宽约250公里，东南部最窄处仅约38公里，整体呈喇叭状。目前，马六甲海峡承担着全球约40%的贸易运输量，其通航量正处于历史高位，安全秩序与通行效率问题显著增加。
10: The Strait of Malacca links the Indian Ocean with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wider Pacific, and its waters are administered by Singapore, Malaysia, and Indonesia. About 100,000 ships passed through last year, and to give a bit of context, 23.2 million barrels of oil were shipped through here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5, compared to 20.9 million barrels shipped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1: 由马来西亚研究人员分析说，在全球能源供应链中，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处于前后衔接的节点。一旦中东航运恢复正常，前期延误和重排的运输需求集中释放，海峡航道将面临阻滞风险，一旦突破临界值，或导致系统性崩溃。风险二：海峡通行存治安隐患。长期以来，马六甲海峡一直是海盗活动的高发区。根据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截船合作协定信息共享中心的数据，2025年马六甲海峡共计发生108起海盗与武装截船事件，比前一年高出 74%， 创历史新高。
11: Merchant vessel must slow down when they take a 90 degrees turn, and slow moving vessel is a very, very convenient target.For the perpetrators to board. They're happening in the restricted waters of a busy shipping lane. And incidents like, even though of a petty theft, they are unwarranted distraction for the safe navigation of the ship. It can lead to accident.
1: 随着伊朗战事影响不断外溢，沿岸国家正强化对马六甲海峡的协同管控。不久前，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哈山在一场论坛上表示，沿岸国家将通过联合巡逻等机制确保马六甲海峡通行安全。风险三：海峡治理受地缘政治影响。在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中，霍尔木兹海峡无疑成为了最重要的筹码之一。今年四月，印尼财长曾提议效仿伊朗做法，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航费。此言一出，立即引爆地区争议。新加坡、马来西亚方面纷纷表态，称必须保持马六甲海峡的通行自由。
12: We don't have tolls. All of us are trade-dependent economies. All of us know it is in our interest to keep it open. We will not participate in any attempt to close.Or to interdict or to impose tolls of traffic, maritime traffic and overflight.
13: What happened in Hormuz is not something to be emulated. We will try as far as possible to see that the Straits of Malacca does what happened in Hormuz is not repeated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1: 印尼财长随后撤回提议，强调印尼将遵守国际法，不设通行费。分析人士称，一旦普遍认为沿岸国可以就海峡通行单方面定价，收费将演变为更广泛的制度性摩擦，将冲击全球航运业对关键航道默认开放以及全球贸易可持续运行的信心。
0: 据朝中社八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六号视察重要军工企业，了解今年将给南部边境远程炮兵部队列装的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的生产情况。报道说，相关部门按照部队试验计划，进行了155毫米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车的不同地形行驶和渡河试验，并进行了 改良炮弹试射。金正恩说，新型火炮武器系统

0: 具备出色的机动性、高超的战斗环境信息处理能力和自动射击系统，将完全改变朝鲜炮兵武力的构成。七号，金正恩还视察崔贤号驱逐舰，并要求按计划于六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世界卫生组织七号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八例病例，其中三人死亡。此前已有来自英国、美国、荷兰等多个国家的30名乘客下船，让追踪的难度大大增加。
1: The species of hantavirus involved in this case is the Andes virus, which is found in Latin America and is the only species known to be capable of limited transmission between humans.
2: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于4月1号驶离阿根廷，10天后，也就是4月11号，首位乘客病逝。随后，邮轮驶向南大西洋圣赫勒拿岛。离世的荷兰籍乘客的妻子带着逝者遗体在当地下船后前往南非，随后也不治身亡。目前获悉，一共有30名乘客在圣赫勒拿岛下船，仍有约150人留在船上。提前下船的乘客来自英国、美国、荷兰、加拿大、瑞士等多个国家，这让追踪的难度大大增加。目前，各国卫生部门已对涉疫乘客展开追踪监测工作。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西班牙加那利群岛。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同佛得角、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方面协调，开展医疗评估、患者转运和船上防控工作。
3: When they do arrive here at the weekend, they will be assessed again, and we're told that there will be no contact between the passengers from the boat and local people here. They will be assessed, and then a decision will be made in terms of whether they can be immediately repatriated to their countries. Remember, these are passengers from 23 different countries on board the ship, or whether they have to stay and undergo some kind of treatment.
2: 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严重时可能导致死亡。本次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亚型为安第斯病毒，可在密接和长期接触者之间引起有限人机传播。邮轮的密闭环境放大了感染的可能性。
4: Really different from the situation on the land or in the hospital, so it's a real incubator. You have less space and the contacts are more close, so the probability of transmission is much higher. If you are not aware that there is a highly infectious pathogen.
2: 不过，医学专家表示，汉坦病毒发展为全球大流行的可能性较低，且安第斯病毒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因此不必过度恐慌。
5: COVID was caused by a virus we had never seen before, right? And we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it. This is a virus that we've known for 30 years.We do know how it spread occasionally, and really not that often. It can go from person to person, and it generally has to be pretty close contact.
0: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速览。
2: 克里姆林宫公布了即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主要日程。据介绍，当地时间9号上午9时45分左右，俄总统普京将与外宾一同前往红场出席阅兵式，徒步方队、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俄方此前宣布，本次红场阅兵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据富士新闻网报道，鉴于传统造水机因体积过大无法运入灾区，日本山梨大学团队研发出一款超小型箱式造水机。该设备重约17公斤，重量约为传统机型的一半，便于在道路受损等灾害条件下运输。日媒称，该造水机可在灾区净化河川及水渠水源，每日最多可生产10吨生活用水，满足约20户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印度尼西亚拟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印尼通信和数字事务部长哈菲兹宣布了这一消息，但他没有说明网购禁令的详细方案。2026年3月28号，印尼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媒禁令，成为东南亚地区首个效仿澳大利亚禁止青少年在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户的国家。新加坡出台新规治理校园霸凌，允许对9岁以上严重违纪男生采取鞭打惩戒，并将于2027年执行。新加坡教育部长李志生近日表示。

在校园环境中，通过严格落实严厉惩戒措施，可设定清晰的边界，帮助孩子们做出更好的选择。该举措随即引发争议，部分家长批评这是教育理念的倒退。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据美媒报道，美已再度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特朗普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所谓小警告。美伊冲突再起带来哪些变数？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八号，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中共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会同48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8号在北京召开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研究下步重点工作。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不断开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要进一步推动意见各项任务持续落实落细，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更大成效。八号，台立法机构对房屋特别预算进行表决。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立法机构针对房屋特别预算条例进行表决，三读通过蓝白党团提出的修正版本，预算金额总计7800亿元新台币。
1: 我们第一期的上限是3000亿的台币，所以第一期加第二期总共是7800亿。
0: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七号爆料称，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私下拜托台湾民众党说，房屋特别预算只要8000亿新台币，再外加600亿新台币就好。
2: 他们自己民进党党团总召蔡其昌跑来找我们台湾民众党党团说，哎呀，没有啦，不用1.25兆啦，8000亿齁，再加个600亿就可以啦。
0: 黄国昌表示，之前蓝绿白三方协商的时候，民进党强硬坚持房屋特别预算一定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一点都不能删。黄国昌质问，民进党究竟唱的是哪出戏？真的有把台湾民众的钱当钱看吗？
3: 综合台媒报道，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在台北和新北的选情保持领先。有分析认为，这种态势令民进党胆寒。绿营近期加码使出各种脏招，试图抢夺蓝营票仓。
0: 对于2026台北市长的选举，岛内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如果对上绿营台北市长可能的参选人沈柏阳，蒋万安以 52.9% 的支持度大幅度领先潜在对手超过20个百分点。就施政满意度来看，蒋万安也获得 58.8% 的满意度。
4: 其实台北市整体的环境我们都会全力以赴来进行相关的维护清洁，所以不管老鼠多老鼠少，我们就是全力来防治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0: 台学者认为，最近绿营持续炒作所谓台北鼠患议题，攻击蒋万安的施政，绿营侧翼青鸟给自己人造势不成，竟然想用毁掉台北市形象的方式打选战，根本是心术不正。对于新北市长的选举，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支持度为 39.6%， 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约5个百分点。台媒报道称，苏巧慧近期持续出招，试图抢夺蓝营票仓，李四川也加紧顾票，并且拓展票源。
5: 我是在

0: 前几天告诉我，我现在碰的对手比他那时候大概强了好几倍。他以前对的只有一个人，我现在对的是两个人，没有像我的对手，他是一代传一代。
1: 美伊再度交火，特朗普警告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威胁可能有更猛烈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陷入新危机？停火协议又充满怎样的变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伊朗强硬反击美舰，特朗普为何低调？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美媒报道，美已再度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特朗普声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美伊冲突再起，停火协议充满怎样的变数呢？而美国又会如何改变谈判策略？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美伊冲突再起，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7号，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美方称，伊朗利用这些设施袭击了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伊方则称，美军袭击伊朗邮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了停火协议。特朗普再次威胁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特朗普刚刚定下了一周窗口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呢，美伊双方再次爆发了军事冲突，为什么又打起来了？最新情况您了解如何？
2: 自美伊宣布停火之后，停火的状态一直非常脆弱，那么现在又发生了交火，有几方面值得关注。首先呢，会看到美舰在行动，这一次的交火呢，从伊朗方面来说，首先针对的是美国三艘驱逐舰从这个波斯湾来驶入阿曼湾，也就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在通过的过程当中呢，伊朗是进行了打击，当然呢，美方称美军军舰是全身而退，是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毕竟呢，这是一个非常惊险的场面。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美国称，正是因为伊朗打击了美舰，所以美国对伊朗进行了回击，认为呢是伊朗挑事儿。那么这个时候，美国打击的目标其实更多反映出的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美国仍然试图通过武力来打通海峡。所以这一次打击的目标正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的一些重要的设施，其中包括的是格什姆岛以及伊朗的阿巴斯港，那么同时还打击了伊朗海军的一个检查站。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这一次打击行动当中，伊朗呢也试图突破美国的封锁。那么伊朗方面称，正是因为两艘商船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呢，是遭受到美国的拦截，美国又要扣船了，所以伊朗方面呢针对美舰是发动了攻势。所以呢，从这一波的交火当中，我们会看到双方仍然在进行角力。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伊朗方面称美国破坏了停火，但是呢，伊朗没有后续的更激烈的打击行动。而对于美方来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轻描淡写地说，这只是一次所谓爱的轻抚。这个爱的轻抚这个词在英语里头，它其实是指这种小小的警告，是一次比较轻微的行动。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现在不认为停火的状态已经被打破。这恰恰反映出的现实是，现在呢，美伊双方尽管都在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在试图谈，但另外一方面都在准备军事行动。但是显然，军事行动并非优先的选项。双方都认为，如果战火重燃，对于自己来说将是极大的风险。
1: 既然再次交火，您认为对于停火协议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变数？接下来有没有可能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3: 这现在的谈判是非常非常脆弱的，所以一个风吹草动就极有可能去破坏掉整个谈判过去大家所有的规划。其实伊朗看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呢，美国是在泥潭里挣扎，但是伊朗已经学会在泥潭里打滚了。因为伊朗现在看得很明白，第一个是特朗普现在的压力越来越大，不仅是经济上的压力、军事上的压力，还有政治上的压力。因为最新的民调显示，这是特朗普上任以来最低，然后跟上个月相比又降了。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心里很清楚，特朗普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是5月份，那要到11月份选举呢？这么降下去，特朗普还怎么办？他的那个共和党还怎么办？所以对于伊朗来说，时间是伊朗最大的优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0: 也是，这个战事到现在为止延长了这么长之后，很多那个反思，大家现在开始去想一些事情了，这个是特朗普不愿意看到的。我们看到美国有几十个众议员联名写信，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打伊朗？你打的旗号是不能让伊朗有核武器，对不对？所以只要谁有核武器，你都一定要把它死死的摁住，对不对？哎，这问题就来了，那伊朗攻击了以色列的有一个地点，那个地点据说是以色列相关核研究的重镇，以色列有没有核武器呢？哎，这些国会议员说，按照美国的规定的话，国会议员可是有权利知晓实情的，那就请，当时这个信是写给了美国国务卿，那美国国务卿，您这位以前是当过参议员的，所以对于国会议员需要有这个知情权，你是非常清楚的，那请卢比奥国务卿把以色列有核武器到底有没有，到什么程度了，跟大家讲一讲啊。但是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公之于众的话，那么会使得特朗普非常的尴尬，这仅仅是开始反思的第一步，未来这样的思考越来越多的时候，那特朗普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了，所以特朗普现在在泥潭里面就在不断的挣扎。
1: 而近期呢，美媒也在持续报道有关特朗普访华筹备的事宜，对此中方表示对此事双方保持着沟通，而有美媒也指出特朗普的担心访华行程有变，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是否也与他急于结束冲突有关呢？
2: 5月6号，特朗普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他对媒体说协议可能在一周之内达成，从5月6号算一周的话，其实就几乎是特朗普之前在社交媒体上他自己说的他要访华的日期。所以啊，多家美国媒体，包括像《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美联社》，会把特朗普急着结束美伊冲突跟可能的他的访华行程联系在一起，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简单讲啊，如果特朗普能在访华之前就结束美伊冲突，美国媒体认为他比较能从从容容地带着胜利的成果，用和平缔造者、安全缔造者的姿态去出访，他可以说我已经压住伊朗了，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了，避免油价失控了，我也让中东更安全了。但如果在访华之前美伊冲突结束不了的话，那伊朗一定会变成是会晤当中重要的议题，美国会需要中国来斡旋，让伊朗重回谈判桌，让伊朗开放海峡，然后美国呢会变成有点像是破坏稳定而且束手无策的一方。也有美国媒体提到美国的军火在冲突里大量消耗，要补回那些库存呢，也是需要中国放宽稀土管制的。《华尔街日报》啊，他引用美国前外交官的说法，是说的最直接的。他说啊，特朗普急着结束美伊冲突，就是不想以恳求者的姿态来面对中国大陆。那也有不少美国媒体啊，甚至是关心起特朗普访华的行程是不是能确定。所以如果下个结论的话啊，我认为特朗普急着停战，主要跟中东战场带来的军事、经济、政治的压力直接有关，越拖成本越高，所以需要很快结束来降低成本。但是啊，预计的访华行程刚好在这个考量里面变成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1: 据伊朗媒体报道，针对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回应称，美军会后悔的。针对停火协议，伊朗方面表示，美方此前的多项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则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针对美军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的回应称，美军是会后悔的。同时之前呢，伊朗方面也指出，停火协议当中的条款完全是美国人的意愿清单，并非实际。您如何看待伊朗的态度？
3: 近时期我们会看到，针对不管是谈判还是呢美伊之间的交火，伊朗国内确实频频发生。总体来看呢，态度还是非常的强硬。首先呢，说到陆军发出的警告，显然是会看到美国在进行冒险，而后续还可能升级军事行动。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注意到的是，在美国国会，共和党人现在仍然团结在特朗普周围，甚至呢有消息称在参议院 部分共和党人已经在私下拟定相关的决议，这个决议呢是后续

0: 给特朗普再次发动军事行动来进行授权。我们都知道，此前的发动军事行动是否获得国会授权，一直在美国国内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那么六十天之后呢？特朗普声称现在战事已经结束，这一篇翻过去了。但是呢，是不是还会把这一篇翻过来？这是有可能性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即使在进行谈判，伊朗担心的是美国可能会准备再次发动突袭，所以呢要对美方发出警告，一旦动手呢，美国将得不偿失，美国是无法通过军事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我也看到在伊朗国内有一些民众形容，对于特朗普来说，这一次的失算呢是美国出现了误判，美国以为呢伊朗是一个洋葱，剥掉了外面一层以后呢，里面就有美国想要的这个内核，但是呢发现呢越剥越辣，越剥越扎手，所以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呢对伊的军事行动是进退两难。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当伊朗发出警告，而现在呢美国又急于与伊朗达成所谓一页纸的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呢显然不是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呢试图从最简单或者是说最容易入手的方向来推进谈判进程，美国最终的目标还是要所谓体面离场。这个时候呢首先反映出的是近期美国的危险尝试确实是适得其反，而美国呢即使没有造成这个立刻损失，但是却看到呢伊朗的反抗意志，美国用这种谈判的叙事来减少自己承受的压力和损失，进而呢和伊朗在进行周旋，希望呢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迫使伊朗接受自己的条件。所以当伊朗发出警告的时候，既是警惕美国后续会再次动手，同时也会看到在谈判进程当中，美国仍然在对伊朗施压，而并非更多回应伊朗的诉求。
1: 虽然呢，特朗普呢声称这场军事冲突已经结束，显示他急于抽身的这样一个走向啊，但是伊朗方面表示说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就摆脱危机。那您认为这个代价具体指的是什么？
2: 我觉得伊朗现在呢，觉得他很占理儿，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把我打了。而且是你先动的手，那医药费你得出吧，医药费你不出你就想跑，这怎么可以？而且伊朗现在看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打的主动权在你的手里，可是谈的主动权在我的手里，这谈判要谈成得咱俩都点头，现在你想点头，我先问问你医药费什么时候给我。所以这现在是伊朗最大的底气。那么伊朗现在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叫做对内立人设，对外亮底线。什么叫做对内立人设？就是伊朗现在在告诉伊朗所有的国民说，咱这血不会白流，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打我们的人付出代价，让他得有一个教训，所以他进一步的会团结国内。而对外亮底线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所有的人说，谁以后再敢打我的话，就是这次这个结果，这个模板我就放在这儿了，不管打我的这个人有多大有多强有多厉害，我就是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美国就是狂轰滥炸，对伊朗来说你炸呀，我用我的游击战对上你的高端局，你觉得你的武器先进，你觉得你可以炸我，好，你炸，你炸的时候我躲在山洞里，你在外面炸得越狠，我在里面导弹做得越快，等到你炸完了，我只要有反击的能力，我只要没有被你炸趴下，你在谈判桌上你就是劣势。
1: 同时呢，伊朗国防部还喊话美国必须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但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声称几乎每天都会与特朗普通电话协调一致。那一边呢是逼着切割，一边呢又是贴身绑定。尤教授，您认为现在特朗普是否已经陷入到了左右为难的一个尴尬境地呢？
3: 从伊朗跟以色列我们看得到的公开说法里啊，美国确实是受到来自两边的压力。伊朗说啊，美国如果不跟以色列划清界限，就不要想低成本的从冲突脱身啊。另外一边以色列讲，我们跟美国完全保持协调，但是他话中有话，施压美国，美国啊，你不能背着我们去跟伊朗谈成协议，把我们给卖了。这种两面吹风呢，我们从双方历次提出的停火方案就能看出来。伊朗最早的十点方案里面就要求美国停止对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争。那谁在对黎巴嫩开火？当然是以色列嘛！要求美国不能再对伊朗发动新的侵略，这不只是要求美国，也要求以色列。方案里呢，伊朗要美国撤出区域啊，就带有美国你不能再被以色列利用来当帮手的意思。 那后来伊朗的14点方案同样包括啊，停止所有敌对行动，未来不能再攻击，美国撤出伊朗周边这些内容。我认为啊，美国在以色列跟伊朗的双重压力底下，剩下的空间是很窄的啊。美国不可能切割以色列，他会用目标一致啦、充分协调啦、安全合作这些话，还有说伊朗你不能永和，浓缩铀你必须处理，这些实质的议题来安抚以色列。那寻求谈判的期间呢，美国会要求以色列克制收敛他的攻击行动。然后对伊朗来推动一个先停火重开海峡，然后对停止浓缩铀的活动做出保证的一个临时的框架，然后把更难处理的其他问题给延后。所以啊，美国就是在搞双轨操作，但是以色列跟伊朗都是有疑虑的，都在施压，那就不断在挤压美国能达成协议的空间。美国自己反反复复的态度和轻率的发言，也让他做的很多保证可信度很低，这也增加了达成协议的难度。
1: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评论称，中东局势当前依旧剑拔弩张。美媒披露，美军在伊朗空袭中受损情况远超官方承认，仅设施受损点就达到228处。此外，美国海军舰队规模持续缩水，外界对于美国长期维持高强度中东行动的能力产生质疑。
4: 特朗普声称，美军的3艘驱逐舰在遭受到攻击之后，仍然成功的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介绍一下这3艘驱逐舰它的战力性能如何？同时，目前在中东美军还有多少兵力？
0: 首先呢，说到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包括这3艘驱逐舰，美国首先要放大的当然是威慑信号。我们并不是否认美国驱逐舰它所谓的战力，但是大家要看到，当特朗普声称3艘驱逐舰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现实是它是出而并非进，其实还是险象环生。美方呢尽管称是全身而退，但是我们会看到，如果伊朗加大火力攻击，如果美国再次尝试强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如果再次进入的时候，伊朗的攻势是有可能会造成直接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击沉美舰的。在这一点上呢，美国并没有足够的信心，也没有足够的应对的能力。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依然是保持着军事存在。之前呢，在中东本身就有大概50000人的部署，那么之后呢，又追加了10000多人的这种军力的部署。现在呢，美国仍然强调的是，大兵压境之下，伊朗呢必须要接受条件。一方面呢，当然是以打促谈，但另外一方面，不排除的是，对于美方来说，当进退两难的时候，特朗普可能会采取军事冒险的方式，来试图寻找一个契机离场。当然，现在在美国国内，应该说总体的声音认为，深陷战争泥潭是不可接受的，包括支持他的共和党人也不希望美国陷入中东，让伊朗变成又一个伊拉克。
4: 其实据美媒披露，伊朗袭击损毁美军设施是远超官方承认的，也就是说伊朗的反击能力是被严重低估了，是这样吗？而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美方是不是更难收场？
2: 美国的感觉呢，就是军事上打不赢，经济上耗不起，面子上挂不住，而且随着时间往前推呢，这个局面是越来越尴尬。那一方面呢，是我们看到说到现在为止，你现在看到整个美国在过去的这2个月里面，陆军的参谋长被换了，海军部长被换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国内部在这件事情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连军方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另外一方面是大家现在看到，就是在前线的这些美国的海军的这些舰船里面，航母还有驱逐舰都发生了火灾，在即将打仗的情况下，那应该是一级战备，在大家弦儿绷得这么紧的情况下，怎么又是航母又是驱逐舰还不止一艘发生火灾，这到底说明什么？我想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另外就是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是通过卫星影像看到的，说原来美国的受损远比所公布的要严重的多。这里面我们看到，比如说巴林的海军基地，那 可是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核心啊，那是第五舰队的老家啊。那后来谈到了科威特的这个阿里夫詹营，这个阿里夫詹营那是美国在那个区域陆军的总部啊，也就是说你陆军的总部，你海军的老巢都被打了。而且当时从那个影像当中，这个报道中谈到一个事儿，说你在旁边没看到弹坑，说明什么？说明打得很准。那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伊朗的反击能力其实远超美国的想象。如果说哈，这个被打击只是皮外。

0: 商的话，接下来这件事情可是内伤啊。美国媒体自己讲的，说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接下来你会看到美国的海军一直在变瘦，它有可能是历史上最瘦的情况。在接下来的时候又要退十几艘军舰，你看看这个军舰里面，核潜艇有，巡洋舰有，滨海战斗舰有，后勤补给船有，不是退小船呐、啊，是退你的主力舰只啊。对于美国来说，美国一直自诩为世界警察，到全世界到处跑来跑去，船呢？如果没有船的话，那么你天天喊着说要再度伟大起来，要天天喊着你自己很厉害的话，那么大家对于你自然是一个问号接一个问号。
1: 一场为了维护美国霸权的战争让全球付出了代价，当前局势处于关键阶段，需要各方拿出最大诚意，回到对话谈判的轨道上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稳定，才能够尽早结束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介绍，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前方是那后门，那生财要么后门，去做一个人女士。
1: 好，来，停停停停，
2: 来来来，把汤往前走，
1: 都放了，大伙儿们。
3: 都排好队啊！每人两个馒头，一碗粥，一碟咸菜。开饭了！
1: 哎，排排队，排排队啊！排队了，排队了！
2: 对，排队。哎，每人俩馒头啊，一碗粥，一碟咸菜啊！哎
4: 呀，比如这个天儿啊。一会儿起雾，一会儿下雨的，太难受了。
5: 盼着吧，盼着太阳早点出来，还能暖和点。
6: 哎，
2: 来来来，
6: 我就纳闷了，咱怎么就稀里糊涂成了修路的？
7: 对呀、啊，
5: 基础建设阶段嘛，把这路修好了，物资运进来了，大家就都舒服了。
6: 我这铺路的活，
5: 赶紧打饭吧。
6: 多给一个行吗？
2: 不行，俩人，一个人只能两个馒头。
8: 我那个给他。
5: 啊，
2: 好。啊，这点汤喝，这点汤。
9: 哎。

0: 任务。
1: 这是汤吗？这不就是水吗？啊，我们天天累死累活的，就给我们吃吧，还拿不到我们当人了，这是。
2: 对啊，这有点过分了，
3: 这也太差了吧，这。
4: 我老公，你发什么老头啊？不刚才跟你说了吗？初期建设条件是艰苦一点，但是大家伙都能忍，那你忍不了啊？这点苦吃不了，你还能干啥呀？我告诉你啊，别给大三线丢人。
1: 我给谁丢人了？我给。我说这话不对吗？啊，我们累死累活的吃这个，那帮做挖煤处的领导开小火干小灶吃好吃的，
2: 凭什么呀？
1: 大家说合理不合理？
2: 肯定不行，
3: 肯定不行。
5: 你吵吵什么？
4: 大龙，你瞎起什么哄啊？哼，
1: 看把你急的，我看出来了，你是领导家亲戚吧？那小灶您没少偷吃吧？啊？就是
2: 有点意思啊。
5: 老罗，你不想知道当官的吃什么吗？来，告诉你。
1: 呀，你这意思咋的？还想和我比划比划咋的？你要打我咋的？
6: 你说谁呢？我说谁呢？你
1: 看，领导家亲戚打人了，领导家亲戚打人了，领导家亲戚打人了，
6: 住手！别打，别打，
1: 领导家亲戚打人。
6: 干啥呀？啊？你说话要有根据，你凭什么说领导开小灶啊？
1: 领导都这样，都开小灶。
6: 你们也是这么想的？
3: 是的，
5: 肯定啊，
7: 必须领导吃的肯定比咱好。
6: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都听说过吧？
1: 都说过，
3: 没有啊。
6: 好，那我今天就带你们看看领导吃的是什么。
1: 看看，看看，
6: 走，
1: 走。

0: 周会长，现在我们这个运输大行已经进
1: 来了。
0: 哎对，
2: 哎对，哎。云鹤，云鹤呀，
3: 云鹤，过来了。
4: 是啊。
2: 啊。
4: 哦。周会长。
2: 啊。哎，你这有事儿啊？
4: 有事儿吗？
3: 没事。
4: 没事儿。大伙儿啊，就是趁着吃饭的时候想您了，过来看看您。您这眼睛怎么样啊？哎，
2: 我这好着呢，哎，没问题啊。哎，正好我还要问问你们，吃得饱吗？啊，
4: 能吃得饱。啊，周队长，你们这儿还没吃饭呢？
2: 啊，忙活这点啊，我们就吃。现在又不饿。哎，
5: 老师，
2: 嗯。
5: 您这吃的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啊？
2: 你咋不一样了？
5: 怎么就一个馒头啊？粥呢？
2: 嗨，我们这在办公室里边又没那么大的体力活，一个馒头来杯开水就够了。倒是你们这些一线干活的工人呢，那可得吃饱了。云鹤，要是吃不饱的话，马上告诉我，我再想办法啊。
4: 不是，我能吃饱？两个馒头还吃不饱吗？那行，大伙儿看着您没事就放心了。您忙，我们先走了。
2: 啊，忙着吧。
3: 云鹤，
2: 哎，云鹤啊，快走。有啥事儿啊，马上就告诉我。好，
3: 啊，走了，准备。
2: 好。
4: 您想拿一个呀？
3: 您忙。
6: 这回都看着了吧？啊，
7: 看到了。
6: 看着什么了？

0: 领导就吃一个馒头，数得挺清楚啊。是，指挥长是我们俩的老师，这没错。也正因为这个，我比你们更了解他。指挥长身体一直不好，到了这儿我还特地关照过是他，说让在饮食上照顾照顾。可指挥长就是不同意。他是够特殊了，特殊到我们吃两个馒头，他吃一个。 特殊到我们喝粥，他喝白开水。为啥呀？他这是在给办公室的同志们做榜样，节约口粮，为了让咱们前线的同志们吃饱饭。
1: 听见了吗？
2: 听到了。
1: 听到了。
2: 一个个跟着吴大龙下起什么哄，谁还有意见？
0: 对不起，你就当我们放了个屁，回头我们给领导道个歉。
1: 我也错了。
0: 要是你们觉得不出气，你们就打我们的德了，我们绝不还手。方队长，要这么的吧，我们把我们这馒头给领导吃，你看咋样？都知道错了，得了吧。
3: 得了吧。
0: 我告诉你们，这事儿不能这么简单就过去，心里都有点数。是，这儿是没家里过得舒坦，这儿苦，可这儿苦你别来呀。
4: 咱是来搞三线建设来了，初级建设是有点困难，这点苦头吃不下去，那还算个爷们吗？
5: 大龙都怪你，带头搞事儿，瞎
4: 搞吗？下次再也不听你的了。行了行了行了，走走吧。
5: 那的，这道理是不一样的。
0: 这雨下了，这跟咱较劲呢，这沙了一整天了，没完没了啊！
6: 我是最讨厌在下雨天干活了啊！里边的衣服汗湿透了，外边的衣服雨淋透了，浑身上下从里到外都湿漉漉、黏糊糊的。
0: 那你可得做思想准备了，这马上就是雨季了，以后这雨啊，天天得跟咱们作伴。
7: 我不管以后雨怎么下不下工厂，今天下这么大雨，咱们干这么长时间了，什么时候收工啊？
6: 这刚哪儿到哪儿啊？
0: 十几个小时了。
6: 哟，差不多。

不行。

0: 老樊呢？老樊！一号井方向。呀，
1: 就是一号井，快！来，走，
0: 走吧，快，
1: 快点，快点！一号井方向，
0: 快！同志们，
1: 一号井出事了！
0: 同志们怎么了？
1: 同志了，
0: 一号井出事了！
1: 一号井快快快快！
0: 快支援！

0: 陈队长，陈队长，三二幺采军发生了冒顶，那下面还有没有伤员呢？
1: 有啊，
0: 走，跟我下去救人。
1: 好，
0: 老穆，老穆，呀，陈队长。
2: 哎，永恒，不能进去，里面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进去就送死啊！
1: 算不了那么多了，哎，走，哎，
3: 别进去。
1: 那队长都进去了，咱们不进去好吗？
2: 如果进去了，出现了冒顶，咱们进去添乱子知道吧？你小，我是对你好，听我的就行。别进，大家等，一会儿出来咱们背背伤员就行了啊。
1: 得回归上演一会儿啊！呀，这是快！

0: 现在我们召开这次矿难的总结会，请全体起立，为此次矿难牺牲的同志们默哀三分钟。请坐下。李队长，请你介绍此次事故的情况。
1: 王主任，各位领导，这次事故伤亡特别严重，轻伤十人，重伤八人，还有十五人牺牲了。王主任，这次矿难是突发事件，让人痛心。孟指挥长在这次矿难中啊，亲自下井营救，现在还在医院呢。
2: 我作为排华顶农场的领导人之一，主要责任在我。
1: 不，范指挥长，这次的责任主要在我。各位领导，我愿意接受组织的一切处罚。
0: 这次突发的塌方事件，等事故调查结果出来再说吧。现在最迫切的是要做好善后工作，安抚好死者家属，同时查找出事故原因，吸取教训，保证我们矿工的生命安全，迅速恢复生产。

0: 必须彻底解决安全隐患，如期完成任务。
1: 王主任，请党和组织放心，请领导放心，只要我们牌坊岭农场还有一个人，我们就坚决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0: 听说这次塌方，你下次砸死了十几个，知道吗？我听说他绝对是个人。众伤呢，能抢救过来吗？
1: 我天哪，那照你这么说，那啥矿工是替我们死的？
0: 小声点。还好那天咱没去，这我们幸运，现在提醒运呢，鬼使不走，咱们来这就是即将空。危险的牌我们都得干，你看没有？开山，修路，打隧道，是不是？这倒霉的事说不定哪一天就落到我们头上了，还幸运幸运个屁幸运！
1: 当啊，早知道咱们这样，当初不来好吗？
0: 是什么？哎，现在想明白了，也是可以的。你啥意思啊？
1: 听我说啊，
0: 自个儿想去吧，啊！
1: 不是，你别叮嘱啊，老吴。
0: 啥意思啊？

0: 你犯了，错了，
1: 停下，快！
2: 不要，
1: 停下，
2: 快！
1: 不要，
2: 停下，
1: 快！
2: 不要，
1: 放下！

0: 你这是干嘛呢？一趟一趟的，哎呀，拉肚子，拉肚子没劲了，啊？拉肚子了？是不是吃坏东西了？啊？啊？哦！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
1: 记着，要开水冲服啊！赶紧把它喝了，休息一下就好了啊！大家不要着急啊，怎么样？怎么样？疼疼，疼的实在不行，你到旁边坐一下。好，这忍一下啊，行不行？
2: 哎，哥们儿，帮个忙啊！我中了病。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大家别着急啊！记着，马上。
1: 又是你，吴大龙。
2: 不是，大家都生了病，在这排队领药，怎么就你插队啊？
3: 我插队，大家也都没有说啥，在静姐给我较劲呢。你，
2: 哎，大家伙给评评理啊！咱们大伙都不舒服，生了病，在这排队领药，就某个同志不守纪律。大家伙说，能让他插队吗？
4: 不能。
3: 排队啊！
5: 排队啊！
3: 我们都是文明人，好不好？你教他知识，好不好？大家都疼的。
2: 下文中，我记着你，我排队。
3: 赶紧排队去！哎呀，
2: 大家。
3: 哎呀，肚疼死了，一会儿都。哎呀，快一点！快一点！哎呦，医生！没药了，没药了，没药了，没药了，没药了，没药了，没药了，没药了，没药了，没药了，有药的，有药的啊！来来来来来，请赶紧休息，请你休息，肯定会解决的啊！肯定会解决，肯定。
2: 张院长。
6: 请你们马上把这批药品给我们调过来，我们这儿的确是出现了紧急情况。对，对，好，谢谢。老方啊，哎，老范，情况怎么样？还有20几个没有领到药，是不是饮食上出现了问题啊？应该不是，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问题。我想应该是水土不服，或者是着了凉。
2: 那也要通知一下厨房，让他们把饮食安全抓好了。
6: 嗯，
2: 通知一下大家伙啊，注意保暖。
6: 嗯。

0: 睡觉，千万不要着凉了。
1: 嗯，这可是大事，我得亲自落实一下。
0: 好，快去吧。嗯。
2: 我给你弄点热水，你挡着点肚子，是不是能好点啊？你呀、啊，今天活别干了，活都交给我吧。
3: 哎呀，别来！哎，我没什么事，就还有点肚子疼。那天到医疗室去拿药，药没了，只能自个儿先忍忍。
2: 你别逞能了，你赶紧回宿舍休着吧。啊，
3: 我真没啥事儿。
2: 张先生，
3: 你怎么一点毛病没有啊？
2: 我铁打的身板，我能有啥事儿啊？
3: 嘿，嘚瑟！你给我站住！
2: 你起开，我来。
4: 哎，行了，你别逞能了，你歇着去。严
3: 哎，云鹤啊，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说咱这要是有人独自离开了，会怎么样啊？
5: 去哪儿啊？
3: 就离开了，
5: 刚来就想走
4: 啊？那你拉肚子是不是脑袋也拉坏了？哎呀，啊！我警告你啊，别胡思乱想。咱到这儿干嘛来了？不就是要从无到有吗？没这过程还有什么意思啊？啊！
5: 是
4: 入党宣誓的时候怎么说的？一颗红心跟党走，服从组织安排。再说了，李娟，雨萍还要来找我来呢。哦，雨萍来找我，我走了，遇着困难就想跑啊，啊！女人都瞧不起你，你找不着媳妇了你？
3: 不瞧把你给激动的，呜噜呜噜说了一大堆，我连嘴都插不上。我又没说我要离开，
4: 那你啥意思啊？
6: 师叔啊，吴大龙这伙人，咱们可得盯好啊，没什么觉悟。
0: 瞎猜啊！干活干活！
7: 哎，活着干呐！嘿，啊，死了干呐！嘿，黑天白天干呐！哎哎，黑天白天干呐！哎哎。
8: 大玲儿，来来来，来，
7: 一身汗呐，
8: 学学打汗，
7: 没好汗呐，
8: 大爷，
7: 我的哥呐，嘿吼，死了算呐，嘿吼，一身汗呐，嘿吼，活着干呐，嘿吼，死了算呐，嘿吼，人头算呐，嘿。
8: 是，
2: 你上厕所去了？
8: 你以为呢？
2: 我也上厕所。
8: 你上厕所，
2: 上厕所。

0: 说你，好不容易拿到这么好的药，你还得给吴大公那么分。
1: 别这么小心眼儿，批评教也不能趁人之危啊，怎么说都是革命同志。哎，谁呀、啊、这么磨叽，怎么把敲都放这儿了？
0: 一个个懒蛋。哎。

0: 通知首长，快！
1: 是，队长。
2: 走啊！不是，咱这外边天这么黑，周围荒山野岭的，咱们走得出去吗？
3: 你放心啊，跟着我，我肯定把你领出去。
4: 指挥长，指挥长，不好了，不好了！咱们这儿有人逃跑了。
2: 逃跑了？
3: 谁这么大胆的敢逃跑？
2: 吴大龙、徐成还有那个李铁柱，他仨一起跑的。
3: 你看到了？
4: 我是没看到，他那个被子还有那个行李啊，都拿走了，房队长他们已经去追上了。
3: 马上带人跟我追。
2: 好，
3: 老唐。
2: 你去通知一下范指挥长。
3: 好，
2: 走。
3: 龙哥，就咱仨这样的，抓到以后会不会判刑啊？
2: 你想的倒是挺多的啊，还会不会判刑？我就不说了，你们俩人技术工人呢，咱在这儿过的是人的日子吗？啊，除了天天大横坡路、挖沟。
3: 我们是来参加国家建设的，不能在这当劳改犯，用吗？害怕判刑，留到这早晚得死，走吧。
2: 可是大龙哥，我还是害怕。
3: 我跟你说啊，前几天矿井塌方砸死人，你怕了没有？
2: 我怕。
3: 咱种的地方风一吹，都把我砸进去了，你怕了没有？我跟你说，你跟着我，我扛着呢，行了吧？
2: 走啊！走，走走走走走！黄哥，这是不是逃兵啊？
5: 是，这逃兵，这都算逃兵。吴大龙，吴大龙，云哥，云哥，云哥啊！不是我说，你就确定他们是跑了？大半夜的，被子都拿走了，不是逃跑还能去哪儿啊？不是，你等会儿，这么大个地儿，荒山野岭的，他们往哪儿跑啊？
2: 这条路是唯一出山的路，他们只能从这儿走，别废话了，赶紧追吧！哎呀，吴大龙，吴大龙，有人追，快跑！吴大龙，快，别跑！吴大龙，吴大龙。
5: 跑，跑了台湾，我们解放台湾；跑到美国，我们让全球一片红。你跑不了吗？快点，
2: 老吴，老吴。

0: 大哥，我受怎么了？我刚才确实从山里的，没事吧？没事。他们人呢？
1: 好了，山上那边。
0: 站住！
2: 哎，走，
0: 赶紧，你就别去了，在这歇着。老师，走。
2: 好，
0: 拿着火把，走。
2: 跟上。
0: 小心点啊，岳哥！小心点啊，老师。
2: 你刚才跑什么？你看到什么了？
3: 啥都没看见。
2: 啥都没看见，你跑什么？吓死我了！你
3: 黑乎乎的，你看
2: 还有你看到东西了吗？你
3: 那我们现在咋办？咱们要不回去吧？咱们
2: 你要再。

0: 那我就把你舌头割了，跟着我走，走。
1: 指挥长还亲自来接我们了。
2: 没想到，万万没想到，拉肚子拉出来几个逃兵。作为大三线的建设者，你们连这一点点苦都吃不了吗？简直把农场的脸都给丢尽了。既然投身于国家建设，那就要有敢为人先的奉献精神，在困难面前就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不管遇到啥困难，都要坚决，必须要服从组织安排。逃跑是懦夫行为，是可耻可恨的行为。知道我们的工程的重要性吗？啊，他欢呼的国家建设、国防建设的重要性，不是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当逃兵，轻则失去工作，重则坐牢。要是在战场上，那就得枪毙。
3: 指挥长，对不起。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鬼使神差的就跟他们两个逃跑了。
2: 不知怎么回事，要是你的思想坚定，别人说啥也没用，还是你的思想问题。
3: 是指挥长，我错了，我不应该逃跑，我太懦弱了，我更不应该，我是吴大龙的挑唆。指挥长，如果组织上能再给我一次好好工作的机会，我发誓，我好好努力，我绝对不胡思乱想了。
4: 指挥长，我也错了，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担，我愿意接受一切惩罚。
2: 行了，哭也没有用啊，男子汉大丈夫，哭哭啼啼没出息。处罚是避免不了的，至于开除不开除，等我们研究以后再定。都先回去吧，好好的反思反思。

0: 咱们今天开一个简单的会议，我们网开一遍，给这几个同志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1: 指挥长发善心，让你跟柱子留场查看。
2: 先锋队长，
3: 跟你有什么关系？
2: 咱都来这几个月了，你才想起来联系？
3: 我都写了一沓了。
2: 那，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3: 什么事儿啊？
2: 我都那么长时间没见云鹤了，我想去看看他。
3: 你要去贵州？

0: 我给食堂申请改善伙食。啊！好。那吴大龙跟徐成又躺下了，
1: 。哎，我说你俩干嘛呢？
2: 虚窝呀，还是打算睡回笼觉啊？上工了，
1: 上工不上工，对我们俩来说还有啥意义呢？什么意思啊，方队长？我俩都听说了，我们是要铁定被开除的人。哎呀，跑的时候不是挺快的吗？
2: 这正合你意啊，你也不想留在这儿啊，
3: 方队长，我现在要是被开除了，我不但回去没了工作，我哪有脸见我妈？
2: 哎，方队长，现在知道要脸了，啊？当初跑的时候怎么不想着这个呀？
3: 我当时我害怕我会死这儿，还有都是他，他蛊惑我，要不是他蛊惑我，我不可能走，方队长，我求求你了，你。

0: 求求情吧，我不想走的。
1: 王队长，我是真不想在这儿待了，你给指挥长说说，把我调回原单位算了，行吗？
2: 行，吴大龙，你放心，我绝对一字不差的给你转达指挥长，好不好？那你呢？
0: 王队长，我是真不想回家。
2: 行，明白。
0: 别，风筝，你别走，我给你跪下了。我，你只要不让我回
3: 家，干嘛？你好好的你。
0: 王队长，我
3: 帮你说，但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听着没有？
0: 谢谢方队长，谢谢方队长。
1: 许成，许成，
0: 你说，
1: 看着我，有你这么办事的吗？啊，出了事全推给我，不是一回两回了，许成。你也就是个小屁孩，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啊。你要长大了做事还这样的话，有你吃的亏，我算是瞎眼了，一点担当都没有，出了事都是别人的，我瞎眼了。我，你记住我跟你说的话。
4: 我看这人都到齐了，咱们今天开一个简单的会议啊。最近咱们农场的风气很不好，传出了各种的风言风语，有的闹情绪，甚至于出现了逃跑的情况。同志们，逃跑是盛行着，那要扰乱军心了。按照规定，那应该是开除的。但是经过研究啊，我们网开一遍，给这几个同志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坚决开除，绝不姑息。
5: 首长、副首长、各位领导，这件事发生在我的组队，我作为队长，是我没有管理好，没教育好，我有责任。对于这件事，我要做出检讨，但我保证类似的事情绝不会再在我的组队里发生。
6: 好，你先坐下吧。同志们，
7: 我们在这儿开采煤矿是为了扭转北煤南运的形势。六盘水是西南乃至华南地区最重要的能源基地，这里是西南地区煤矿储藏最大的地区，已经探明的储量有上百亿吨。这里的煤种齐全，煤质优良，煤层薄，煤层浅，素有西南煤海之称。全国只有三个地方有特种煤，六盘水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将来开采的煤啊，将会运往附近的钢铁厂、发电厂，乃至运往重庆、攀枝花等地。在这里开采煤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我们的工作非常光荣，我们应该为这份工作感到自豪和骄傲。

0: 怎么样啊？这是？
1: 你想怎么样？就你这事儿，你觉着你能怎么样？

0: 我就不应该听你的。我跑什么呀？我要回家了，现在。都怪你！我要回家了。
1: 行了，大姑娘，别哭了。

0: 指挥长发善心，让你跟柱子留场查看。
1: 什么？意思就是我不用走了？
0: 只是暂时的啊，看你以后怎么表现，表现好，你可以继续留用，明白吗？
1: 我不用走了，陆队长。那我以后肯定好好表现，我努力工作。谢谢包队长，谢谢包队长。
0: 赶紧上工吧。
2: 这边。
3: 方队长，方队长，我那事你跟指挥长说了吗？
0: 你的事儿啊？啊，说了。
3: 怎么说的？
0: 得到了指挥长的肯定。
3: 肯定？
0: 肯定。
4: 谢谢啊，我回去收拾东西，到老家给你寄特产。
2: 指挥长说了，希望你为三线努力奋斗，
0: 再给你一次机会。
3: 不让我走了。
2: 不让你走了，
3: 浑身没劲儿，浑身没劲儿，
0: 没劲儿啊，没劲儿，好好歇着啊。但是这个饭都在工地上，要是不上工的话，没饭吃啊。

0: 雨萍，妈把饭做好了，多炒吃点儿，啊！
1: 不饿。
0: 云鹤这孩子也真是的，走了那么长时间，连封信也不写。我看呀，他是把你给忘了。

0: 刘天元同志，今天有我的信没？
1: 林雨萍是吧？
0: 啊，
1: 你不用天天在楼下等，有的话我自然会喊你。
0: 哦，那就是今天还没有我的信呗？
1: 没有。

0: 远行，立在山顶。
1: 哎，怎么唱着好好的，不走了？快走啊！
2: 文忠，啊，你先回去吧，我一会儿回去。
1: 你小子神神秘秘，早点回来。
2: 啊。

0: 呢。
1: 我来就是想问问你，云鹤给你来信了没？
2: 哎呀，我还正想去问你呢，这走了这么长时间，一点音信都没有啊，怎么搞的呀？那个夏文忠的爸妈我也去问了，他们也没收到信。哎呀，你说我这心里呀，七上八下的，你说这会不会是出了什么事？
0: 不会出啥事儿的，他们肯定是工作太忙了，没时间给家写信，没准咱明天就能收到他们的信呢。
2: 对对对，
0: 你可别瞎想啊。行了，那你忙吧，我走了。阿姨，
2: 再屋待一会儿呗。
3: 我不了，我还要上班呢，改天我来看你。阿姨，
2: 哎，
3: 别瞎想啊，肯定没事的。
2: 哎哎。

0: 多了，多了，啊！文忠，
1: 哎，
0: 差不多休息会儿吧，到饭点了，该爆发了。
1: 好，休息了。

0: 进来。
1: 张科长。
2: 是林医生吧？你找我有什么事？
1: 啊，我是想问问你有没有云鹤他们单位的地址，能不能给我？我想给他写封信。
2: 怎么，他没给你来信？
1: 啊，可能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吧。你要是有地址给我，我给他写信就行。
2: 哎呀，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他的情况。
1: 啊，哦，那行，那我再去问问别的领导。
2: 哎，回来。别问了，估计其他领导也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你。
1: 为啥不告诉我呀？
2: 这关系国防建设大事，一切对外保密，希望你能够理解。
1: 我理解。那我走了，不打扰了。

0: 头比鲤鱼偏动的长情啊，
1: 干啃这个小屁孩看懂啊？嘿，
0: 江一雄啊，
2: 跟你有什么关系？
3: 瞧你那个没良心的样儿啊，咱都来这几个月了，你才想起来给人写信？
2: 你怎么知道我才写信？
1: 我都写了一沓了，
2: 还没等寄出去呢，就让雨水给泡湿了。
3: 瞧你那点出息，别写了，寄出去了人家也不会回信的。
2: 怎么可能？我来这儿以后跟雨萍就没联系过，雨萍肯定盼着我这封信呢，怎么可能我寄出去她不会回信呢？
3: 怎么可能？好，

0: 我问你，这是哪儿？
1: 盘河岭农场啊。
0: 盘河岭农场在哪儿？
1: 贵州盘县啊。
0: 盘县大了去了，那么多个山头，你让雨萍给你记哪个山头啊？
1: 是啊，咱来这儿这么长时间，还真不知道这儿的具体位置是哪儿啊。哎，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你肯定知道不告诉我。
0: 我真不知道。
2: 我问孟老师去。
0: 你疯了吧你？啊，瞧瞧你那个傻样，一提起林雨萍你就没脑子。不是，咱们开会的时候不都说了吗？咱们这儿有一套严格的保密制度，不能问也不让问。你也不想想，咱们这儿为什么不叫盘河岭煤矿，要叫盘河岭农场呢？咱们现在干的是国防工程，保密。
1: 这我都知道，这跟我这信有什么关系啊？我说我这信现在怎么办？
0: 你看看看看，你别急呀、啊。哎，我听说啊，过段时间咱们这就会设立一个邮箱，等有了邮箱代号，你再写也不迟。
1: 那是过段时间，现在呢？
0: 记吧，你反正能寄出去，但是人家雨萍肯定是回不了。

0: 丽萍，
1: 妈把饭做好了，你进去吃点
0: 好不好？丽萍，雨萍，你看看你，你早起也没吃，中午你就吃了那么一点儿，晚上你再不吃，你这样身体会受不了的。
2: 没胃口。
1: 没胃口，多少也得吃一点，听妈话，来，进来，咱们多少吃一点吧，啊，起来，起来，起来，听妈话，多少吃一点吧，来，来，进来，
2: 妈，我不想吃。
1: 啊，多少吃一点啊！哎，听话，听话，听话。

少吃两口吧，玉萍。玉萍。你说这怎么办呀？老不吃饭，这身体会受不了的。这云鹤也是，一走吧，就连个信儿也没有。一平啊，妈是过来人，这云鹤一走呢，你们俩分居两地，这万一有个变化什么的，也不一定啊。玉萍，你也不要太死心眼了啊，要不然这样，妈要是看见那个特别特别优秀的小伙子，妈给你张罗张罗好不好？

0: 吃一点啊，快请。
1: 我不饿。
2: 你不饿也得吃点啊，吃饱了好去上班去。
1: 我今天倒休。
2: 你成天这样不吃不喝的，妈看着心里难受。
0: 玉萍啊，
2: 你别跟自己老过不去，办事想开一点儿。

0: 要不然，我到医院去跟你们院长再说说。
1: 你现在说有什么用啊？明明知道已经没有命了，
0: 那怎么办呀？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该拦着你。
2: 这不是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3: 林玉萍，有你的信件。
4: 哎，来了！
5: 哎，你慢点儿，慢点儿。
4: 林仲才来了，
5: 来了。慢点儿，衣服穿上。慢点儿跑，
4: 来了。
5: 你慢点儿跑。
4: 我的信是吗？谢谢。谢谢你啊。
0: 是严鹤的信吧？
6: 雨萍，你好，很抱歉。由于工作繁忙，现在才给你写信。我们这里山花烂漫，蜂蝶飞舞，绿树成荫。我们在苍翠欲滴的大山里耕耘，在云雾缭绕的山谷里栖息。累了，坐下来看看连绵起伏的山脉。我在丛林里忙碌，在忙碌中想你。

0: 告诉你去呢，于贺也给我来信了。哎呀，你说发了这么多天，终于有音信了。头些天呐，楚楚老担心我，生怕出什么事儿。你说这个臭小子，真的沉得住气？现在不用担心了吧？是是。阿姨，我这个信上落款地址就写的农场，你那个信上有落款地址呗？
1: 也没有啊，也是写着盘鹤岭农场。你说。 是不是什么保密单位呀？啊，嗯，有可能。哎呀，这可麻烦了。你说咱们都没法回信呢，是吧？玉萍啊，我怎么老觉着不对劲儿呢？他们不是说去支援什么大西南建设去了吗？这怎么还上农场去了呢？在农场干活啊？
2: 这事我也没想明白，不知道呢。
1: 那你还去不去贵州支援建设了？我是想去的，但是我们医院领导说名额已经满了，所以。啊，这样啊，那你和云鹤就这样子，那也不是个办法啊。所以我想去贵州看看云鹤。啊，好，去看看吧。我这心里头也放心不下。嗯，那上哪儿找他去啊？没有地址啊。唉。
2: 这不是在贵州吗？而且他给我信里边都有画画，最后一张画写的是盘县，我到了盘县我去问一下，这么大的农场人家肯定知道。哎呀，
1: 是啊，那么大农场肯定能打听到。嗯，
2: 行行，那你妈能同意吗？啊，指定能同意。嗯，哎呀，太好了。就是我这一走可能得好几天呢，也。
1: 你要是没啥事儿，你就到我家去陪我妈唠唠嗑，啊！哎呀，没问题，没问题。那个，你去之前一定要告知我一声，我给云鹤捎点东西。
2: 啊，知道了。那我走了啊！别别别，
1: 我买了猪肉，我炖点粉条，你在这吃啊。
2: 不了，姨，我真的不去了，我还有事儿呢。
1: 而且我要收拾收拾东西。
2: 哎，我走
1: 之前告诉我。
2: 哎，
1: 啊。

0: 哎，雨萍，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妈。
2: 问清楚了吗？
1: 啊，打听清楚了。
2: 啊，打听清楚就好。过来吃点饭吧，闺女。
1: 哎，
2: 妈今天炒土豆丝可香了。哎呀，这样干吧，饿了吧？
1: 饿了，饿了，
2: 饿了，吃点饭。
1: 妈。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2: 嗯，什么事儿啊？
1: 嗯，我要给你请几天假。
2: 干嘛呀？啊，
1: 我还能干嘛呀？我都那么长时间没见云鹤了，我想去看看他。
2: 啊？你要去贵州？
1: 嗯。
2: 那医院的工作你不要了？
1: 怎么能不要工作了呢？我跟单位领导也请好假了，单位领导说让我早去早回，我这不是得跟您也说一声吗？
2: 啊，哎，那个云鹤那个信上不是没有地址吗？那你上哪儿找他去啊？
1: 啊，嗯，我刚从韩姨那儿回来，韩姨那儿有准确的地址，都给我了，您就放心吧。
2: 闺女，去贵州那长途跋涉的，妈就是不放心呢。
1: 哎呀，有什么好不放心的？我都这么大人了，你放心吧。啊，
2: 闺女。
1: 哎，妈，我给你倒点水啊。

0: 我不是不让你去，那么远的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说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父亲交代呢？
1: 妈，我向您保证，一定注意安全。

0: 鹅问，真香黑，那是野鸡。<笑>我说你小子够聪明的啊，不在宿舍呢，跑这儿来弄来了。你傻呀？那屋里那么多狼，这么个小鸡崽够谁吃的呀？先说好了啊，俩鸡腿给老师留着。别呀，这小鸡崽还不够咱俩分的呢。你还给老师留着？哎，你刚那点鸡蛋你扔进来煮，
1: 别吃着碗里看出锅里的。 你别老拿个勺子在这瞎豁楞了，把盖儿赶紧盖上，这进灰了。
0: 啊，对对对，这样去。哎，勇哥，
1: 嗯，
0: 雨萍给你。

0: 我是听说啊，咱们这儿是叫盘河岭农场，但是咱们这个地儿它不在盘河岭。
1: 知道障眼法吗？我说你这小子有时候聪明，有时候那脑子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0: 我的意思是说，那雨萍看着你在信封上写着盘河岭农场，一激动跑来找你来了啊，找了深山野林里去了，喂野兽咋办呢？
1: 别胡说八道啊，雨萍傻呀，他要来他也是工作调动组织引路，
0: 还能自己来啊？

0: 来了，自己想去吧。哎呀，我还真在这信封上写着彭岭农场啊，我写他干嘛呀？他不能自己来吧？
1: 你把你鸡蛋给放进来，装罐子。
0: 别蛋，光惦记鸡蛋了。
1: 你放哪儿了？你放哪儿去了？
0: 放包里了。别惦记鸡蛋了。

0: 这一大片都叫盘河岭哦，这个地方也叫盘河岭。
1: 那就是盘河岭。哦，
0: 对。
1: 谢谢你啊。
0: 哎，那你要去哪地儿吗？
1: 啊，我要去盘河岭农场。
0: 没得农场。哎，你别讲。
1: 你干嘛？别过来。
0: 我不是坏人，你不要怕嘛。我是捡柴火的。我就是想跟你讲嘛，你个人进去会迷路，我们那自己人进去啊都会迷路出不来。
2: 哎，我跟你讲嘛，当年那个红军战士进去好多都没出来，我真的不骗你嘛，
0: 真的。
1: 啊，我不怕苦，这儿确实有农场，云鹤他们。
0: 啥子嘛？
1: 啊，没什么，那个，谢谢你啊，老乡。你捡柴吧，我还要赶路呢，谢谢你啊。
0: 哎呀，我当真不是坏人喽。不管你了。

0: 是报过，他们呢？
1: 那你这深更半夜想这也没用啊，你赶紧回去睡吧啊！
0: 上你茅房吧。
1: 哎，行，我憋不住了，我先走了啊。

1: 孩子现在目前一切稳定，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抢救他的。
2: 不行，我凭什么相信，如果我家孩子和我大哥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0: 爹，是我们自己摔下去的，叔叔还救了我们。
3: 哎，老乡，这是怎么了？先把人放开，有什么话好好说啊？
4: 怕偷我们的地瓜。

0: 气，聆听不同时代青春的声音。江河不息，东流去，总有青年踏浪来。敬请收看系列节目《青春恰自来》。
1: 青春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歌中有关于校园生活的美好回忆，有对于梦想和未来的无限憧憬。周野、辛云来和学生们带来的校园歌曲组合《青春的歌》，巧妙串起《年轻的白杨》《青春大概》《一生有你》这几首歌曲，充满朝气的表演瞬间将观众

0: 我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在青春路上的陪伴。
1: 亲爱的朋友们，感谢和你们携手走过的每一段时光，希望一生都有你们。

歌曲《我多想唱》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以轻快的旋律及通俗易懂的歌词，表达了学生对生活中的七色阳光的渴望。几十年后，当关晓彤、张晚意在舞台上的校园场景前再次唱起这首歌，那随着旋律所流淌的烦恼与期待，仍然能引起青年的共鸣。

0: 毕业对于每一个青年而言都是难忘的重要节点，它标志着青年从校园转身迈进社会的广阔天地，去迎接前路的风雨和阳光。由毛不易演唱的歌曲《入海》祝福着所有怀揣梦想的青年，跃入人海后各有风雨灿烂。
1: 那年夏天是毕业的日子，他们说毕业就是分别，和昔日的好友、尊敬的老师、熟悉的环境。
2: 那个夏天我们的决定很短，但却似乎很伟大。
3: 我相信再见不是终点，所以我们便跃入了人海。
4: 对于那天的留念，是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勇气。

0: 我在深圳送快递已经5年了，
1: 在深圳跑外卖1年多了，
2: 来深圳开网约车开了10年了，
3: 现在是在深圳跑网约车。
4: 我的理想是能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轿车，
5: 为了找盖个房子，
3: 在深圳买房买车，
6: 好过过自家的日子。
2: 希望自己以后的订单越来越多，然后以后自己开车去环游世界。

青春如同写满梦想的诗篇，而怀揣梦想的人就是生活的作家。歌曲《小梦想大梦想》将青年的美好愿景融入音符之中，也鼓舞大家，无论梦是小是大，都值得认真对待，全力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单杆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职业，但丹噶尔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它的这个皮章啊。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0: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噶尔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

0: 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1: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0: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谢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2: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谢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钟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丹噶尔人依然愿意以谢家后人自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15五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 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5: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6: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琴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琴澳协同发展。
2: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

0: 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2: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事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

0: 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日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1: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2: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3: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4: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5: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1: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奇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

0: 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1: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两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2: 它与传统的起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0: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3: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粒，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粒。
0: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程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4: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0: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7个行业专场。 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 1.3 万个优质就业岗位。昨天，广东横琴口岸、拱北口岸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 10%， 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
6: 7号，日本民众再次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7: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无视日本二战侵略历史，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我感到非常羞耻。
8: 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曾经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高市政权必须尽快下台。
7: 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这是日本战败后制定的法条。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突破限制，让日本再度沦为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我们坚决反对日本重蹈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8: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日本军国主义犯下滔天罪行，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些为和平而战的先烈。铭记历史的重要性在当今时代应不断增强。日本当前加速再军事化，推动修宪，在俄罗斯边境附近扩大军事活动等，以严重挑战和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7号，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
9: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0: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7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不合法。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二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四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六月至九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三号机组八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三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播出。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幅图灵的画像很有风格
1: 啊，这个就是当时2050创作营的一个结果，所有的作品都是小年轻创作，我跟他们讲这个历史上发生的故事，他们把它变成那个创作，当时只是为了代表我们对他的尊敬，所以我们是应该画一个油画给他，所以有一次这个国外来一个朋友，我就开始跟他调侃，我说这幅画是我从大英博物馆借过来挂的，哎，他也没有觉得太假，
0: 是
1: 吧？他也很感动，因为特别是那些英国来的朋友，
0: 一下冥冥中有一种联系，
1: 有一种联系。
0: 其实图灵是1936年就提出了图灵机的概念，90年了。您觉得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是又进入了另外一个图灵时刻了？
1: 我觉得是进入了另外一个图灵时刻，但是图灵大概在1948年的时候写过一篇被大家忽视掉的报告，这个报告上有一句话。其实我个人觉得这句话比任何今天其他的所谓的图灵机啊什么更重要。他说一个人只要有了一张纸一支笔加一个橡皮擦再有一定的规则它就是一台通用机器。这是图灵第一次用 universal machine, 就是通用机器这个概念。今天对我来讲呢，人工智能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一张纸一支笔。
2: 机器能思考吗？70多年前，计算机之父图灵提出的这个问题，今天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我们正在像养宠物一样养出人工智能的个性。
1: 其实人工智能到底最后用以什么方式呈现给用户，其实以前是没有想清楚的。我们就是笼统的说应用，其实没有意义。小龙虾给了大家一个这个新的面孔。
2: 王坚院士口中的小龙虾指的是2026年引爆全网的智能体 OpenCloud。 与以往只会陪聊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不同，有了这只小龙虾，你就多了一位能24小时响应你的需求帮你干活的超级秘书，自动整理文件，智能回复邮件，甚至帮你规划行程。从硅谷工程师到都市打工人，从顶尖实验室到普通人的电脑桌面，训练这样一个智能伙伴正成为这个时代人机交互极具吸引力的新选择。然而当我们欣喜地把权限赋予这位永不疲倦的伙伴时，新的问题也随之浮现，让他随时读取我们的文件安全吗？过度依赖他的判断，我们自己的思考和决策能力会不会悄悄退化？这场看似轻松的养成游戏也正在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当人工智能越来越像人类的伙伴，我们该如何与它相处？
3: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0: 王院士，我看现在这个养虾成了一个爆火的话题，那您自己有没有养？
1: 其实我这不但养，还在把它生出来，专门自己折腾怎么在不同的机器上能把它装好。我看到这个小龙虾的时候啊，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有点自我，哎，我觉得我说的80%会消失是真实的，它就是会让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就不见了，你知道吧？它实创造了一个。

0: 全新的载体。我觉得它不是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也不是改变了我们工作方式，它是重新的定义了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只有当我们的工作本身被改变的时候，那我觉得这次变革就很深刻了。
1: 那您养的这个龙虾具体让它帮您做什么呢？
0: 我其实
1: 还是我就是验证一下它的这个
0: 其实
1: 过程。
0: 我很早就说数据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生产资料，对吧？
1: 对。
0: 其实这句话也很抽象，但是我看到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当时这句话也是说对。今天有一个小龙虾，其实把你的硬盘上的东西产生了你都没有想着的价值，对吧？
1: 对，就像把生产资料盘活了一样。
0: 对，所以如果你硬盘上的东西没有被盘活，它都不能称作是生产资料，它就是一堆垃圾。
1: 嗯，
0: 它就是化腐朽会为神奇。当然，这里面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我觉得这是恰恰是我们要把它解决的。
1: 那您应该您已经注意到它的这个风险了，因为我们看到前段时间甚至已经出现过，就是这个自己养的龙虾把自己这个邮箱里的邮件全部给删除
0: 了。对，我觉得这种删邮件的风险，删硬盘内容风险，我觉得这个从技术上还是非常容易来克服的。
1: 您说的更大的那种风险是指的什么？
0: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这个手机上有个 app，
1: 对，
0: 他就会问你能不能让访问你的这个照片，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相信你大部分时候都同意了，对吧？
1: 都同意了。
0: 你看我们手机的现在存储那么大，对不对？我们手机上可能几千张甚至上万张照片，
1: 对，
0: 可能过了十天二十天以后啊，你都有忘了有一张照片你不想让别人看到
1: 的。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让这个小龙虾看了，可是他不知道你这个意图了。
1: 对，
0: 完了他把那张你不想看到的照片上面的内容就用他觉得合适的方式告诉给了所有的人，说不定你最不希望别人看到的照片对他来讲是最有意义的照片，对吧？
1: 我觉得这里面隐含了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智能体或者说未来人工智能接管人类决策的问题。
0: 那您说这个接管，那我觉得不是个合适语言。
1: 对，
0: 所以当时我们这个专业最重要的也叫人与计算机交互。其实真正的我们今天的语境应该是什么呢？人和机器一起商量着把这件事情干掉了，那我们要回到这个状态，我觉得才是一个这个正确的这个状态，不要老提机器把人接管了。
1: 但会不会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0: 所以我觉得今天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花时间把我们要做事情的方法、原则跟意图要表达出来。过去你让计算机做一件事情啊，你在点鼠标跟敲键盘之前啊，您是非常明白你想干什么，对吧？
1: 对。
0: 但今天呢，因为你看我们所有的交互啊都是打一段文字完了说几句话，其实最危险的是您自己都不知道干什么。
1: 我们讲的智能体嘛，它就是应该更便利，
0: 对，
1: 甚至是傻瓜型的操作。就如果我们还要非要这么复杂的使用智能体，那岂不是和我们最初的那个想法是相悖的？
0: 我觉得恰恰反映了我们对人工智能要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认识。我经常会跟我边上的人开玩笑，我说我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 agent 这个词翻成智能体。事实上你真正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最不智能的那部分都放到了智能体，真正动脑筋的都在那个基础模型的里面，这才是真正的悖论，你知道吗？
2: 当人工智能成为全球竞争的新高地，算力就是驱动未来的核心引擎。然而一个根本性难题横亘在眼前，地面光纤无法抵达海洋和沙漠，更够不到万米高空。于是把算力送上天成为全球科技竞争新焦点。今年年初， SpaceX 抛出百万颗卫星组网的宏大计划，谷歌同步启动捕日者计划，欧洲与日本也紧随其后加速布局，全球科技巨头不再只是把卫星当作通信的中转站，而是试图将其升级为太空中的超级计算机。在这场抢占未来制高点的竞赛中，中国同样在加速奔跑。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中国要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将太空算力纳入国家新基建的蓝图。作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带领团队发起了三体计算星座计划，希望用1000颗计算卫星打造一张能够

0: 用每秒完成百亿亿次计算的太空质网。2025年5月，
1: 随着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
0: 将12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成功组网，中国正式迈入太空计算时代。这张无形的算力网络不仅能实现数据的实时处理与智能决策，更将突破地理与国界的限制，让算力像水电一样成为服务全人类的公共产品。
2: 我看您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想这个地球上的这些事儿了，对吧？其实您一直在这个参与这个三体
3: 啊，对，
2: 已经把计算送到太空了。当时您怎么会想到说在地球上进行的这个计算还不够，我要一定要把它搬到这个太空？
3: 从地球外看地球是会我们彻底改变人类对地球的看法。有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叫 Blue Marble， 就是蓝色星球，对吧？
2: 对，
3: 有这张照片之前啊，没有人知道地球什么样子。我们对地球的认识永远是脚是脚手是手，都是碎片化的。所以呢，这张照片本质上让我们对地球是有了一个总体观，让我们能够整体的来看待地球。但是只有地球观察是没有用的，我们的卫星拍下来的90%的照片或者图像或者数据你都没有看一眼就扔掉了。
2: 对，
3: 而那90%对我们极其有帮助，对吧？那这时候呢，你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算力送到太空去，
2: 就是让它直接在太空就完成计算。
3: 用我自己的话来讲呢，就是地上的事情在地上做，天上的事情在天上做，这是最符合第一性原理的。
2: 所以您就带领团队发起了三体计算星座计划。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科幻感，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名字？
3: 我们做三体计算星座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三体这个词啊不是一个科幻的词。让大家觉得那么科幻就是因为牛顿提出来，他就是研究科学问题，
2: 对，
3: 觉得三个物体之间的关系说不清楚，对吧？
2: 对，
3: 所以呢他就是拿三体来说明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那我当时为什么取这个三体呢？取了个名字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要跟大家合作把这件事情做成，而不只是我一个人把这件事做成，对不对？
2: 对。
3: 但是我们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是主要的贡献者。我觉得大家只要对目标的认同，完了大家就有可能去做事情。所以我们当时就取了三体，你知道吧？
2: 那把计算搬上太空之后会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改变？
3: 就是当时您知道个人电脑的时候啊， Bill Gates 就是有个很好的愿景的，他就是说让每个家庭的这个桌上都有一台电脑。当他到过非洲，他说你去了非洲以后你就会发现啊，每个家庭上桌子上有一台电脑那都是胡扯，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条件都不允许这样做。所以我当时做云计算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云计算是一定比个人电脑还要容易把计算带到每个人的手里。但云计算也有这个局限，如果光缆铺不到那里，或者基站到不了那里，你的计算也到不了那里。所以你就会发现呢，世界上唯一能覆盖地球每一寸土地的计算就是太空计算。所以呢，你只要卫星在天上，
2: 对，
3: 它就能覆盖地球的每一个角角落落。
2: 比如说举个简单，最简单的就是天气预报。
3: 天气预报今天我们可以很自豪很多地方做得很准的，对吧？但它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第一就是你就是要有很多的传感器。那如果南方国家非洲，它是没有机会铺那么多传感器的。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做这个天气预报背后都是这个一台很大的计算机，所以这台计算机也是大家之间差异的来源。那么一旦到了天上，这件事情也扯平了，对吧？过去传统的天气预报的算法，其实真正能做天气预报的人啊，凤毛麟角，只有很少人能够来关心这件事情。可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当人工智能出现了以后啊，突然发现很多人可以来贡献这件事情。所以这样就意味着什么？有了人工智能以后啊，这个一个非洲城市比如说内罗毕的专家，他也可以来做预测了。 而不见一定要等在欧洲气象局的专

0: 专家来做天气预报了，所以他把所有事情一下就放到了同一个，
1: 对，
0: 这个同一个平面上，对吧？所以我自己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激动的，对对对。这一代过去农业就是它的主产业，进步以后呢，就拖拉机出来了
1: 啊。
0: 当有机械出来的时候啊，它还是改变了很多的生产方式。
1: 嗯，
0: 那么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工业园区，它叫正湖南
1: 啊，
0: 叫正湖南，也是曾经当过我们省的人大代表，
1: 嗯，
0: 也是全国劳动模范
1: 啊。
0: 当时我的认知是什么？我的认知意思就是说，哎，我们这些人很厉害。
1: 嗯，
0: 完了，你看我们把这个小镇搞起来了。
1: 嗯。
0: 还有很先进的技术，对不对？
1: 对，
0: 他不认为的。他说，因为你们的出现剥夺了我们发展的权利。我后来就变成跟他朋友了，你知道？
1: 嗯。
0: 变成朋友，他态度也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呢，他也很想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他也很想了解我云计算在干什么。所以他后来说了一句非常这个了不起的话，他说帮人家去这个耕稻啊，他说他也是云计算，就因为这个东西是规模化的生产，你知道吧？其实这个思想是相通的，他本着说他们也是用云的方法论的。
1: 传统的耕作方式现在是真的是被替代了呀，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呢？
0: 他现在呢是什么呢？他就是希望他的合作社周边的那些农民可以用新的方式来组成。他说农民今天不知道他的劳动果实究竟去了哪里，他的劳动果实对他来讲只进了超市啊。他如果这个劳动果实知道是被您吃掉的，他就有巨大的幸福感。所以呢，他后来就希望能够把这个村民给组织起来，使得大家呢慢慢的就知道他自己的劳动果实究竟去了哪里。
2: 除了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在今天云计算其实早已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智慧出行、直播购物、云端存储，这些便利的背后都离不开云计算的支撑。但把时间倒回十几年前，当王坚提出要自主研发一套完全由中国人搭建的云计算系统，迎接他的是冰冷的现实。他用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飞天给云计算系统命名，然而起飞的过程经历了怀疑、质疑，甚至团队离职率超过70%的至暗时刻。在连云计算是什么都说不清的年代，王坚的坚守显得孤独而悲壮，迟迟看不到飞天腾飞，让团队内部出现信任危机，技术攻坚屡屡受挫，连最坚定的技术骨干也陷入是否要继续坚持的犹豫。
1: 现在整个回看阿里云走过的这样的一段艰难岁月，我记得当时你还用的那个词儿叫耗尽心血，
0: 对，
1: 什么燃尽生命。
0: 对，我给你讲几个故事啊，就是说这个可能你没有听说过的，就是它这个复杂的程度啊，都是一念之差，这一念之差是决定了你最后能干什么，是吧？但我最夸张的一个经历就是说，我们当时有个骨干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骨干，完了他可能要离开嘛。要离开呢，他有个主管，那主管跟我比较近嘛，所以我就跟他讲，我们应该好好的这个劝劝他，把他做那个事情，你知道？你知道后来真的把那个想离开的那个这个骨干啊，也劝说的很感动了，你知道吧？
1: 嗯。
0: 那别人就是劝说的很感动的结果呢，就是留下来，对不对？
1: 嗯。
0: 您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就这样？那个同事后来跟去劝他的那位我们那位领导怎么说啊？他说：“您对我真好。”他说也是被感动了，所以他说呢，他说我真的也要说句心里话，要跟你说句心里话，你知道？他说你现在真的也要去找工作了。他说再不找工作就晚了。
1: 我知道当时那个您那个哽咽呀，真的是很复杂的情绪。就那个时候，我能想象你压力非常大。
0: 其实当时说实话，我一直觉得有人离职是正常的。但是当您知道，就是说有些年轻人，他是真的是信这件事情，完了。当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是以他的健康为代价的时候，完了他又觉得做不成，完了这个时候离开，你就会觉得很难受。有一个同学当时离开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就像是一棵树吧，一棵大树，你以为就是几个人就可以把它围着就抱起来了，结果那么多人就想合着手的把它围起来，可是就死活就围不上，
1: 对，
0: 所以呢，就是他才会离开。所以这个时候。

0: 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你没有办法告诉他再多走一步就合得上，你没有机会说这个事情。
1: 可能有些时候就是看得更前，可能这个越走越孤单。
0: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残酷的。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开会，有一个我们的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骨干，就突然站起来说，他站起来的时候就哭了，你知道吗？他说了一句他以为是非常的坚定又支持我的话，他说我保证我是最后一个离开阿里云的人。他话讲到这个份上了，结果你知道我不领情，你知道我说了一句什么？我说你这个最后一个离开跟第一个离开有什么差别啊？
1: 说明本质上对这个事情还是已经不相信了。
0: 对，所以我说我们要想的是你们能不能成为最后一个还在的人，那我们还有希望，对吧？
1: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残酷的一个场景，可能今天很少人能理解最后一个离开跟最后一个在到底有什么差别。
1: 所以有时候内心的那个笃定和相信其实也很重要，因为在关键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保持那一份相信。
0: 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一个人最好的就是应该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一件事情，而不要用外部的标准来判断一件事情。对我来讲，我没有什么，我大概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
2: 放眼未来，人类的自信来自哪里？当年打造云计算系统的过程中，王坚对那群给飞天写代码的年轻人印象深刻。2018年，王坚在杭州云栖小镇发起2050大会，希望让全球年轻人因科技而团聚。每年4月，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带着各种新奇想法在这里彼此展示和交流，在创造中理解技术。在这里，年轻人目睹了卫星模型搭着房车跨越2050公里来赴约，也见证了机器狗从蹒跚学步实现带头领跑。这其中就有后来的杭州六小龙企业。王坚认为，人类和技术的关系就像农夫与蛇，要有足够的热爱去务暖技术。他也期待着通过2050大会，让年轻人站在聚光灯下，用他们的方式看待未来，面对挑战。
1: 看这个书里，其实你也写到，我看你讲到这个人和技术的这个关系，就说比喻说是农夫和蛇的关系，就是在这种时候，你还能不能够相信？
0: 对，其实某种意义上，农夫和蛇都不是个正面的例子。简单的看这个预言来比喻的话，你都很难简单的推出一个好的结论。但后来我想了很久，还是用了这个预言，只是代表人类有没有这个勇气，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人类的勇气和智慧是克服所有事情的一个基础。只有勇气和智慧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才能够真正这个往前，这是我坚定的相信的原因。对，
1: 所以我看您一直也是坚定的支持，就是比如说人和机器，您说是人和机器是不能比较的。
0: 对，从整体角度，我觉得人是不能被替代。就如果从科学角度，从系统角度是有个悖论的。什么悖论呢？就是说，只有一个复杂的系统才能管一个简单的系统。就这个简单的系统是没法来管这个复杂的系统的，所以你哪怕就小龙虾这种现象，你也只能说你授权给他错了，你不能说他管了你，对不对？这是两句不同的话，对不对？是。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人类谦虚一点，我觉得人是造不出一个比他自身更复杂的东西来。我还是坚定的相信，人类这个是不可被替代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人了不起的地方，它可以改变自身。事实上我们已经被改变了很多次了，就是只是大家因为今天习以为常了，就不关心了。因为你就想，大家从来没有想过，因为灯泡的发明，人类不知道少睡了多少觉，对吧？也没有人觉得是个问题，对不对？所以我经常会讲，这个电灯帮我们发明了人类的夜生活，这个不是人类发明的。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2: 我对技术是绝对有信心的，但是对人自身还是要敬畏的，这是两个，这两个不同层面上的这个东西。但回到你刚才我说的那个变化快的事情啊，我觉得我们要让老百姓慢慢感受到什么叫变化，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婴儿爬行的速度增加1000倍，就是喷气飞机了。那如果我们平时想想，哎，快1000倍好像也是可以接受，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放大一下，你把我们世界周围看一遍，你放大一下，任何东西如果有1000倍的变化，它是发生了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不是？那人工智能为什么发展的快呢？就是它几乎所有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那些东西，不只是以千倍来增加，都是有万倍、10万倍来增加，所以它这个变化就会非常非常快。
3: 对，
2: 那我觉得呢，从这个角度我们要适应这个社会。那么就像人类有了火车以后，才第一次可以把那些从来没有离开村庄的人，他可以去几百公里去串个门了，对不对？那这个在当时不可以想象的，可能今天的人都觉得是喷气飞机做洲际旅行都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吧？觉得这个尺度上的时空尺度上的变化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发生的，这个都要发生的变化。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面对突如其来的坏天气，国宝也得靠自己的本事应对，那就是睡觉。

与很多熊科动物不同，大熊猫不会冬眠，虽然浑身裹着浓密的皮毛，有助于保暖和抵御雨雪，但因为长期吃素，食物转化的热量极低，为节约体能，它们甚至每天有12小时都可以选择在睡眠中度过。大熊猫国家公园占地超过20000平方公里，跨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超过1300只野生大熊猫生活在这片山野。这里是全球地貌最为复杂，气候垂直分布带最为明显，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国在这里进行的动物保护工作堪称世界典范。多种世界级濒危物种健康繁衍，享受着人类超乎寻常的关爱。国家公园的建立，更在于维护它们生存所需的完整生态系统。不止大熊猫，山林里的所有生命都将共同受益。许多物种的生存都依赖于山谷间的这种植物，竹子。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可以在24小时之内长高1米。竹子不是树，是一种禾本科的草。破土后，竹子生长不需要分裂细胞，只需要增加细胞长度。世界上有1000多种竹子，中国的竹林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是世界之最。竹子也构成了大熊猫99%的食物来源。

吃竹子的动物。小熊猫又被叫做红熊猫，从基因分析上来看，它和大熊猫并没有什么亲缘关系，和美洲浣熊也不是一家。小熊猫是小熊猫科下的唯一物种。它的一生中有80%的时间都在高大的树冠上度过，一次躲过许多天敌。新鲜的竹叶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在原始的针阔叶混交林里，小熊猫必须借助大树枝冠攀爬而上，才能够去高处鲜嫩的竹叶。

树阶梯和美味的竹林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小熊猫生存的必要条件。大熊猫国家公园对这种原真生态做出整体保护，也维护了小熊猫的生存环境。

熊猫宝宝来说，吃竹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两岁之前妈妈要教会他的最重要一课。先要挑出一根富含植物蛋白的好食材，还要找出最鲜嫩的位置下嘴，

0: 熊猫一天的食量高达40公斤。为了咀嚼竹子，大熊猫进化出了强壮的颌骨，脸型因此变得浑圆可爱。熊猫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对着一截树枝下了嘴。但即使选对了竹枝，熊猫宝宝还缺少一样重要本领。它的体内还是典型的肉食动物消化系统，天生缺失一种至关重要的植物消化酶。这要从妈妈的亲吻中获得。通过唾液输送的特殊肠道菌群，能够促进植物纤维素的消化。熊猫宝宝一般会在18个月左右断奶。当它学会了自己吃竹子，熊猫妈妈才会渐渐和它分开，让熊猫宝宝开始独立生活。
1: 汕尾，一座山海交响的年轻城市，从长沙湾服务区出发，探访中国濠江陈州村，
2: 奶白奶白的，而且我甚至闻到了一丝甜味儿。
1: 漫步红海湾咖啡街，感受美丽资源到美丽经济的蝶变。
2: 这小风一吹，好带劲呐！
1: 当夜幕降临，二马路香气升腾，薄饼与菜茶裹满山海风味。600年的甲子莺歌舞正擂响热血鼓点，让飞蚁在年轻血脉中沸腾。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水城活力汕尾》正在播出。
3: 快点！
4: 爸，
3: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陪我去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叫辣肉，
13: 叫吧，
14: 叫吧，
15: 应该的。
16: 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是山海交响的岭南咽喉，是潮汕文化与广府风情温柔交织的地方。广东汕尾，它的名字里带着大海的祝福，也镌刻着陆地绵长的眷恋。这座位于广东东南沿海的海滨之城，是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与粤东城市群的黄金连接点。如今广东农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正为这座山海之城注入全新活力。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再一次走进汕尾，解锁它的崭新模样。
1: 远方家这一站来到了广东省汕尾市，那我们现在停靠的这个地方呢，叫做长沙湾服务区，这是整个粤东地区最大的高速服务区，也是大湾区进入到粤东的第一站，更是一个被号称建在服务区里的微缩汕尾。那这里究竟有什么样的亮点呢？文旅推荐官就在前面等着我们，去找他了解一下吧。
0: 一驶出高速，服务区的造型就让人眼前一亮，南北两区的建筑宛如两条跃出海面的蓝鲸，在蓝天碧海间自在嬉戏，蓝白相间的色调清爽明快，也彰显着汕尾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在服务区入口处，我们见到了事先联系好的汕尾文旅推荐官李妙婷。
1: 我们刚才一过来的时候，就看整个这个服务区真的是很漂亮。
2: 是这个长沙湾服务区呢，可以说是我们粤东地区啊45个高速公路特色服务区之一。它所在的位置呢十分的优越，在我们的左手侧就是我们的两条高铁线路，广汕高铁和汕汕高铁，然后呢有我们的三条高速线路，所以呢它刚好就处在一个交通枢纽上，
1: 所以建得这么大，它其实也是能承载有这么多客流量的哈。
2: 对，因为它的装造比较独特，是两条鲸鱼对立而视的这种装造，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基础的服务区，它更像是一个景区，所以吸引了好多的游客过来打卡。
0: 妙婷介绍，长沙湾服务区占地350亩，自2019年改造后，不仅新设有613个停车位和80个充电桩，还规划了房车营地、特色民宿、生态观景平台，整体营造出如公园般的绿化环境。一楼大厅内汇集了琳琅满目的地方特色与乡村振兴农产品
2: 啊，像我们的这个猪油糖，其实猪油糖呢对我们汕尾本地人来说就是小时候的一种味道，还有我们的蔗浪马仔，在很久之前就是渔民出海捕鱼的时候填饱肚子的一种食品，现在呢也是慢慢的衍生成为了我们的一种特色小吃，还有我们就是这边的看到的生蚝、虾干啊，以及鱼干，有句口号叫啊，天下海鲜汕尾领先
1: 啊，所以现在很多人他可能只是路过，没有进到汕尾市区玩，但是在这儿就能够品尝到舌尖上的汕尾了
2: 啊，对，没错，
0: 在这里不仅能品尝到地道的汕尾风味，幸运的话还能遇上精彩的非遗表演。我们拍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汕尾渔歌正在演出。
2: 这个戏楼也是我们那时候在打造这个服务区当中提出来的一个亮点，就是要做成那种高楼戏台，然后送戏下乡的一个举措，所以现在每天呢也是有一些表演。

0: 像我们的国家级非遗，像正字戏、白字戏、西芹戏，还有我们的扇尾渔歌。
1: 扇尾渔歌又称弹歌，是流行于汕尾沿海地区的传统民歌，以闽南方言演唱为主，其节奏悠缓，旋律优美，生动记录了当地渔民的劳作与生活。2014年，汕尾渔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长沙湾服务区背靠长沙湾出海口，南向南海，视野极其开阔。除了坐拥美景，长沙湾服务区还以开放式为特色。通过拆除隔离护栏，服务区将景观连廊与临近的长沙村无缝连接，游客仅需步行约150米就可进入村落游玩，沿途还可以游览百年古炮台。
2: 这边是这个汕尾长沙炮台，
0: 对，也是我们的一个古迹来的。我们的炮台呢，建于清朝嘉庆年间，当时起着海丰县城的门户屏障的作用。
2: 那很多人比如说在这边可能有几个小时时间，或者半天的时间，或者那边我看有房车停在这儿，就可以这样走过来进到村子里面去玩哈。
0: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现在所走的这些石路子呢，也是保留最为原始的那种状态，再结合我们就是引进来的这些创业青年，他们在这儿开咖啡店，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旁边喝喝咖啡。到了中午时间或晚饭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去到村里吃一下晚餐，品尝一下生蚝这种。
1: 这短短的150米连接，正是长沙湾服务区以点带面发展模式的缩影。目前，服务区已成功联动周边2个镇、6个村，共同打造连线成片的交农文旅融合大景区。
0: 像新村村、长沙村、金丁村，还有我们的陈州村，这4个村子呢是非常的近的，坐着辆车大概5分钟到10分钟就能到达另一个村子了。像我们金丁村呢，它其实打造的就是一个旅游景区，大家就会选择去到那里拍照打卡。
2: 的确是，因为我们其实一下车，在整个这个长沙湾服务区感受的真的就是现代化、科技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配上周围的交通网，4通8达的。但是从一个小小的炮台的这样的一个楼梯下来之后，感受的就是非常浓郁的汕尾这种乡村的这种感觉扑面而来，又很惬意。
0: 对。
1: 如今连线成片的大景区已经成为汕尾热门的旅游打卡路线。这条路线不仅串联起风光与古迹，更延伸到了风物特产与特色产业。我们跟随妙婷一起来到陈州村。陈州村被誉为中国蚝乡，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州蚝的核心产区。
2: 走在这个村子里面，好像就走在一个大大的公园里一样哈，很舒心，很漂亮。
0: 是在这里我们不仅有就是绿美生态建设，而且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蚝非常的肥美，而且我们联动附近的村民去做一些民宿，或者是说吃蚝的体验馆，感受蚝情万丈。
1: 我们远望的家事旅组曾探访过陈州村，这次故地重游，发现村中风貌已焕然一新。如今的蚝壳村巷装点如画，其间点缀着一幢幢设计精致的民宿与餐厅，远处的万亩蚝田碧波荡漾，而新建成的蚝文化展示馆更是将陈州养殖生蚝的历史与海洋文化娓娓道来。在村里的一家餐厅内，我们见到了远方的家曾经采访拍摄过的老朋友黄信杰。
3: 你好。
2: 这位就是我们远方家行走海岸线前2年来拍摄过您的蚝田。
3: 是。
2: 哇，一走过来大丰收啊。
3: 今天捞起来的那生蚝，
2: 哇，这都是
3: 个个都是肥美的。
2: 这是你们要做的吗？还是说你们也到拿到外面去卖呀？
3: 这些就是有一半是我们做的，有一半是供应到市场，还有这个饭店酒楼的。等一下我带你去，我们去采蚝去捞蚝。
2: 好呀，
3: 他的养蚝的课程，我们是这个陈州蚝是怎么养出来的？
1: 陈州村的养蚝史已有300余年，技艺世代相传。如今全村拥有约1.8万亩蚝田，并通过成立专业公司实现了从种苗养殖到销售的标准化管理。这里的生蚝每一只都需要在万亩蚝田中自然生长3年到4年。

0: 在精选其中个头大、品相好的，转入各家的好田进行集中育肥。由于竹排座位有限，妙婷留在岸边等候。记者伊拉娜则随黄信杰前往他家豪田。
1: 出发了，
2: 出发了！我现在左边、右边全部都是钓着豪的。
1: 哇，还有鱼，看到了吗？
2: 是啊，下面还有很多鱼啊、虾、螃蟹啊都有。
1: 哇，已经到了，这个是大概几年的豪？
2: 这五六年的。
1: 5-6年的。
2: 捞这个大了一点，这好大了一点。
1: 我们看一看，哇，5-6年的豪这么大。快给大家看一看，迫不及待了。
2: 是的，
1: 快看，
2: 这旁边长得就，
1: 看大大的形状好漂亮，像个大耳朵一样。一颠分量挺足哈，这个大概能有多少？
2: 你的手上那一个大概8两到1斤左右。
1: 8两到1斤左右。
2: 我这个大概9两左右。是，你看它旁边这个白色的，它就每天都在生长。
1: 现在像这样这么大的售价呢，大概能卖到多少？
2: 这个的话一个要10多块，
1: 批发价10多块。
2: 是
1: 如果再做成一些精美的美食的话，价格可能会更高一些哈。
2: 会更高一点。可以卖到20多、30多。
0: 陈州豪的卓越品质源于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陈州村所处的海域位于黄江、龙津河与南海咸潮交汇处，独特的咸淡水生态形成了天然的高营养水体，海水的盐度常年保持在12%至15%之间，给予生蚝充足的养分。在黄信杰的指导下，我们的记者成功撬开了一个陈州蚝。
1: 这是我成功开启的第一个蚝，虽然有点费劲，大家看，整个颜色真的太漂亮了，这么大的蚝肉。哇，
2: 你看，
1: 展现一下，
2: 我这个还比你还肥呀，
1: 更肥一些，更肥美一些，奶白奶白的，而且我现在闻到这个味道，
2: 蚝的味道是很重啊，
1: 特别的鲜，我甚至闻到了一丝甜味儿。
2: 因为我们这边养出来的蚝，它的肚子皮也比较白，
1: 肚子比较白，
2: 是啊，耳朵比较黑，
1: 耳朵比较黑，
2: 肚白耳黑。
0: 陈州蚝外形肚白耳黑，蒸熟之后依然饱满，不易缩水。在黄信杰的餐厅里，为了保证生蚝的新鲜，从把生蚝捕捞出海到端上餐桌不会超过20分钟。这次他特意为我们准备了陈州蚝的2种经典吃法：姜葱炒生蚝和蒜蓉烤生蚝。
1: 哇，这个大生蚝已经上桌了。刚刚我们开的那些蚝在里面吗？
2: 是啊，2个大蚝都在里面的。
1: 那我们直接尝一尝。这是一个本地的很特别的一个做法。
2: 是，来这个大的给你，
1: 谢谢。因为这个蚝肉太大了，
2: 是，
1: 所以就是
2: 要两口，
1: 嚼好半天才可以吃完。尤其前面这个耳的地方哈，会比较脆一些。再加上这个酱汁的味道还会比较浓郁。但是里面这个姜味儿，它并不会夺掉整个蚝的鲜味儿。
2: 是
1: 啊，吃完会有微微的这个回甘的味道。
0: 陈州蚝以入口爽滑、细嫩、鲜味十足而著称，因此在市场上备受青睐。这两年日益发展壮大的生蚝产业，也给村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2: 一个整个村的一个洗污分流污水和那个雨水处理之后，再排到海里面。
1: 所以现在保证了海水的这个质量
2: 是，包括我们整个绿化，很多大榕树啊，还有很多白鹭，拍线呐、视频啊，还是吸引很多游客的。
1: 那现在这个长沙湾服务区做的这么好，会不会带来很多的客流？
2: 会啊，
1: 嗯，
2: 我们现在就打造一个两片的4A 景区嘛，对我们这个陈州村的游客，包括容留，还是帮助很大的。
1: 那发现整个这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其实带来了很多客流量，大家只要愿意稍微深入一点，走进像陈州村这样的特色乡村，就能够发现这里真的是很有宝藏的。
3: 我们汕尾呢，随着广汕高铁、汕汕高铁开通之后，其实奔向海陆丰只需1个钟，就从大湾区出发到汕尾，距离其实特别的近，也是欢迎我们的游客来到汕尾，能够寻找更多的宝藏之地。

0: 夕阳西下，白鹭归巢，豪田如镜，倒映着远处晚霞的霞光。在这里，传统产业与生态文旅正交织成一幅动人的画卷。漫步红海湾咖啡街，感受美丽资源到美丽经济的蝶变。
1: 这小风一吹，好带劲呐！
0: 当夜幕降临，二马路香气升腾，薄饼与菜茶裹满山海风味。600年的甲子音歌舞正擂响热血鼓点，让飞影在年轻血脉中沸腾。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水城活力善为》正在播出。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汕尾1988年建市，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城市，城区环绕着品清湖而建，形成了海在城中，城在海间的独特格局。行走在汕尾市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这里蓝绿交织的城市色彩。无论是漫步湖边还是登高远眺，湛蓝的湖海与现代化的城市天际线交相辉映，而那抹绿则静静流淌在城市街巷的行道树间，星罗棋布的广场和公园里，成为市民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
1: 哇，这面湖面真是又宽阔又平静，走在这儿好舒服啊。
4: 是，这里就是品清湖，汕尾的母亲湖，也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大戏湖。而且呢，品清湖它的水质特别好，就在前两年的时候呢，甚至还有海豚直接游到了我们这边来。这两年呢，我们会更加注重就是绿美汕尾的一个建设，建设更多的树啊、绿道啊以及碧道等等，就是给像北方来的朋友啊，来到汕尾过冬呢，能够体验到这种舒适的感觉，同时呢，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1: 的确是走在这个湖边啊，就是想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这个状态应该就是冬天最幸福的生活了。
4: 是啊，
0: 汕尾拥有广东省第二长的海岸线，绵延455公里的黄金岸线勾勒出迷人的滨海轮廓。仅城区一带，就拥有97公里的湖岸与海岸资源。从城市中心出发，驱车片刻，便能邂逅风格迥异的海滨风情。我们来到红海湾的遮浪景区，这里被称为粤东麒麟角。这里有着中国海岸线上罕见的自然景观，同一个海湾边，两侧海浪竟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奔涌。东侧海域波涛汹涌，白浪如千军万马拍打礁石，而转过百米长的天然岩堤，西侧海湾却水波不兴，宛如蓝丝绸轻轻荡漾。当地渔民称之为东潮西汐共一天，科学的解释是海底地形与洋流碰撞的杰作，而人们更愿意相信，这仿佛是大自然亲手绘制的动态太极图。这里也被称作中国观浪第一湾。
1: 这一片沙滩真的是好美啊，
4: 是吧？所以一定要带你过来一下我们的红海湾。其实汕尾呢也被称之为帆船之都。
1: 我看现在这边呢，其实这个风浪比较大，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比较适合帆船训练。
4: 是，我们这边可能现在风浪特别大，对吧？但是在它的另一面，可能就是风平浪静。

0: 自然的馈赠哈。
1: 是，而且比如说比较喜欢游泳呢，我们可以去到另一面风平浪静的，而且它的温度常年是在21.3摄氏度。
0: 哦，很舒服的一个温度。
1: 对，就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温度。我们的全运会的帆船帆板比赛也是在这里进行的。
2: 这些年来，红海湾正经历着从美丽资源到美丽经济的蝶变，遮浪景区一半豪迈一半温柔的奇景，每年都吸引着无数游客纷至沓来。就在相隔不远的海岸边，咖啡一条街正在悄然兴起，原先荒废的厂房和闲置的商铺，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20多家各有特色的滨海咖啡馆，成为了文旅融合的新地标。在这里，20元一小时就能租一辆共享电动车畅游红海湾。
0: 哇，这小风一吹好得劲呐、
1: 就这种天气，然后骑着电动车真的非常的舒服。
0: 好嘞，到了。
1: 走，这是哪？我带你去我们咖啡一条街的第一家咖啡馆。
0: 哇，这样一看，它选的位置真的很好哈。
1: 是，环境很好，然后它的装修风格也很搭。刘老板，
3: 你好。
1: 你好，你好，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家咖啡店的老板。
0: 哦，你好。刚刚妙婷介绍这里说是整个咖啡一条街第一家店。
3: 对。啊、3年前。
0: 3年前。
3: 对，今天第三，刚好3年。
0: 哇，带我逛逛您的这家店吧。
3: 好。
0: 感觉很有特色哈。
3: 对，它这里以前是一个鲍鱼养殖场改造的。对，那这片区域定为禁养区之后，这鲍鱼场就荒废了。对，然后就空在这里。
0: 整个这些都是原来的这个厂房吗？
3: 以前是养鲍鱼的。
0: 这些都是原来的厂房。
3: 里面这个是用建筑垃圾填起来的。对。
0: 好，用这种很传统的这种方式点上小灯，那边还种了一些植物。
2: 用废旧的鲍鱼养殖场改成咖啡店，是店主刘德江3年前一次大胆的决定。当时他在广州经营的女装厂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回乡散心的他偶然看到红海湾的绝美落日，他便决心在这里开一家咖啡馆。他保留了厂房的原始构架和水泥墙，用温暖的木质桌椅装饰店面。当夕阳透过巨大的窗户洒入时，这里变成了观赏红海湾日落的黄金点位。不出所料，改造完成的咖啡馆在各大社交平台迅速走红。
0: 既然是咖啡厅，一定得点杯咖啡吧。
3: 做一下我们上尾的一个特色，这个青梅。
0: 青梅。
3: 对，青梅。我们上尾有一个县，陆河县，它是上尾的青梅之乡。
0: 根据青梅还研发了很多特饮，
3: 还
0: 有这个桂花青梅茉莉茶，所以相当于也是本地的很多这种特色的产业也都融进来了。
3: 对。
2: 刘德江告诉我们，第一家咖啡店爆火之后，他在汕尾又相继开了7家咖啡店。他把汕尾的闲置资源进行盘活，利用废弃的发电站、破败的轮船厂等等进行改造，将一个个被人遗忘的角落盘活成了新的文旅打卡点。最高峰的时候，日接待游客超8000人次，单日营业额近25万元，而他本人也成为了农村职业经理人，带动村集体营收。
3: 也创新了很多的模式。有的地方你看像小岛那个地方，我们是1杯咖啡2块钱给到村集体。
0: 所以现在大概给这些村集体带来什么收益了，以及影响了多少呢？
3: 每个地方至少能给村集体最少一个地方都有3%，能给他们挣了30%的收益，顺便可以带我们的农产品或者是农家乐。
0: 像冬季青梅不愁卖了。
1: 是。而且像这些地方呢，比如说在我们国庆啊，这个咖啡一条街的人流量非常的多，甚至就是说每一天的人流量接近上万。对，
3: 它就其实起到一个以点带面、以面带片的一个效果。那这么多人来了，他吃住，这些都是带会带动很多消费。
0: 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3: 接下来我就是做一些整村的一些设计，整村的运营，是以市场的导向去设计乡村。对，我希望说可以做一个模板。对，接下来
0: 影响更多的人，把力量散给更多的人，治愈更多的人。所以其实真的这就是一个家乡的返乡青年和家乡的双向奔赴。

0: 特别好。我们再用这个家乡的限定的饮品一起为你加油，来加油。
1: 一杯咖啡的微薄抽成持续为孙琦体注入活力。刘德江介绍，这笔资金将用于乡村环境维护、设施改善、农产品推广等公共事务。越来越多返乡青年的加入，正成为乡村振兴中最活跃的创造力量。来汕尾除了看海，还一定要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每当夜幕降临，汕尾的美食街二马路便热闹起来。这条保留着骑楼风格建筑的老街，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傍晚，长达1700米的街道两旁灯火渐次点亮，小摊与排档香气四溢。美食街每晚从6:30营业至凌晨3点，期间河西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只允许行人与3轮以下车辆通行，既保障秩序，也让游客逛得安心尽兴。
0: 哇，这条街好热闹啊！
2: 是吗？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就在这儿。是我们的二马路。而且呢，在国庆的时候呢，我们排上了就是全国烟火气排名榜的第8名。
0: 哇，这个排名的很高了。
2: 是，
0: 觉得周围美食太多了，
2: 是吗？
0: 我们那边有一个油甘汁，那个是什么呢？啊，
2: 对，汕尾比较特色的一种，
0: 我们去尝一尝。
2: 我们的油甘汁，是油甘汁。
0: 是，你好，这是用什么做的？
3: 用那个油甘跟那个青橄榄水果打的汁。
0: 哦，这是您的摊吗？能看一下吗？
2: 这个就是橄榄，
3: 这是橄榄啊。
0: 油橄榄。
2: 这个也可以，
3: 就直接干。它是双色之后，它会慢慢回甘的。
0: 这个水果平时你们自己会吃吗？
3: 我们会吃，我们把它当水果，或者拿回去煲那个排骨汤啊、瘦肉汤啊，或者打成那个汁也可以的。
1: 油柑又称鱼柑子，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水果，具有清热消食、生津止咳的功效，多盛产于两广地区。其鲜明的回甘特性吸引了众多既追求健康美味又追求风味独特的年轻人。
3: 这个我尝一下，没事吧？
0: 好，谢谢。
3: 它这款是有点土色，都会慢慢回甘的。
0: 看这个颜色很漂亮。
2: 现在刚好是油柑收获的季节嘛。
0: 刚喝进去的时候是感觉酸酸的，后面有点涩涩的，但现在喝进去之后它回甜了，
3: 对，回味的，它是回甘的，香苦后甜的。
0: 嘴巴里
3: 这边老一辈的人就喜欢这种味道，他说香苦后甜的那种生活。那年轻的时候可以苦一点，后面的时候就享受了那种。
0: 生意最好的时候大概有什么销量呀？
3: 大概一天的话，1-2000瓶都有。
0: 哇，我感觉我们走这一路会吃很多，我先买一瓶解腻的先备着。
2: 哎，这必须的。
1: 穿行在摊位间，说话声、吆喝声、烹炒煎炸，各种声音一起汇聚，与食物的香气交织升腾，将整条街笼罩在一片市井烟火气中。
0: 反沙芋头、葱花的咸香，还有外面裹着这层糖的甜，和里面炸的这个芋头的本身的这种香味儿。就能喝到那个红薯糖水的那个甜滋滋的味道，小珍珠嚼起来很有韧劲儿。
1: 漫步二马路，你既能邂逅晶莹剔透的甘草水果，又能品尝到滑嫩鲜美的生腌虾蟹。这琳琅满目的美食中，有一道承载着汕尾人舌尖上的乡愁，这就是汕尾薄饼。薄饼在汕尾本来是每年清明祭祖后的家庭午餐，现在已经遍布街头巷尾。妙婷带我们来到一家开了30多年的薄饼店。
0: 我看这个馅料好丰富啊，尝一口。太美味了，它是甜味的，但没有特别甜，嚼的时候你觉得口感很丰富。这个蔗辣马仔在里面是酥酥脆脆的，然后有着这个红豆泥的这个绵密，包括整个这个皮非常薄，加在一起就还有会有点有嚼劲。
1: 薄饼有甜咸之分，甜薄饼馅料丰盛，有咸蛋黄、芝麻酥、遮朗马仔、豆沙与叉烧，而咸薄饼多以时蔬、肉类、海鲜做馅儿，鲜味十足。薄饼皮薄如蝉翼，却柔韧不破，这不禁让我们好奇。店主随即邀请我们一起体验制作饼皮。
0: 现在我们都洗过手了。

0: 是之前已经准备好的这个面哈。
1: 对对对。
0: 哇，这个
1: 旁边弹性的，你看。
0: 嗯。像流体一样。
1: 哎，对对对。
0: 但是面很难控制吧？
1: 哎，就是你要学过才会的。
0: 哇。
1: 才这样。
0: 我看这个锅里的温度很高啊，这个大概现在有多少度？
1: 应该有七八十度吧。
0: 七八十度，其实它这个饼成型的速度非常快哈，时间很短，大概不到十秒钟，这就可以了。
1: 啊！
0: 哇，这张我们拿着看一下，我拿着还是烫的，看，透过光，非常薄，是不是都能看见我的手？
1: 起码要50公分。
0: 而且整个这个饼很大哈，特别薄，从侧面看我感觉就是一毫米都不到。
1: 没有，好像个纸一样。
0: 是薄如纸。
2: 店主介绍，饼皮的原料十分简单，只需面粉和温水按比例调和。摊饼皮的诀窍就在于力道要沉，手腕要活，这都来源于常年累月的重复和经验的积累。从他父亲那一辈开始，他们家就开始从事薄饼的行当，至今已经有40余年。从小就跟父亲学艺的他，如今摊饼的手艺已经炉火纯青。但是初来乍到的记者伊拉娜，虽然尝试多次，也无法让面团在手里成型。
0: 我知道了，我就大力出奇迹，
1: 摸下
0: 去，
1: 大力，要大力摸下去的。
0: 哦，
1: 对，
0: 哎呀，哎呀。
1: 啊，对，然后这边拿起来，大力的，大力拿起来。
0: 哇，真的，这个面团儿，在我这儿非常不听话，但是在师傅的手中，哇，就像您身体的一部分一样，太听话了。
1: 不要，这样就可以搞定了。
0: 看我做的第一个薄饼，它的确是非常薄的，薄度我成功了是吧？
1: 对对。
0: 虽然形状还是有点丑，但是师傅可以帮我来帮它变得完美，细节还是交给您了。
1: 好，大力点。
0: 哇，我人生当中第一张薄饼，看这就是我奋斗的印记。它这个薄厚没有像师傅几十年的功夫那样变得那么均匀啊、但作为第一张这个成果来说已经不错了，
1: 已经不错了，算成功了。
0: 谢谢，
1: 慢慢就和我做的差不多的了。
0: 谢谢您的夸奖。
2: 薄饼包裹着汕尾人对于风物的理解，而同样的包容哲学在菜茶里则有了更外放的表达。炒米、豆芽、青菜、虾干、腊肠等十几种食材在一只大碗中铺陈开来，一勺滚烫的高汤或擂茶汤浇淋而下，瞬间激活所有风味。我们拍摄时已是晚上10点，店门前依然坐着许多食客。一碗菜茶上桌，有山野的清香，有海洋的咸鲜，有稻米的焦脆，也有汤水的温润。
3: 像这种菜茶在我们汕尾是有很长的一个历史的，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把它当成一道就是招待客人的菜，这时候的菜茶它也可以叫为丁茶，就代表着人丁兴旺。
0: 我发现整个潮汕的饮食文化还是很丰富的哈，因为可能在这个地方它的客家文化呀、潮汕文化呀、广府文化是一个很融合的一个状态，对饮食上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对我们来说最幸福的就是能有各种各样的美味可以吃了哈。
3: 是
2: 夜色渐深，二马路的灯火与人声交织成一片温暖的海洋，空气中浮动的不仅是炭火上的焦香、海鲜的咸鲜与甜汤的暖意，更是汕尾人生机勃勃的日常生活。如今这条老街成为一处让人沉浸感受这座城市脉搏的鲜活地标，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走进这抹浓得化不开的人间烟火。汕尾，一座山海交响的城市，600年的甲子莺歌舞正擂响热血鼓点，让飞影在年轻血脉中沸腾。
4: 甲子莺歌舞最棒！
0: 好，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岭南新乐章之山海水城活力汕尾》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常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汕尾有着丰厚的文化艺术底蕴，非物质文化遗产异彩纷呈，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9项，省级30项，市级113项，享有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美誉。其中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甲子莺歌舞，因其又老又潮，被不少网友称为民间街舞。我们驱车来到了汕尾陆丰市的甲子镇，来探寻这一深受汕尾民众喜爱的民间艺术。
2: 在汕尾啊，逢年过节一定会舞起莺歌舞。莺歌舞呢，有着英雄长歌的寓意。甲子莺歌舞尤其把英雄的气质刻画得淋漓尽致。今天这里的甲子莺歌舞队正在训练，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甲子莺歌舞相传于明朝时由福建省传入，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它源自梁山好汉故事，其表演阵容庞大，最多时候达100余人，分别对应不同的水浒人物。表演一开始，领队石谦手持银蛇开路，随后李逵率领的文判武判队伍手持短锤或灵鼓，双锤击打铿锵，呐喊声震天动地，尽显豪侠气概。一曲结束，我们在广场上找到了甲子莺歌舞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炳光师傅。
2: 我看所有的队伍的所有人都是在跟着你走的。
3: 对，他是开路吧？
2: 嗯，
3: 按照梁山镇石乡开路。
2: 啊、
3: 嗯。后面的工作找。
2: 啊、嗯，我看您的这个动作是其中最不同寻常的。
4: 对对对。
2: 有哪些非常有特别代表性的一些动作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4: 就是我们先就是绳子啊，就是那时候就是法鞭
2: 啊，
4: 到后期我们才改编为绳蛇、开路蛇。
2: 哦，原来是法鞭，现在是开路蛇。
4: 对，
5: 所以呢，
4: 这样。
2: 哇。哇，所以不仅是手里的蛇在舞啊，您也像这个蛇一样
4: 哈，
2: 非常的灵动。嗯，灵动，但是马步扎得很扎实。
3: 是。
2: 嗯，这个甲子莺歌舞在动作上面和其他的莺歌舞有什么不一样呢？
3: 甲子莺歌就是动作，就是用武打来打的。
2: 武打
3: 啊，对，以武当派来打的，有丁字马，
2: 丁字马，
3: 有四平马，
2: 还有什么？
3: 金鸡独立
2: 啊，
3: 就是这几个动作。
1: 林师傅告诉我们，甲子莺歌舞的动作颇有南拳的姿态，对表演者的武术功底要求很高。无论是击打、抬步、反身、背向，还是起落轻重，都需要与整个队伍的行进节奏相契合，展现出动静之间的韵律与力量。
2: 我发现它是柔中带刚，刚中带柔哈。
3: 对对对，
2: 好多动作，我感觉它可能落地要特别使劲的时候，结果很柔的就落地了。
3: 是，就是
2: 这样。但每个动作都干脆利索。
3: 主要是马步要站稳。
2: 基本就是把这种舞蹈跟武术结合，这个动作都是传承下来的，还是你也有一些改变吗？
3: 这就是几百年的传承下来的。
2: 几百年的传承。
3: 对，
5: 所以不能改变。
2: 不可以改。
3: 这个传承是不能改变，从头到脚，服装啊，那个脸谱啊，一点都不变。
1: 除了武术动作的传承，甲子莺歌舞的另一大艺术特色在于其独树一帜的脸谱与道具设计。所有脸谱都依据不同人物性格精心绘制，而且每位舞者腰间都配有相应兵器，而且要统一穿草鞋。这一身装扮也是自古代传承至今始

0: 中尉编。
1: 你原来一直扮什么角色？
2: 哎，我也是扮这个角色是什么？就是李逵。
1: 李逵。
2: 哎，我从十七岁就开始。啊、
1: 哦，那有什么动作？您觉得我初学者可以学一下，展现一下？
2: 来，
1: 要用棒。
2: 对，
1: 哇，谢谢。棒能接我上吗？
2: 就是这样。
1: 好，
2: 来，起来，就过去。
1: 这是一个看着简单，但是手和脚手我真不会的动作。
2: 你看就简单。
1: 您慢一点，您带我慢慢做一下啊。
2: 一起过来。
1: 哎，我再往这儿。哦。但是您那个转这个棒。
2: 那我去教你好不好？
1: 好，转这个棒吧。
2: 来，不蒙的。
1: 哎，
2: 来。
3: 方法。
1: 往内旋。
2: 对，不要拿那么紧，就是这样，
3: 放松
2: 一点，就是这样，对，从里面搞进去就行，好吧？
1: 哇，但其实这个棒子说沉不沉，说轻的不轻。
3: 按照老一辈的话，要比这个再粗一点，一对锤的话起码有4斤重，像这的话就是有2斤多，
1: 两斤多，
3: 嗯，以前是比较重，还要再粗一点。
1: 但在我手中，你看，就是会有一点笨拙。
0: 看似简单的动作，却也需要经年累月的练习，为更好地传承莺歌舞这一非遗文化。如今，甲子镇中心小学、第三小学等多所学校均已开设莺歌舞兴趣班。每周二、周四放学后，校园里便会响起熟悉的锣鼓点。我们来到甲子镇的中心小学。身着迷你版莺歌舞服饰的小学生们正专心训练。
1: 穿上这身衣服感觉怎么样？
4: 特别威武，
5: 特别威武，
1: 喜欢吗？
5: 喜欢。
1: 那你们觉得学这个累不累？
5: 不累，
1: 一点都不觉得累。
5: 不累。
1: 如果每天把练的时间再加长的话，愿意吗？
5: 可以。
1: 以后也想要跟大哥哥们一样
6: 去大地方表演啊、嗯、就像去那个广州百花谷市一样啊、嗯、有上百人甚至上千人在围观啊、
1: 嗯、那我们一起给自己加个油好不好？
5: 好，
1: 就大家喊甲子莺歌舞最棒。
5: 甲子莺歌舞最棒。
1: 好，那以后我们一起跟大哥哥一起跳甲子莺歌舞。
5: 好
0: 将莺歌舞引入校园，为这项古老技艺在年轻一代中找到了生根的土壤。孩子们在操场上挥动舞锤，踏响步伐，不仅是在学习一种技艺，更是在亲身体验和继承一份独特的家乡文化。这让莺歌舞不再仅仅是节庆的表演，更成为了日常生活中可感可学的活态传承，确保了这份充满生命力的文化遗产能够生生不息。从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到山海相连的宜居之城，再到活力迸发的特色产业，汕尾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将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越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活力与美好生活。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另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发布了当天稍早前对美军进行强力回应的视频。
1: 特朗普当地时间七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停火还在继续，仍然有效，这只是一个小小警告。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三艘美国驱逐舰在伊朗的袭击中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这三艘驱逐舰毫发无损，但伊朗方面遭受了重创。他同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加猛烈、更加暴力

0: 力的手段进行打击。美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7号证实，三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的声明报道称，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清楚，面对任何侵略行为和军事袭击，伊朗都会毫不犹豫强硬回击。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针对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回应说，他们会后悔的。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伊朗外交部8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的袭击，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一天表示，每当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上，美国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伊朗人民从不向压力低头。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中情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其所说的75%，正确的数字是120%。美伊双方此次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查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该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三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塔赫指出，
1: 国会，这批导弹销往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含大量爱国者拦截弹。自美以伊冲突爆发，特朗普政府已3次动用紧急权力，绕开国会批准中东军售。报道称，伊朗战事以来，美国及海湾国家已消耗近1900枚爱国者导弹，近乎耗掉美方约3年产能。有民主党议员批评特朗普政府应对伊朗战事准备不足，滥用紧急权力推进巨额军售。当地时间7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正寻求重启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 美国此次旨在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美方与中东当

0: 地时间4号上午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但行动不久就被叫停。2月28号梅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国政府为平抑油价已经决定释放3批石油储备，这导致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大幅减少。据美国彭博社6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在研究开采美国军事基地及其他国防部设施地下的石油资源，协助补充已大幅减少的石油储备。
1: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始于上世纪70年代，拜登政府曾为平抑俄乌冲突后飙升的汽油价格释放了大量石油储备，而自今年2月28号以来，特朗普政府已经决定释放3批石油储备，这导致目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报道指出，开采军事基地及其他国防部设施地下石油目前仍停留在想法层面，美国政府并没有做出任何决定。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上个月在一场论坛上间接提及该潜在计划，称美国有多座军事基地或设施就坐落在油田中央，可这些地下资源却从未开发，这太不合理了，石油就在那里。他说，美国政府会推出一些创新做法。美国地质调查局2025年的一份分析显示，包括国防部、内政部以及其他机构拥有的美国联邦政府所有的土地，地下蕴藏约294亿桶技术上可开采的石油，以及391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政府具体考虑开采哪些军事基地或设施的地下石油资源。同时，彭博社也指出，开采军事基地地下石油的项目大概率不会对能源价格产生及时影响。
0: 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7号在官网上公布针对古巴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古巴外交部7号发布公告说，美国对古巴新一轮制裁措施是经济侵略行为。同一天，正在美国访问的巴西总统卢拉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表明他并未考虑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
2: 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来访的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了闭门会晤。卢拉会后在巴西驻美使馆举行记者会，他透露双方还讨论了古巴问题，美方释放了积极信号。卢拉说，他愿意充当美国和古巴之间的调解人。
3: É de que ele disse que não pensa em invadir Cuba. Isso foi dito pela intérprete, sabe? E eu acho que isso é um grande sinal.
2: 1号，美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今年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包括实施新一轮石油限制措施。特朗普还多次威胁称，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
0: 据朝中社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6号视察重要军工企业，了解今年将给南部边境远程炮兵部队列装的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的生产情况。
4: 朝中社报道说，相关部门按照部队试验计划进行了155毫米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车的不同地形行驶和渡河试验，并进行了改良炮弹试射。
5: 金正恩同志께서는각이한작전전술미사일체계들과위력한방사포무기체계들과함께전방부대들의교체장비시키게되는대구경강선포의사정권도이제는 60km 를넘게된다고이러한화력타격범위의급속한확대와표적적판능력의비약적인향상은우리군대의지상작전에커다란변화와유리성을제공하게될것이며
4: 金正恩说，新型火炮武器系统具备出色的机动性、高超的战斗环境信息处理能力和自动射击系统，将完全改变朝鲜炮兵武力的构成。他表示，2026年在加强朝鲜国防力量的过程中将刷新前所未有的记录。据朝中社8号报道，金正恩7号还视察了崔贤号驱逐舰，并要求按计划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0: 世界卫生组织7号就近日备受关注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病例一事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迄今收到8例病例报告，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目前该事件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世卫组织说，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最早报告的2个病例曾前往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进行观鸟之旅，期间还参观了已知携带安第斯病毒的鼠类出没的地点。世卫组织正与阿根廷卫生部门合作，了解这对夫妇的行踪，并安排从阿根廷向5个国家的实验室运送2500套病毒检测试剂盒。世卫组织指出，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据介绍，世卫组织正与多个国家政府和合作伙伴共同应对，目前邮轮正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接受安置。乌拉圭公共卫生部7号称，确认2个病例此前在乌拉圭期间并未进入可能发生病毒传播的阶段，乌拉圭目前不存在本地传播风险。加拿大卫生部长和外交部长7号发布联合声明称，确认有2名曾搭乘过邮轮的加拿大人在病例出现前已返回加拿大。此外，还有一名未乘船但可能接触过有症状人员的加拿大人，以上3人均无症状，目前正在进行自我隔离，并接受当地相关部门对症状的监测。其中2人在安大略省，1人在魁北克省。美国德克萨斯州卫生部门7号称，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向其通知2名德州居民曾搭乘过邮轮，在病例出现前已离开邮轮并返回美国，他们目前正在密切监测自身健康状况。据美国媒体7号报道，目前美国有5个州正在对曾搭乘过邮轮的居民进行监测，截至目前均未出现患病迹象。
0: 目前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正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路透社称预计该邮轮将在本周日，也就是10号抵达指定区域。西班牙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西班牙正与世卫组织欧盟方面密切合作，对船上乘客进行隔离式撤离，乘客将在封闭隔离区被转移，确保不会与当地民众产生任何接触。记者8号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本次汉坦病毒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中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为实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的众议院选举承诺，部分自民党议员将成立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等人。该联盟计划于5月21号召开首次会议，还将邀请美国驻日大使参加。那么这个所谓的国立研究会究竟有何图谋？来听专家的分析。
2: 报道称，新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将广泛招募成员，以安全保障和经济领域为主，支持高市推进相关政策。预计具体的政策主题包括财政、日美同盟等。该联盟的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在内的多位自民党内核心人士。此外，外相茂木敏充、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等人也拟加入。新议员联盟在邀请函中宣称，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资源和能源争夺、供应链断裂等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现在需要政府与执政党务实合作。
3: 这个要成立的所谓国立研究会啊，从人员构成来看，实际上就是自民党内右翼保守议员的一个大联合，可能成为高市早苗用来巩固他的执政根基、推进右翼政治议程的一个核心的政治平台。那么首先这个议员联盟啊，实际上就是构成一个跨派系的党内的架构，将潜在的可能存在的一些政策分歧啊，纳入统一的决策框架，那么防范自民党内因为派系林立啊，出现反高市的势力，确保政府与执政党的这种方针啊，能够保持一致。其次呢，这个议员联盟以高市早苗的所谓日本回来了为政治口号，实际上就是要为推动修宪扩军、突破战后的这个和平体制啊，来提供立法以及国内政治的支持。而他所用的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这样的表述啊，实际上就是要为未来的军事扩张以及财政的分配啊，来制造一种合法性的叙事。

0: 那么第三呢，这个议员联盟也计划邀请美国驻日大使来出席首次会议，旨在通过强化日美同盟的沟通来获取美国对于日本军事松绑的这种背书，同时也是想要借美国的影响力来平衡党内可能出现的反对的声音。此外呢，这个议员联盟也是要为启动修宪的动议来凝聚全党的共识而采取的一个关键步骤。总体而言啊，它的核心的目的还是要实现日本右翼势力长期追求的所谓正常国家的目标。高市早苗政权近期密集推出的一系列涉及内政外交、军事安保政策的动向啊，都带有鲜明的右翼保守色彩。实际上，最终目的就是要使日本能够成为一个不受约束的政治军事大国。这不仅违背日本的和平宪法的精神，也可能严重冲击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8号，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在日本参议院进入审议阶段。来看总台记者从日本东京发回的报道。
2: 旨在强化日本情报活动的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9名内阁成员，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同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赋予国家情报局对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该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此间有评论认为，高市早苗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希望提升情报能力，以服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型和强化防务能力。这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推进军事扩张的路线非常相符，也可以说是右翼势力推进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制度上的布局。国家情报局通过对国际国内情报的收集，可以更好地为日本的重新武装来服务，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将造成重大的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对于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出担忧，认为这将会强化对国民的监视、侵犯隐私权，而且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市早苗政权积极推进扩军修宪的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会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1: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之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中国首发。有关庭审记录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历史文件，完整记载了法庭长达2年多的全部审理过程。参与东京审判的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的亲笔日记也首次披露。在8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指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
3: 庭审记录全译本的出版和萨顿日记的披露，再次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80年过去了，日本右翼势力却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极力美化侵略罪行，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一些政客还频繁地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这实质是企图否定东京审判历史定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都绝不允许有人为侵略罪行翻案，都会坚决抵制、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1: 8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4: 早上8时许，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机组区已

0: 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2: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主降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
3: 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85亿元，比上年增加2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 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8号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8号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8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 满足船闸有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门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 95%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7号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 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 10%， 进一步便利越澳跨境出行。近日，中国科研团队依托嫦娥6号月壤样品，揭示了小行星撞击地月系统的演化规律。研究显示， 在43亿年前到28亿年前之间，撞击地月系统的小行星类型发生了明显变化。早期主要是非碳质小行星，后期碳质小行星的撞击频次显著增加。这种变化可能与太阳系巨行星轨道迁移等因素有关。 近日，陕西潼关警方接到群众求助，称其捡到一只无法动弹的灰褐色幼鸟，外形疑似猫头鹰。警方立即将其转交专业人士处置。经鉴定，这是一只雕鸮幼鸟，没有外伤。雕鸮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后续待这只幼鸟完全恢复自理能力后，将送至野外放生。
4: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兰多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共分4站，其中亚洲2站赛事于2028年5月进行。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而伊朗方面宣称重创美国军舰，但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局势已恢复正常。美伊双方是否已形成某种心照不宣的可控交火模式？外媒传言美伊接近达成临时协议，但伊朗表示尚未做出任何回应。这份临时协议究竟能否落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濒临红海，马克龙提议由英法牵头护航。欧洲是否准备摆脱美国，组建自己的护航联盟？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酸辣的，
1: 要吧？
2: 要吧？
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表示，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的打击只是小小警告。而据伊朗媒体八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不过伊方同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局势已经恢复了正常。那么美伊双方是否已经形成某种心照不宣的可控交火模式呢？另一方面，据外媒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但伊朗官方表示尚未做出任何回应。这份临时协议究竟能否落地？此外，法国国防部六号发布公告说，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同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由法英牵头组建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力量，这是否意味着欧洲准备摆脱美国，组建自己的护航联盟呢？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表示，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特朗普当天称，三艘美国驱逐舰在伊朗的袭击中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三艘驱逐舰毫发无损，但伊朗方面遭受了重创。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七号当天，美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驱逐舰特拉克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和梅森号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伊朗军队多枚导弹袭击。伊朗方面还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但美方资产未被击中。同时，美军对负责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定点打击，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等。不过，美中央司令部表示无意寻求局势升级。八号，据伊朗媒体报道，针对美方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回应称，美国会后悔的。同一天，伊媒还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军舰造成了重大损失。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此外，另有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当前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行动最早或于本周开启。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之后啊，伊朗媒体呢就报道说，美国的军舰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是呢，特朗普说美国的驱逐舰毫发无损。很明显，美伊双方呢又在打这种认知战和舆论战。那李老师，您怎么看美伊双方发布的这个截然相反的战报？
2: 确实是在这次战争中啊，美伊双方啊对对方的战损啊，相互报的基本上差。

0: 趣是极大，有的是截然相反的，这点大家都看得清楚。就他一个特点就是夸大对方的战术，缩小自己的战术啊。这在4月8号停火之前，早就是如此。那么4月8号停火之后，先后在5月4号、5月7号，双方呢两次进行了交火。比如说5月4号那次啊，是美国发动所谓自由计划啊，那么一艘这个驱逐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伊朗向这艘驱逐舰呢连发了2枚导弹，用伊朗的话说是击中的这艘驱逐舰，而美国方面说他的军舰没有遭到这个攻击，甚至没有遭到攻击，不要说是打中这样，但是后来说遭到攻击了，但是没有受到损失啊。那么美国方面的说法是，伊朗方面的6-7艘小艇被击沉，但伊朗方面承认的是说有2艘小船，是民用的小船，被击中，死了5个人啊，平民啊，这样。那么对于5月7号这一次呢，3艘美国的驱逐舰从霍尔木兹海峡之内，就是从波斯湾之内，那么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向阿曼湾方向行驶。那么伊朗方面呢，先后发射了导弹、无人机等等啊，说是给美军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而美国方面公布的是，他们的军舰没有任何的损失，
1: 全都拦截了
0: 全部拦截了，而且对伊朗的一些目标，包括阿巴斯港包括戈什姆岛等等，进行了轰炸定点轰炸等等。所以双方其实基本上战果是截然相反的。我觉得从这个具体的这个实战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这就是乌托邦以后肯定不会有真相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呢，就是双方确实发生了交火，而且激烈的交火好运，特别是5月7号这一次，这是双方都承认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虽然双方发生了激烈交火，但是双方呢都相对是克制的因为交火以后，大家看美国方面，美国总统说这个怎么说呢，停火没有终止仍然处于停火之中。而伊朗方面说他的戈什姆岛啊什么的这些阿巴斯港已经恢复了正常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是能够确认的事实就这两点发生交火，双方都克制。
1: 而特朗普呢，将7号的这一次的这个交火或者说打击啊，称作是小小的警告。但是呢，他同时也强调说呢，这个停火协议依然有效。那崔老师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未来这个即便是有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如果谈判陷入了僵局，那么美国都会时不时的对伊朗小小的警告一下。
2: 当前呢，美伊冲突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状态一方面呢，形式上双方仍然说有这个维持停火协议的这个共识，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双方呢还保持一些外交渠道的沟通，但是同时呢，实际上在这个军事层面双方其实都在做准备，都在做动作。我觉得这次尤其是美军派出军舰穿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就能看出来，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呢，把这个压力呢给到这个伊朗方面。因为如果说能够无损伤的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那接下来我想在心理上对伊朗方面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威慑作用。还有一个呢，我想他这样一些军事行动呢，也表明美国是在做一个准备，就是如果一旦停火终止以后，双方还要打的话，那美国方面呢是从比如说对霍尔木兹海峡从此前的封锁，它可以迅速的转入控制。那这样一来的话，那在这个停火协议的这个掩护之下美国呢可以进一步确立，尤其是在海上对伊朗的某种军事优势。所以我想首先这种边打边谈的操作是要不断的把战场上的优势要传递给这个现在处于停火阶段的这个伊朗方面，让伊朗方面呢在始终在这个军事准备方面呢美国能够压伊朗一头。还有一个呢，当然我想对美国来说呢，他实际上这种边打边谈的这种做法呢，也是在为他后续如果双方一旦谈崩了，停火协议不再生效的情况下，美国能够迅速的把他在这个阶段的无论是军事上的试探也好，还是战术上的这种重新的演练和部署也好，他很快可以转化为战场上相对伊朗的某种优势。
1: 虽然呢，美伊双方呢在这个停火期内呢再度发生了交火，但是很快我们看到呢，伊朗媒体报道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局势已经恢复了正常。

0: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交火啊，我们姑且认为它是闪电式交火。其实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啊，其实他们都不希望局势进一步的升级，但是同时呢又希望能够从战场上能拿到一些谈判桌上的一些筹码。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来认为啊，接下来美伊双方呢会进入到一种心照不宣的一种可控的交战模式当中？
1: 我认为是这样，就说其实在双方停火之后，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因为双方要达成协议太难太难了啊，相距甚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就是边打边谈嘛啊，所以小规模的摩擦、小规模的冲突，应该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啊。现在实际上就处于这样的状态，一边谈，但一边呢小摩擦啊，但是停火不会破坏，大概就这么样一个状态。应该说5月4号、5月7号这两次相互的交火啊，实际上主动挑起一方是美国啊，因为5月4号是美国实行自由计划啊，是实际上有点怂恿这些自流船只强行闯关啊，那么考验伊朗的这个决心啊，试探他的能力，封锁的能力。那么5月7号这一次呢，胆子就更大了，3艘军舰要穿越霍姆兹海峡，冲出霍姆兹海峡这样一个，所以目的都是啊，对这个伊朗现在控制霍姆兹海峡这样一个，美国是心不甘，而且还是比较着急，所以有点要冲破这个封锁啊，这样一种意图在里边。当然我们知道，控制霍姆兹海峡是伊朗现在视为至关重要的，一个凭借啊，所以他绝对不会显示出任何犹豫来，所以两次呢都给予坚决的这个打击，艰巨的开火啊，4号没有犹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其实局势是非常危险的啊。虽然双方都愿意停火，虽然双方都不愿意说这个破坏了这个停火，但是这样的小摩擦不断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啊，随时可能酿成重返战争。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而且啊，这样的下去，那波斯湾局势是始终是这个非常紧张的，这个对缓和局势啊，这通过政治解决也是非常不利的。
0: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啊，因为在5号晚啊，特朗普呢是刚刚紧急叫停了这个自由计划行动，那么现在呢，他又开始高调的宣布要重启，而且最快呢，可能本周就会实施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啊。从表面上来看呢，是保护商船的一个人道主义行动，那其实是不是美国还有其他的一些考量，还有其他的一些目的？
2: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美国派出3艘军舰啊，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很快这个特朗普政府就宣布要重启自由计划行动，我想这里面是有着必然联系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呢，它是在5月3号的时候，当时美国宣布啊要搞这么一个行动，
0: 对，
2: 然后5月4号呢有所动作，但是很快呢遭到伊朗方面的军事上的回应，所以应该说马上就处于一个暂停的状态。但现在呢，有3艘这个驱逐舰穿越以后呢，似乎给这个美国方面啊重启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呢提供了某种心理上的底气，所以我们看到他很快说我要重启。从5月3号他最早开始说要搞这个自由计划行动的时候呢，他的一个出发点啊，就是要找到一个所谓道义制高点，所以他提出的是因为多国的商船现在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以我呢要通过护航的行动，然后来确保这些商船啊能够自由通行。我觉得这个呢是应该说为了应对国际社会这个巨大的压力啊，这个美国方面呢是想以这个所谓保护商船啊为这个借口啊来进行这个行动。当然其实啊，我想这个所谓的护航行动啊，在美国实际上是有多重的目的。首先呢，它毫无疑问它是有军事含义在里面的啊，如果能够把这个以护航的形式啊让商船通过的话，那其实也就意味着美国呢可以它的军舰可以实现所谓的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而这样一来呢，就会让伊朗方面呢会投鼠忌器啊，因为如果你要对美军进行打击的话，那它保护的商船呢有可能会被牵连其中，这个呢实际上是把伊朗置于一个道德上会比较尴尬的一个境地。还有一个呢，对这个美国政府来说，现在它需要回应啊他国内外的各种的压力，尤其是他的国内。我们知道现在随着这个两党斗争的加剧，随着这个中期选举的临近，美国政府呢需要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如何确保美国的利益啊不在其中受损，而且对美国的利益如何界定等等方面，他需要做出一些回应。同时呢，我们看到现在为了应对他国内的批评啊，应该说美国方面需要去

0: 展现，第一个他是有底气，他有底牌，可以让事态呢始终按照他主导的方向去发展和变化。再一个呢，他既要得到实际的好处，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同时呢在道德上，在道义上，他还要拿制高点。所以我想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啊，实际上是体现了美国方面现在当前的这个困境之下，他想要有所突破，想要有所这个进展的这样一个目的。
1: 好的，另外呢，据外媒啊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和伊朗呢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但是伊朗官方表示尚未做出任何的回应。我们来看短片。
2: 路透社七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伊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并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该协议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正式结束战事，其次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最后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以争取达成一份更广泛的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此前，特朗普六号表示，美国与伊朗在过去24小时进行了非常顺利的会谈，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不过，特朗普也表示，若协议无法达成，就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府六号晚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与美国的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几乎每天都与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团队正保持密切沟通。对此，伊朗国防部表示，以色列必须承认伊朗人民权利，这将为结束战事铺平道路。同时警告美国，若不与以色列划清界限，就无法摆脱其深陷的泥潭。另据美媒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
1: 路透社报道说呢，美伊可能接近达成一个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一个临时协议，但是呢，伊朗方面是官方啊回应说呢，并没有做出回应。那伊朗方面没有做出回应，您觉得它是卡在哪儿了？在哪些争议点上还无法达成共识？
3: 我们知道4月11号美伊双方进行了面对面这个会谈之后啊，这段时间其实双方交换了2次文本了。啊，就是伊朗提出，美国回复，伊朗再提出，美国又回复，2次了，2轮了。每一次呢，都是伊朗的回复姗姗来迟，然后美国一接到伊朗的回复，迅速的就做出了他自己的新的回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美国是比伊朗要着急。感觉上来讲，伊朗就是有点磨磨蹭蹭。当然，美国方面的解释是，伊朗现在最高领袖隐而不见啊，所以，要向他请示呢，可能还要费点时间什么的。他是这样解释。但不管怎么说，美国的心态更加急迫啊。这也像美媒讲的，说特朗普现在对，既不战，但是又不和谈啊，他是非常的不耐烦啊，就是非常的焦躁。其实也可以从，就是无论是他不断的声称说是马上就达成协议了，伊朗更着急，还是先后2次派出军舰闯关也好，什么试探也好可以看出来，其实美方是更焦躁、更急的。我认为是这样，从2轮的交换下来啊，双方其实有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什么？既然双方差距这么大，达成一个一揽子协议是不太可能的，那么先搞一个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主要目的呢，就是先把这个停战固定下来，就结束这场冲突，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谈各种大家关心的问题。这样，那么卡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现在卡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必须在中战的同时，必须还得规定，接下来谈判的次序，以及接下来谈判的各个问题的框架。我觉得细节是魔鬼，主要卡在这个方面。
1: 好，另外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以色列和黎巴嫩啊，接下来将会在华盛顿举行第三轮的谈判。那么您觉得在实现永久的停火，包括呢解除真主党武装方面，您觉得这轮谈判能取得一定的进展吗？
0: 首先我们看美国和以色列啊，在这次针对伊朗的行动里面呢，他们的这个分工前后是有所变化的。在一开始初期的军事行动的时候，美以呢是这个应该说是协同作战，但是随着这个战事的这个延长啊，尤其是现在美方的消耗加大的情况下，而且

0: 这个我们看到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其他的一些武装力量呢介入其中以后，其实美以呢实现了一个分工，这种分工呢实际上现在也反映在这个谈判的这个状态。我们知道，其实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说我们要停火这个情况下，当时呢对美国来说它需要约束以色列，就是以色列呢似乎对黎巴嫩的地面进攻当时才刚刚展开，所以呢让以色列和黎巴嫩进入一个谈判，然后和这个美国和伊朗这个谈判呢实际上是两场并行的谈判。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我想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它未来的走向，它什么时候能够取得成果，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取决美国和伊朗之间能够谈到什么样的程度。当然对以色列来说它现在和黎巴嫩方面的谈判主要还是针对真主党，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谈判呢因为真主党缺席，即便美国和即便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达成某种协议和共识，但是能不能执行，能不能影响到黎巴嫩真主党切实的行动，能不能改变未来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1: 好的，另外呢，法国国防部呢六号发布公告说呢，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同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由法英牵头组建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力量。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法国国防部六号发布新闻公告称，为加强地区安全，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同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不过，法国总统马克龙四号曾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据悉，戴高乐号航母打击群在美伊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后不久便被部署至东地中海，据称该战斗群可在海上停留四五个月。此外，马克龙六号称已向伊朗提议法英牵头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马克龙同时呼吁各方立即无条件解除对该海峡的封锁。伊朗媒体七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前已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同时表示，美军正与部分国家合作对伊朗部分地区发动空袭。阿联酋国防部随后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阿联酋本周早些时候曾称伊朗向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
1: 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呢正驶向红海，那对于伊朗来说，它会区别对待美国和欧洲的军事存在呢，还是说会一视同仁？
3: 我认为法国的航母前来实际上有点姗姗来迟的这个味道，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戴高乐航母实际上早就在东地中海了，
1: 对
3: 那么现在才起身往苏伊士运河走，就是往中东这边来。我觉得显而易见它是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因为美国一直对他们北约这个欧洲的盟国是非常不满的一方面有美国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他赶过来未必是要来参战的这是毫无疑问。其实大家也知道英国的军舰早就在这个北印度洋了也就是他不往前靠。这个什么意思呢？我相信将来可能还有欧洲其他国家的舰只过来，比方意大利什么的过来，但是他们通通我认为都不会去作战去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和伊朗这个战争没有告一段落的情况下，没有一个结果的情况下，他们不会贸然的把军舰开到战区去开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去因为这样的话不符合他们利益，而且随时可能遭到攻击。
1: 就像您所说的，戴高乐号呢其实早早就部署在东地中海了，他不是来配合美国的军事行动的，也不是来当调停人的，难道他仅仅是为了战争结束之后来给商船护航吗？
0: 其实现在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现在在这个地区的军事部署一方面呢是想保持这个随时介入的这样一个姿态。我觉得戴高乐号现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到红海，其实它是基于一个形势判断，就是如果美伊之间的这个停火协议啊都有继续延长的话，那未来呢实际上给欧洲国家呢提供了以这种所谓外交介入的方式，再一个呢尽量去树立一个自己所谓中立调停人的角色。我们看到现在法国同时对双方喊话，就无论是美国和伊朗应该都无权封锁海峡，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可以引

0: 得更多的所谓其他国家的这种支持，那这样的话欧洲就可能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能够对局势施加影响的力量。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边打边谈战场上的信息极端不对称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大家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夏天还没有大面积的到来，但是不少地方的气温已经按捺不住，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越来越多。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后几天中国北方将会迎来一波晴热天气，以河南为中心，华北平原一带多地将会创出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最高气温直逼35度。图上的这些城市下周三前后最高气温都在35度上下，非常炎热。与此同时，南方的雨水也会明显的减弱，气温开始反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北美洲的情况，虽然美国中东部雨水频繁，气温跌宕，但是美国西部受到高压脊的影响，气温迅速蹿升，美国西南部内陆多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局地可能超过35度，甚至是40度。目前春天地位最为稳固的还是欧洲，未来几天欧洲多地雨水降温，最高气温大都是在15度到20度之间的样子，而欧洲北部的一些地方呢，气温甚至可能不足10度。好的，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13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6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1到27度，西安晴，13到29度，昆明小雨，15到20度，晋城多云，11到27度，石家庄晴，16到34度，合肥多云转晴，9到24度，长沙阴转多云，15到24度，福州小雨，16到20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莫斯科小雨转阴，10到15度，柏林晴，6到16度，伦敦阴，9到21度，巴黎晴转小雨，10到22度，日内瓦阴转晴，10到21度，维也纳阴转小雨，10到23度，罗马晴转阴，14到21度，雅典小雨，17到23度，开罗阴，16到31度，渥太华晴转小雨，5到19度，纽约阴转小雨，13到18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2到24度，首尔晴，10到23度，东京小雨转晴，16到25度，迪拜晴，29到37度。
1: 浸染英雄鲜血的战旗，一支支铸就战场奇迹的队伍，一段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篇篇载入史册的辉煌。他们用胸膛铺就共和国黎明，他们以忠魂铸就钢铁长城。当战旗迎风飘扬，展开是永不褪色的荣光。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25年的海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4集团军某旅红三连正在举行一场特别的告别仪式。
1: 我们重温烈士，高唱连歌，共同欢送退伍老兵。下面进行第一项，荣誉战旗交接。
0: 荣誉战旗交接，既是责任与使命的传递，也是北上抗日先锋连红色基因的光荣传承。
2: 指导好，欢迎参观我连荣誉史。我连是一支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组建于1929年6月。
0: 今天的连队荣誉室里，有来自连队发源地安徽省霍邱县的客人们。
3: 春节官兵写完之后，每个人按个水印。
4: 对，先头部队呢，在正面就攻这个山，因为必须攻下这个山，红二十五军。
0: 这位声情并茂、正在讲述历史的老者，名叫陈基荣，他没有参过军，却对红三连的历史了如指掌。而这一切的缘分还得从40年前说起。1986年8月，陈基荣正担任广东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学先的专职秘书。在整理文件时，他发现一封解放军53806部队写给李学先的信。信中提到，根据原第42军副参谋长叶川的介绍，该部队三连原来是个老红军连队，有着光荣历程，但由于战争年代转战、调动、改编等情况，历史档案并不完整，因此特意致函李学先，请他为这支部队写一份证明材料。当陈基荣把这封信送到李学先面前时，曾经浴血沙场的老红军感慨万千。
5: 他说，这个连队能够找到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我经常发梦到我的战友打仗牺牲，生死与共啊，跟战友们，所以这个感情很深。
0: 这封信的到来唤醒了李学先数十年前的记忆，那是在鄂豫皖苏区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1930年，李学先成为了霍邱县赤卫五团3营7连的连长。1931年上半年，地方反动武装进犯根据地，李学先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把敌人引诱到河边，由伏兵击杀，一下打掉了敌人2个连。这一仗也让七连在全团出了名，大家都学用七连的灵活战法，很快就把反动民团的嚣张气焰压下去了。1934年红二十五军整编，原来的霍邱县赤卫五团3营7连被编入第225团3营8连，这个番号被后来成为开国少将的方升甫郑重写入自己的革命经历中。
6: 因为50几年写30几年的事儿，他可能有一点点误差，真实的时间应该是1934年。
0: 方升甫加入3营8连时，正是红二十五军极为艰难的时期。蒋介石集中兵力对鄂豫皖苏区连续进行围剿、驻剿和追剿，红二十五军进行了艰苦斗争，部队损失严重，根据地被分割成小块。1934年

0: 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设法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的指示精神，作出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重大决定。11月16日，在罗山县何家冲的这棵银杏树下，方生普和八连的战友们跟随大部队出发了。红25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初步计划是到鄂豫陕边区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得知红25军突围的消息后，急忙调集近40个团进行堵击。红25军且战且走，跨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再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挺进。这时初冬的寒流骤然袭来，红25军的将士们还穿着单衣，脚踏草鞋，蹒跚行走在泥泞的道路上。方生普曾在自传中简略提到过长征的艰苦，在那样没吃没穿，白天夜晚都不得休息，伤病时没有药品的困苦生活里，没有发生过怨言或叫过苦，从没有向困难低过头。就在红25军离开大别山后的第10天，一场巨大的危机悄然袭来。11月26日下午1时许，红25军到达方城县独墅镇七里岗附近，准备从这里穿越许南公路。七里岗地势陡峭，易守难攻，但西南方却是一片平原。早在红军到达的2小时前，国民党军已经占领了许南公路两侧山地，形成长达5公里的弧形堵击线。
1: 红二五军比较善于打山地战，你这个在这个比较平的地方呢，它就受影响啊，地形不利。
0: 由于气候恶劣，能见度低，红军先头部队没有发现敌情，在接近许南公路时突然遭到敌人炮火猛烈阻击，再加上寒流袭击，衣着单薄的红军战士们被冻得一时反应不过来，处境十分危险。
2: 手啊，拿那个枪栓呢，就拿不动，手都冻直了，直的弯不了弯了，伸不开。
0: 十万火急之时，军政委吴焕先从后面赶上来，他拔出大刀，身先士卒地冲向敌人。方生普和八连战士们也跟随政委发起冲锋，和敌人展开肉搏。
1: 国民党军队一肉搏，他就盯不住了。红二五军这些人，他都是打起仗来都是硬拼啊，挥着大刀就上去了。
0: 这一仗打到黄昏时分方才暂停。入夜后，红25军由地下党的同志带路，从敌人封锁线的间隙中穿过重围。但仅仅一天之后，在红25军准备渡过里河进入伏牛山区时，敌军追踪而至。紧要关头，方生普率领八连奉命抢占北岸的上马寨，掩护大部队渡河。激烈战斗中，方生普被一颗榴弹击中，
3: 子弹就从他的这个左肩打过去，穿透了肺，然后从子弹从右边出来。
0: 身负重伤的方生普仍咬牙坚持指挥战斗，直到红25军全部渡河成功后，他才拖着沉重的身体向部队离开的方向走去。
3: 他其实就已经掉队了，他就一个人觉得，我只要往前走，前头有脚印，我就走。
0: 独墅镇一战给方生普留下缠绵一生的伤痛，近300名红军战士牺牲在这片土地上。但独墅镇之战也是红25军长征中至关重要的一战，他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将这支部队

0: 歼灭于长征途中的阴谋。进入伏牛山区后，红二十五军发现这里也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于是改向陕南前进。1934年12月8日，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省洛南县的三要司地界，跟国民党陕军遭遇开火。敌人凭借三要司南面的酒泉山居高临下，据险阻击。酒泉山海拔约1600米，山下有河，四面开阔。敌人在山顶的寨子里把红军动向看得一清二楚。为了夺取这个高地，徐海东副军长想到了以身手矫健著称的猴子营长李学先。早在苏区反围剿作战时，李学先已经升任第225团三营营长，负责指挥第七、第八、第九三个连队。他仔细观察酒泉山后发现，敌人正面火力强，但背后的陡坡防守较弱，于是决定由副营长张波带领七连和九连从正面佯攻，他自己则率领八连战士从坡后攀援偷袭。攀援是李学先的拿手好戏，但这次却有不同。
1: 长征前他打土匪窝的时候呢，给那个子弹咬了一下，那个又走，子弹还在里面没有出来，爬的时候就觉得很疼，钻心的疼啊，但是毅力很坚强，他一定要战胜敌人，一定要上去。
0: 老连长以行动激励全连战士奋力攀登。20分钟过后，战士们终于登上了坡坎。李学先一声令下，100多颗手榴弹一起扔向山顶。爆炸声中，李学先率领八连官兵展开冲锋。与此同时，兄弟部队的正面佯攻也开始了。这把大刀正是当时八连战士用过的武器，刀口卷刃，一道道豁口，是他们舍命搏杀的最好见证。最终在将士们的协同作战下，红二十五军仅以微小的代价夺下酒泉山，赢得入陕以来第一仗，打出了红二十五军的军威。战后为了犒劳作战勇猛的八连，军部送来猪羊肉，让许久未见荤腥的将士们大快朵颐。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还亲自送来一面红旗，授予八连北上抗日先锋连的光荣称号。从此，北上抗日先锋连成为这支连队的荣誉称号。随红二十五军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保卫延安的警备部队参与大生产运动，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艰苦的中原突围，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湖北恩施剿匪。这是毛泽东在1951年年初为军委炮兵学校筹办校刊写下的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那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打响，和全副现代化装备的所谓联合国军相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地面火力处于绝对劣势。为了壮大实力，志愿军开始迅速而大规模地组建和扩建炮兵部队。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北上抗日先锋连整编为炮兵第209团一营三连，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步兵到炮兵的艰难蜕变。
2: 那时候的战士对我们炮兵的一些基础知识啊，和一些基础操作都不是很清楚，都是我们战士靠着一遍又一遍的这种摸索啊，逐渐的是形成能力的。
0: 1951年10月，完成大练兵后的三连随团志愿入朝参战。 这次和以往不同的是，

0: 们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之一，卡秋莎火箭炮。卡秋莎火箭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研制装备的一型轮式车载火箭炮。一门炮可以同时发射16枚火箭弹，发射速度快，覆盖面积大。手握这样威力惊人的重型武器，三连官兵跃跃欲试，而让他们大显身手的时机很快到来。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地区，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集结重兵，向志愿军597.9和537.7高地发起猛攻，拉开了上甘岭战役的序幕。此后数天，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展开残酷的阵地争夺战，在敌人猛烈的炮火封锁下，战士们被迫退守到阵地坑道中，弹药、粮食、饮水全部告急，补给运输员们遭到炮火拦截，不断牺牲在火线上。危急时分，志愿军首长决定调集火箭炮部队参战。
1: 北山抗日先锋连到达上甘岭的时候呢，当时上甘岭战役正打到转折点，这个反击呢不像以前我们在反攻敌人的时候主要依靠步兵的兵力，而这一次我们要依靠火力来压制美军。
0: 三连配备了4门卡秋莎火箭炮，全团一共24门，于10月19日分头从预备阵地出发，奔向发射阵地，并做好准备。当天下午，第15军火炮首先发出怒吼，炮弹像雨点一样飞向597.9高地。一阵火力集袭后，在地堡里躲避弹雨的美军钻出来，准备抗击志愿军步兵的冲锋。而就在这时，第209团突然实施齐射，飞出的火箭弹连成一片火海。
2: 那个喷洒非常厉害，我们大概全射射出去以后，那个阵地上呢，大概只有两个士兵活的，都昏过去了。俘虏他以后，他抗议，他说你们这个共产党放了原子弹。
0: 火箭炮部队参战改变了上甘岭战役的形势，有效压制了敌人攻击。但是火力强大的卡秋莎也有弱点，目标较大，在敌人拥有制空优势的朝鲜战场上容易暴露。三连的火箭炮在一次进入待机阵地时被敌机锁定，敌人投下的炸弹在工事周围爆炸。
3: 如果说美军的炸弹落到我们炮车附近，很有可能就会导致殉爆，就是我们在火箭炮上面的炮弹一起爆炸。在那个时候，我们连队的官兵顶着美军飞机炸弹这个冲击波的危险，然后将火箭弹从滑轨上面退出来。
0: 上甘岭战役中，三连前后9次进入阵地，7次射击，消耗炮弹600余发，全部命中目标，创造了在全师历次战斗中打得准、打得猛的新纪录。1957年2月，三连从朝鲜回国到广东驻防。大家不知道的是，在常年转战中失去联系的老连长李学先，也已在广东工作多年。就是这咫尺天涯的距离，直到1986年才被打破。自从知道三连的消息后，李学先陆续拜访了许多当年的老战友，30多位老红军或红军家属撰写了证明材料，梳理证实了三连从1929年至1950年的历史。1998年12月5日，原广州军区政治部正式认定红三连为红军连队。
4: 这红军连队成立起来以后对现在的解放军，以后的解放军队，这个教育啊，都很重要。
5: 我相信我们这个连队啊。

0: 就继承这个传统，就发扬这个传统，广大这个传统。
1: 1999年十月，老连长李学先再次来到了红三连。当年他曾无数次带领这支部队出征，一晃半个世纪过去，眼前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面孔。
2: 离我们这个后方回打20多公里啊，现在
3: 就是啊，
2: 哎，
4: 就我
5: 当现在的连长嘛，就好了，
2: 现在换了吗？
5: 鸟枪换了大炮。
1: 在这次行程中，李学先亲眼目睹了红三连雷达及指挥、侦察、打击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高科技武器系统。这位年轻时曾挥舞大刀与敌人浴血奋战的老人感慨万千，这是长眠于地下的老战友们做梦都难以想象的场景。岁月如梭，随时代发展的红三连渐渐拥有了更为先进的武器系统，也展现出更加出色的战斗能力和战术水平。2006年，红三连所在部队换装首批远程多管火箭炮武器系统。这款火箭炮武器系统数字化、智能化程度高，与老式火箭炮相比，具有射程更远、威力更大、反应时间更短等优点。团党委研究决定，将首套装备先行试训任务赋予了红三连。
6: 主要是面临两个困难，第一个，每个人都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装备；第二个，就是没有舰绳可用的教材。当时我们指导员带领我们，大家立下军令状，确保当年完成实弹射击任务。
1: 为了应对挑战，连队官兵不但积极向院校专家请教，还到生产厂家请来技术人员到部队教学，大家住进炮库里，没日没夜的研究训练。
6: 这项任务很艰难，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大家的斗志都很昂扬，竭尽全力向困难发起挑战，攻坚克难，就像我们的试岗精神一样。
1: 敢于攻坚，敢打必胜，敢挑重担，敢当先锋，红三连靠着这样的精神，仅用2个多月就完成了先行试训任务，顺利进行实弹射击。2011年，原广州军区授予了红三连精武强能标兵连的荣誉称号，继北上抗日先锋连、大生产模范连之后，这是他们获得的第三面荣誉旗帜。
7: 在这里给大家讲述我连第一面战旗北上抗日先锋连背后的故事。
1: 如今红三连的战士们会时常重温历史，讲述传承，年轻的战士们正是从一次次历史的回顾中获得无穷动力。2025年，战士闪星章幸运地被连队选中作为擎旗手，准备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阅兵。初到阅兵村，方队政委的一句话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7: 他就跟我讲，每一面战旗，然后都有无数这个先烈的英魂，你们的军姿就是对英雄的最高致敬。
1: 这句话激发了闪星章心中无与伦比的荣誉感。此后100多天的集训，无论是高温酷暑还是风雨来袭，战军姿即使中暑晕倒，他也从不退缩。在日复一日的简单重复中追求卓越，在一次次突破身体极限中成就自我，经历百日集训后，擎旗手们完成了蜕变。2025年9月3日上午，当钢铁洪流缓缓前进，战士们挺立如松，战旗。

0: 骄阳如画。
1: 我们一班长特别的兴奋啊，指着那个电视说：“这是我们连队的战旗。”所有人都感到无比光荣与自豪。
0: 这无上荣光不仅仅属于红三连，也属于所有并肩战斗过的英雄们。
2: 北上抗日先锋连的这个旗帜，其实就是红二十五军的这些烈士的鲜血染成的。这面旗帜是代表着红二十五军全体的官兵和所有的烈士。
0: 战旗屹立不倒，精神代代相传。融入红色基因的人民军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下，奋进强军路，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午间访谈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国缘新一代高端白酒。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有。
1: 嗯，一下冥冥中有一种联系，
0: 一下就联系了。
1: 其实图灵是1936年就提出了图灵机的概念，90年了。
0: 对，
1: 您觉得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是又进入了另外一个图灵时刻了？
0: 我觉得是进入了另外一个图灵时刻。但是图灵大概在1948年的时候写过一篇被大家忽视掉的报告，这个报告上有一句话，其实我个人觉得这句话比任何今天其他的所谓的图灵机啊什么更重要。他说一个人，只要有了一张纸、一支笔，加一个橡皮擦，再有一定的规则，它就是一台通用机器。这是图灵第一次用 universal machine， 就是通用机器这个概念。今天对我来讲呢，人工智能是另外一个意义上的一张纸、一支笔。
2: 机器能思考吗？70多年前，计算机之父图灵提出的这个问题，今天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我们正在像养宠物一样养出人工智能的个性。
0: 其实人工智能到底最后用以什么方式呈现给用户，其实以前是没有想清楚。我们就是笼统的说应用，其实没有意义。你小龙虾给了大家一个这个新的面孔。
2: 王坚院士口中的小龙虾，指的是2026年引爆全网的智能体 Open Cloud。与以往只会陪聊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不同，有了这只小龙虾，你就多了一位能24小时响应你的需求、帮你干活的超级秘书，自动整理文件、智能回复邮件，甚至帮你规划行程。从硅谷工程师到都市打工人，从顶尖实验室到普通人的电脑桌面，训练这样一个智能伙伴，正成为这个时代人机交互极具吸引力的新选择。然而，当我们欣喜地把权限赋予这位永不疲倦的伙伴时，新的问题也随之浮现：让他随时读取我们的文件，安全吗？过度依赖他的判断，我们自己的思考和决策能力会不会悄悄退化？这场看似轻松的养成游戏，也正在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当人工智能越来越像人类的伙伴，我们该如何与它相处？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1: 王院士，我看现在这个养虾成了一个爆火的话题，那您自己有没有养？
0: 其实我这个不但养，还在把它生出来，专门自己折腾怎么在不同的机器上能把它装好。我看到这个小龙虾的时候啊，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有点自我，因为我觉得我说的80%会消失是真实的，它就是会让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就不见了，你知道吧？它实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载体，我觉得它不是提高了我们工作效率，也不是改变了我们工作方式，它是重新的定义了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只有当我们的工作本身被改变的时候，那我觉得这次变革就很深刻了。
1: 那您养的这个龙虾具体让它帮您做什么呢？我就是验证一下它的这个
0: 其实
1: 过程。
0: 我很早就说数据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生产资料，对吧？
1: 对。
0: 其实这句话也很抽象，但是我看到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当时这句话也是说对。今天有一个小龙虾，其实把你的硬盘上的东西产生了你都没有想着的价值，对吧？
1: 对，就像把生产资料盘活了一样。
0: 对，所以如果你硬盘上的东西没有被盘活，它都不能称作是生产资料，它就是一堆垃圾。它就是化腐朽为神奇。当然这里面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我觉得这是恰恰是我们要把它解决的。
1: 那您已经注意到它的这个风险了，因为我们看到前段时间甚至已经出现过，就是这个自己养的龙虾把自己这个邮箱里的邮件全部给删除
0: 了。对，我觉得这种删邮件的风险，删硬盘内容风险，我觉得这个从技术上还是非常容易来克服的。
1: 您说的更大的那种风险是指的什么？
0: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这个手机上有个 app，
1: 对，
0: 它就会问你能不能让访问你的这个照片，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相信你大部分时候都同意了，对吧？
1: 都同意了。
0: 你看我们手机的现在存储那么大，对不对？我们手机上可能几千张甚至上万张照片，
1: 对，
0: 可能过了10天20天以后啊，你都有忘了有一张照片你不想让别人看到。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让这个小龙虾看了，可是他不知道你这个意图了。
1: 对，
0: 完了。

0: 他把那张你不想看到的照片上面的内容就用他觉得合适的方式告诉给了所有的人，说不定你最不希望别人看到的照片对他来讲是最有意义的照片，对吧？
1: 我觉得这里面隐含了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智能体或者说未来人工智能接管人类决策的问题。
0: 那您说这个接管，那我觉得不是个合适语言。
1: 对，
0: 所以当时我们这个专业最重要的叫人与计算机交互。其实真正的我们今天的语境应该是什么呢？人和机器一起商量着把这件事情干掉了。那我们要回到这个状态，我觉得才是一个这个正确的这个状态，不要老提机器把人接管了。
1: 但会不会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0: 所以我觉得今天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花时间把我们要做事情的方法、原则跟意图要表达出来。过去你让计算机做一件事情啊，你在点鼠标跟敲键盘之前啊，您是非常明白你想干什么，对吧？
1: 对。
0: 但今天呢，因为你看我们所有的交互啊都是打一段文字把它说几句话，其实最危险的是您自己都不知道干什么。
1: 我们讲的智能体嘛，它就是应该更便利，
0: 对，
1: 甚至是傻瓜型的操作。就如果我们还要非要这么复杂的使用智能体，那岂不是和我们最初的那个想法是相悖的？
0: 我觉得恰恰反映了我们对人工智能要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认识。我经常会跟我边上的人开玩笑，我说我没有想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 agent 这个词翻成智能体。事实上你真正从人工智能的角度，最不智能的那部分都放到了智能体，真正动脑筋的都在那个基础模型的里面，这才是真正的悖论，你知道吗？
2: 当人工智能成为全球竞争的新高地，算力就是驱动未来的核心引擎。然而一个根本性难题横亘在眼前，地面光纤无法抵达海洋和沙漠，更够不到万米高空。于是把算力送上天成为全球科技竞争新焦点。今年年初 SpaceX 抛出百万颗卫星组网的宏大计划，谷歌同步启动捕日者计划，欧洲与日本也紧随其后加速布局，全球科技巨头不再只是把卫星当作通信的中转站，而是试图将其升级为太空中的超级计算机。在这场抢占未来制高点的竞赛中，中国同样在加速奔跑。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中国要加快发展卫星互联网，将太空算力纳入国家新基建的蓝图。作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带领团队发起了三体计算星座计划，希望用1000颗计算卫星打造一张能够每秒完成100亿亿次计算的太空质网。2025年5月，随着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将12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成功组网，中国正式迈入太空计算时代。这张无形的算力网络不仅能实现数据的实时处理与智能决策，更将突破地理与国界的限制，让算力像水电一样成为服务全人类的公共产品。
1: 我看您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想这个地球上的这些事儿了，对吧？其实您一直在这个参与这个三体
0: 啊，对，
1: 已经把计算送到太空了。当时您怎么会想到说在地球上进行的这个计算还不够，我要一定要把它搬到这个太空？
0: 从地球外看地球是会我们彻底改变人类对地球的看法。有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叫 Blue Marble， 就是蓝色星球，对吧？
1: 对。
0: 有这张照片之前啊，没有人知道地球什么样子。我们对地球的认识永远是脚是脚，手是手，都是碎片化的。所以呢，这张照片本质上让我们对地球是有了一个总体观，让我们能够整体的来看待地球。但是只有地球观察是没有用的，我们的卫星拍下来的90%的照片或者图像或者数据你都没有看一眼就扔掉了。
1: 对，
0: 而那90%对我们极其有帮助，对吧？那这时候呢，你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算力送到太空去，
1: 就是让它直接在太空就完成计算。
0: 用我自己的话来讲呢，就是地上的事情在地上做，天上的事情在天上做，这是

0: 最符合第一性原理的。
1: 所以您就带领团队发起了三体计算星座计划，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科幻感，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名字？
0: 我们做三体计算星座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三体这个词啊，不是一个科幻的词，让大家觉得那么科幻，就是因为牛顿提出来，他就是研究科学问题，
1: 对，
0: 觉得三个物体之间的关系说不清楚，对吧？
1: 对，
0: 所以呢，他就是拿三体来说明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那我当时为什么取这个三体呢？取了个名字呢，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要跟大家合作把这件事情做成，而不只是我一个人把这件事做成，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们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是主要的贡献者。我觉得大家只要对目标的认同，完了大家就有可能去做事情。所以我们当时就取了三体，你知道吧？
1: 那把计算搬上太空之后，会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改变？
0: 就是当时您知道个人电脑的时候啊，Bill Gates 就是有个很好的愿景，他就是说让每个家庭的这个桌上都有一台电脑。当他到过非洲，他说你去了非洲以后，你就会发现啊，每个家庭上桌子上有一台电脑，那都是胡扯，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条件都不允许这样做。所以我当时做云计算的时候，我就讲，我说云计算是一定比个人电脑还要容易把计算带到每个人的手里，但云计算也有这个局限，如果光缆铺不到那里，或者基站到不了那里，你的计算也到不了那里。所以你就会发现呢，世界上唯一能覆盖地球每一寸土地的计算，就是太空计算。所以呢，你只要卫星在天上，
1: 对，
0: 它就能覆盖地球的每一个角角落落。
1: 比如说举个简单，最简单的就是天气预报。
0: 天气预报，今天我们可以很自豪，很多地方做得很准了，对吧？但它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第一就是你就是要有很多的传感器。那如果南方国家非洲，它是没有机会铺那么多传感器的。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做这个天气预报背后都是这个一台很大的计算机，所以这台计算机也是大家之间差异的来源。那么一旦到了天上，这件事情也扯平了，对吧？过去传统的天气预报的算法，其实真正能做天气预报的人啊，凤毛麟角，只有很少人能够来关心这件事情。可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当人工智能出现了以后啊，突然发现很多人可以来贡献这件事情。所以这样就意味着什么？有了人工智能以后啊，这个一个非洲城市，比如说内罗毕的专家，他也可以来做预测了，而不见一定要等在欧洲气象局的专家来做天气预报了。所以他把所有事情一下就放到了同一个，
1: 对，
0: 这个同一个平面上，对吧？所以我自己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激动的，对对对。这一代过去农业就是它的主产业，进步以后呢，就拖拉机出来了。当有机械出来的时候啊，它还是改变了很多的生产方式。那么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工业园区，它叫郑湖南，叫郑湖南，也是曾经当过我们省的人大代表，也是全国劳动模范。当时我的认知是什么？我的认知意思就是说，哎，我们这些人很厉害。完了，你看我们把这个小镇搞起来了。还有很先进的技术，对不对？
1: 对，
0: 他不认为的，他说因为你们的出现剥夺了我们发展的权利。我后来就变成跟他朋友了，你知道？变成朋友，他态度也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呢，他也很想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他也很想了解我云计算在干什么。所以他后来说了一句非常这个了不起的话，他说帮人家去这个耕道啊，他说他也是云计算，就因为这个东西是规模化的生产，你知道吧？其实这个思想是相通的，他本着说他们也是用云的方法论的。
1: 传统的耕作方式现在是真的是被替代了呀，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呢？
0: 他现在呢是什么呢？他就是希望他的合作社周边的那些农民可以用新的方式来组织。他说农民今天不知道他的劳动果实究竟去了哪里，他的劳动果实对他来讲只进了超市啊，他如果这个劳动果实知道是被您吃掉的，他就有巨大的幸福感。所以呢，他后来就希望能够把这个村民给组织起来，使得大家呢慢慢的就知道他自己的劳动果实究竟去了哪里。

0: 除了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在今天，云计算其实早已融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智慧出行、直播购物、云端存储，这些便利的背后都离不开云计算的支撑。但把时间倒回十几年前，当王坚提出要自主研发一套完全由中国人搭建的云计算系统，迎接他的是冰冷的现实。他用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飞天给云计算系统命名，然而起飞的过程经历了怀疑、质疑，甚至团队离职率超过70%的至暗时刻。在连云计算是什么都说不清的年代，王坚的坚守显得孤独而悲壮，迟迟看不到飞天腾飞，让团队内部出现信任危机，技术攻坚屡屡受挫，连最坚定的技术骨干也陷入是否要继续坚持的犹豫。
1: 现在整个回看阿里云走过的这样的一段艰难岁月，我记得当时你还用的那个词儿叫耗尽心血，
2: 对，
1: 什么燃尽生命。
2: 对，我给你讲几个故事啊，就是说这个可能你没听说过的，就是它这个复杂的程度啊，都是一念之差。这一念之差是决定了你最后能干什么，是吧？但我最夸张的一个经历就是说，我们当时有个骨干吧，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骨干，完了他可能要离开嘛，要离开呢，他有个主管，那主管跟我比较近嘛，所以我就跟他讲，我们应该好好的这个劝劝他，把他做那个事情，你知道？你知道后来真的把那个想离开的那个这个骨干啊，也劝说的很感动了，你知道吧？
1: 嗯。
2: 那别人就是劝说的很感动的结果呢，就是留下来，对不对？
1: 嗯。
2: 您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就这样？那个同事后来跟去劝他的那位我们那位领导怎么说啊？他说您对我真好，他说也是被感动了，所以他说呢，他说我真的也要说句心里话，要跟你说句心里话，你知道？他说你现在真的也要去找工作了。他说再不找工作就晚了。
1: 我知道当时那个您那个哽咽呀，真的是很复杂的情绪。就那个时候，我能想象你压力非常大。
2: 其实当时说实话，我一直觉得有人离职是正常的。但是当您知道，就是说有些年轻人，他是真的是信这件事情。完了，当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是以他的健康为代价的时候，完了他又觉得做不成。完了，这个时候离开，你就会觉得很难受。有一个同学当时离开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就像是一棵树吧，一棵大树，你以为就是几个人就可以把它围着就抱起来了，结果那么多人就想合着手的把它围起来，可是就死活就围不上。
1: 对，
2: 所以呢，就是他才会离开。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你没有办法告诉他再多走一步就合得上，你没有机会说这个事情。
1: 可能有些时候就是看得更前，可能这个越走越孤单。
2: 对，而且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很残酷。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开会，有一个我们的一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骨干就突然站起来说，他站起来的时候就哭了，你知道吗？他说了一句他以为是非常的坚定又支持我的话，他说我保证我是最后一个离开阿里云的人，他话讲到这个份上了。结果你知道我不领情，你知道我说了句什么？我说你这个最后一个离开跟第一个离开有什么差别啊？
1: 说明本质上对这个事情还是已经不相信了。
2: 对，所以我说我们要想的是你们能不能成为最后一个还在的人，那我们还有希望，对吧？
1: 对。
2: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的残酷的一个场景，可能今天很少人能理解最后一个离开跟最后一个在到底有什么差别。
1: 所以有时候内心的那个笃定和相信其实也很重要，因为在关键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保持那一份相信。
2: 对，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一个人最好的就是应该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一件事情，而不要用外部的标准来判断一件事情。对我来讲，我没有什么，我大概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
0: 放眼未来，人类的自信来自哪里？当年打造云计算系统的过程中，王坚对那群给飞天写代码的年轻人印象深刻。2018年，王坚在杭州云栖小镇发起2050大会，希望让全球年轻人因科技而团聚。

0: 今年4月，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带着各种新奇想法，在这里彼此展示和交流，在创造中理解技术。在这里，年轻人目睹了卫星模型搭着房车跨越2050公里来赴约，也见证了机器狗从蹒跚学步实现带头领跑。这其中就有后来的杭州六小龙企业。王坚认为， 人类和技术的关系就像农夫与蛇，要有足够的热爱去务暖技术。他也期待着通过2050大会，让年轻人站在聚光灯下，用他们的方式看待未来，面对挑战。
1: 看这个书里，其实你也写到，我看你讲到这个人和技术的这个关系，就是比喻说是农夫和蛇的关系，就是在这种时候，
2: 你还能不能够相信？
3: 对，其实某种意义上，农夫和蛇都不是个正面的例子。简单的看这个寓言来比喻的话，你都很难简单的推出一个好的结论。但后来我想了很久，还是用了这个寓言，只是代表人类有没有这个勇气，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人类的勇气和智慧是克服所有事情的一个基础。只有勇气和智慧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才能够真正
2: 这个往前，这是我坚定的相信的原因。
3: 对，
2: 所以我看您一直也是坚定的支持，就是比如说人和机器，您说是人和机器是不能比较的。
3: 从整体角度，我觉得人是不能被替代的。就如果从科学角度、从系统角度是有个悖论的。什么悖论呢？就是说，只有一个复杂的系统才能管一个简单的系统。就这个简单的系统是没法来管 这个复杂的系统的，所以你哪怕就小龙虾这种现象，你也只能说你授权给他错了，你不能说他管了你，对不对？这是两句不同的话，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人类谦虚一点，我觉得人类是造不出一个比他自身更复杂的东西来。我还是坚定的相信，人类这个是不可被替代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人了不起的地方，它可以改变自身。 事实上，我们已经被改变了很多次了，就是只是大家因为今天习以为常了，就不关心了。因为你就想，大家从来没有想过，因为灯泡的发明，人类不知道小碎的多少跤，对吧？也没有人觉得是个问题，对不对？所以我经常会讲，这个电灯帮我们发明了人类的夜生活，这个不是人类发明的，是有电灯才发明的。所以我是对这件事情是很坚定的。
4: 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应该的。
5: 好了，来，我给你放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时，麻烦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0: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大国风范，中国圆。
0: 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圆冠名播出。
2: 我对技术是绝对有信心的，但是对人自身还是要敬畏的，这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这个东西。但回到你刚才我说的那个变化快的事情啊，我觉得我们要让老百姓慢慢感受到什么叫变化。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婴儿爬行的速度增加1000倍，就是喷气飞机了。那如果我们平时想想，哎，快1000倍好像也是可以接受，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放大一下。 你把我们世界作为看一遍，你放大一下，任何东西如果有1000倍的变化，它是发生了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不是？那人工智能为什么发展的快呢？就是它几乎所有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那些东西，不只是以千倍来增加，都是有万倍、十万倍来增加，所以它这个变化就会非常非常快。那我觉得呢，从这个角度我们要适应这个社会。那么就像人类有了火车以后，
3: 才第一次可以把

啊，那些从来没有离开村庄的人，他可以去几百公里去串个门了，对不对？那这个在当时不可以想象的，可能今天的人都觉得是喷气飞机做洲际旅行，都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吧？觉得这个尺度上的时空尺度上的变化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发生的，这个都要发生的变化。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际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据美媒报道，美已再度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特朗普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所谓小警告。美伊冲突再起带来哪些变数？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八号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

0: 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会同48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8号在北京召开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研究下步重点工作。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不断开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要进一步推动意见各项任务持续落实落细，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更大成效。
0: 八号，台立法机构对防务特别预算进行表决。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立法机构针对防务特别预算条例进行表决，三读通过蓝白党团提出的修正版本，预算金额总计7800亿元新台币。
2: 我们第一期的上限是3000亿的台币，所以第一期加第二期总共是7800亿。
1: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七号爆料称，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私下拜托台湾民众党说，防务特别预算只要8000亿新台币，再外加600亿新台币就好。
3: 他们自己民进党党团总召蔡其昌跑来找我们台湾民众党党团说，哎呀，没有啦，不用1.25兆啦，8000亿齁，再加个600亿就可以啦。
1: 黄国昌表示，之前蓝绿白三方协商的时候，民进党强硬坚持防务特别预算一定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一点都不能删。黄国昌质问，民进党究竟唱的是哪出戏？真的有把台湾民众的钱当钱看吗？
0: 综合台媒报道，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在台北和新北的选情保持领先。有分析认为，这种态势令民进党胆寒。绿营近期加码使出各种脏招，试图抢夺蓝营票仓。
1: 对于2026台北市长的选举，岛内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如果对上绿营台北市长可能的参选人沈柏阳，蒋万安以52.9%的支持度，大幅度领先潜在对手超过20个百分点。就施政满意度来看，蒋万安也获得58.8%的满意度。
4: 其实台北市整体环境我们都会全力以赴来进行相关的维护清洁，所以不管老鼠多老鼠少，我们就是全力来防治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1: 台学者认为，最近绿营持续炒作所谓台北鼠患议题，攻击蒋万安的施政，绿营侧翼青鸟给自己人造势不成，竟然想用毁掉台北市形象的方式打选战，根本是心术不正。对于新北市长的选举，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支持度为39.6%，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约5个百分点。台媒报道称，苏巧慧近期持续出招，试图抢夺蓝营票仓。李四川也加紧顾票，并且拓展票源。
5: 侯市长在前几天告诉我，我现在碰的对手比他那时候大概强了好几倍，他以前对的只有1个人，我现在对的是2个人，没有像我的对手，他是一代传一代。
1: 美伊再度交火，特朗普警告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威胁可能有更猛烈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陷入新危机？停火协议又充满怎样的变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伊朗强硬反击美舰，特朗普为何低调？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美媒报道，美已再度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特朗普声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美伊冲突再起，停火协议充满怎样的变数呢？而美国又会如何改变谈判策略？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美伊冲突再起，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7号，

0: 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美方称，伊朗利用这些设施袭击了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伊方则称，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了停火协议。特朗普再次威胁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
1: 特朗普刚刚定下了一周窗口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呢，美伊双方再次爆发了军事冲突，为什么又打起来了？最新情况您了解如何？
2: 自美伊宣布停火之后，停火的状态一直非常脆弱，那么现在又发生了交火，有几方面值得关注。首先呢，会看到美舰在行动，这一次的交火呢，从伊朗方面来说，首先针对的是美国三艘驱逐舰从这个波斯湾来驶入阿曼湾，也就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在通过的过程当中呢，伊朗是进行了打击，当然呢，美方称美军军舰是全身而退，是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毕竟呢，这是一个非常惊险的场面。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美国称正是因为伊朗打击了美舰，所以美国对伊朗进行了回击，认为呢是伊朗挑事儿。那么这个时候美国打击的目标其实更多反映出的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美国仍然试图通过武力来打通海峡，所以这一次打击的目标正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的一些重要的设施，其中包括的是格什姆岛以及伊朗的阿巴斯港，那么同时还打击了伊朗海军的一个检查站。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这一次打击行动当中，伊朗呢也试图突破美国的封锁。那么伊朗方面称，正是因为两艘商船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呢，是遭受到美国的拦截，美国又要扣船了，所以伊朗方面呢，针对美舰是发动了攻势。所以呢，从这一波的交火当中，我们会看到双方仍然在进行角力。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伊朗方面称美国破坏了停火，但是呢，伊朗没有后续的更激烈的打击行动。而对于美方来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轻描淡写的说，这只是一次所谓爱的轻抚。这个爱的轻抚这个词在英语里头，它其实是指这种小小的警告，是一次比较轻微的行动。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现在不认为停火的状态已经被打破。这恰恰反映出的现实是，现在呢，美伊双方尽管都在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在试图谈，但另外一方面都在准备军事行动。但是显然，军事行动并非优先的选项。双方都认为，如果战火重燃，对于自己来说将是极大的风险。
1: 既然再次交火，您认为对于停火协议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变数？接下来有没有可能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3: 这现在的谈判是非常非常脆弱的，所以一个风吹草动就极有可能去破坏掉整个谈判过去大家所有的规划。其实伊朗看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呢，美国是在泥潭里挣扎，但是伊朗已经学会在泥潭里打滚了。因为伊朗现在看得很明白，第一个是特朗普现在的压力越来越大，不仅是经济上的压力、军事上的压力，还有政治上的压力。因为最新的民调显示，这是特朗普上任以来最低，然后跟上个月相比又降了。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心里很清楚，特朗普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是五月份，那到十一月份选举呢？这么降下去，特朗普还怎么办？他的那个共和党还怎么办？所以对于伊朗来说，时间是伊朗最大的优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这个战事到现在为止延长了这么长之后，很多那个反思，大家现在开始去想一些事情了，这个是特朗普不愿意看到的。我们看到美国有几十个众议员联名写信，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打伊朗？你打的旗号是不能让伊朗有核武器，对不对？所以只要谁有核武器，你都一定要把它死死的摁住，对不对？这问题就来了，那伊朗攻击了以色列的有一个地点，那个地点据说是以色列相关核研究的重镇，以色列有没有核武器呢？这些国会议员说，按照美国的规定的话，国会议员可是有权利知晓实情的，那就请当时这个信是写给了美国国务卿，那美国国务卿，您这位以前是当过参议员的，所以对于国会议员需要有这个知情权你是非常清楚的，那请卢比奥国务卿把以色列有核武器到底有没有，到什么程度了，跟大家讲一讲啊。但是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公之于众的话，那么会使得特朗普非常的尴尬。这仅仅是开始反思的第一步，未来这样的思考越来越多的时候，那特朗普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了。所以特朗普现在在泥潭里面就在不断的挣扎。
1: 而近期呢，美媒也在持续报道有关特朗普访华筹备

0: 的事宜，对此中方表示对此事双方保持着沟通。而有美媒也指出特朗普的担心访华行程有变，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是否也与他急于结束冲突有关呢？
1: 五月六号啊，特朗普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他对媒体说协议可能在一周之内达成。从五月六号算一周的话，其实就几乎是特朗普之前在社交媒体上他自己说的他要访华的日期。所以啊，多家美国媒体包括像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美联社会把特朗普急着结束美伊冲突跟可能的他的访华行程联系在一起，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简单讲啊，如果特朗普能在访华之前就结束美伊冲突，美国媒体认为他比较能从从容容地带着胜利的成果，用和平缔造者、安全缔造者的姿态去出访。他可以说我已经压住伊朗了，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了，避免油价失控了，我也让中东更安全了。但如果在访华之前美伊冲突结束，
2: 目标还是要所谓体面离场。这个时候呢，首先反映出的是近期美国的危险尝试确实是适得其反，而美国呢即使没有造成这个立刻损失，但是却看到呢伊朗的反抗的意志，美国用这种谈判的叙事来减少自己承受的压力和损失，进而呢和伊朗在进行周旋，希望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迫使伊朗接受自己的条件。所以当伊朗发出警告的时候，既是警惕美国后续会再次动手，同时也会看到在谈判进程当中美国仍然在对伊朗施压，而并非更多回应伊朗的诉求。
0: 虽然呢特朗普呢声称这场军事冲突已经结束，显示他急于抽身的这样一个走向啊，但是伊朗方面表示说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就摆脱危机。那您认为这个代价具体指的是什么？
3: 我觉得伊朗现在呢觉得他很占理，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把我打了，而且是你先动的手，那医药费你得出吧，医药费你不出你就想跑，这怎么可以？而且伊朗现在看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打的主动权在你的手里，可是谈的主动权在我的手里，这谈判要谈成得咱俩都点头，现在你想点头，我先问问你医药费什么时候给我。所以这现在是伊朗最大的底气。那么伊朗现在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叫做对内立人设，对外亮底线。什么叫做对内立人设？就是伊朗现在在告诉伊朗所有的国民说，咱这血不会白流，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打我们的人付出代价，让他得有一个教训，所以他进一步的会团结国内。而对外亮底线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所有的人说，谁以后再敢打我的话，就是这次这个结果，这个模板我就放在这儿了，不管打我的这个人有多大、有多强、有多厉害，我就是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美国就是狂轰滥炸，对伊朗来说你炸呀，我用我的游击战对上你的高端局，你觉得你的武器先进，你觉得你可以炸我，好，你炸，你炸的时候我躲在山洞里，你在外面炸得越狠，我在里面导弹做得越快，等到你炸完了，我只要有反击的能力，我只要没有被你炸趴下，你在谈判桌上你就是劣势。
0: 同时呢，伊朗国防部还喊话美国必须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但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声称几乎每天都会与特朗普通电话协调一致。那一边呢是逼着切割，一边呢又是贴身绑定。尤教授您认为现在特朗普是否已经陷入到了左右为难的一个尴尬境地呢？
1: 从伊朗跟以色列我们看得到的公开说法里啊，美国确实是受到来自两边的压力。伊朗说啊，美国如果不跟以色列划清界限，就不要想低成本的从冲突脱身啊。另外一边以色列讲，我们跟美国完全保持协调，但是他话中有话，施压美国，美国啊，你不能背着我们去跟伊朗谈成协议，把我们给卖了。这种两面吹风呢，我们从双方历次提出的停火方案就能看出来。伊朗最早的十点方案里面就要求美国停止对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争。那谁在对黎巴嫩开火？当然是以色列嘛！要求美国不能再对伊朗发动新的侵略，这不只是要求美国，也要求以色列。方案里呢，伊朗要美国撤出区域啊，就带有美国你不能再被以色列利用来当帮手的意思。那后来伊朗的十四点方案同样包括停止所有敌对行动，未来不能再攻击，美国撤出伊朗周边这些内容。我认为 美国

0: 国在以色列跟伊朗的双重压力底下，剩下的空间是 很窄的啊。美国不可能切割以色列，他会用目标一致啦、充分协调啦、安全合作这些话，还有说伊朗你不能永和，浓缩铀你必须处理，这些实质的议题来安抚以色列。那寻求谈判的期间呢，美国会要求以色列克制收敛他的攻击行动啊，然后对伊朗来推动一个先停火重开海峡，然后对停止浓缩铀的活动做出保证的一个临时的框架，然后把更难处理的其他问题给延后。所以啊，美国就是在搞双轨操作，但是以色列跟伊朗都是有疑虑的，都在施压，那就不断在挤压美国能达成协议的空间。美国自己反反复复的态度和轻率的发言，也让他做的很多保证可信度很低，这也增加了达成协议的难度。
1: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评论称，中东局势当前依旧剑拔弩张。美媒披露，美军在伊朗空袭中受损情况远超官方承认，仅设施受损点就达到228处。此外，美国海军舰队规模持续缩水，外界对于美国长期维持高强度中东行动的能力产生质疑。
2: 特朗普声称，美军的三艘驱逐舰在遭受到攻击之后，仍然成功地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介绍一下，这三艘驱逐舰它的战力性能如何？同时，目前在中东，美军还有多少兵力？
3: 首先呢，说到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包括这三艘驱逐舰，美国首先要放大的当然是威慑信号。我们并不是否认美国驱逐舰它所谓的战力，但是大家要看到，当特朗普声称三艘驱逐舰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现实是它是出而并非进，其实还是险象环生。美方的尽管称是全身而退，但是我们会看到，如果伊朗加大火力攻击，如果美国再次尝试强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如果再次进入的时候，伊朗的攻势是有可能会造成直接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击沉美舰的。在这一点上呢，美国并没有足够的信心，也没有足够的应对的能力。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依然是保持着军事存在。之前呢，在中东本身就有大概50,000人的部署，那么之后呢，又追加了10,000多人的这种军力的部署。现在呢，美国仍然强调的是，大兵压境之下，伊朗呢必须要接受条件。一方面呢，当然是以打促谈，但另外一方面，不排除的是，对于美方来说，当进退两难的时候，特朗普可能会采取军事冒险的方式，来试图寻找一个契机离场。当然，现在在美国国内，应该说总体的声音认为，深陷战争泥潭是不可接受的，包括支持他的共和党人也不希望美国陷入中东，让伊朗变成又一个伊拉克。
2: 其实据美媒披露，伊朗袭击损毁美军设施是远超官方承认的，也就是说伊朗的反击能力是被严重低估了，是这样吗？而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美方是不是更难收场？
4: 美国的感觉呢，就是军事上打不赢，经济上耗不起，面子上挂不住，而且随着时间往前推呢，这个局面是越来越尴尬。那一方面呢，是我们看到说到现在为止，你现在看到整个美国在过去的这两个月里面，陆军的参谋长被换了，海军部长被换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国内部在这件事情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连军方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另外一方面是大家现在看到，就是在前线的这些美国的海军的这些舰船里面，航母还有驱逐舰都发生了火灾。在即将打仗的情况下，那应该是一级战备，在大家弦儿绷得这么紧的情况下，怎么又是航母又是驱逐舰还不止一艘发生火灾？这到底说明什么？我想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另外就是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是通过卫星影像看到的，说原来美国的受损远比所公布的要严重的多。这里面我们看到，比如说巴林的海军基地，那可是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核心啊，那是第五舰队的老家啊。那后来谈到了科威特的这个阿里夫詹营，这个阿里夫詹营那是美国在那个区域陆军的总部啊，也就是说你陆军的总部，你海军的老巢都被打了。而且当时从那个影像当中，这个报道中谈到一个事儿，说你在旁边没看到弹坑，说明什么？说明打得很准。 那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伊朗的反击能力其实远超美国的想象。如果说哈，这个被打击只是皮外伤的话，接下来这件事情可是内伤啊。美国媒体自己讲的，说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接下来你会看到美国的海军一直在变瘦，它有可能是历史上最瘦的情况。在接下来的时候又要退十几艘军舰，你看看这个军舰里面，核潜艇有，巡洋舰有，滨海战斗舰有，后勤补给船有，不是退小船呐，是退你的主力舰只啊。对于美国来说，美国一直自诩为世界警察，到全世界到处跑来跑去，船呢？如果没有船的话，那么你天天喊着说要再度伟大起来，要天天喊着你自己很厉害的话，那么大家对于你自然是一个问号接一个问号。
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一场为了维护美国霸权的战争让全球付出了代价，当前局势处于关键阶段，需要各方拿出最大诚意，回到对话谈判的轨道上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稳定，才能够尽早结束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介绍，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梅姨对峙第70天，美伊霍尔木兹海峡交火数小时，双方对互袭起因各执一词。停火仍然有效，伊朗正在审议巴基斯坦转交的美方14点提议，特朗普威胁伊朗赶紧签协议。伊朗战事影响外溢，马六甲海峡面临多重挑战。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八例病例，其中3人死亡，多国紧急追踪涉疫乘客。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军方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邮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7号晚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

0: 我们现在直接切换到格什姆岛，这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是，格什姆岛的巴赫曼港似乎遭到了战斗机的袭击。格什姆岛发挥着关键作用，是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的一个战略地点。岛上有一个民用机场和一个空军基地，周围部署了一系列军用雷达，还有商业港口和民用港口。格什姆岛至关重要，由于这些事态发展，在格什姆岛附近有一个小岛叫拉拉克岛。对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来说，这条航线是他们为想要进出海湾地区的船只指定的安全通道，以避开之前设定的航线。此前的航线大约在海峡中部供船只进出。美军在启动所谓的自由行动时，划定了一条更靠近阿曼水域的航线供船只进出。
1: 伊朗军方的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伊朗的反击使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三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
0: 伊朗方面的说法是，美军试图拦截一艘伊朗油轮。众所周知，美国方面或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禁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这是封锁线，美国驱逐舰在此集结。伊朗方面称，美方试图袭击一艘油轮，而伊朗方面袭击了至少三艘美国驱逐舰，导致其逃逸到打击区域以外。
1: 当地时间七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三艘世界级美国驱逐舰当天在遭受攻击情况下成功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舰未受损，但伊朗袭击方遭到重大破坏。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发射的导弹被轻松击落，来袭无人机也在空中被摧毁，多艘小型快艇被击沉。特朗普在声明中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
2: We're negotiating with the Iranians. We have, you probably heard, we took our three destroyers and we rammed them through some pretty big stuff today, and we knocked the hell out of them. The destroyers weren't hurt in any way. The people weren't hurt, but they were firing at us, and we were firing back at them.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晚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驶向阿曼湾之际，拦截了伊朗发起的无端袭击，并随即采取自卫反击行动。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消除了来袭威胁，并对负责袭击美军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其中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节点。
3: The U.S. military now says an Iranian official is confirming to me tonight what is perhaps the most serious exchange of fire since the ceasefire. But U.S. officials tell me, an Iranian official says that he believes this is true also, that this is not designed to end the ceasefire. This is not the restarting of the war.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七号报道，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官员透露，沙特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针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所实施的限制。美政府正寻求重启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目前尚不清楚重启自由计划的具体时间。不过五角大楼官员表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报道还说，美军自由计划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
4: 这是霍尔木兹海峡的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到船只的进出动态。绿色航道是伊朗划定的路线，而原本作为主要航线的国际航道可能已被布设了水雷。在此背景下，美国划定了一条新的航道。停火之后，美军两艘驱逐舰进入海域，开辟了一条无水雷的安全通道，距离阿曼海岸非常近，多艘滞留船只得以由此驶离。在美军自由计划行动期间，共有六艘伊朗快艇被击沉。伊朗迅速意识到，美国试图用武力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从而夺取其手中的这张关键筹码。
1: 美国媒体此前披露，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令其海湾盟友感到意外，这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因此美方不得不在实施仅一天之后暂停自由计划。
5: أنه بعد إعلان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عن مشروع الحرية.
4: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宣布。

0: 自由计划之后，伊朗革命卫队宣布扩大封锁范围，从萨克尔港以南一直延伸到格什姆岛，从富查伊拉以南一直延伸到贾斯克以北。对于这片区域而言，伊朗的部署并非毫无缘由。阿联酋境内有一条重要的输油管道，输送能力约为每天190万桶，因此伊朗已将富查伊拉前面的这片区域以及出口区域列入管控的重点目标。
1: 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6号报道说，对卫星图像所作分析显示，自美以伊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结构或设备部件受损，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军机以及关键雷达、通信和防空设备。这一受损程度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或媒体报道的情况严重。
2: 美伊停火期间，在霍尔木兹海峡突发交火数小时，且相互指责，事后又双双出面降温，背后各有怎样的考量？来看专家解读。
3: 客观来讲，3艘美军战舰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内，伊朗完全可以集中更多的火力针对这些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命中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如果3艘美军战舰都能够全身而退，没有被击中，也没有被击沉，这说明伊朗它的这样的一种火力打击的模式，并不是以击沉美军战舰为目的，而是呢，利用对海的火力、对舰的火力，要将其赶走，达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目的。那美国海军之所以派出3艘战舰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一方面呢是要试探伊朗它的这种反舰火力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的情况和覆盖的范围，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想对外展示一种强硬的姿态。所以呢，目前来看，双方的停火还是可以持续的，但是呢，军事摩擦可能会时常的出现。
2: 美国中情局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在美海军封锞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与特朗普此前声称伊朗经济正在崩溃的说法大相径庭。特朗普7号威胁伊朗最好赶紧签署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强调，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发生最新冲突，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他同时威胁称，如果协议没签成，伊朗将吃很多苦头，美军轰炸会更猛烈，伊朗最好赶紧签署协议。
4: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 You won't have to know. If there's no ceasefir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o know.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look at one big glow coming out of Iran. And they better sign their agreement fast.
1: 特朗普称，美伊正围绕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主要内容是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交出浓缩铀材料。目前谈判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想签署协议比美方更想，双方可能在任何一天达成协议，但也可能达不成。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正在审议巴基斯坦转交的美方意见，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5: گفتگوهایی که داشتیم با طرف پاکستان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طرح پیشنهادی ما همون طرح موسوم به 14 بندی که منعکس شد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ز طریق پاکستان دیدگاهشون مطرح شد و متقابلا ما اون طرح رو در دست بررسی داریم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جنبندی کار انجا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پاکستانی منعکس خواهد شد و بر اساس نتایج این تبادل پیام ها گام بعدی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1: 路透社称，这份浮出水面的方案以短期备忘录为核心，而非全面和平协议，凸显美伊双方分歧根深蒂固，也表明现阶段任何协议都只是过渡性安排。
0: 双方可能达成某种协议，内容包括由一支国际联合部队负责海峡的扫雷工作，重点集中在海峡中部这一主要航道。这支国际部队将配备扫雷舰及专业人员，以清除海域内的水雷。清除工作完成之后，海峡将按照国际法恢复通航秩序。伊朗方面不收取任何费用，不掌握对海峡的控制权，通行恢复到战前状态。如果伊朗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可能达成这种协议。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这份谅解备忘

0: 现有版本内容包括美伊双方宣布终止地区战事，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地点可能在伊斯兰堡或日内瓦。核心议题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限制伊朗核计划以及美国解除对伊制裁。消息人士称，这是自战事爆发以来双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但如果谈判失败，美军仍保留恢复海上封锁甚至重启军事行动的选项。
1: 如果未能达成协议，战争可能在48小时内重新爆发。战争选项仍然存在。美国已为此做好准备。当前，美军在该地区已经部署了2艘航母以及约20艘其他舰艇，同时还有驻扎在附近基地的空军力量。如果伊朗拒绝美国提出的条件，美方已准备好重新恢复军事行动。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即便最终达成一致，一份一页纸长的备忘录似乎也不足以彻底解决美国与伊朗之间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诸多问题。
2: 中东局势动荡让全球航运格局出现变数。作为世界重要的航运咽喉，马六甲海峡的战略敏感性显著上升，而与此同时，其面临的风险也同步攀升。
0: 据多家印度媒体报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局势不稳的背景下，印度计划将位于印度洋的大尼科巴岛投入99亿美元资金。大尼科巴岛位于尼科巴群岛的南端，距离马六甲海峡这一咽喉要道的西侧入口仅150公里。根据规划，印度将在岛上建设大型转运码头、国际机场、发电厂以及生活区等。除此之外，印度还将在岛上设立陆海空军的三军司令部，将这座岛屿 打造为所谓不沉的航母。
3: During Operation Sindoor, our reach should expand, and from here, our Indo-Pacific reach will grow significantly. It is not enough just to participate in the Quad. Our ability to reach, dominate, and be militarily effective is important. So, this is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0: 马六甲海峡位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海上通道，被视为与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及巴拿马运河同级别的重要经济咽喉要道。 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焦灼，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航运压力向外传导。作为全球另一重要航运咽喉，马六甲海峡的战略敏感性显著上升，各方不断将目光聚焦于此，沿岸国家在海峡治理等层面承受的风险与压力加大。 风险一：通行效率和港口运转承压。 马六甲海峡全长超900公里，西北部最宽约250公里，东南部最窄处仅约38公里，整体呈喇叭状。目前，马六甲海峡承担着全球约40%的贸易运输量，其通航量正处于历史高位，安全秩序与通行效率问题显著增加。
4: The Strait of Malacca links the Indian Ocean with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wider Pacific, and its waters are administered by Singapore, Malaysia, and Indonesia. About 100,000 ships passed through last year, and to give a bit of context, 23.2 million barrels of oil were shipped through here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5, compared to 20.9 million barrels shipped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0: 由马来西亚研究人员分析说，在全球能源供应链中，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处于前后衔接的节点。一旦中东航运恢复正常，前期延误和重排的运输需求集中释放，海峡航道将面临阻滞风险。一旦突破临界值，或导致系统性崩溃。风险二：海峡通行存治安隐患。 长期以来，马六甲海峡一直是海盗活动的高发区。根据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截船合作协定信息共享中心的数据， 2025年马六甲海峡共计发生108起海盗与武装截船事件， 比前一年高出 74%， 创历史新高。
5: Merchant vessel must slow down when they take a 90 degrees turn, and slow moving vessel is a very, very convenient target for the perpetrators to board. They are happening in the restricted waters of a busy shipping lane. And incidents like, even though of a petty theft, they are unwarranted distraction for the safe navigation of the ship. It can lead to accident.
0: 随着伊朗战事影响不断外溢，沿岸国家正强化对马六甲海峡的协同管控。不久前，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哈山在一场论坛上表示，沿岸国家将

0: 全球大流行的可能性较低，且安第斯病毒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因此不必过度恐慌。
1: COVID was caused by a virus we had never seen before, right? And we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it. This is a virus that we've known for 30 years. We do know how it spread occasionally, and really not that often. It can go from person to person, and it generally has to be pretty close contact.
2: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速览。
0: 克里姆林宫公布了即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主要日程。据介绍，当地时间9号上午9:45左右，俄总统普京将与外宾一同前往红场出席阅兵式，徒步方队、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俄方此前宣布，本次红场阅兵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据富士新闻网报道，鉴于传统造水机因体积过大无法运入灾区，日本山梨大学团队研发出一款超小型箱式造水机，该设备重约17公斤，重量约为传统机型的一半，便于在道路受损等灾害条件下运输。日媒称，该造水机可在灾区净化河川及水渠水源，每日最多可生产10吨生活用水，满足约20户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印度尼西亚拟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印尼通信和数字事务部长哈菲兹宣布了这一消息，但他没有说明网购禁令的详细方案。2026年3月28号，印尼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社媒禁令，成为东南亚地区首个效仿澳大利亚禁止青少年在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户的国家。新加坡出台新规治理校园霸凌，允许对9岁以上严重违纪男生采取鞭打惩戒，并将于2027年执行。新加坡教育部长李志生近日表示，在校园环境中，通过严格落实严厉惩戒措施，可设定清晰的边界，帮助孩子们做出更好的选择。该举措随即引发争议，部分家长批评这是教育理念的倒退，也有不少家长认为相关规范早该落地。
3: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5: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网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
1: 消息称，美军当天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实施了封锁措施。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这两艘油轮的烟囱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这些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消息称，美军战斗机6号在阿曼湾对另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开火，击毁了这艘空载油轮的舵机。目前，上述三艘油轮均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消息称，美国自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以来，已有超过50艘船只被强制改变航向。在美军发布消息5小时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提供的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根据录音中通报的船名查询，两艘船均为伊朗油轮。
0: 好，我们来看美联社的消息。美联社称，伊朗军方八号公布了据称是其部队发射导弹的画面。据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八号凌晨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之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三艘美军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方面的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回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
1: 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

0: 科夫八号晚间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 乌沙科夫说，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双方在11号前交换1000名被俘人员的提议。据他介绍，上述提议是俄美双方电话沟通达成。特朗普总统的上述提议特意选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提出。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5月9号至11号也应实现停火。他表示，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在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换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乌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当天签署的总统令，称鉴于与美方8号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乌方决定5月9号俄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期间，红场所在区域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稍早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他提议下，俄乌将在9号至11号停火3天，期间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方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提及停火持续时间。7号，俄方进一步宣布，将从8号至10号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然而，连日来，俄乌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发动袭击。
0: 来看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号说，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大火，截至当天上午，过火面积超过1100公顷。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限制了火灾的扑救工作。乌克兰内务部说，截至当地时间8号11时，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引起的。目前，乌克兰官方和媒体尚未说明坠毁无人机的来源。好，视线转向日本方面。看到8号，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在日本参议院进行审议阶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日本东京发回的相关报道。
2: 旨在强化日本情报活动的国家情报会议创设法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审议阶段。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9名内阁成员，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同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赋予国家情报局对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该法案已于4月23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此前有评论认为，高市早苗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希望提升情报能力，以服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型和强化防务能力。这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推进军事扩张的路线非常相符，也可以说是右翼势力推进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制度上的布局。国家情报局通过对国际国内情报的收集，可以更好地为日本的重新武装来服务，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将造成重大的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对于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出担忧，认为这将会强化对国民的监视、侵犯隐私权，而且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市早苗政权积极推进扩军修宪的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会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0: 但日本的有识之士认为，不管是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还是派出日本自卫队参加美菲肩并肩军演，高市政权种种动向都是在向

0: 一名英国公民疑似感染汉坦病毒，而此前已有两名英国公民确诊感染。新加坡传染病管理局7号发布公告称，两名此前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新加坡居民已被隔离，并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目前结果尚未出炉。其中一人仅出现流鼻涕症状，身体整体状况平稳，另一人无不适症状。现阶段新加坡普通民众的感染风险较低。美国媒体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已将此次事件列为三级应急响应，这是最低级别的应急响应。另据美媒报道，美国正在加利福尼亚等5个州对曾搭乘过邮轮的居民进行健康监测，目前尚未出现患病迹象。
1: 目前已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安第斯病毒具备人际传播能力，这在全球引发了广泛关注和担忧。那么中国境内有安第斯病毒传播的风险，汉坦病毒会出现人传人的现象吗？针对公众关心的问题，中国疾控中心作出回应。
2: 在我国没有引发本次邮轮疫情的安第斯病毒的传播，也没有发现能够携带并传播该类病毒的宿主动物。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那么引发爆发或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呢也极低。
3: 据了解，可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中国称之为流行性出血热，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出血和肾脏损害。发热早期有三痛，头痛、腰痛和眼眶痛，和三红、颜面、颈部、前胸出血潮红，部分出现尿量减少、休克、血小板减少、肾功能衰竭等症状。汉坦病毒肺综合征主要的临床表现为发热、干咳、呕吐、腹痛和腹泻等，严重者会出现呼吸窘迫、休克等。
2: 目前临床上对汉坦病毒感染的患者主要采取支持性的治疗，包括休息、输液和对症治疗等等。重症病例呢，及早接受重症监护可以改善预后。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可以在人和人之间传播的汉坦病毒。从既往疫情来看，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比较罕见的，主要发生在南美洲，而且呢，人传人通常需要有密切而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接触。聚集性疫情往往发生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内，所以只要采取控制措施，疫情呢应该能够迅速得到遏制。
3: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介绍，日常生活中预防汉坦病毒感染最重要的就是避免或减少人与啮齿类动物的接触，在野外作业或旅行过程中，尤其是赴安第斯等汉坦病毒流行的国家和地区出行时，应注意个人防护。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好，新闻继续，视线转回国内部分。首先来看到，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该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施，公众可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
6: 家庭病床简单来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 针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可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具体包含以下服务内容：一是康复评估与指导，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指导家属协助开展居家康复训练；二是临床康复服务，涵盖适宜居家开展的物理治疗、言语治疗等；三是辅助健康服务，包括健康监测、用药指导。近年来，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已经开始进行试点工作。北京丰台的常女士今年64岁，因为脑部损伤丧失了语言功能和行动能力，在专科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经过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派2位康复医生上门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
7: 他现在举臂的话能够比原来要略微抬高个20-30度左右吧，然后他下肢的反射也比原来要敏感了，啊，就是碰他的大脚趾，他知道有往回勾的这个现象。现在
6: 目前家庭病床相关的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并额外享受利好政策。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项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付线降低50%，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
8: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总体上来说，家庭病床还是适合病情稳定的患者。
1: 来看记者从北京保障房中心了解到，面向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工作从8号起正式开放意向登记。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是北京历年配租规模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
9: 在北京朝阳区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参与配租的户型主要有40到60平方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均配有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
10: 对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0000的价钱。
9: 本次配租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看房和线上申请的模式，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前往项目实地参观样板间，体验居住环境。此外，部分项目还推出了差异化惠民政策，如租赁首月减免租金或实行租金全包模式，将物业费、网络费及家具家电使用费一并纳入，真正实现拎包入住。
11: 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
9: 本次配租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
12: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的，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6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8号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 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

0: 和零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8号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8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门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7号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近日，中国科研团队依托嫦娥6号月壤样品，揭示了小行星撞击地月系统的演化规律。研究显示，在43亿年前到28亿年前之间，撞击地月系统的小行星类型发生了明显变化。早期主要是非碳质小行星，后期碳质小行星的撞击频次显著增加。这种变化可能与太阳系巨行星轨道迁移等因素有关。近日，陕西潼关警方接到群众求助，称其捡到一只无法动弹的灰褐色幼鸟，外形疑似猫头鹰，警方立即将其转交专业人士处置。经鉴定，这是一只雕鸮幼鸟，没有外伤。雕鸮属国家2级保护动物，后续待这只幼鸟完全恢复自理能力后，将送至野外放生。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是
14: 哪？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6: 这样吧，应该吧，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见。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而伊朗方面宣称重创美国军舰，但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局势已恢复正常。美伊双方是否已形成某种心照不宣的可控交火模式？外媒传言美伊接近达成临时协议，但伊朗表示尚未做出任何回应。这份临时协议究竟能否落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濒临红海，马克龙提议由英法牵头护航，欧洲是否准备摆脱美？

0: 美国组建自己的护航联盟。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表示，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的打击只是小小警告。而据伊朗媒体八号凌晨报道，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不过伊方同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局势已经恢复了正常。那么美伊双方是否已经形成某种心照不宣的可控交火模式呢？另一方面，据外媒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但伊朗官方表示尚未做出任何回应。这份临时协议究竟能否落地？此外，法国国防部六号发布公告说，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同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由法英牵头组建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力量，这是否意味着欧洲准备摆脱美国，组建自己的护航联盟呢？今天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表示，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特朗普当天称，三艘美国驱逐舰在伊朗的袭击中成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三艘驱逐舰毫发无损，但伊朗方面遭受了重创。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迅速签署协议，否则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进行打击。七号当天，美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驱逐舰特拉克斯顿号、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和梅森号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伊朗军队多枚导弹袭击。伊朗方面还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但美方资产未被击中。同时，美军对负责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定点打击，包括导弹与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等。不过，美中央司令部表示无意寻求局势升级。八号，据伊朗媒体报道，针对美方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回应称，美国会后悔的。同一天，伊媒还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军舰造成了重大损失。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此外，另有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当前正寻求重启利用

0: 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行动最早或于本周开启。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之后啊，伊朗媒体呢就报道说美国的军舰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是呢特朗普说美国的驱逐舰毫发无损。很明显美伊双方呢又在打这种认知战和舆论战。那李老师您怎么看美伊双方发布的这个截然相反的战报？
2: 确实是在这次战争中啊，美伊双方对对方的战损啊，相互报的基本上差距是极大的，有的是截然相反的，这一点大家都看得清楚。就它一个特点就是夸大对方的战术，缩小自己的战术啊。这在4月8号停火之前，早就是如此。那么4月8号停火之后，先后在5月4号、5月7号，双方呢两次进行了交火。比如说5月4号那次啊，是美国发动所谓自由计划啊，那么一艘这个驱逐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伊朗向这艘驱逐舰呢连发了2枚导弹，用伊朗的话说是击中的这艘驱逐舰，而美国方面说他的军舰没有遭到这个攻击，甚至没有遭到攻击，不要说是打中这样，但是后来说遭到攻击了，但是没有受到损失啊。那么美国方面的说法是伊朗方面的6-7艘小艇被击沉，但伊朗方面承认的是说有2艘小船，是民用的小船被击中，死了5个人平民这样。那么对于5月7号这一次呢，3艘美国的驱逐舰从霍尔木兹海峡之内，就是从波斯湾之内，那么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向阿曼湾方向行驶，那么伊朗方面呢先后发射了导弹、无人机等等说是给美军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而美国方面公布的是他们的军舰没有任何的损失，全部拦截了，而且对伊朗的一些目标，包括阿巴斯港包括哥什姆岛等等进行了轰炸定点轰炸等等。所以双方其实基本上战果是截然相反的。我觉得从这个具体的这个实战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这就是乌托邦以后肯定不会有真相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呢就是双方确实发生了交火，而且激烈的交火好运，特别是5月7号这一次，这是双方都承认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虽然双方发生了激烈交火，但是双方呢都相对是克制因为交火以后大家看美国方面，美国总统说这个怎么说呢，停火没有终止仍然处于停火之中，而伊朗方面说他的哥什姆岛啊什么的这些阿巴斯港已经恢复了正常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是能够确认的事实就这2点发生交火双方都克制。
1: 而特朗普呢将7号的这一次的这个交火或者说打击啊称作是小小的警告，但是他同时也强调说呢这个停火协议依然有效。那崔老师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未来这个即便是有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如果谈判陷入了僵局，那么美国都会时不时的对伊朗小小的警告一下？
3: 当前呢美伊冲突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状态一方面呢形式上双方仍然说有这个维持停火协议的这个共识，但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双方呢还保持一些外交渠道的沟通，但是同时呢实际上在这个军事层面双方其实都在做准备，都在做动作。我觉得这次尤其是美军派出军舰穿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就能看出来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呢把这个压力呢给到这个伊朗方面。因为如果说能够无损伤的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那接下来我想在心理上对伊朗方面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威慑作用。还有一个呢，我想他这样一些军事行动呢也表明美国是在做一个准备，就如果一旦停火终止以后双方还要打的话，那美国方面呢是从比如说对霍尔木兹海峡从此前的封锁它可以迅速转入控制，那这样一来的话，那在这个停火协议的这个演

0: 护之下呀，美国呢可以进一步确立，尤其是在海上对伊朗的某种军事优势。所以我想，首先这种边打边谈的操作啊，是要不断的把战场上的优势啊，要传递给这个现在处于停火阶段的这个伊朗方面，让伊朗方面呢，在始终在这个军事准备方面呢，美国能够压伊朗一头。还有一个呢，当然我想对美国来说呢，它实际上这种边打边谈的这种做法呢，也是在为它后续啊，如果双方一旦谈崩了，停火协议不再生效的情况下，美国能够迅速的把它在这个阶段呢，无论是军事上的试探也好，还是战术上的这种重新的演练和部署也好，它很快可以转化为战场上啊相对于伊朗的某种优势。
1: 虽然呢，美伊双方呢在这个停火期内呢再度发生了交火，但是很快我们看到呢，伊朗媒体就报道啊，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局势已经恢复了正常。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交火啊，我们姑且认为它是闪电式交火。其实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啊，其实他们都不希望局势进一步的升级，但是同时呢，又希望能够从战场上能拿到一些谈判桌上的一些筹码。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来认为啊，接下来美伊双方呢会进入到一种心照不宣的一种可控的交战模式当中？
2: 我认为是这样，就说其实在双方停火之后，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因为双方要达成协议太难了啊，相距甚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就是边打边谈嘛，所以小规模的摩擦、小规模的冲突，应该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啊。现在实际上就处于这样的状态，一边谈，但一边呢小摩擦啊，但是停火不会破坏，大概就这么样一个状态。应该说，5月4号、5月7号这两次相互的交火啊，实际上主动挑起一方是美国啊，因为5月4号是美国实行自由计划啊，是实际上有点怂恿这些自流船只强行闯关啊，那么考验伊朗的这个决心啊，试探他的能力，封锁的能力。那么5月7号这一次呢，胆子就更大了，3艘军舰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冲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所以目的都是啊，对这个伊朗现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美国是心不甘，而且还是比较着急。所以有点要冲破这个封锁啊，这样一种意图在里边。当然我们知道，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现在视为至关重要的一个凭借啊，所以他绝对不会显示出任何犹豫来。所以两次呢都可以坚决的这个打击，艰巨的开火啊，丝毫没有犹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其实局势是非常危险的。虽然双方都愿意停火，虽然双方都不愿意说这个破坏了这个停火，但是这样的小摩擦不断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啊，随时可能酿成重返战争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而且啊，这样的下去，那波斯湾局势是始终是这个非常紧张的，这个对缓和局势啊，这通过政治解决也是非常不利的。
1: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啊，因为在5号晚啊，特朗普呢是刚刚紧急叫停了这个自由计划行动，那么现在呢他又开始高调的宣布要重启，而且最快呢可能本周就会实施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啊。从表面上来看呢，是保护商船的一个人道主义行动，那其实是不是美国还有其他的一些考量，还有其他的一些目的？
0: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美国派出3艘军舰啊，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很快这个特朗普政府就宣布要重启自由计划行动，我想这里面是有着必然联系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呢，它是在5月3号的时候，当时美国宣布啊要搞这么一个行动，
1: 对，
0: 然后5月4号呢有所动作，但是很快呢遭到伊朗方面的军事上的回应，所以应该说是马上就处于一个暂停的状态。但现在呢有3艘这个驱逐舰穿越以后呢，似乎给这个美国方面啊重启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呢提供了某种心理上的底气，所以我们看到他很快说我要重启。从5月3号他最早开始说要搞这个自由计划行动的时候呢，他的一个出发点啊，就是要找到一个所谓道义制高点。所以他提出的是，因为多国的商船现在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以我呢要通过护航的行动，然后呢确保这些商船啊能够自由通行。我觉得这个呢是应该说为了应对国际社会这个巨大的压力啊，这个美国方面呢是想以这个所谓保护商船啊为这个借口啊来进行这个行动。当然其实啊，我想这个所谓的护航行动啊，在美国实际上是有多重的目的。 首先呢，它毫无疑问它是有军事含义在里面的啊。如果能够把这个以护航的形式啊，让商船通过的话，那其实也就意味着美国呢，可以它的军舰可以实现所谓的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而这样一来呢，就会让伊朗方面呢会投鼠忌器啊，因为如果你要对美军进行打击的话，那它保护的商船呢有可能会被牵连其中，这个呢实际上是把伊朗置于一个道德上会比较尴尬的一个境地。还有一个呢，对这个美国政府来说，现在它需要回应啊，它国内外的各种的压力，尤其它的国内，我们知道现在随着这个两党斗争的加剧，随着这个中期选举的临近。美国政府呢需要在很多方面，比如说如何确保美国的利益啊不在其中受损，而且对美国的利益如何界定等等方面，他需要做出一些回应。同时呢，我们看到现在为了应对他国内的批评啊，应该说美国方面需要去展现，第一个他是有底气，他有底牌，可以让事态呢始终按照他主导的方向去发展和变化。再一个呢，他既要得到实际的好处，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同时呢在道德上，在道义上，他还要拿制高点。所以我想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啊，实际上是体现了美国方面现在当前的这个困境之下，他想要有所突破，想要有所这个进展的这样一个目的。
1: 好的，另外呢，据外媒啊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和伊朗呢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但是伊朗官方表示尚未做出任何的回应。我们来看短片。
3: 路透社七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伊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并非一份全面和平协议。该协议包含三个阶段，首先正式结束战事，其次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最后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窗口，以争取达成一份更广泛的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尚未就美方提议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此前，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与伊朗在过去24小时进行了非常顺利的会谈，伊朗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不过，特朗普也表示，若协议无法达成，就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与美国的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几乎每天都与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团队正保持密切沟通。对此，伊朗国防部表示，以色列必须承认伊朗人民权利，这将为结束战事铺平道路。同时警告美国，若不与以色列划清界限，就无法摆脱其深陷的泥潭。另据美媒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4号和15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
1: 路透社报道说呢，美伊可能接近达成一个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一个临时协议，但是呢，伊朗方面是官方啊回应说呢，并没有做出回应。那伊朗方面没有做出回应，您觉得它是卡在哪儿了？在哪些争议点上还无法达成共识？
2: 我们知道4月11号美伊双方进行了面对面这个会谈之后啊，这段时间其实双方交换了2次文本了。啊，就是伊朗提出，美国恢复，伊朗再提出，美国又恢复，2次了，2轮了。每一次呢，都是伊朗的恢复姗姗来迟，然后美国一接到伊朗的恢复，迅速的就做出了他自己的新的恢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美国是比伊朗要着急。感觉上来讲，伊朗就是有点磨磨蹭蹭。当然，美国方面的解释是，伊朗现在最高领袖隐而不见啊，所以，要向他请示呢，可能还要费点时间什么的，他是这样解释。但不管怎么说，美国的心态更加急迫啊，这也像美媒讲的，说特朗普现在对，既不战，但是又不和谈啊，他是非常的不耐烦啊，就是非常的焦躁。其实也可以从，就是无论是他不断的声称说是马上就达成协议了，而伊朗更着急，还是先后2次派出军舰闯关也好，什么试探也好可以看出来，其实美方是更焦躁、更急的。我认为是这样，从2轮的交换下来啊，双方其实有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什么？既然双方差距这么大，达成一个一揽子协议是不太可能的，那么先搞一个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主要目的呢，就是先把这个停战固定下来，就结束这场冲突。

0: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谈各种大家关心的问题，这样。那么卡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现在卡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必须在中战的同时必须还得规定接下来谈判的次序以及接下来谈判的各个问题的框架，我觉得细节是魔鬼，主要卡在这个方面。
1: 好，另外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以色列和黎巴嫩啊，接下来将会在华盛顿举行第三轮的谈判。那么您觉得在实现永久的停火，包括呢解除真主党武装方面，您觉得这轮谈判能取得一定的进展吗？
2: 嗯，首先我们看美国和以色列啊，在这次针对伊朗的行动里面呢，他们的这个分工前后是有所变化的。在一开始，初期的军事行动的时候，美以呢是这个应该说是协同作战。但是随着这个战事的这个延长啊，尤其是现在美方的消耗加大的情况下，而且这个我们看到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其他的一些武装力量呢介入其中以后，其实美以呢实现了一个分工啊，这种分工呢实际上现在也反映在这个谈判的这个状态。我们知道，其实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说我们要停火这个情况下，当时呢对美国来说它需要约束以色列，就是以色列呢似乎对黎巴嫩的地面进攻啊，当时才刚刚展开，所以呢，让以色列和黎巴嫩啊进入一个谈判，然后和这个美国和伊朗这个谈判呢，实际上是两场并行的谈判。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我想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啊，它未来的走向，它什么时候能够取得成果，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取决美国和伊朗之间啊能够谈到什么样的程度。当然对以色列来说啊，它现在和黎巴嫩方面的谈判主要还是针对真主党，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谈判呢，因为真主党缺席。即便美国和即便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达成某种协议和共识，但是能不能执行，能不能影响到黎巴嫩真主党切实的行动，能不能改变未来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1: 好的，另外呢，法国国防部呢六号发布公告说呢，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同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议由法英牵头组建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力量。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法国国防部六号发布新闻公告称，为加强地区安全，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同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不过，法国总统马克龙四号曾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据悉，戴高乐号航母打击群在美伊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后不久便被部署至东地中海，据称该战斗群可在海上停留四五个月。此外，马克龙六号称已向伊朗提议法英牵头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马克龙同时呼吁各方立即无条件解除对该海峡的封锁。伊朗媒体七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前已指定两条航道供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仍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同时表示，美军正与部分国家合作对伊朗部分地区发动空袭。阿联酋国防部随后表示，阿联酋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阿联酋本周早些时候曾称伊朗向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但伊朗方面予以否认。
1: 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呢正驶向红海，那对于伊朗来说，它会区别对待美国和欧洲的军事存在呢，还是说会一视同仁？
0: 我认为法国的航母前来啊，实际上有点姗姗来迟的这个味道，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戴高乐航母实际上早就在东地中海了，
1: 对
0: 啊，那么现在才起身往苏伊士运河走，就是往中东这边来。我觉得显而易见，它是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啊，因为美国一直对他们北约这个欧洲的盟国是非常不满的，啊，一方面有美国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他赶过来未必是要来参战的，那这是毫无疑问。其实大家也知道，英国的军舰啊，早就在这个北印度洋了啊，也就是他不往前靠，这个什么意思呢？我相信将来可能还有，欧洲其他国家的舰只过来，你像意大利什么的过来，但是他们通通我认为都不会去作战去。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和伊朗这个战争没有告一段落的情况下，没有一个结果的情况下，他们不会贸然的把军舰开到战区去，开到这个霍尔木兹

0: 海峡附近去啊，因为这样的话不符合他们利益，而且随时可能遭到攻击。
1: 嗯，就像您所说的，戴高乐号呢，其实早早就部署在东地中海了，他不是来配合美国的军事行动的，也不是来当调停人的，难道他仅仅是为了战争结束之后来给商船护航吗？
2: 嗯，其实现在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现在在这个地区的军事部署，一方面呢是想保持啊这个随时介入的这样一个姿态。我觉得戴高乐号现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到红海，其实它是基于一个形势判断，就是如果美伊之间的这个停火协议啊都有继续延长的话，那未来呢实际上给欧洲国家呢提供了以这种所谓外交介入的方式。再一个呢，尽量去树立一个自己所谓中立调停人的角色。我们看到现在法国啊同时对双方喊话，就无论是美国和伊朗，应该都无权封锁海峡。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可以赢得更多的所谓其他国家的这种支持。那这样的话，欧洲就可能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能够对局势施加影响的力量。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伊边打边谈战场上的信息极端不对称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夏天还没有大面积的到来，但是不少地方的气温已经按捺不住，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越来越多。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后几天中国北方将会迎来一波晴热天气，以河南为中心，华北平原一带多地将会创出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最高气温直逼35度。图上的这些城市下周三前后最高气温都在35度上下，非常炎热。与此同时，南方的雨水也会明显的减弱，气温开始反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北美洲的情况，虽然美国中东部雨水频繁，气温跌宕，但是美国西部受到高压脊的影响，气温迅速蹿升，美国西南部内陆多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局地可能超过35度，甚至是40度。目前春天地位最为稳固的还是欧洲，未来几天欧洲多地雨水降温，最高气温大都是在15度到20度之间的样子，而欧洲北部的一些地方呢，气温甚至可能不足10度。好的，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13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6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1到27度，西安晴，13到29度，昆明小雨，15到20度，晋城多云，11到27度，石家庄晴，16到34度，合肥多云转晴，9到24度，长沙阴转多云，15到24度，福州小雨，16到20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莫斯科小雨转阴，10到15度，柏林晴，6到16度，伦敦阴，9到21度，巴黎晴转小雨，10到22度，日内瓦阴转晴，10到21度，维也纳阴转小雨，10到23度，罗马晴转阴，14到21度，雅典小雨，17到23度，开罗阴，16到31度，渥太华晴转小雨，5到19度，纽约阴转小雨，13到18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2到24度，首尔晴，10到23度，东京小雨转晴，16到25度，迪拜晴，29到37度，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向两艘违反封锁的伊朗油轮开火， 8号当天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 伊朗军方公布发射导弹打击美军舰视频，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袭击行为。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称，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 并支持俄乌双方停火期间互换签名战俘。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日本自民党拟成